0: 学论坛、电影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周等也将陆续推出。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1: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在上海大剧院举行，记者在红毯候场区发现，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越来越多的新人力量凸显，而电影人们也愿意将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崭露头角和首映的地点。
2: 我现在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候场区，今天的上海大剧院啊是星光熠熠，
3: 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电影人都会来嘛。我觉得经过沟通啊、交流啊，可能将来可以把那个市场扩大。
4: 也谢谢上海电影节的对我们的认可，同行也有这么多的好作品带到上海电影节，带给内地的观众欣赏。
2: 第28届老牌 A 类电影节今年新人力量全面爆发，比如说我们的开幕影片第4幕就是尔冬升导演一路托举，19岁起就跟随自己的副导演王德健助力他的首部长片登上开幕式的舞台。那么主竞赛单元中，大西洋和燃烧吧爸爸也都是90后创作者的首部长片。
5: 我觉得年轻导演就是浑身的血液里冒着都是新鲜的氧气，
6: 能让我们学到很多。
3: 我也带过其他的新导演来参加亚新奖嘛，他们这边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年轻导演来，让他们有机会跟他们那一代的人先多交流。
0: 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162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啊，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7个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电影是以乔批为重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受到影片热度的带动，福建漳州乔批主题文旅迎来了大客流，从荧幕到景点，电影正在成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7: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8: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9: 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1倍，那周边的商户呢，他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7: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乔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乔批馆设置了百年乔批发展史、漳州乔批溯源、闽南乔批渠沿革3大主题展区，展出70余件乔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乔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1: 今年以来，各地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抓手，深耕电影加融合版业发展路径，推动电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山东乐陵的融合影视实景体验、商圈多元消费，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完成从单一影视拍摄基地向综合旅游目的地的转型。
7: 作为《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热门影片核心取景地，山东乐陵影视城凭借走进片场、一秒入戏的实景沉浸式体验，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当地多家影院黄金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白天逛影视片场，晚间进影院观片，成为游客到访乐陵的主流游玩线路。为延伸观影消费场景，当地多家影院引入“飞跃中国”沉浸式飞行文旅项目，将观影、科技、观光、文旅体验融为一体，丰富电影加体验新业态。电影体验带来的客流持续向外辐射，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夜市摊位火热，特色商业街区多元业态客流涌动，餐饮门店翻台率较平日不断上涨。当地持续放大电影加跨界融合效应，以电影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模式拉动市场。今年密集策划各类促消费活动近100场，落地引进首店、品牌店、旗舰店共计13家，观影人气持续向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引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0: 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

0: 除了在江河湖泊里面举行的传统龙舟赛啊，还有海上龙舟、龙舟拔河等等，展现特色文化，吸引市民游客观赛。
1: 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海域汇集了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300多名选手进行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的比拼。发令枪响，队员们跟着鼓点奋力挥桨劈波斩浪，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2: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龙舟比赛，太震撼了。以前看过是在河道比赛，那今天在海上比赛，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好，特别震撼。
3: 台湾水域受潮汐、水流等因素影响，对队伍整体合作和比赛经验要求更高。大家不仅是比速度，也是比配合、比默契，这样才更能体现龙舟运动团结拼搏的精神。
1: 借着赛事热度，当地还举办市集，展示特色非遗和地道小吃。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到19号在碧江区举行。这两天，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男子传统划姿组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绕划姿，锦江两岸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赛。
4: 我觉得看戏看来的还是我们这传统的甩甩绕好看。
1: 现场还举行了龙舟拔河，每队6到10人分坐在龙舟两端反向划桨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5: 划龙舟是顺水，这个就是划死水，就很吃力，同时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6: 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有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的寓意。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7: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就是近几年端午节年轻人的新宠新式的艾草花束，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现在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8: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近几年购买艾草花束的主要客群从家中的长辈变成了年轻人，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9: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7: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的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8: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10: 现在我们除了日常的温饱以外，大家很注重情绪上的消费，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进一步的要求
11: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也比较喜欢。
0: 佩戴香囊是端午节的民俗之一，如今啊，这小小的香囊也有了各种各样新的变化。
12: 临近端午，杭州市河坊街的店铺里各色香囊琳琅满目，既有传统的粽子款，也有适配年轻人审美的玩偶款、国风挂件款等，造型、香味、实用性是大家挑选香囊的主要关注点。
13: 我的话其实就是香味好就可以了，有的可能会有点薰衣草的味道。
14: 材质跟那个形状日常一点的或在包里面就比较不那么突出的也是会考虑的范围之内。
12: 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喜好，商家也创新推出各种特色香囊，例如这个系列的毛绒香囊就以常见中药材的卡通形象为外形，味道上也有了创新。近一个月在这家门店，这一系列销量占香囊品类总销量的47%。
15: 把几百种的药材全部都取来，我们把味道比较好闻的药材挑选出来，让馆长帮我们在这当中

0: 有一些功效性的做了几个方子，所有的这个药粉的方子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味道都会更清香一些，偏清香，并且偏向一些消费者能接受的味道。
1: 除了实用性，许多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的香囊也销量不错。这款敦煌色彩元素的香囊是今年的新品。
2: 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吸引眼球，然后同时呢又去找社交平台上去看这个敦煌的一些飞天的这些这个服饰照片，看看这个颜色能不能碰撞出来。
1: 近年来，传统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被融入香囊设计，形态也多种多样。宋缎钱币香挂、五瑞香牌礼盒等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除了购买成品，近期不少中小学校也在组织端午香囊手作活动，大家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小小香囊逐渐从传统配饰转变为文化体验的载体。
3: 端午节临近，一系列融合传统与现代创意的食品也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从造型别致的特色糕点，到口味多元的创意粽子，丰富多样的食品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4: 记者走访多家烘焙店，看到粽子造型定胜糕、艾草口味嘟嘟糕等多款融入端午民俗元素的特色糕点被摆在热销展区醒目位置。糕点师傅将节日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美食巧妙融合，在保留了节日文化神韵的基础上，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新式糕点。前不久，酱油冰棍等跨界美食的爆火，让90后黄酒主理人们有了新的灵感。他们尝试把黄酒加入咖啡，并调整黄酒配比，不能酒味太重，年轻人会觉得像喝药，而加的果汁太多，喝起来又像糖水。前后调整了上百次比例，才终于有了那杯喝完还想再来一杯的爆款。
5: 我以前没有喝过黄酒，但是这次品尝了带有黄酒元素的饮品，我感觉很好喝，口味很新奇，很独特，很新颖。
4: 在嘉兴的粽子车间，包了30年白米粽的老师傅，把金华火腿和庆元香菇融进了同一张粽叶。试吃会上，年轻同事的认可坚定了研发人员的信心。从燕麦八宝到庆元香菇，每一种新口味都要经过大家的多次测评。太甜的不要，太腻的不要，失去粽子本味的也不要，最终留下的是要让人有新鲜感，又不会忘了粽叶飘香传统主题。
6: 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区域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甜粽咸粽的基础上又创新开发了20多种口味。
4: 从造型别致的点心到杯中的饮品，再到手中的粽子，端午美食的持续翻新让消费者在这个端午节大饱口福。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集中期已经开启，昨天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降雨发展，华北、东北、江南等地气温将下滑。
7: 随着南方强降雨集中期的到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昨天，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今天，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区域将转向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等地则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气温昨天开始下滑，明天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出头，凉意显现。
8: 香港天文台昨天两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计未来两天仍然有大雨，部分区域的雨势会特别大，累计雨量有可能会达到200毫米。
7: 受活跃的西南季风及低压槽影响，香港多区昨天凌晨降下暴雨。香港天文台昨天清晨5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沙田和大埔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及葵青雨势最大，录得近70毫米，黄雨警告维持约4小时，至早上8点45分解除。一道雨带在昨天下午由西向东横扫各区，天文台在下午2点15分再次发出黄雨警告。在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司机行车时溅起大量水花，黄雨警告维持约1.5小时后解除。 香港天文台预计

0: 今天起到下周前半段，华南沿岸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和狂风雷暴，天气持续不稳定，在雨势特别大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下周后期向西伸展，届时天气才会逐渐好转。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分析研判近期降雨的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0: 会商指出，6月13日起，南方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面临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的挑战。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要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会商要求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超标准洪水应急监测，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坚决避免群死群伤。此外，要科学统筹防洪排涝，落实城镇易积水地段、地下空间等应急措施，强化风险防控，合理安排涝水出入。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2: 新疆乌恰县12号突降特大暴雨，导致爆发山洪，部分道路中断，部分商铺居民被淹，有人员牲畜被困，当地公安连夜紧急抢险救援。
3: 12号19点多，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了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此外，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的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涉水转移被困群众以及被困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西安一棵孤独树成热门打卡地，游客踩踏麦田损坏庄稼，村民无奈砍掉树冠，欣赏风景更要明晰边界。苏州海关查获可疑棉签，头部附着着致幻蘑菇孢子，为毒品原植物，摄入将产生幻视、幻听、意识混乱。
1: 继续来看新闻。暑假临近了，旅游市场迎来了预订热潮。从境内游、出游方式来看啊，自由行、定制游、小团游、私家团等等度假产品是更受青睐的。在辽宁大连，记者就前往了当地的旅行社，了解目前热门的旅游线路。
4: 记者走访多家旅行社发现，现在大家选择旅游目的地更看重应季性。以往冷门的西北地区成为今年暑期游的黑马。在多家旅行社暑期跟团游的预订清单中，旅游资源丰富的青海和甘肃地区占比超过70%。
5: 今年暑期大家更愿意去西北、西南地区，像甘青大环线、甘南地区、北疆、贵州等避暑清凉的地方，像暑期甘南的几个团，我们都已经提前收满了。
4: 针对暑假出行的热点和特点，各家航空公司还纷纷加密航线，满足市民出游需求。
6: 像呼和浩特呢，也是作为我们东北超的主赛场，我们也是紧抓热度，有每周的7班加密至了每周10班。西安呢，作为一直以来暑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呢，我们的航班有每周的3班加密至每周6班。
4: 今年暑假，市民抱团出游，不再追求传统的大团和全景游，10人以内的小团和深度游明显更受青睐。
7: 比如说4至6人的小包团，4至6人的亲子游，4至6人的这种闺蜜游。小包团从年龄结构上还是逐渐的在提升的，那原来呢可能是以这个30到40岁之间客群为主，但实际上来讲，现在年龄段也已经有50岁左右的客群开始步入到我们的小包团的一个行列。
4: 大连台报道，
2: 在广西南宁，随着夏天来临，各种亲水消暑项目逐渐的火爆起来。其中雍江边的野生跳水，凭借着各种花式玩法和满满的松弛感，在网上走红。几乎每天傍晚，跳水爱好者们都会聚集在雍江大桥北侧的老城墙下，站上跳板跃入江中。
8: 下午6点，雍江大桥北侧的老城墙下逐渐热闹起来。身着泳装、戴好泳帽的跳水爱好者们

0: 熟练地将两块特制的竹竿跳板固定在台阶上，大家有序排队轮番站上跳台，纵身一跃，有人翻转入水，有人笔直扎入，溅起层层水花。
1: 大家都是下班了过来玩一下休闲嘛，有氧运动对健康有很好，我下到水里我很开心的。
0: 最近邕江跳水在网上火了，不少区外朋友也是慕名而来。
2: 这两天来这边办点事情，然后刚好就刷到了南京这边的跳水的非常火，然后过来看一下，看大家这个氛围也挺好的，感觉挺不错。
0: 起初大家是在对岸跳十吨，后来又加垫泡沫，但总觉得不过瘾。2024年9月，韦女士想出了一个新办法，用竹竿制作跳板。
3: 那我们广州有那个竹竿舞是吗？那我再搞一个竹排吊板，也很特色的，但又韧性又好，可能就比较好玩刺激。
0: 这块创意十足的竹竿跳板，给南宁的夏日增添了不少松弛感。随着人气攀升，大家也自觉做好安全和卫生的管理工作。
3: 我们有几个队员轮流拿那个旗子，等下一个上来后冒头游出来，我们再给下一个跳下去，这样子安全就好多，防止撞到头。旁边的卫生，我们结束后我们把这里清理干净。
0: 队员们特意提醒，如果您打算来这儿跳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
3: 第一个有冠心病、心脏病等等这种疾病的嘛，还有那个未成年的小朋友，还有不会游泳的，一般我们都是不给上去的。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穿的泳裤上来。
4: 今年的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景观，被网友称为孤独树。那许多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啊，这棵孤独树呢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一些游客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随意的踩踏麦田。今年五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
5: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6: 光棍没事的，卡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7: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5: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6: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5: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8: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5: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9: 这个树成了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都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6: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哎呀，我不想说了，踏的没响了，你这是。
5: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

0: 和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1: 树冠被砍断之后，有些人表示惋惜。那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
0: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2: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3: 破坏庄稼这事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0: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4: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收这里头都有娘娘。
5: 他为什么会有羊呢？
4: 那他都到这接着一下了雨了的时候，有点发芽。
0: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6: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一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也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6: 就是给这儿做一点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7: 网络打卡热潮之下呀，不少乡野景致悄然走红。这棵麦田边的孤独树兼具美学价值，确实也给当地的农耕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专家也表示，在欣赏风景的时候，更要明晰边界，严守农田保护的相关法规。
0: 近年来，随着拍照打卡实行网络，一些原本并不是景区的地方也会因为出片而走红。在一些人看来，这棵孤独树的走红契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诉求，具有摄影美学价值。但对当地村民而言，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麦田才是生计所在。作为公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应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
8: 我们眼中看到了风景，但是对农户来说呢，那就是他们一年的那个衣食的保障。你去拍的时候，你还得有规矩，也得守国家的法律，它是受法律保护的农田。这时候我们不但要有边界意识，而且还得有法律意识，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样的一片宁静，感觉到它的那种生命之光，生命的力量。
1: 这段时间，福建厦门的夹竹桃进入到盛花期，鲜艳的花朵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甚至还有人雕花拍照。而这样的动作其实暗藏中毒风险。
9: 记者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人为了拍出氛围感照片，把夹竹桃的花枝折下叼在嘴里。一些博主表示，自己在拍照后就夹竹桃中毒了。有人身体剧烈瘙痒，出现小水泡，还有人出现头晕想吐的症状。医生表示，夹竹桃全株有毒，毒性主要藏在它的枝叶里。
10: 它主要的有毒物质就是我们在医学上面用的叫强心带，如果误食以后，它是一个剧毒，可能轻的可以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比如恶心呕吐啊，还是肚子疼等等表现。那么重的话，它首先损害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比如猝死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
9: 植物专家介绍，除了夹竹桃，不少常见的观赏性植物也或多或少带点毒性，只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11: 一些大戟科的植物，比如说像变裂木之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天然性科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地水管理这一类的，毒素含量就比较高。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去乱吃。
9: 那么如果不慎接触或误食了夹竹桃等有毒植物，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10: 比如曼陀罗、红掌、叫常青藤啊，包括我们的那个马蹄莲，这些水仙花可能都有毒，接触了还是建议尽快冲洗，至少就冲洗个15分钟左右。误服了，那赶紧要到医院来就医，还没发病前就应该过来。
9: 厦门台报道。
7: 近日，苏州海关在日常进境邮件查验工作当中，发现

0: 一件入境的邮件的影像数据异常，工作人员立即开箱核查，当场查获了4包共计8只棉签，棉签头部附着着黑色的粉状粉末状的可疑物质。
1: 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黑色粉末实际是裸盖菇孢子，也就是大众俗称的致幻蘑菇孢子。工作人员介绍，裸盖菇孢子培育门槛低，普通室内恒温环境即可生长。这种菌类毒性猛烈，人体摄入后会在4到8小时内持续产生幻视、幻听、意识混乱、情绪失控、判断力丧失等情况。 对人身安全造成直接威胁。部分不法分子为谋取利益，将成熟的致幻蘑菇晒干研磨成粉，混杂在各类食品中售卖，隐蔽性、迷惑性极强，普通人难以分辨。我国法律法规有着明确的管控规定，致幻蘑菇属于明确的毒品原植物，任何人走私、境外邮寄、购买、持有孢子，还有私自种植、食用、售卖成熟植株。
2: 都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近日，广西恒州市的平朗镇，一名9岁女孩独自外出玩耍之后，迟迟未归，家人多方寻找无果，焦急万分。辖区派出所民警快速出警，联合村民，请无人机连夜搜救，历经4小时全力搜寻，成功将孩子平安找回。
3: 接到报警后，恒州市公安局平朗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女孩家中核实情况。为避免孩子发生意外，民警当即组织警力进山开始全方位搜寻工作。孩子才9岁，又有特殊情况，没法说话，也不能认路。家里人急得不行，那片地方全是山林和草丛，晚上视线特别差，光靠人力一点点找，效率很低。
1: 当时已经是凌晨，单纯的人力搜寻进度缓慢。为抢抓黄金救援时间，民警迅速调度无人机搜寻小组支援，联合当地村民组成搜救队，不断扩大山林搜寻范围。
4: 往东，应该极限距离在100米左右。
1: 在人机协同的全方位排查下，凌晨4点左右，警方终于成功捕捉到了一处微弱热源信号。搜救队员立刻根据无人机定位指引，找到了走失的小女孩。此时，孩子早已疲惫不堪，靠在树下睡着了。历经4小时的连夜奋战，搜救团队圆满完成救援任务。民警随后将平安无恙的小女孩护送回家。
5: 南宁台报道，近日在武汉，一名3岁孩童在玩耍的时候突然晕厥，家属呢拨打110急救电话，但是当时正值晚高峰，道路拥堵，救护车要20分钟后才能够抵达。孩子家人赶紧抱着孩子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疾驰送医。
6: 当时出租车刚接上2名乘客，正要发车，孩子家人紧急拉开后排车门，连声呼救。车上乘客当即让出车辆，出租车司机王涛一边驾驶车辆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一边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
7: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沿在那个沿江大道上，往那个前进一路方向走。对，我需要闯红灯。
8: 能抢1秒就给人家抢1秒吧，提前联系交警，就是为了给这个小孩子赶一点时间出来。
9: 在我们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安排了辖区警力赶到了前往同济医院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车流量
0: 这时，王涛把车停在道路上，留下一名家属看车，抱着孩子跑向医院。
2: 我大概跑了能有接近200米左右吧，中途截了一个蛮好骑电动车的，人家载着我跑到医院的。
0: 经过乘客、司机王涛、交警以及热心市民的协力护送，孩子被顺利送入医院急诊室。经医院全力救治，孩子顺利脱离危险，现在已经出院回家。
4: 近日，在新疆克孜勒苏地区，一名学生驾驶电动车不慎摔倒晕厥，正在执勤的武警官兵快速赶赴现场施救。
5: 在事发现场，新疆总队克孜勒苏支队官兵一边维护现场秩序，一边联系支队卫生队医生与卫生员到场开展急救。
6: 当时我们接到通知以后，我与两名值班的卫生员立即赶到现场，对患者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伤情评估，发现

0: 患者没有明显外伤，但是存在意识模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的体征。询问患者朋友以后，初步判断患者处于低血糖状态，我们立即对患者予以吸氧、补液，监控生命体征，同时协调120准备护送。
1: 十分钟后，新疆克孜勒苏人民医院急救救护车抵达现场，在官兵的协助下，顺利将意识稍恢复的患者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检查与治疗。目前，学生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后续诊疗。
2: 前两天，新疆伊犁新源县突发一起交通事故，造成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受伤。危急时刻，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武警官兵迅速展开紧急救援，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 事故发生后，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官兵迅速勘察现场，研判伤情，展开救援。警戒小组在事故路段快速布设隔离墩、警戒带等，疏导来往车辆，杜绝次生交通事故发生。官兵还依托急救专业技能，及时对两名受伤群众的伤口进行初步处理，同时对伤者进行安抚，缓解紧张情绪。与此同时，官兵们拨打120急救与属地交警部门电话，精准报备事故位置、伤员情况与现场路况。十分钟后，官兵协力将两名受伤群众送上救护车。目前，两名受伤群众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3: 天气越来越热，午后开车容易打盹。近日，在天津就发生了多起因司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
4: 6月11号下午2点多，一辆小轿车在准备驶入京津高速皂甲城服务区时，由于司机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追尾了一辆大货车。小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几乎钻进大货车车底。小轿车司机双腿被卡在方向盘下，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液压钳慢慢撑大司机腿部附近空间，将司机救出。此时120急救车辆还在赶来路上，消防救援人员将受伤司机护送到路边安全区域，并将车内座椅卸下，让司机靠在座椅上。
5: 靠靠人，
6: 再靠人。
5: 往后挪。
4: 目前，该男子还在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险。在滨海新区葛万公路，一名货车司机同样因为下午开车打盹发生追尾，司机腿部骨折且出血严重。为防止失血性休克，120急救人员打开静脉通路为伤者输液，消防救援人员则用铁钉撬开车门，最终将司机救出。目前司机正在救治中。消防部门提醒：天气炎热容易瞌睡，司机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近日，在重庆市奉节县贾高镇，三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的雏鸟意外掉落在了居民的房屋旁，当地警方立即展开救助。
7: 那天落雨落到救援就掉个下道，两个人还看到他那是摩托鹰，他那个是国家的保护，他哪有去报警，就是他打的电话嘛。
4: 民警现场勘查确认，三只小家伙均为猫头鹰雏鸟，羽翼未丰，尚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
8: 天色较晚，且没有看到雏鸟它的母亲的踪迹，所以说我们就立即将三只猫头鹰雏鸟带回派出所当中。
4: 此外，民警利用无人机在周边加强巡查，并叮嘱当地村民注意观察是否有大猫头鹰回巢。几天后，终于发现了大猫头鹰的踪迹。经过民警确认后，11号下午，一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降到半空，将雏鸟们逐一送回巢穴。随后，民警们还特意制作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跌落。民警提醒居民，如遇到受伤落单的野生动物，切勿盲目捕捉处理或私自饲养，在确保自身和野生动物安全的前提下，应及时报警或与相关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施救。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方面表示伊美潜在谅解仅为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美国媒体爆料，美军上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

0: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美国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日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日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为支持调解和对话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巴加埃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和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伯扬说，他已经看过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伯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伯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据美国媒体的消息，美军5月份曾经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0: 声明说，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7名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另一份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己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

0: 多名真主党人员。昨天早些时候，以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表示绝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
1: 由于美以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啊颇为坎坷。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然时刻牵挂着伊朗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2: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now, right now. 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a family in all the world.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focus on football, just football. But we,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s, we have to do it. But as a mental, no, it's not. Because end of the day, your brain goes t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ran. And that's unfortunately, is it not good for us?
3: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2: For sure, 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and they have to do that. Why not?
3: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4: I think that can also affect our preparation in a way. So hopefully same as other 47 teams that it's quite normal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look after the team an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and part of the group as well.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目尼尼奥·格雷罗。委内瑞拉政府当天晚些时候证实的这一消息。
6: 委内瑞拉政府12号证实，在与美国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的联合行动中击毙尼尼奥·格雷罗。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此次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双方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发布了一段疑似现场行动的视频。阿拉瓜火车发源于委内瑞拉，也活跃于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国家。2025年，特朗普政府将该帮派认定为恐怖组织，并悬赏数百万美元征集该组织头目格雷罗线索。美国方面当时还指认马杜罗政府与阿拉瓜火车等黑帮团伙有关联，委内瑞拉则坚决否认这一说法，谴责美方企图以军事手段极限施压，颠覆委内瑞拉政权。
1: 印度空军的一架运输机昨天早晨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的一个空军基地坠毁，并且起火燃烧，紧急救援部队已经赶往坠机现场。印度空军发表的声明称，涉事飞机是一架用于运输物资的安-32型运输机，目前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飞行员可能已经遇难了，事故原因也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印度媒体报道说，自1986年以来，安-32型运输机在印度已经发生约22起坠机事故，最近的一起就发生在去年。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帕德隆地区本周五发生山火，受高温天气影响，火势持续蔓延，消防部门已经紧急采取行动，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0: 据当地部门报告，帕德隆市的山火在12号下午4点左右燃起，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公顷。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已展开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联合灭火行动，帕德隆跨市紧急救援小组也参与其中。不过，受当地地形限制，灭火工作进展困难。当地官员已要求居民避开受灾区域，并保持道路畅通，以便应急人员顺利通行。西班牙近日气温远超正常水平，多地发布高温预警。与此同时，空气异常干燥，极大地增加了火灾发生的风险。
5: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即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南部一些地区气温或将超过40摄氏度。
0: 报道称，法国南部地区这两天率先迎来高温天气，奥克西塔尼、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地区气温或将超过

0: 35摄氏度，较往年同期高出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从下周开始，热浪将持续增强并向北推进，首都巴黎预计将迎来39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就在上个月，法国已经遭遇了一轮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5月26号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5月最热的一天。
1: 阿根廷观测的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

0: 南极半岛当天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历史记录中艾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11.8摄氏度和9.4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此前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10.7摄氏度和-5.6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极不寻常。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艾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央行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不低于30万元降至20万元。征求意见稿根据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赎回和转让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本周3结束，期间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目录外药品570份，目录内药品248份，总体数量较去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今年前5个月，铁路出行需求旺盛，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沪渝蓉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贯通，这一关键节点为后续全隧贯通及沪渝蓉高铁合武段整体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沪渝蓉高铁起自上海，途经江苏、安徽、湖北、重庆，止于四川成都站，贯穿4省2市，线路总长约2100公里，预计2030年前全面建成。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与日本航空宣布，将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此前，两家航空公司6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此次燃油附加费上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业内担忧高昂出行成本将抑制跨境旅游需求。受新冠疫情、预算缩减、俄乌冲突等影响，欧洲火星探测项目火星太空生物计划此前接连受阻，眼下该项目似乎重回正轨。法国航天企业正负责研发任务探测舱体，计划2028年底发射，2030年抵达火星执行科考任务。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转短时小雨，21到25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19到24度。北京多云，21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天津多云，20到28度。南京阴，21到29度。

苏州小雨转阴，22到26度；重庆多云，22到32度；香港大雨，25到27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转短时小雨，21到25度。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3: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4: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5: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撒腿比谁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叫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他还教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看了。知道为啥演砸了？时间往上提。再往上提。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1: 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山拉下来。
2: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

0: 你给我勒得太紧，我真的受不了。
1: 这一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走开。

0: 干啥呢？饿了，小心俩磨吃，你马上就走。哎，一会儿，我先吃，我先吃。我紧钱了。
1: 孙子，哎，工地下啊，晚上要下乡。 演红红赤卫队，咱们厨房全上，
2: 都来点吧。
1: 大家准备着啊！
3: 这还上？
1: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了。没
2: 猴耍了吧？
1: 你上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红红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咱演也得砸。哎呀，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这么远了，我俩不跳水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赶紧，马上安排，一定注意精神面貌啊！好，孙四，咱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嘛？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这吃完饭准备演出，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吗？歇菜，赶紧歇菜，走喽！
1: 你看吧，你能的。
2: 滑头，
0: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三顿改两顿，这活着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1: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2: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装个国企，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3: 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心。

0: 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1: 院长，
2: 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0: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3: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4: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2: 是啊，
4: 那时候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2: 门路，哎呀，
0: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关心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3: 司令，错都看你了。
5: 对，糊弄闹农民你们。
2: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0: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4: 用了，没用。
0: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4: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1: 邱老师，
2: 我这次来啊，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0: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2: 您的工，
0: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2: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3: 对。豆腐好吃
0: 啊，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4: 好。
6: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童》。
7: 一个冲，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哎呀，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了。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了。

0: 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1: 哦，
0: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1: 好几年了。
0: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1: 嗯。
0: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1: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0: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1: 没有。
0: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2: Yeah.

0: 啊，对，小心小心，把那帘子给他扣了。
1: 老朱，
0: 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哎，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走
0: 走走哪儿去？
1: 跟我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你来来来。
0: 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田伯养死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啥嘛？对田伯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2: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1: 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3: 我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3: 领导不同意。
1: 啊？
0: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0: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0: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书记如应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爸，好好说。
1: 这这这这这这这，
2: 没事，爸。
1: 我告诉你，朱继武，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4: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5: 闭嘴，吃你的饭。
4: 喂，
5: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2: 送个菜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地跟他说呀，
2: 好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哎，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利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赞。文化站我就不付钱。

0: 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
1: 咋想？
2: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3: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2: 这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
3: 何大锤敲过《逼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2: 哎呀，把你还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3: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2: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3: 嗯，我知道。
2: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4: 周团长。
2: 好，好，好，好。哎，
3: 好，你坐。好的，
2: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3: 好。
2: 何大锤，哎，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4: 说吧。
2: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4: 哪折？
2: 打交战。
4: 打交战。
2: 嗯。
4: 两
2: 拍风铃那一折。
4: 老戏没人能唱，
2: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4: 哎，
2: 一青娥，烧火丫头也烧火丫头。
4: 胡三元外甥女。
2: 对嘛？
4: 胡然呢嘛？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2: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4: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咋说都不行。哎，那个点儿，哎，
2: 你说个秘密啊，狗存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
4: 谁？
2: 狗存忠。
4: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你不管。
3: 大锤
4: 啊，
3: 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逼上梁山本戏都敲了遍，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碟儿。
4: 来，
3: 啊，大帅，
4: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多着，我嫌多、哎。
3: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人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河在操场上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4: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嗯，
3: 大锤，
4: 啊，
3: 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4: 光看啊！
3: 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5: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3: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5: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
3: 哎呀，
5: 你猜，猜啥呢？你赶紧说！
3: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5: 你啥意思嘛你？
3: 朱记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娥挑大梁，
5: 呀，太好了嘛！
3: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5: 好，好。
6: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了，你三个师傅带着行头来看看，来之前我帮你走走戏。
7: 还是突然的呢，
5: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7: 哎，来，起来一下，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3: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7: 干啥嘛？
3: 你来先。
5: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3: 切你的菜。
5: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7: 不行了。
5: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有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3: 我还不一定能唱了。

0: 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
1: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
0: 为啥？
1: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0: 到底妈能不能唱？
1: 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0: 不好事吗？
1: 好的屁好事。
0: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1: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0: 为啥是我？
1: 你说话管用啊。
0: 啥意思嘛？
2: 不是也没闯吗？
3: 咋样？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0: 那谁说了算？

0: 你赶紧做饭去。
1: 好好吃。
2: 馍，馍，
3: 你想啥呢？你在这
2: 儿？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5: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4: 咋改清唱啊？
6: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哎，
0: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6: 你那哼哈二将啥？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年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好来领号，来领号，来领号！
2: 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好，来，这边走，
1: 来点，来点，来点，啊，
2: 你干啥？
1: 哎，你别管，你别管，
2: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
1: 哎呀，你事多得很。
2: 这边，
1: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们了。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的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俺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也得受着，
0: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呢。
1: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苦。先走两步。
2: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0: 太紧了，松点，
1: 闭上你的臭嘴。弄得咋样了？
3: 晚上好。
1: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3: 能把戏

0: 你要是能把这个桥活选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桥得有多好。
1: 你抓紧啊！
0: 马上。
2: 就来。
1: 这样我们乡下人老乡啊，当朝也是个乡下人。
0: 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6: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6: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5: 历经半世风雨，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5: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勒猛，使劲勒猛，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啊啊！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3: 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吗？你开门了，你成了，
1: 成了。
4: 想起了他救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

0: 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1: 来，给你两片肉啊！肉子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2: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1: 可不是嘛！啊，平时还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还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2: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1: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
2: 啊，你上天上天上。
3: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2: 行，
1: 扬眉吐气哈，
4: 馋死我了！
3: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1: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
3: 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
5: 来，多来点肉。
4: 这第二碗也能吃。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6: 姐，咋那么讨厌？
4: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6: 咋？你心里是滋味儿，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4: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6: 他那个是命好。
4: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5: 你换我，
3: 狗腿子，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他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5: 对，
4: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5: 没错，
4: 想开点吧，
5: 想开点啊！
6: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
4: 哎呦，就是，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6: 吃吃吃，
4: 对，
6: 吃死你们，噎死你
4: 们！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1: 庆祝！
7: 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
8: 哎，不要敬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
7: 戏。好了，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5: 我呀，
7: 大碗倒的，
5: 少倒点，少
7: 倒点，少倒点，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9: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爸我心疼的。
10: 喝喝喝，
9: 谢谢你，
10: 喝一个。
9: 我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10: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呀，喝的时候找你了。
9: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
10: 行
9: 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10: 哎呀，你坐下，我看你这个样子。
6: 狗丝，我得回去了。
10: 你要去哪儿啊？
6: 我回伙房帮宋师他们收拾。
11: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10: 对，坐着。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因为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我不想成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我怕。你怕啥呀？我怕站在台上。
1: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1: 他是谁啊？
0: 我舅。

0: 干啥呀？
1: 咱俩也找莫雷小三拜师学艺吧。
0: 谁是莫雷小三？
1: 求死周死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就是
5: 呀，
6: 你们
5: 管
6: 那
7: 咋都行，咋弄？
5: 他想也，
7: 他
5: 咋
7: 成？
5: 他不想学呗。
7: 我别学了算了。嗯，
8: 我回来。
9: 想惨了。
5: 这学也白学了。
3: 咋一下？
10: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11: 就是，
10: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12: 可

0: 人靠衣服马靠鞍，娃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清华，李清华，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冷怂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蹭一下就把人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先生，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2: 不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那个，我们俩还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们俩拜师呢。
2: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师姐，这把牛爹，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市里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春加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请送，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加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哎，朱继如呢？咱黄正经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
3: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4: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
5: 我们想拜这些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6: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7: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嗯，
3: 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4: 你们能受一些额，为什么不能受我呢？
6: 对呀，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7: 那我俩头都磕了。
6: 这是两。

0: 回事儿，走吧。
1: 啥两回事儿嘛？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2: 就是的。
0: 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3: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1: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女徒弟呢？
3: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
4: 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1: 练练练，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
4: 哎，这女僧人呢？啊？
3: 睡觉呢吗？
4: 睡觉呢。
3: 啊。
4: 方小小。
5: 啊。哎。
4: 咋回事？
5: 我不知道，
4: 去叫去。
5: 我叫不动。
4: 你能喘？
6: 哎呀，什么？
7: 四斤的，
6: 接都接不住了，
8: 死了吧？
9: 哎
10: 呦，
9: 你看你这个。
10: 来吧。啊，来了，老师，快快快
4: 快快！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1: 何老师，
4: 嗯，
11: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4: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11: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2: 何老师，
13: 我也不方便。
4: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1: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4: 我也不去。
15: 黄团长，
16: 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
0: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6: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
0: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6: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0: 嗯，还有别的事吗？
16: 你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6: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0: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16: 啊，
4: 黄团长，黄团长，
1: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0: 又咋了嘛？
1: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0: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1: 嗯，
0: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0: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 啊？那谁是团长？
0: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人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16: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
0: 老天爷赏饭吃。

0: 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一晴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0: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2: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最后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3: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0: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吗？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4: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1: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5: 我也要去。
6: 那我也要
4: 去。我也要去。
6: 我也要去。
0: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1: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0: 你饿是咋去？不好。
1: 那盘道也不好。
0: 那币权？哎，更不好。哎呀，二爷。
1: 这塞的绿裤子呀！哎、
0: 不要光绿裤子里，咱们比棍吧。
1: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行？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哎，我睡着呢。
5: 平平呗。
4: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4: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6: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7: 其实也挺好看的，小子。
6: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了？都说完，
5: 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衣服就不能太好看。
8: 咱找青鹅去，行吗？
9: 听老婆自己说。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我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吗？

0: 人吗？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4: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5: 干啥呀？
4: 我嫌他恶心。
5: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还要吃要喝？人不就唱了打要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4: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你欺负人就不行？
4: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5: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4: 谁让你跟我争？
5: 你干啥？
4: 我嫌他恶心。
5: 你放心吧。
4: 咋咋了？
5: 道歉。跟道歉。你别走。跟道歉。
4: 松手。
5: 你走。
6: 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4: 欺负人吗？
6: 唱什么唱什么，快起来！
7: 苏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6: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7: 我没事。
6: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呢吗你？
7: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6: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8: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9: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8: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9: 对对对，
8: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9: 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8: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9: 新先生吗？
6: 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8: 这又咋了吗？这
6: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8: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6: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8: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6: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9: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6: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9: 咋就没法开呢吗？
6: 太欺负人了吗？还、哎。

0: 师傅，你叫我啊？
1: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得咋样？
0: 我不知道。
1: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的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宿舍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喜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喜。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3: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
3: 哎。
4: 米安老师，
1: 我问一点事儿。
4: 米安老师，啥事儿？

0: 你跟我来。
1: 打吧。
2: 你带我来这干啥？
0: 你给我过来，过来！
2: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0: 心虚了？
2: 我有什么心虚的？
0: 叶青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2: 不是造谣。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
0: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叶青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叶青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叶青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叶青娥，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青娥，青娥，给叶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1: 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3: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
4: 啥事儿啊？
2: 你反不反的另一个公爵？
5: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0: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爵，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3: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3: 去干嘛？
0: 嫁人。
3: 你不唱戏了？
0: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一个人睡不着吗？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是怪得很。之前我想走就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不乱上。
1: 不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
0: 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吧。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2: 我有自知之明。
0: 小朱啊，
2: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你信命不？这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 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笑>
2: 小朱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你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笑>
2: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啊。

0: 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吧。
1: 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坚持住，撑下去。雨欣儿，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我来，没事，来，走，来，
2: 一二三，
3: 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哎，
1: 嫂子，哎，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啊，再见。哎。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4: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5: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好？哎
1: 呀，排不了。

0: 为啥？就算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 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她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1: 啥意思？
0: 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洋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2: 你做梦的吧？呀，
0: 你叫人家猪团长把话说完嘛。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 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娃，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1: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
3: 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4: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先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嘞！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
0: 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嗯，我同意。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界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 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5: 听我俩录一说，你少坐下，坐耗子咱三刀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 切这块，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新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6: 热锅凉油。
5: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还挺有样的嘛。咋样？
1: 好吃吧？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4: 你掌柜，
1: 放开。
5: 行，不是人炒的，
4: 来地儿炒的。
5: 咋样？
3: 乱叫的。
5: 你个烂厨师还能教个好徒弟？
3: 你这唱戏的烂厨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4: 行，
2: 你皮干的，
3: 你还皮干。
5: 我。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4: 啥意思？啥意思啊？
5: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3: 叫你回竹园办宴。

0: 你帮点忙吧，造型。
1: 白天，你咋了？
2: 我不去。为
0: 啥？
2: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0: 哎，
2: 不是，
0: 第二大早，否则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净刮的了？
2: 我不刮，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2: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0: 娃，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2: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0: 这娃咋想的？
2: 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呢？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该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妈呀，昌西他是你的正路，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妈谈了吗？
3: 谈了吗？我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豹。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搬吧？为啥？娃在学院搬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嗯。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像胳膊那个位置，进来就塌了。

0: 车吧。哎，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陪娃就是这么出事儿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那不是不中吗？
0: 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盛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

蛋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蛋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列走，列走，列走。好。

0: 我正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手艺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哈哈哈！
0: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
0: 那马步西现在也可以，
1: 啊，是吗？
0: 对。哦，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的减薪申请批准了。哎。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排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门房挺好的。
1: 为啥嘛？
2: 待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兜活，功不稳。
1: 一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1: 哦，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一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一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角色难了。

0: 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秀娥演不合适吗？
1: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0: 这不是主要原因。
1: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0: 那一会儿开会咱骗吧。这球似的还没到呢，
2: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0: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3: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战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0: 嗯，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3: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4: 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3: 那咋了吗？
0: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地跟我们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3: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0: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3: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3: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1: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才再定，能行吗？
0: 我觉得可以。
5: 青娥，
6: 啊，
5: 手速写你了啊。
6: 好，知道了。你找我啊？
1: 哦，团里要排杨明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场次背下来。
6: 嗯，好，我知道了。
1: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男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实在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7: 哎呀，慢点，看看，这是啥？
8: 啥嘛？

0: 剧本嘛。
1: 我知道嘛，咋了嘛？
0: 看啊，杨门女将
1: 啊，
0: 杨文广，我也。
2: 哟呵，
1: 妈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0: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1: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0: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1: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0: 哎，
1: 那我呢？
0: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1: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0: 易清娥和水月河。
1: 为啥俩穆桂英呢？
0: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1: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0: 我无所谓。
1: 真的？
0: 无所谓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好好的，别骗我。
0: 不骗你，不骗
1: 你。你妈来了。
3: 王娇娇，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0: 哎呀，对戏。
1: 哎呦。
4: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5: 啊。
4: 妈呀！
6: 哎，
4: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6: 光头，光头，光头！
4: 妈呀，你就高高手，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5: 小娇儿为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4: 大得，
3: 我咋感觉猪都连上戏了？
5: 教场上必输赢。
7: 你咋不用猪练去？

0: 没关系，我接着你啊。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大河，
1: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凤娇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雨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哦。妈，小脚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儿。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上一个啊！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没事，我俩也能吃。
1: 好吃，嗯。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竟烹世间鲜醇。
1: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2: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3: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0: 这是沙士弹，弹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了一锤，中了一锤，中了一锤，对，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郎当郎当。
1: 我让儿三分安安。
2: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张一贼，张一贼，张张一贼，东八对长。
2: 下一个，
3: 一清二上，准备。
2: 八对长，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啊！将一贼，将一贼，将一贼，个将一贼，将一贼，将一贼，将一贼，个将一贼。
2: 唱唱唱，当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1: 我让二三分。
2: 唱唱的来起来，
4: 哎呀，确实不错。
5: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6: 就得
5: 多练。咋了？
6: 你啥意思？
5: 什么啥意思？
6: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5: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6: 你真的太过分了！
5: 我咋就太过分了？
6: 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眉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6: 宋思，
5: 你看你这，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6: 宋思，
5: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7: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啊。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8: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7: 你咋那么多事呢？
8: 碰着我了，
7: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3: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就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就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
1: 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萧萧跟你搭戏，和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

0: 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1: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0: 咋了？
2: 朱家贺。
1: 嗯，何老师，
2: 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要啥。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0: 哎，老师，那我演啥了呀？
2: 你，龙套嘛。
0: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0: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
1: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定了。你演穆桂英，晚上有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4: 师傅啊，我
3: 咋了？你说、啊、
4: 我想演七娘。
3: 为啥？
4: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3: 谁跟你说啥了？
4: 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5: 给拿着，慢走。
6: 面包，
7: 一个人吃两根啊？
6: 面包，媳妇儿啊！
7: 走呗，咱俩也进去玩。
8: 进来玩吧，
9: 哥请客。
10: 我们的呢？
11: 你都会些啥？
8: 我啥都会嘛。
11: 来，打人你会不？
12: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饶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不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3: 不敢这样打娃，
12: 住开！
13: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
12: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13: 现在不是休息八字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财。
12: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
1: 高姐。
0: 好。
2: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3: 谁让你抽烟的？让你屁
4: 干！别动！别动！
0: 你们弄啥？
4: 别动！
3: 让你屁干！啊！
2: 再见你抽烟，我见次打你一次啊！
4: 你也是，老实点儿。
1: 你俩，
3: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5: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0: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千的一个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上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傅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2: 没事，
1: 别勉强了。
2: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3: 你咋了？啊，
4: 被人打了。啊？
3: 谁呀？他干啥打你？
4: 您腿咋了？
3: 练功练的。
4: 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
5: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

找谁呀？胡子。哎，青蛙，青蛙，青蛙，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这地方能住人了？摊儿给活人欺负了，这我得是欺负你了。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
1: 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没有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姐，我好着呢。
0: 谁也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住人呐？

0: 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没啥。 现在能唱戏来，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舅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你找谁？吴森元，坐。 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去了一趟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1: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
0: 哎呀，
1: 瘦了。
0: 在里面苦不苦？不苦。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吗？
1: 能的。
0: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我没有。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团长，我想回剧团呢。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 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出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了。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2: 能理解。
0: 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火。

0: 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
1: 你说的对。
2: 嗯，对对对，你吃吧。嗯，
3: 我吃，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
2: 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3: 为啥？
2: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娘家。
3: 不记得了。
1: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3: 那你以后咋办？
2: 你不操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嗯。几千了。

操心久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2: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
4: 我想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3: 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排不？
2: 想排。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5: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6: 排查好。
5: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6: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6: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6: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
6: 哎。

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

0: 坏了，你搞搞手，而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队军子，我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5: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5: 你说。
3: 我不知道。
5: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100遍，100遍不行练1000遍，1000遍不行给我练10000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4: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为啥？

0: 那咱去哪练？往后面的土坡上。
1: 人狗司说了，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我不去。你不去，我找狗司去。
0: 你专注点。
1: 看我，笑笑，
2: 眼睛跑了，
1: 笑，想叫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是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 又跑了，
3: 贾哥，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笑>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请问，你是绿豆吗？你好，王八。
1: 我王八，你，哎呦，打死我了！哎呦，拼烂的很呐！笑，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王八，
4: 打死我！别说了，不笑了，不笑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1: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2: 谁是赵破干？谁是赵？

0: 我干！谁是这货色？
1: 你不干！
2: 叔叔，
1: 可能真不是这货吗？情况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0: 我怎么觉得心哈着？叶行啊，你少抓好人了！您知道灶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你
1: 再跟我说！
0: 是调查，记住，你不是说我不是笨蛋吗？
2: 你死呀！走呀！死呀！走！
1: 走，砸不死你个畜！
3: 你打我，打死我吧！
1: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
4: 没有啊，
5: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
4: 怕摊上事儿呗。<笑>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
5: 你有完没完了？
4: 我咋了？
5: 我跟你说，我跟易秦娥清清赔赔的，啥关系都没有。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4: 我怎么现原形了？
5: 造谣的人就是你，
4: 你个死二椅子！
1: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6: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把我都窝破了，我后悔的很。
1: 你后悔啥嘛？
6: 那天王请自己耍红蛋，你说我都倒了一下干啥嘛？
7: 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
0: 那你我怂死贼呀！真是。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0: 团里边必须换我一个清白。
7: 喂，
0: 刘明跳楼了！
7: 刘明怎么了？
0: 他为你跳楼了。
7: 哎，咋了？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
7: 他谁？赵柳红兵。
0: 在劫里。你急死我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你为啥跳楼啊？
0: 哎呀，谁跳楼呢嘛？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楼楼下老爷子贼的很，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7: 你
0: 偷户口本干啥？
7: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看谁再敢叫那声名字。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抹黑门持续发酵，敏感节点高市再提所谓中国威胁转移国内视线。
1: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也担心日本越来越以色列化，会导致自身也会被卷入到不必要的这样一个东亚地缘冲突之中。
2: 所以美日同盟本来美组这个日冲，现在变成相反，那么有可能美国也感觉到了，就像主人牵着宠物这个遛狗，遛着遛着自己被狗遛了。
3: 日本政治家提起来周刊文春呢，都是会有手有颤抖的。在日本的政坛的历史上，凡是在搞第一把手的时候，基本上后边的操盘手都是美国。
0: 新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披露，利用所谓白皮书持续抹黑中国，日本意欲何为？外交政策大声聒噪，内政方面一地鸡毛，深陷丑闻的高市过得了这一关吗？舆论风波背后是日本政治生态怎样的顾忌？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当下的日本政坛风声呼啸，首相高市早苗深陷选举抹黑的丑闻，在野党穷追问责，民间质疑声四起。与此同时，日方加速推进

0: 情报体系改革，新版防卫白皮书呼之欲出，在军事化的步伐持续加快。政坛乱象与军事扩张交织，日本到底怎么了？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抹黑门对高市来说是一次怎样的考验？
1: 这是高市上台以来最大的执政考验。
2: 对高市来说，就像放在火炉上的烤串一样，看他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3: 应该说对他来说呢，是一次政治诚信的考验。
0: 对高市内阁来说，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1: 还是经济，如何处理日元贬值、物价高涨等一系列的涉及经济民生的问题？
2: 是经济、通胀、民生。
3: 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呢，把内部的经济问题进一步转化成为外交问题。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落地后，地区安全局势会迎来哪些变化？
1: 势必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日本将成为地区新的最大威胁。
2: 那使日本成为一个撕下羊皮的狼。
3: 也就是说呢，日美同盟之外会出现新的日美菲和日美韩的准军事同盟。
4: 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爆料称，高市团队曾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二月举行的国会选举期间，涉嫌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并扩散针对政敌的抹黑视频。眼下，这场风波正持续引发在野党的抨击。为转移矛盾焦点，高市政府又搞起其他小动作。近期，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该体系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舆论质疑此举和二战前军国主义势力强化情报机构的做法很像。内政上一地鸡毛，高市还忙着小圈子外交。近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日菲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就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达成协议。日前，日菲还商定将尽早实现老旧护卫舰对菲出口。六月初，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曝光，渲染所谓地区安全威胁，释放危险信号。
0: 他的秘书木下刚志和这个松井健的发布者，是松井健给周刊文春爆料的，对吧？那么到底他们中间有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勾兑？是否真的是刻意制作了抹黑这个对手的视频并且发布呢？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的焦点，包括日本国会在野党还有执政党议员其实质疑的焦点就是说高市到底有没有参与。但通过日本政界的这样一个惯例来讲的话，就是高市肯定说自己没有参与过，而是由秘书来代劳的。
0: 对，
1: 但这里面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就是说他究竟参与与否，高市是完全有可能就是拖过去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呢，高市将要去这个法国参加这个 G7，包括访问英国和意大利，然后在七月份呢，他还会就有可能会访问这个印度。那么在整个这个日本国会的后半期的时候呢，其实高市是完全有可能就是有很多时间不在国会接受质询的。那么他只要他不在，那么不论在野党怎么质询，不论媒体怎么就是周刊文春啊怎么披露的，他只要不回应的话，完全是可以。
3: 抹黑门的事件呢，可能媒体宣传的程度比实际的程度呢，要更加大一些，或者是影响那么大。其实这在日本来说呢，在选举过程当中给对方进行抹黑，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一次呢，只不过呢显出来呢，在技术手段上有了新的变化。
0: 是的，
3: 顺应着网络时代的变化，比如说做出小视频来呀，比如说录音结果被人家拿到了啊，比如说秘密书这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抹黑门首先来讲呢，它是一个日本操作里边的选举操作里边的一个正常操作。
0: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说，媒体可能在炒作，但老百姓或者说真正的在这个日本的政客并没有那么介意。
3: 对，当然他对于高市早苗的政治诚信，人们会提出一定的质问，但是这个质问呢，是一个真的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质问，并不会呢危害到他整个的这个政治生命。
1: 日本 NHK 电视台呢，在6月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呢，其实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达到了还是维持在60%，虽然有略微的下降，但是这也反映出就是说抹黑门事件对于高市内阁支持率或者对于高市本人来说，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或者是说还没有产生这样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想，如果文春报接下来

0: 来再放出更多的实锤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对高市内阁包括高市本人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影响。
1: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您说的文春报，就是我们说的周刊文春，对不对？它是在日本政坛上非常有名的专业爆破手，经常以爆料啊来出现的，而且它的这个调查团队也是非常的这个强大，而且过往爆料还成功率蛮高的啊。首先我要问一下陈子雷老师，你觉得它的这个可信度其实是不容置疑的是吗？
2: 周刊文春的特色，它和主流媒体是不一样的，它比较聚焦于个人事件和读卖啊，日经新闻啊，包括朝日新闻，它有所不同。那么聚焦的个人呢，往往是公众人物。
1: 对。
2: 那么有几种，艺人、官员、政治家啊，比较社会知名的一些人士。
1: 是的。
2: 那么因此呢，它的特色呢，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比较八卦。但是这个八卦呢，是比较吸引一般民众的眼球的。事件呢，比较喜欢猎奇。包括一些凶杀案啊，比较悬案啊，那么它的特色呢，就是爆出来的比较准。比方说官员、政治家的啊，这个金钱的
1: 丑闻啊，
2: 然后是男女关系的丑闻啊等等，这个呢，这在它是它的一个特色。
1: 您还不记不记得，就是历史上就是哪些有一些政坛的知名人物，当时受到过周刊文春的爆料？
2: 那是的，数不胜数了。
0: 其实周刊文春报的这个爆料的很多政治家其实还是有的，比如像东京都的前知事这个川田耀一，他之前是因为这个公车私用问题被这个周刊文春曝光
1: 之后，他就此下台了吗？
0: 是的，就是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菅义伟当首相时候，他的儿子就是跟这个企业之间吃回扣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周刊文春所爆料出来的。包括其实在这个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其实周刊文春也做过一些这种报道，比如说最知名的就是2020年，其实周刊文春揭露安倍的这个亲信，就是日本的这个最高检察官吧，叫黑川。但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3: 跟陈老师讲的一样，它定位在不叫做报道杂志，它定位叫做调查杂志。它的有相当的这个几百人的这样的所谓的线人来给他做调查，它还有将近100人的律师队伍来给他做律师，就是我调查任何一个事情呢，我都已经做好打官司的准备了。
1: 是的，
3: 所以它永远是有官司的，它永远是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的。但是它的准确率呢，应该说呢，至少是在70%以上，它不能说完全准，但是它在70%以上。
1: 所以我们想到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爆料或者爆料你抹黑你的竞争对手啊怎么样，其实他是会用周刊文春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3: 对，那就是日本政治家提起来周刊文春呢，都是会有手有颤抖的。因为呢，日本政治家呢曾经也有过这样一句话，说每一个政治家如果记者在你后边3天每天24小时跟踪你，你没有不出问题的。所以呢，
1: 但周刊文春会用这种方式，
3: 周刊文春会用这种方式的来跟踪你。
1: 我就很好奇，在日本什么样的人会去看周刊文春？我听一下。
3: 其实我们是每期都要看的，
0: 对，
1: 其实也都看。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小报，或者说是一个很三流的报纸。
3: 绝对是
1: 三
3: 流的报，就是说，你日本的杂志，说实在的呀，你就是周刊文春跟周刊新潮两家是对立的。那这两家是最爆料，是爆的最狠的。
1: 明白了。
2: 那个一般坐地铁里，他这个广告下一期什么内容都在你眼前，
3: 很抓人的
2: 这个广告词。
1: 所以一个是他很善于爆政坛人物的料，另外一个爆出来的料大部分都是实锤，甚至像陈阳老师说的，有一些人还因此下台。刚才这个蒋峰老师也提到周刊文春养了100多人的律师团队，就是应对各种诉讼的。那反过来我们也很好奇，说高市既然觉得这个事儿跟他无关，他为什么不反过来起诉这个周刊文春来给自己洗白呢？你觉得他是故意的想让这件事情淡化掉？
3: 这个问题呢，应该从两个角度去来解释。一个高市早苗的解释是呢，我没有时间去对应他。我以前为了对应这种周刊杂志，曾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并没有意义，所以他表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姿态。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高市早苗呢，这个问题他很可能是引发出其他的个人生活丑闻的一种大战。
1: 反而，
3: 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去纠缠了以后，人家转而去追究缠你其他的别的一些问题，他并不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状态。
1: 所以他也不愿。 愿意别人来追究，
3: 所以他不愿意陷入到个人的这种，用这个日语来讲叫 scandal 哈，这个丑闻里面，他避免就是进一步的。如果陷在这里边去以后，那他会产生出来。

0: 系列的问题。
1: 日本在野党已经明确要求成立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来彻查这件事情哈，所以假定到最后查下去，真的是高市在背后受益，那会不会动摇他的执政根基呢？陈阳老师，
2: 是，首先我觉得这个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目前的话呢，由高市率领的执政党在众议院他是拥有绝对多数的席位的，所以只要执政党不同意的话，所以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当然，假设另一种情况就是说持续查下去的话，就是真正确实有高市直接指使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首先就要看当内阁支持率的情况。当前高市之所以说我不承认，我不接受这些批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的内阁支持率很高。
1: 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爆出来很多事儿，什么履历争议啊、政治资金的问题啊、网络抹黑对手这一系列的事件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他还蛮心机的啊，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啊。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啊，蒋老师，在这个政治语境当中，他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操守啊，别人可以接受吗？他的政治公信力现在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会不会破产？
0: 现在所有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日本政坛的老问题。没有人会觉得哪一个问题是新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政治诚信的问题的时候，支持率那绝对是保证不到60%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政坛最高的支持率是在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的时候达到了最高88%的支持率。而这个高市早苗最高的时候支持率的是82%，那么现在即使降到了60%的话，这个支持率在日本政坛是相当可观的。日本政坛的支持率只有突破到39%以下，进入到29%的时候，那基本上这船就要翻了。所以它距离这个东西呢，还有相当的距离。就是我们要关注呢，美国在最近的动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沉默的。在日本的政坛的历史上，凡是在搞第一把手的时候，基本上后边的操盘手都是美国。当年的美国呢，弄田中角荣的5亿这个汇款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田中角荣呢不配合美国。当年美国在搞鸠山由纪夫的时候呢，也是不配合美国。而这一次的看起来日美看起来关系很好，但是呢，高市早苗在访美期间直接拒绝了接受伊朗这件事情，说我们国家的法律不允许。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对什么呢？对特朗普伤害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呢会要挣脱美国的对你的关联，所以现在美国在这件事情并没有像过去说他在美国那，哎呀，他是第一个被选举出来的首相，他是一个女首相，很好。美国在这个时候表现的沉默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况。
1: 所以你觉得背后也有美国的影子？
0: 对，我就是要说这句话，就是背后实际上是有美国的黑影。
1: 突破战后秩序紧箍咒，日本加速强兵扩武，日本未来还会有哪些危险动作？新型军国主义幽灵笼罩日本，给亚太和平与安全敲响了怎样的警钟？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环球交叉点。
4: 六月初，日本媒体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这份白皮书预计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这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根据日媒的吹风，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首次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相关动向正引发舆论强烈担忧。事实上，近年来，日本借着所谓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幌子，以切香肠的方式加速推进再军事化。2022年底，日本政府出台安保三文件，首次主张拥有所谓反击能力，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变。武器出口方面，今年4月，日本政府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宣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止于此，自民党还通过媒体释放出有意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信号，相关危险动向值得警惕。
1: 其实高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动作，就是在今年夏天要发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啊，今年夏天要提交内阁会议来审议的啊。我想问一下蒋鹏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他丑闻缠身，提到了这个民众的这个经济的压力，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他提出这样一种扩张性的防卫纲领，是想转移国内的舆论视线？

0: 比起转移国内的视线来讲呢，我觉得呢，我们最近其实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日本到底，是不是新型军国主义，或者是新型军国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呢，日本现在的军事的特点是要让努力的要把自己完全不是跟日美在做军事同盟，而是要把自己镶嵌到美国的亚太的体制里边去。这个同盟跟镶嵌到完全体制里边去，实际上是两回事情。你知道吧？同盟是我跟你是一起是作伴的，相见体制是我跟你是彻底是一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了这次防卫白皮书里边提出的新型作战的方式里边的这样的几种的作战方式的运用，这个运用，比如像无人机作战，像人工智能辅助的角色，像网络战，像电磁战，像太空领域，这都是过去不曾提到过的事情。那么呢，像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是给美国所补着出的，美国在亚太领域里边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的事情。就是过去战前的时候，军国主义日本是属于一种单打独斗型的军国主义，就是我一个国家就可以跟周围边境去干，而现在是和同治国同道国所谓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新型的军国主义，除了拉美国以外，要把北约引入到这个亚洲来，那么要有什么呢？日美印澳四国体制，那么要跟这个英国，要跟其他一些这个意大利搞这些战斗机的开发，所以他的整个什么呢？他做的是一个大的动作，而且他的大的动作做一个最重要的制约点是什么？他最重要的制约点是他把他的话语权跟他的制空权占领了以后，让你中国在海疆领域，在海洋领域里边，你不能有任何动作，在你这边布局不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次防卫白皮书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1: 陈阳老师，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您觉得这份白皮书最让人手心冒汗的是什么？
2: 是为什么要强调无人机作战和 AI 辅助作战？就是因为日本看到在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之中，无人机和 AI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日本也需要就是急迫的这个补充到这个领域的一个短板。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说，发展无人机和 AI 也是为了应对当前日本少子老龄化所导致的自卫队人员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越早部署的话，越有利于这种提前的应对未来这样各种各样的一个潜在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说，近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在强军扩武道路上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冒进，同时呢，与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比如说菲律宾、澳大利亚等这个地区国家吧，就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强化这样一个军事安保防务合作和以及推进这种准军事同盟，也就是为了避免今后比如说被美国卷入了其他不必要的战争，或者是在这个美国整体的战略转向的过程中，导致被美国在这个基于本身的利益而被抛弃的这样一个可能。
1: 我想再请您给我们再具体的解读一下，因为他这个白皮书当中啊，也提到过要和同盟国啊、志同道合国部署相同的防卫装备哈、来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啊。那么这些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是您说的，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韩国，我记得还有人提到。那么他的所谓的相同防卫装备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一些军事装备，包括情报吗？
2: 是，首先呢，其实日本近年来提的这个同治国，就是日语的同治国，就是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呢，最早应该是由这个岸田文雄担任首相的时候开始提的，此后呢，就是像这个石破茂和高市早苗开始频繁提及，但是在日本语境的框架下，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其实是比较模糊的。一方面呢，确实像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呢，可以作为这个被日本认定为是志同道合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其实日本也将越南，也就是说与日本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它也认定为是志同道合的国家，
1: 只要有共同的利益。
2: 是的，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所谓志同道合，其实这个国家对象是很模糊的。同时呢，国家对象的这样一个区域也是很模糊的，因为日本也认为北约成员国也是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那么再回到就是说，日本在强化这样一个准军事化的过程中啊，准军事同盟的过程中呢，一方面确实是武器出口和武器的这种装备的转移呢，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另一方面呢，其实强化这样一个军事情报的交换也是一个更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近期这个日菲在这个这种安保防务合作，包括准军事同盟的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大的勾连、很大的迈进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日菲这样一个例子，就不难看出，就是日本一方面呢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与菲律宾进行这个海上的联合演习；另一方面呢，也在强化与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情报方面的这样一个这种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订，因为军事情报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必须要建立在两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高度政治互信的背景下才能达成。那么如果日菲今后签订这样一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话，也就意味着

0: 对着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关系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同时呢，日本与菲律宾其实已经签署了，比如像互惠准入协定，
1: 还有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0: 对，所以如果最后日菲签署这样一个军事保护、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
1: 你觉得也不奇怪？
0: 也就意味着就是最主要的四个涉及军事方面的协定全被签署，那么日菲也就是成为一个准军事同盟，就要比日美同盟虽然低一点，但是也是。
2: 对日本或者对菲律宾来讲，也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个双边关系了。
3: 好，我想听听子雷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防卫白皮书呢，它是对每一年的国防的现状以及周边的研判。那么，它是来自于国家安全保障整个大战略的它的一个框架。
2: 也就这个框架的制定，不是高市长苗一个人能够定得了，就是历届日本首相，啊，推动到现在。
3: 那今年的这个风向标，你觉得更值得我们关注，或者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
2: 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么你说我们中日之间邦交正常化有四个文件的，你把我列为最大的威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所以这是。 他10月7号发言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啊，接下来他该怎么做？那么这个防卫白皮书以为以前是因为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能接到，现在是好多年没跟我送来了，每年都会来。它有各种语版，它有中文版的。现在日本它的风向标是什么呢？就是一，它怎么提升产能，就是国防产业的产能，啊。 也就是说，产供链要共享，就是要他帮澳大利亚造护卫舰，要在澳大利亚建产供链，和日本国内相接，也弥补双方的产能的不足。所以，他要做到军事装备、人员、物资、情报、技术各方面的共享，然后以最低的成本，啊，最高的效率。 来形成一个我们说生产制造使用的网点，包括生产。这样的话呢，它的目标还是在第一岛链，唯独中国。所以它跟这个菲律宾签署的三份文件，包括今年要签的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就是要形成人员跨境可以跨境参加演习、参加军事行动，然后是这个物资可以共享，弹药补充互相免费提供。 啊，也就是然后是情报的最终情报的共享，也就是所有围绕的防卫产业、军工产业，包括部队武装装备的共享，啊，来实现它的通用化。未来弹药要通用化，武器要通用化，啊，涉及研发，包括五代战机，拉意大利和英国一起参加。
0: 今后借以这个为抓手，
1: 修改法律，允许它的战机向第三方出口，因为是共同研制的嘛，所以都以这个来推动它的国家的债务转化。也就是说，它已经彻底打破了战后武器出口的禁忌啊，这个军工的外销、域外军事的渗透。那它的目标是什么？风向标？它的最后的目标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吗？
2: 他把中国列为这个。 最大的威胁对手，这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的目的首先是清除国内的障碍，法律障碍，然后让他成为一个高市长说的 Japan is back， 啊，再回到一个能够打仗的所谓的正常化的日本。这里面要求配合的美国配合的还很多，美日同盟首先要转型，美国由前出主导变成后方支援。 而日本前出第一岛链，成为主力前锋，所以美日同盟本来美主这个日从现在变成相反，那么有可能美国也感觉到了，啊，就像主人牵着宠物，这个遛狗，遛着遛着自己被狗遛了，啊，这个就是叫美国反而成为被日本绑架于美日同盟，但是这是。
1: 这期特朗普政府呢，似乎对此，这个没有认识到严重性，他只认为需要日本增加防卫开支，日本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对，子雷老师也说，其实可能到最后，美国会发现对日本的纵容，最后会反过来伤害他的自身，他的这个对地区安全的一个框架。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0: 陈阳老师，您怎么看哈？就是在地缘政治，特别是这个牵涉到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当中，你觉得日本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
1: 是，我是想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日本啊。其实对于日本来讲呢，美国现在其实是既用又防。首先用呢，其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其实是在进行这样一个战略收缩，特别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唐罗主义嘛，更多的还是聚焦在这样一个西半球。那么这样其实导致一个背景，就是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战略资源和军事存在呢，会出现一个真空，尤其是在第一岛链方面。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吧，其实也是积极的支持，就是日本的这个强军扩武，尤其是补充第一岛链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空缺。事实上，为什么这个在今年五月的这个日菲首脑会谈上，这个日菲不顾就是悍然的这个海洋划界啊，其实中国台湾岛与东海域恰恰其实是美国在第一岛链的一个很空缺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航母呢就是进入西太平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么日菲在这个地方划界呢，其实也是有意的为了来堵住中国的这样一个就是西太平洋的出海口，同时呢也是为了强化第一岛链。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美国对日本的所谓的用的地方，但防的地方其实也在于，就是说日本现在正在呈现出所谓的这样一个以色列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回到中东局势，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中东局势会呈现出现在这样一个难以收场的情况，其实在于很大程度上，包括刚才子雷老师也提到，美国其实是被以色列给牵入到这样一个地区冲突之中，导致美国现在其实很难完全脱身。那么回到这个东亚地区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这个东海、台海、南海大搞这样一个三海联动，同时将中国定位为这样一个最大的战略挑战，不断地对中国进行挑衅。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也担心日本越来越以色列化，自身也会被卷入到不必要的这样一个东亚地缘冲突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这个中美元首会谈之后，其实中美已经达成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战略共识，包括至少在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前，中美至少是会达到一个整体稳定的。
0: 但是日本是非常的不甘心哈，在地缘博弈当中没有他的这个角色和表现空间啊，所以他给自己有几重定位。你看啊，一个是在6月4号5号在东京举行的所谓首届世界岛国海洋峰会上哈，高市早苗就把自己塑造成可靠伙伴的形象哈，说要维护海上法治，帮助地区伙伴增强自主性和韧性啊，暗示自己可以成为所谓誉为大国的替代选项啊。另外呢，我们也刚刚提到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他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亚太的战略构想啊。蒋鹏老师，到底他的这个构想当中，日本给自己定位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2: 主持人讲到的日本的这些个举动的背后呢，我们也不要忽视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日本实际上要想把他的军工产业作为他未来经济的一个增长，
0: 要出口，
2: 他已经把他的武器已经送到了菲律宾，已经卖到了菲律宾，已经卖到了印尼，已经卖到了越南，这个应该说他是更为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应该是说呢，如果我们讲的前面是阳谋的话，背后其实这个阴谋应该是更为看到的，更为重视。
0: 子雷老师，您同意蒋鹏老师这种观点吗？
3: 对，
0: 所以他是有这样子的一条这个渲染，比如说渲染中国威胁，让本质上他其实是希望为他的自己的。
3: 对，然后呢，你说到海洋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岛国，又是一个小国，是中国的25分之1。然后如果算上海洋面积，它就460万平方公里，它是一个海洋的大国，所以它是对海权是非常在意。那么这一次的日菲划界呢，也就是我们说把要分你们家的房子，把你们家的房子再做交易。为什么？产权是你的，但是我家在做你家的交易，就是我们叫台湾东部海域。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还在宣示他的主权。为什么？这个开罗宣言不散公告宣布了日本的主权是四岛，台湾归中国，还有地位未定的地方。那现在说那玩意儿主权是我的，因为他在划界，所以拉菲律宾来做托，来做配合，然后挑动两岸的关系。
0: 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破坏地区和世界安全的一个灰犀牛？ 你看他借冷战的格局拉拢菲律宾这些小国，搞小圈子阵营对抗，而完全无视我们现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个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区域一体化的势头，这个非常的强劲哈。他要把这个地区的议程从经济发展、从和平发展拉回到这个对抗哈，这个安全对抗的老路上。陈阳老师，你觉得国际社会及地区国家有没有意识到日本的这样一种政治考量？意识到他的这种做法带来的危害？
1: 是，首先呢，我其实觉得就是日本呢，其实尤其是高市上台之后吧，他其实正在将积极的将自身呢从以往的地区秩序的参与者呢打造成地区秩序的这样一个制定者或者是主导者。一个背景就在于，就是说美国其实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战略的收缩，所以造成了这个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权力的真空。那么日本当前，尤其是高市政府当前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外交包括军事方面的这种部署啊或者考量，其实都是在服务这样一个核心的目标。当然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地区国家对于当前日本的这样日韩关系，包括尤其在军事方面吧，其实他其实这两天已经有回应，就是说首先还是要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包括日本想跟韩国签这个更紧密一点的这个军事的这样一个合作协定，其实韩国方面也是表达了一定的警惕的和抵制的。另一方面呢，像这个越南包括新加坡等等啊，其实是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并不是说愿意日本解除武器出口之后我就愿意立刻的购买日本的装备出口。还有一点，其实亚太呢长期的一个主导机制就是以这个东盟为主导，但当前日本的这样不仅是简单的破坏这样一个南海的这样一个稳定形势，而且是也是在东盟内部制造一个分裂，将东盟的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单独的笼络出来对抗中国，形成一个新的地区阵营对抗的趋势。这个一点其实我觉得在东盟国家内部也是有一个清晰的共识或者是认知的。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看清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真面目，反而会将日本陷入越来越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0: 所以地区国家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啊。但是呢，我就说到警惕这一点，其实最近还有一个事件，可能也是在这个亚洲国家哈，引起了这个轩然的大波，那就是这个日本近期参众两院先后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正式启动了国家情报体系的一个整合的一个改革哈。高市早苗把它定义为情报改革的第一步啊，它就是要设立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主体的全新的构架哈。我想请教一下，蒋鹏老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信息一出来啊，亚洲国家很多就担心说特高科是不是要还魂了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特高科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害怕？
2: 这个问题从两点来分析。一个呢，日本呢成立了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呢，我认为属于日本的一种正常操作。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过去有五大情报部门，它的法务省、外务省、防卫省，包括它的内调，包括它的公安调查科，它是呢各自分着各自的领域，各自占着各自的立牌，他们的情报信息并不共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它的国家情报的统合一直是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一种状态的。所以呢，以至于呢，有些外国媒体说日本呢就是特务的天国，在日本做这些事情呢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呢希望把它做一个总的改革，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总的能够进来进行协调的呢这样的一个事情。至于它成为不成为特高科，其实这个事情实在是不重要的，因为战前有战前的做法，战后有战后的做法，战后完全恢复到战前那也是根本是不可能的。所谓的特高科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对当时民众思想的控制。你有腐匪罪，如果你有这方面做反战的嫌疑，你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在现在这种社会呢，如果你想把它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大概其实很难做到的。但是它重要的点是什么？它把它统合了以后，我们说呢，从世界上的情报五眼能够变成情报六眼，应该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呢，这是它的着重点。
0: 我们回溯过往啊，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每一次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曲解和平宪法的内涵，无不是以这个渲染、炒作周边威胁来作为铺垫的。如今又是故伎重演啊！高市政府未来会把日本带向何方？日本这个国家现在在发生怎样的偏移？我们对此应该有怎样的警惕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教我们的三位专家。蒋鹏老师，
2: 如果说把日本带向何方呢？其实按这个

0: 高市早苗政府呢，在完成从安倍晋三以来一直突出强调，他也把他自己当作安倍晋三的继承人一样，突出强调的所谓的就是呢，回到正常国家的呢这样的一个路数啊，这样的一个道路。如果说他的未来的走向如何，那么他现在的采取的政策不仅仅是军事上有激进的政策，那么包括在对外国人的管理上也有一些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其实跟日美关系上，就是这样的激进政策会不会被下一届的政府再继续的继承下去，其实呢这是叫后高市早苗时代呢大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1: 好，谢谢子雷老师。
2: 日本从战前的军国主义向战后的我们说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啊，推动和平主义、对外经济援助啊，在世界当中呢提升了他自己应有的地位。那么现在是不是要重回再武装日本啊，我们所说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老路啊，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因此日本是否成为东亚一个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不是成为东亚地缘政治风险的最大一个变数，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1: 是，谢谢。陈阳老师。
3: 我觉得其实日本的这样一个新型军国主义呢早已成患成势了，它其实并不是说只在高市早苗时期执政时期的日本突然的强军阔武了，相反呢其实从安倍时期包括此后的岸田包括石破茂，尽管岸田和石破茂在这个执政理念上与高市是不完全相同的，但这个并没有影响日本强军阔武的进程，也没有阻断日本再军事化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仅仅的只关注高市执政的这几年，而是应该对日本有一个更长期的关注、研判和分析，同时呢积极的利用双边和多边场合揭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本质，并与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形势。

谢谢三位老师。从选举丑闻暴露政治诚信危机，到防卫情报领域接连突破战后体制的约束，日本当下的一系列动向啊，不仅牵动日本国内的民心走向，更是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了隐忧。坚守和平道路，恪守战后国际秩序，才是地区各国共同的期盼。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还自己好好写字写字，
1: 就是气又硬。
2: 下一幕，下一幕。
3: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2: 下回说话你别插这根直针。
1: 哎，那怎么？
2: 别说话，
1: 你研究研究。
3: 谁给你分？你自己分去。
2: 没事，
3: 说没有，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
2: 干呀！燕儿。

0: 想着你就用你弟弟这个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2: 好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
0: 啊。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那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1: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咋的不在他们家做呢？
1: 他们家这不地儿小吗？都住着人呢。
0: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1: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2: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1: 就是。
0: 那要赔了呢？
2: 啊，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3: 赔了呢？
1: 哎呀，行了，你俩干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烦。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呀，
2: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哎呀，
2: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哎，没你啊。给我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2: 你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了呢？
0: 动手怎么的？你出去滚！啥都不是的吧？你去，
2: 还挺有劲儿是吧？
0: 什么事你不动动脑子去？
4: 好。媳妇儿，你现在吃吗？还是
1: 一会儿的吧。
4: 啊，你这壶也大，那回去吃。
1: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4: 你不能再等了、啊，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去吗？嗯。
1: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4: 那倒不是。那这么大的事儿，租厂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
1: 哎呀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嫌麻烦。
4: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1: 真的。就一点点
5: 吗？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腻味够，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1: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加油，亲爱的。
6: 吃你油条得了，急你话。
1: 你慢点，哪呢你？
7: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熙，好好干，我看好你。
8: 谭咏梅都支持了，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啊。
9: 那可万一，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啊？是不是？你说这光说雇人，妈他雇谁呀、啊？
8: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些里边选。
9: 嗯。
8: 你嫂子她表姐，
9: 表妹，
8: 啊，表妹小玲，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9: 志玲哈，
8: 哎，
9: 哎，她还真行，
8: 她也能帮上你，
9: 嗯，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8: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9: 嗯，
8: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9: 哎呀。

0: 这玩意儿还有稍微有点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1: 我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0: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你，啊。
2: 不，老二
0: 啊，
2: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0: 妈，嗨，那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2: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0: 你放心吧，妈啊。嗯，
2: 千万掂量好了啊。
0: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2: 行
0: 啊，我出去了。
3: 来，泳衣啊，看一看，泳衣泳裤都有啊。呀，二嫂，哎，来坐。
4: 不用不用，你坐。来，
3: 这咋没跟二哥一起卖货呢？
4: 我来找你的。
3: 找我
4: 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啊。
4: 我跟锦溪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觉得咋样？
3: 二哥二嫂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4: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3: 嗯，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也是做多少卖多少，你恐怕没时间去您吧。
5: 那谢谢二哥二嫂想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
4: 啊，不能不能。那没事儿，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3: 嗯，哎，想买个缝纫机来着，新的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我想着差不多。
4: 你这好卖吗？
3: 卖的还行。
4: 还行？我认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3: 多不好意思呀。
4: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行，我先走了啊。
3: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
1: 哎呦，亲家来了。啊，有事儿啊？
0: 那锦溪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啊，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是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求来。啊，
1: 嗯，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进去。啊，
1: 哎呀，
0: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的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倒出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
0: 你喝点水。
1: 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找着我就回去告诉你一声。
0: 你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

0: 哎呀！
1: 哟，你怎么了？这是？
0: 哎，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了点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1: 你这脸色都变了。
0: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1: 那你喝点热水。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勇啊。
1: 走吧。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好了，
2: 天
3: 哥。
2: 好嘞，谢谢啊。
4: 那行，下去了啊。二哥。
2: 呀，你咋来了呢？
4: 哎，二嫂呢？
2: 出去办事去了。
4: 我得谢谢他呀。
2: 啊？
4: 他给我拿着大婶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
2: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了。
4: 太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
4: 的？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2: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的事儿，还做数不？
2: 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作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4: 我超五十吧。
2: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儿，二哥给你60一个月。
4: 真的？还40都行？
2: 行，那就40吧。
4: 瞅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2: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4: 那行。
3: 林夕啊，
4: 房子找着了。
2: 啊，找着了。
4: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2: 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
4: 二哥、嫂，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卖。
2: 走啊，那行，
4: 去吧，
2: 辛苦了啊，
4: 谢谢啊，志玲，
5: 没事没事。
6: 金色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7: 爸，这咋算高兴呢？哼，
6: 你爸，我今天呢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7: 我找后妈了。
6: 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
7: 把朋友秀给揍了。
6: 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7: 那我猜不出来。
6: 那么说你呀，来看看。
7: 10000块，办啥赚这些钱了？
6: 你看看那名儿，
7: 你偷的呀？
6: 我给他们留条了。
7: 爸，这钱咱能花吗？
6: 啥也不是。
8: 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3: 这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
8: 咱俩呀，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
9: 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呀，就算把村庄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2: 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儿，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3: 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咱们要是能雇上6个人，一天干8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2倍，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2: 走了，2倍。
10: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2: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10: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家来干啥了呀？
2: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他质量 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1: 那为啥呢？
2: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

0: 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景东说的你特别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呢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看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
1: 爸，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那能说扔就扔吗？
0: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别插。
2: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的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
3: 怎么的？
2: 什么怎么的？
3: 怎么这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2: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做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3: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4: 大哥，这事儿呢，我跟锦西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西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
5: 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得踏实。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真能糊。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
2: 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
6: 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
2: 我爱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5: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一万块钱咋挣的呀？
2: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这不是跟大家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5: 我们这不是孝着你了吗？
2: 我用不着，你别说那话。你别你
7: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0: 你听你妈的，
5: 哪儿都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0: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
5: 彭锦熙，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2: 咋的？你咋的？
5: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姓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吧？
2: 那都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姓城喊，我要找对象，行吗？行啊，
0: 锦绣啊，这事儿属支持你啊。
5: 又有你事儿了。爸，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0: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叔就支持你啊，秀。
2: 行，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他上大街点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0: 必须的。
2: 必须的吗？
0: 嗯，
2: 好。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
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长城笑下伤，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3: 我写的吗？咋了？
14: 不要！
15: 谁写的？
14: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15: 谁？
16: 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
17: 说话！
18: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
7: 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

0: 戏唱得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2: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3: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4: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1: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行，现在我宣布，
1: 散会。
2: 挣，嗯，不用挣了，走吧。哎
3: 呀，嗯，挣钱
4: 真好。
5: 请问要办啥业务呀？
6: 我在存折办个挂失。
5: 啊，那个户口本带了吗？
6: 哦，带了。
5: 单子填一下啊。
6: 好。
0: 飞姐。飞姐，我那边啥都准备好了，明天你就能过去干活去了
7: 啊！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锦西呀，啊，那我谢谢你，心里有数，我去不了了。
0: 不是姨，咱们都说好了吗？
7: 那个，哎呀，那俺家有事儿，我出不去了。
0: 那咋突然有事儿了呢？你说这，
7: 哎呀，对不起啊，那你去赶快去找人去吧，别耽误事儿啊，你赶快找人去吧。
0: 不是孙姨，你这么整，你可赏我一下子。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啊？我
7: 你咋真磨叽呢？这烦人的，你去找，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0: 行，
7: 哎，去走。
0: 你那好好做买卖，孙姨啊。嗯。
8: 谢谢啊。
9: 那好，慢点啊。
8: 来，志玲，嫂子，
6: 人长咋样了？
8: 冯姐、陈姐都没问题。
6: 李婶呢？
10: 李婶不太愿意，
6: 为啥呀？
10: 可能觉得自己做挣得更多吧。
6: 哦，那行，那没事儿，不乐意就算了。
8: 嫂子，回头我再帮你问问别人。
6: 行，谢谢你啊。
8: 那我先走了。
6: 哎，
8: 嫂子再见。
6: 再见。

哎呀，我这脚脖子啥时候崴了呢？很错，哎呀，这，妈，我想吃根黄瓜，我给你洗根黄瓜去。

0: 喝个水，咱不喝，咱也没扯嗓子在那喊。哎呀妈，你终于说话了！你这憋一天，你不难受呀？
1: 那你多说说，再说两句。你呀，缺心眼儿，不懂里外。你说你大哥就那个死样，一天到晚那么个倔，我就不说他了。
0: 罗师傅来那也是哇啦哇啦说，就完了呗。你跟着喊什么呀你？
1: 我是真烦人，你说他上咱家来干啥？我看你像跟他一伙儿的。
0: 谁跟他一伙儿？你。那你二哥说点事儿，你就不能认真听一听？
1: 我认真听了，妈。妈，你说我说哪句话不是向着他的？
0: 我不都是为他考虑吗？
1: 行了你，你二哥开始干这事儿的时候也都反对他。
0: 他也走到现在，这不电视看上了，新车也骑上了，你穿得漂漂亮亮的，到处嘚瑟去，怎么了就？

0: 你二哥跟你大哥不一样，你大哥有固定工作，你二哥不干行吗？不干他老丈人能拿正眼看他吗？
1: 老丈人就欠揍他，老丈人欠收拾他。
0: 嘟囔啥呢你又？那嘴干啥呢又？
2: 大孙子，老儿子。
3: 啊，我向着他们。
2: 妈的心头肉，
3: 就是没向着你，就惯着你，你这张嘴。
2: 那你才惯着我呢，妈。

0: 累了吧？歇会儿吧。
1: 我还行。哎呀，这不早干完，早生长了。没事，你赶紧回去吧。你在这儿遭啥罪？在这儿。
0: 我遭啥罪呀？没你在的地方，我才遭罪呢。哎呀，你不歇着，我也不歇着，我得陪着你。
1: 哎呀，我没事儿啊。哎，要说这一天呢，自己，哎呀，呀，你咋来了呢？
0: 秀儿来了。

0: 你这是干啥来？视察来了？
1: 你们就住这儿啊？
0: 那这多好啊，多敞亮，你看这么大地儿。
1: 工人呢？
0: 哎，也不知道咋样，都不愿意来。没事，你二哥啥都会干，我自己能停。啊，对，这不还有你嫂子呢吗？
2: 哎呀，
1: 该累。
0: 你个小丫蛋子，你跟谁俩在这块儿？那嘚瑟呢？怎么？
3: 傻呀你！妹妹心疼你了。
0: 我知道，那你脾气你改改，你一天急了暴跳呢你。
3: 行行行，
0: 你给铺一下。
3: 好。
0: 你已经铺完盖，回去睡觉。
3: 不。
0: 回去。
3: 不。
4: 李婶儿啊，彭景熙那个新作坊明天就开张了。哎，叫你们。
5: 志玲来叫我来了，我没去。
4: 哎，那你咋说的？
5: 我就实话实说了。你说他会，咱也会；他有的，咱也有，凭啥给他打工？
4: 哎呀，彭景熙一开始找我的时候吧，我还挺高兴的。完后来吧，我就听人家说他跟他家闹掰了。
5: 为啥呀？
4: 哎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哎呀，他们全家呀，就为了让他当上那个万元户。
5: 哎呦，就他专咬的我。哎呀，你接着说，接着说。
4: 哎呀，为了让他成为万元户。那一家老小啊，成宿成宿的干活啊，那现在结婚了，要单干。嗯，抛开他嫂子他妹妹，人说了要出去挣大钱儿，
5: 这啥人呢？真不地道，
4: 可不是咋的。
1: 李婶儿，李婶儿在家吗？
5: 哎哎，秀儿，哎，
6: 李婶儿，刘姨。
5: 秀，你有事说话啊，别哭了。
6: 刘姨，我二哥真挺不容易的，你们能帮他就帮他一下呗。是，你们当初上我们家来学做泳衣的时候，我态度是不好，我那不是小吗？我不懂事儿。你们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行不行呀？我跟你们道歉，对不起，行不行？你们就原谅我呗。
5: 哎，秀秀秀，哎呀，秀啊，今天真让我刮目相看。我看着他长大的，从来就没跟谁服过软。
4: 哎呦我的妈呀，那彭锦熙可真是你亲哥。
5: 是啊，这可真是你哥。

0: 你说你呀，秀儿，说实话，婶儿今天真感挺受感动的。哎呀，可是啊，不是婶儿不帮你二哥，你说婶儿一大摊的事儿，你说要是去你二哥那儿吧，我这摊的活就得撂下，那客户吧就得断了。你说我要去你二哥那儿，万一要是，哎呀，我说是万一啊，你说回来连个退路都没有了。
1: 婶儿，就你那客户不是我二哥给你介绍的吗？
0: 是啊，后来我们处理都不错了。
1: 婶儿，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别不爱听哈。你们出的好是因为现在缺货，对不对？那我二哥招了人了，人家泳裤那个产量都上来了，我怎么就不信他还能跟你们这些小户出的好呢？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二哥那儿干多好呀，到点就发工资，旱涝保收的。再说了，我二哥给你们发的那钱可不少吧？
2: 秀啊，你别怨我说话多嘴哈、啊。你说你这一口一个二哥叫着，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替彭景新的臭小子害臊。
1: 啥意思啊这话？
2: 哎，你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二哥不带你跟你嫂子，你这他这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啊？
1: 谁说二哥不带着我们了？你说的呀这话？
2: 那我听说的，那不是那回事啊。妈，那人家说你二哥不结婚了吗？完要单干，抛开你嫂子，还有你，出去挣大钱去了。
1: 谁在这造谣呢？胡咧咧啥呢？一个个的，根本就没有的事儿。是我和我嫂子胆小，就觉得我二哥吧，这太着急扩大规模了，所以我们才不同意的。再说了，那你说我二哥，人家就铁了心了要干，厂子也租了，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了？当然支持了，要不然我今天晚上过来找你们干啥呀？是不是？我不就是替我二哥来请你们去帮忙的吗？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我还寻思彭锦熙吃独食儿，人品不行呢。
1: 我二哥人品不行，就我二哥那人品，砸地上弹起来能崩掉你牙，你信不信？
0: 这丫头说话多狠。
2: 可不是咋？那这么回事儿啊？哎呀，秀，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啊，我就上你二哥那上班去，行不行？
1: 行。那丽婶，你再考虑考虑。
0: 我还考虑啥呀？你说在哪儿不是赚钱啊？谁不图一个清闲？
1: 那行，就这么说好了啊。那个啥。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你别跟我二哥说啊。
0: 为啥呀？
2: 因为啥呀？
1: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呗。
2: 那卖啥关子呀？
3: 你看看看，你看俩那后信那样，那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就跟俩金鱼似的。
0: 这缺德！
2: 你这小牙崽子，我看我今天我怎么收
1: 你？打不着我，我走了，刘爷。说好了，刘爷，你们俩要明天不去啊，
0: 去，
1: 砸你家玻璃了！
0: 去，
2: 谁是小狗行吗？
1: 砸了！
2: 哎呀，哎呀妈呀，太好了！
4: 哎呀，这东西太好了！
5: 这手缝太慢了。
6: 可不是嘛。
7: 这个挺贵吧？
6: 还行。
2: 有了这个，我咋感觉离实现四个现代化都不远了呢？
6: 那位夸张了，姨。本来啊，我就想雇六个人，咱现在人齐了，以后谁再来，咱还不要了。今天咱休息半天，明天咱正式开工。
8: 爸，咋还睡呢？我姐夫的厂子开工了。
9: 啊？开工了？干啥开的？
8: 钱开了呗，
9: 村支不在我这呢吗？
8: 不知道干嘛，让住宿。
6: 秀莲，来，
10: 二哥，
6: 哎，
10: 你不是去卖过去了吗？咋还往回拿呢？
6: 这我妈和那俩老丫头连夜做的，这都是
10: 几天做出来的？
6: 咱开工到今天三天吧。
10: 三天，
6: 对，
10: 就是这老些，
6: 嗯，
11: 还干点本事。

0: 信你呀，
1: 必须的，别家，
2: 对，必须的，咱们好家啊，咱就拼了，
3: 对，对，对，快点，
4: 好，慢点，慢点，阿姨，哎，
3: 慢点，
4: 慢点，慢点啊，别闪着腰啊。

0: 您能来齐了。
1: 为什么要拿这个大喇叭说话呢？因为这个喇叭一会儿有大用啊。媳妇儿，既然人齐了，你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今年我们挣了多少钱？
2: 哎呀，你别卖关子，你说呗。
1: 你说。
3: 这两口子那么磨叽呢。
2: 3万2。
3: 多少？
2: 3万2。这么多呀。
0: 哎呀，我等会儿我得把我这小宝贝喇叭先放这儿啊。来吧大嫂啊，这是你的红包。
4: 不是他啥？
3: 不是我，我也啥也没干呢。我啥也没干。你说我弟弟还给我这红包，咋还红包呢？
0: 沾着喜气嘛，高兴高兴。大哥，你看你这急头白脸的出来，这个给我大侄子的，大侄子。
4: 小孩，你给他干啥？
3: 这样我给他攒着。
4: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我就不能。哎我。
0: 行，大哥，你老管人干啥？这高兴的事儿，这你的。
4: 啥也没干，我要你什么钱？
2: 大哥，快，你还沾点喜气。
0: 快点，大哥。
3: 哎呀，咋的呢？
4: 这，
3: 不是，这孩子红包好玩。
4: 你先挣点辛苦，挣点钱，你搁那儿叭叭，你好意思吗？你
3: 啥的，我行，我收起来。这个你就好。
4: 你瞅瞅这点出息，见笑啊。
3: 这不高兴吗？
0: 行，你老搁这张张嘴，我看你也拦不住。来，鲁迅。来。这钱你拿着，
5: 谢谢姐夫啊！我就说你肯定能行。
0: 是啊，有人也说你姐夫不行，但只要你好好干啊，前途一片光明。
5: 好
0: 啊，行，去吧。你这家伙还舔个脸，来吧，你
6: 来，老妹子，
2: 谢哥，
0: 不客气。呀，这么热闹的日子，怎么少了个人似的呢？呀，来了吧。哎呀，过来，来来来，进来呀，爸，我说怎么少点啥似的呢？你都来了，爸，你搁这猫着干啥呀？不进来？哎呀，
4: 看你们这真热闹，
0: 这是。哎呀，热闹嘛，爸，这份是你的，
4: 我就不拿了。
0: 快点去，爸，
4: 我有点不好意思。
0: 拿着，咱就沾着喜气，高兴高兴呗。
4: 谢谢啊！哎
0: 呀，你把他给谢谢了，别给钱谢谢了。咱一家人，咱就不说这话了啊。这个某些同志是不是忘了自己说啥了？说我要挣着钱了，怎么的？是上哪儿喊呢？是搁院里喊，还是出去？是不是？啊！
7: 喊吧！
2: 啥呀？你瞎抢！
8: 嫌你了。
0: 过来。
8: 没有意思。
2: 愿赌服输，喊就喊呗。走呀，叔。
4: 我还去吗？
2: 你这不愿赌服输吗？
4: 你说当初啊，你说这多的一嘴，

0: 去喊。
1: 不是，我拉他喊啥？
0: 愿赌服输嘛，你就快点的。
1: 这么帮人，这么大岁数，我也不好意思。
0: 愿赌服输，你不喊行吗？快！
1: 咱这事能不能过去吧？就我就不喊了，行不行？
0: 你喊完就过去了，快点，快点，快点！
1: 非得喊，不喊不行啊！
0: 不行，那你当初别赌呀。预备，走！
1: 我也是。
0: 不是啥玩意儿，我也是啊！喊五个字儿，我要搞对象。你就喊全套了，快点的。
1: 你不都说我要搞对象，我也是就完了呗。
0: 咱俩各喊各的。你喊你的，快！
1: 这么帮人，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岁数让人笑话。
0: 你快点，你堵了不喊，才让人笑话。
2: 好玩的事儿让交起来，他不来呢。
3: 你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个画面，你姐跟你姐呢？走吧，回家吧，走。
4: 我要找对象。

0: 这怎么压了那么多货呀？
1: 是啊，这到了旺季，咋还滞销了呢？
0: 哎，嫂子，秀儿呢？
2: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东边开了一家店送货去了。
0: 要多少呀？
2: 50件吧。
0: 就50件啊？
2: 还就50件？现在有人要就不错了。嗯，
3: 秀儿回来了。
2: 哎呀，咋说的？
4: 跟别人家一样，就1.5块，多一分不加。我没卖。
0: 那你这也不止50条啊，这卖泳装去了，买泳装去了。
4: 这个钱多呀，门口还有2包呢。老七家退货了，嫌贵，说能进到更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
2: 打听着是谁的压价吗？
5: 我呀，最近打听着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0: 贾卫民。
5: 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2: 难怪。
5: 我刚才呀，这秀儿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他房给扒了。
2: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5: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卫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2: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从小就怕你吗？
5: 怕不怕倒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
6: 来了，谁呀？哎呀，二哥。哎，进来，进来，二哥。

0: 上屋里来，走走走。嗯，
1: 咱在这儿。
0: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跟我来这儿。
2: 媳妇儿，
3: 哎，
2: 那个二哥来了，快！
3: 二哥，
2: 啊，把那个我那好茶沏上。
3: 哦。
2: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
3: 哦，
2: 切了。
0: 爸爸脸可好吃了。
2: 哎。那个，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会儿喝点。
3: 行。
2: 嗯。
4: 弟妹啊，别忙着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2: 你说，二哥。
4: 嗯，老七那边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0: 哪个老七啊？
4: 老六他弟。
2: 啊、
0: 哦。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4: 啊，
0: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事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不，以后不送了。
4: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给送的？
0: 不是，那都是你客户啊？
4: 那也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客户，那是大家的客户，是不是啊，妹妹？我呢，今天找你来呢，是吧？我就想跟你说，
0: 嗯，你说，
4: 就这些人吧，你就该送送，是吧？你不用顾及我，这个都是大家伙的客户。但你有一点呢，你得注意，是吧？
0: 嗯，
4: 就是你这个质量得往上提一提了。你那个泳裤那线脚都不直溜，一扯就开线，那不行，这质量啊，这能行吗？
0: 确实是。这是二哥哥呀，能过来提醒提醒我。那我那手艺确实不行，要不他咋说便宜呢？
4: 那便宜不是常事儿啊，妹妹。
0: 嗯。那二哥，你说怎么着？你有啥想法吗？
4: 我的意思是一啊，你啊把这个质量往上提一提。
0: 嗯。
4: 二呢，价格也往上提一提。啊，以后呢，这个老七呀、大白这他们就这几家，我就不供货了，都你供。
0: 你别点二哥，你该供供你的，我不供了就完了。
4: 无所谓，魏民，你刚开始做是吧？也不容易，二哥得让你挣着钱呢。这个价格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能图便宜，这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咱是把质量提升上来，哎，价格也公道，这挣着钱这才行。你这给我老便宜这不行，那咱老自个儿打自个儿能行吗，兄弟？那谁都最后好不了，是不是？
0: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往后你说啥价，我就跟你什么价钱。
4: 嗯，你有你这话，二哥就放心了，是吧？那行，你说你吧。
2: 别那什么，哎，媳妇儿，你别就先别沏茶了，别沏水果了，你先把菜炒了。
4: 不忙吧？改天呢，改天咱们再喝啊。我回去有点事儿，就这么地，魏民啊，
2: 不喝啊，
4: 不喝了，不喝了，啊，
2: 谢谢二哥啊，
4: 哎，这啥呀，咱商量着来呗，这
2: 是二哥
4: 是不是？啊，都自己兄弟啊，
2: 还够我
4: 啊，走了，
2: 慢走，二哥
4: 啊。
2: 切没切呢？没切，没别切了。
4: 你这么的，秀，明天你送货是吧？就那个老七啊、小白的，还有小东子家，你就别送了。你送其他家，我到时候我再联系点客户新的。
5: 凭啥呀？为啥不给他们送了呀？
4: 你这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不解决问题吗？你让你咋干就咋干就完了。
6: 我早知道这样哈，就你俩这样，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工作，就全给我上班。从小我替你俩上火，知道不？行，我走了。
4: 不愿意听你说话，这一天净。
6: 去你俩给我走，去，这我家，快走出来。
4: 谁愿搁这待着呢？你这家伙
6: 怎么的？
4: 你找这劲儿工作，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劲儿一个成的。
6: 哎，你要是想去，我明天我动用我人脉，你等我信儿。
4: 你看着吧，后年我要能上班，我都不姓彭。
6: 哎。

0: 干啥的？干点啥吧？干啥呀？谁还能不姓彭啊？咱妈敲死你！
1: 小样儿，
2: 嘿，来了，锦绣，
3: 吃早饭呢？
0: 坐这儿，吃点包子。
2: 哎呀，挺丰盛啊！
0: 你怎么又来了？
2: 送货呗。
0: 啊，你看，一块五，啥一块五啊？还原来那价啊？那不要了，为啥
2: 不要啊？
0: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装啥糊涂？
2: 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啊？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0: 那是小贾忽悠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
2: 贾为民呢？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为民啊？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货，你货！我二哥二嫂呢？他们送货去了。杏儿，杏花，彭锦杏。
0: 哥，康熙找你了。嗯，咋的了？没找你麻烦吗？吹吧，他干的吧？那就行。要有事儿的话，你跟哥俩说，俺俩上得了。嗯。
4: 哎呦，哥，你家酱真香啊！
0: 嗯，是不是？嗯。<笑>你早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
5: 一般人下降下不过咱家。哎呦，太好吃了！
6: 咋了呢？
5: 嫂子，这给你们买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哦，
6: 吃吧，你这比定吃不着啊。
5: 是。
6: 啊！
7: 贾为民，我弄死你！
5: 咋的？咋的？咋的了？
6: 弄死你！
5: 咋的了？
6: 贾为民。
5: 你昨天怎么跟我二哥说的你？啊！我还让你吃！你！还有你，你怎么答应我妈的？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当牛做马是吗？你确实你，你办事儿的吗你？都是畜生办的！哎呀，
6: 这是，
5: 你拦一下呀！
6: 我拦不住。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8: 我们家打擂台是吧？
6: 咋的了啊？
8: 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喝完，我给你砸他。
5: 行
8: 啊啊！怎么的？那个，这哥给你跪下行吗？少来这套你！
5: 那你说咋的啊？
8: 我说咋的就咋的。
5: 啊！
8: 我告诉你，贾玲。
9: 太阳什么时候下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淹进去。
8: 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啊！不管咋说，你贾为民也算不上坏人吧？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9: 你行了你，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8: 他那是窝囊废。
9: 你知道个屁！这贾为民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他媳妇儿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好像是他媳妇儿有毛病，他媳妇儿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闹着要离婚。贾为民就一直不同意，一直过到现在，还对他特别好。这老爷们儿，他就是好老爷们儿。
5: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10: 啥跟你有关系？
5: 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瞧瞧，
10: 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你说这这这这好了，别拧了。
9: 大丫头，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5: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吧。我说，
10: 你说说他。你给我出来，出来，
5: 快去！
10: 这还应该。

0: 受不了你了呢，这怎么说话都不行、啊。你一直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一干，直接给整酱缸里，干什么去？
1: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啊，你别生气。
0: 生气，你惹咱妈生气。
2: 做到。我告诉你，就蒋为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你呀、啊，你现在是给他扔酱缸里了，我觉得不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给下茅坑里去。
3: 我去早了，是不是？
2: 那肯定。
3: 我应该蹲他一会儿。
2: 挺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你早点睡。嗯，别哄早点，别下来就没啥。
3: 去哪？
0: 去。嗯，
3: 别忘了哥。
0: 你这下就注意点啊！一天你谁受不了你？
1: 知道了，哥。

0: 哎，其实我听个乐。
1: 啥乐呢？
0: 你猜谁干的？
1: 谁呀、啊？
0: 彭锦绣。
1: 彭锦绣啊？他又咋的了？
0: 别海边宋永庄的老贾贾为民，他把老贾出落到酱缸里。
2: 啥玩意儿？彭锦绣理个大嘴又干贾为民了？
0: 贾为民从酱缸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全兴城人都传呐，说老贾酱缸里的蛆成精了，会跑。
1: 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为民那小子平时看人也挺尿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2: 这彭锦绣收贾为民去了，因为啥呀？
0: 李逵呗。
1: 李逵？
0: 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1: 来一起吧，你玩跳啊！
0: 跳会儿，二哥，
1: 跳会儿，二哥，
3: 跳啥呀？哎、老一天没点正事儿，跳呗！过来，
2: 哎，跳会儿呗！
1: 咋了，姐夫？跳完的。
0: 哎，
2: 咋了，姐夫？
3: 你没听说呀？
2: 我听说了，碰碰秀跟贾文明又咋的了？
3: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2: 我姐，
3: 嗯，过来，过来，进。
2: 刑警，交给我吧。

0: 行了行了，都别跳了。喊完星子，你俩给我走一趟。
1: 干啥呀？
0: 话那么密，你快走吧。
1: 跳会儿，
0: 赶紧的。
2: 你跳够了还呀？
3: 嗯，小一斌，我在你们大厨都有
4: 亏啊！小一斌，
2: 亮着灯啊！厨房里面有人，
4: 要撞死啊！赶出来！赶
3: 我今晚上那个老罗的印象。
2: 亮着灯啊！厨房里面有人，
4: 要撞死啊！赶出来！小一斌，
1: 快点开门！
0: 翻墙吗？不行，玻璃碴了。
4: 你傻呀？我扎死你！
2: 小一斌，给我出来！
1: 撞开得了。
2: 小一斌，给我出来！
3: 不行，我打肿。
1: 快点开门！
5: 赶紧出事来！
3: 出来，小李！
6: 快走，快走！
3: 我先。
6: 哎呦！哎，吓我一跳！你干啥你啊？
3: 你吓我一跳！
6: 咋了，妹妹？啊？咋了？
3: 这谁呀？
6: 你啊？
3: 在这儿。我关了门。
6: 哎，走。谁呀？这大半夜搁这吵吵话是谁？
3: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脚肉了啊！整一帮社会上那些朋友就过来了，上我家门口，人家砸再骂去。那没有玻璃碴子，这就是翻进来了。
6: 不是咋的？你得罪他了？
3: 都没敢跟他说过话呀。
6: 你怕贾伟民，你也完蛋。你这么大岁数，你怕他吗？你就跟他干，我先回去。
3: 不啊！我这说啥呢，哥？我求你了，你当哥的吧，你说话呢，你有分量。我劝你，你小舅现在可驴了，下手没轻，你给我揍废了，不毁了吗？家完了。
6: 那走，咱俩一块过去，我看啥。

0: 你干啥去？这是，
1: 你咋在跟人啊？
0: 我就是晚上我出去我上那谁是那个那个二驴呀。你那你是你别张着了，我过来看看啥意思，干啥这是？我不行，
2: 但你也别走，你赶紧回屋，我跟你说，他一会儿过来，你先把那一些上后院堵你，你咋整啊？
0: 能吗？
2: 能，这肯定的，他们得小伎俩，我还不知道吗？
0: 你快点，
3: 我出来了，人让我撞死，赶紧出来，你快点，
0: 快给他。
2: 出来了，哎！
0: 别看了，那么好事呢，一会儿玻璃沾血。警察，
2: 小明，你赶紧给我出来啊！
0: 出来，
2: 警察，警察，
0: 你给我上！
2: 你什么玩意？你
0: 他妈的，
2: 警察，警察，
0: 你
2: 扯出人命来了！
0: 赶紧给我出来！
2: 小明，我管你猴子，
0: 老
2: 明，
0: 你小声点，
2: 不能叫，
0: 看我弄不弄死。
2: 跟姐夫，我现在越想越来气，小明，赶紧给我出来！
0: 出来，
2: 越想越来气。
0: 什么？
2: 喝酒
0: 也喝不下去。
2: 干他！
0: 必须干！
2: 走。干啥？管不了你们。

0: 哎呀妈呀！二哥，你还睡着呢？
1: 二哥，啊！
0: 哎呦我，你这心也真大，你这万宝，你还能睡着呢？蒋小云呢？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搁屋里等我呢吗？
1: 我走了吧？
0: 傻逼，拉倒吧，这心是真大。
2: 哎，你出来吧！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养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5: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养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6: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4: 太厉害了，知道了吧？
5: 历经半世风雨，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5: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家明，你真是完完。
1: 都走了？
0: 都走了。
1: 哎呀，你咋的？
0: 我这一拉着，罗天刚给我一出子。
1: 啊？这么生气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哎，我跟你说啊，佳敏，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1: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我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先来的。
1: 怎么你老丈人啊？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县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这他让的。哎呀，我跟你说魏民啊，
1: 哼，
0: 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

0: 下回罗翔还得来，还得半夜敲你家门来。你自己，你到时候我不在，你自己你找人骂吧。
1: 还有下回啊？
0: 还能有下下回呢？
1: 别，
0: 妈怎么又来了呢？没事，我听岔了。嗯，听岔了。
2: 嗯，还是给我怼这家子。
1: 这会儿太猛了，太猛
0: 了。那行，你下次注意好不好？嗯，我撤了。啊？
1: 今晚咋睡的？
0: 我精神不好，搁你家睡啥呀？你下回你好好的，你做生意是不是？你讲究点诚信，就不能过来了。啊，我撤了，撒哈开。哎呀，哎，这家伙给我怼的。
3: 蒋文民挨揍的事你都知道吧？
2: 不就掉酱缸里了吗？
3: 下午的事儿。这晚上彭锦熙他小舅子又带一帮人去那个蒋文民家了。
2: 干啥呀？
3: 补刀呗。跪地上熊腰都不好使，必须扒地上熊腰。
2: 这彭锦熙压得也太欺负人了。
3: 哎呀，那要搁过去那都叫恶霸。以前你说不就他家有吗？他想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竞争对手了，这一下就急眼了，立马原形毕露。
4: 对，就是因为蒋卫民不推价，所以让彭锦熙找人给收拾了。
5: 不是收拾不收拾的事儿，主要吧，彭锦熙这回吧，这事儿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咱得替蒋卫民说两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儿。要说实在不行吧，这彭锦熙这裤衩帮上铲了得了。
2: 行，那这么的，啊，咱以后是谁也别进彭锦熙家泳裤，
4: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别人家都知会一下。
2: 行。
5: 行吧，那我俩走了。
3: 走吧，
4: 走走
3: 吧，
5: 嗯的，
3: 慢点啊。嗯。老谢，嗯，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他家货。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文民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呗。
6: 生气！你说这贾爱民，他是铁了心的跟咱们对着干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儿去送货去，这他要知道，不得给来一回饶啊！他还得把贾爱民给塞酱缸里再腌上。
6: 那这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
0: 那行，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不做了。
2: 站住！
0: 爸，你咋就看着我了呢？
2: 我闻着味儿了。你想怎么的？看着我来就要走啊？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0: 爸，你太客气了。
2: 你别给我整没用的，你有我真来感谢你的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知道不？
6: 你干啥呀？你看这是有人，你看这是啥？你屋里说，
2: 屋里说，咱这说不行吗？
6: 哎呀，走走走走走，赶紧的。
2: 你再见。
0: 啊，我老丈人就这样，这家伙一感谢人，跟急眼似的。对，先吹点电扇吧，喝点水。
2: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着。我问问你，罗宪是怎么回事？
0: 罗宪怎么回事？把你头发挡上了头。
2: 哎，你不用管我，问你罗宪怎么回事？
0: 罗宪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迪斯科，完了是路灯下小姑娘啥，我说了好几回他不听。
2: 别说话了，你还在那白话啥呀？还跟我逗弯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7: 爸，你俩搁这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2: 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7: 不知道啊，都给我整懵了。
2: 你丈夫把你弟弟 当子弹使了，他这一勾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边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7: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
0: 我这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建带那俩小兄弟完了去吓唬吓唬贾为民。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个错，我忘。
2: 听到没有？你小子真行，你真是你罗宪的好姐夫，关键时候那把你小舅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
0: 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招我才找罗宪，再说我又没让他动手，我不让吓唬吓唬他吗？而且那个贾为民的胆儿他也不敢对罗宪怎么地，是这么个情况吧？因为贾为民这小子让我和罗小红损失老多钱了，你知道吧？最近这段时间，
2: 这我知道啊。
0: 然后你说我一开始去找他好说好商量，不行，让我老二姑娘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宪去吓唬吓唬他，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去吓唬吓唬他，这能好使呢？
2: 那我问你，他吓唬就好使了吗？
0: 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2: 是啊，我能知道，他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他能好使吗？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宪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的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你让罗宪去有用吗？贾文明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0: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2: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懂不懂？说白了就得是什么人什么对待，他那能什么人？那就像棉花似的，怼一下子它不疼，你掏一把它飞了，怎么治它？高火烧它。谁是火？
0: 谁呀？
2: 我呀。
7: 你可拉倒吧。
2: 还拉倒？那你们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0: 爸，我跟你说，贾明那小子贼坏，我就哎没等碰他，咣当就躺地上放赖了。
2: 你还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窝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
0: 哎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2: 别说了，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0: 不是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啊。
2: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夺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就是以前的你，哎呀，那彭锦熙遇见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贾为民呢，你叫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0: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了。
7: 你干啥呢？
0: 媳妇儿，你这样，你坐下，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儿啊。
7: 哎，爸，你来干啥来了你？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2: 那我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还？
7: 就你厉害，你去。
2: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5: 便宜吧？
2: 便宜，真便宜。要是有你西家永福这么便宜就好了。
5: 你没事老提他干什么？
2: 我提他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永福。
5: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对了，文明，锦旗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5: 脱衣服
2: 的啊，对，他揍你的人啊。我再揍一个试试。
0: 贾文明，
2: 叫你啊？
5: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2: 不是，叫你，
0: 云云呐，你刚说我啥？老七，你给我学一遍，他说啥了？来啊，
2: 没有，他就问，他就说。

0: 啥意思啊？
1: 现在不是说我提不提价的问题，人现在都想买便宜的，我有啥办法？
0: 那明，你是想跟我争一下吗？是吧？
1: 大哥，你说你老欺负我干啥呀？我啥条件你也知道，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我不得有点营生吗？
0: 没不让你有营生，那你跟我争，你就能吃上了？
1: 吃上了，但是没有二哥家吃的香。嗨。
0: 魏斌，你就给我起屁儿搁这是吧？是不是想跟我支棱支棱？啊？
1: 二哥，你也别老吓唬我，好吧？你别把你妹妹什么小舅子都整出来，你给我吓好歹的，有个病有个灾的，到时候我真上你家吃饭去啊！
0: 你走吧，先上去。来，
1: 走啊！
0: 你不去不行啊！
1: 干啥呢？算谁呢？笑啥呀？
2: 来，二少，小猫，来，过来，来，
1: 咋就你有兄弟啊？我没兄弟啊，我兄弟，
0: 兄弟哈，你俩瞅好了啊！
1: 带你。咋的了？谁打人呢？你打人呢？
0: 我没打，你问他俩我打了吗？
1: 谁打的？说话呀！这没事瞎吵吵啥呀？多大人了，赶紧起来！
3: 先走啊！哎呦我！哎呀！
0: 给我哽咽！
4: 你嘛，咱好好多买啊，都能吃上饭。那小事给我定了，行不行？
1: 是，
4: 不要惹我生气。
1: 嗯呐。
3: 哎呦！哎呦！
0: 反正现在呢，妈，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整？这打也打了，说也说了，骂也骂了，完了好说好商量，这就都弄完了。我是没招了。
5: 那要不我去找找他去？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他说说，不行就求求他。
6: 妈，你干啥去？你去了也没用，给他那脸子。我去。我上次给他扔酱缸里，这是没入味儿，我跟你讲。这次我给他扔猫篓里。
7: 行，咱一会儿扔。
6: 行。
7: 行了。
6: 来。
7: 别跟着添乱了。老二啊，依我看，这件事儿难。
0: 这让你出主意呢？这。
8: 这样啊，我呢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9: 那你还是别说了吧。
5: 哦，静静，你说。
8: 那你这孩子，咱现在毕竟是一家人，遇着事儿了，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咱们就去想一想吧。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仔细的要思考一下，

0: 我听你们刚才说了啊，我觉得呢，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是吧？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要找这个人办事儿，那么你跟他关系呢，你说不上话，你就要找谁跟他最好，谁跟他能说上话的这个人，而且非常好使的，你就找那个人去找他办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他就准成。
1: 爸，搁这研究事儿呢，你别跟人瞎出主意啊。
0: 丫头，我这不叫瞎说，我说这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拿今天咱们家这些人来说，你说说现在咱们家这些人谁跟贾文民关系最近，不就完了吗？
2: 孙淑芬啊，她表姐吗？
0: 但这是你说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3: 我去。
4: 我觉得罗叔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行行行，
5: 怎么了你们？
2: 贾文民，
6: 还叫我大名呢，弟弟都不叫了。
2: 出去！
6: 啊？
2: 炕那儿。
6: 咋的了？
2: 坐着了。
6: 咋的了？
2: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你以后要是再跟彭锦熙作对儿，你别怪我不客气。听着没？你想做泳装，行，你做。你看看你做那啥质量啊！那些耗子洞是老鼠掏的似的，你就不能好好做吗？人你吊儿郎当，你留那长头发，还跟人作对呢。逆天，我正式通知你啊，贾文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我就没有你这个弟弟。你也别管我叫姐。
6: 哎，姐，你别哭啊！
2: 退回去！
6: 你别哭啊！咋的，姐？从来没看过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弟弟说呀，我。姐，你别这样，你这样弟弟可真害怕。你别哭，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啊。你别闹啊！
2: 退回去！
6: 姐，你别生气了。哎呀，你这样的弟弟可真上火了。你别呀，你姐干嘛？你说你要不管我，那谁管我呀？那我就这么一个亲戚，虽然是表的，但我拿你当亲姐是一样一样的。姐，我不懂事儿，我改，我以后不挑战。但是姐，你说我贾文民从小长到大的，那凭啥呀？凭啥他就能踹我一脚？
2: 他踹你了？
6: 裤衩子！
2: 他踹你哪了？快去啊！
6: 踹这边！
2: 去啊！
6: 啊！
2: 这能不能？
6: 不能。
2: 那这边呢？
6: 还不能。
2: 我的妈呀！这是彭锦熙下手没个深浅，那开会的时候他也没说踹你的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6: 关键是，我心里吧，我不是姐，是我不是说别的，你说都是半大老爷们儿，都成家了，那小时候我俩一块长大的，啊，就寻他好，就不寻我好。你再一个，你不光他欺负我呀，你说他妹妹。还那谁老罗家那小子，你说哪个没欺负过我吧？哎呀，

0: 提这俩孩子我就生气。人家罗宪这一天就长咱家了，我还得伺候他，也给他做饭，那不够我累的呢。完再看彭锦绣，有那小伙子我倒都没了都，也就我，那别人谁能忍了他？
1: 是，
0: 一天哪有事拿刀掐掐的跟着。
1: 那个，咱俩都不上火，姐，咱俩一起努力行不行？啊？
0: 那你好好的。
1: 那你回去吧。
0: 那啥，你歇着吧，躺会儿吧，你再躺会儿。
2: 哎，媳妇儿。
3: 哎。
2: 你送下咱姐。
3: 哎，好嘞。
0: 不用不用，凤儿啊，我自己走，你躺会儿。你那啥，你给他弄点热水。
3: 哎哎，
0: 你今天晚上你到时候闹肚子，你胃疼。
3: 姐，我送送你吧。
0: 哎，不用了。
3: 那姐，你慢走啊。
0: 哎，好嘞。
3: 魏明，魏明，魏明，你彭锦绣踹哪儿了啊？
1: 这边。
3: 你踹你肚子呢？怎么回事？你咋不说呢？咋回事？我看看去。
1: 你这样看你这着急样，没事儿，啥事没有
3: 啊？啊？
1: 咱姐刚才哭了。我说不行，安慰他，我就顺嘴把这事儿一提。哎，我姐说他妈开会，开会能研究啥？那不就研究我呢吗？冯锦熙这一脚不摆踹，这是把我心踹死了。媳妇，我告诉你，我要跟冯锦熙死磕到底。
4: 这个贾卫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卫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3: 你说啥？
4: 我说贾卫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3: 锦熙，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
4: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子。第三计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了？那咱货卖给谁呀？啊，
2: 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5: 这个彭锦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6: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能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1: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0: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呀。
1: 咱啥水平啊？
6: 没钱。
1: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
5: 击垮彭锦熙。
7: 1.2元，我卖了。
8: 对不起，不要了。
7: 为啥不要了？
8: 那边都1块了。
7: 我也1块。
8: 都1块，我为啥要买你的？
7: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8: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卫民拿来的短裤，不比你们差。
7: 差多少钱？
8: 8毛。
7: 行，你能要多少？
8: 那来100条呗。
7: 行，
8: 成交。
9: 锦熙啊，哥不瞒你，这贾维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8毛了。
10: 那这么的，我7毛。但是起步500条。
9: 锦熙，你这干啥呀？
10: 你说呢？
9: 7毛，500条。
10: 走，怎么地啊？

0: 你慢点，锦西啊！我就要绿毛，你把这300条配着给你钱，说还是沾边，骗你！我现在就没意思。
1: 行，
2: 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
0: 我给你5毛一条，行不行？行。
2: 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0: 行，兄弟啊。
3: 贾玉明，贾玉明在家吗？雷明哥，开个门啊，雷明哥。没人呢，干嘛？是吧？走，那咱走吧，没人答应。
4: 魏明，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5: 收货不得用钱吗？咱哪有钱呢？
4: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5: 我不卖。关西现在疯了，赔钱都卖，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放心吧，他现在比咱还上火。
0: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停一下子这场子啊，放个假。
6: 放假？
5: 嗯，
6: 放假是咋的？咱跟贾卫民打架打输了？
0: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是这么的，这个一个人呢，在放假期间呢，给你们补助50。哎，是。
7: 金西，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0: 你快拿吧，一月。
7: 最近呢，你也没少亏了。你说我们的工资你也没少给，我们凭啥要这钱呢？
6: 就是
0: 啊，拿我。
6: 姐西，
0: 嗯，
6: 不好意思要你钱，也没干活。
0: 嗯，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7: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干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0: 来，给你来。
6: 这钱拿烫手。
0: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这拿钱觉得也亏心。
6: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0: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6: 对，
0: 是不是？来，妹子，这你的啊。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
7: 啊，
0: 好吧。
7: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尽量找我们啊。
0: 好，一定一定啊。
7: 哎呀，真不好意思，
6: 谢谢你，谢谢。
0: 没事没事，啊，
6: 没你事儿啊。
0: 哎，好嘞。
6: 你钱别人我不管，
0: 哎，
6: 你钱我不能要。
0: 你快快快
6: 快！你恢复生产不得花钱呢？
0: 啊！行，大叔。
4: 刘哥他们都走了。
0: 啊，走了。
5: 咱俩都过蜜月去吧。
4: 啥玩意儿？
5: 都蜜月啊。
4: 你认真的？
5: 当然。
4: 这咱都赔20000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
5: 对呀。
4: 你想上哪儿去啊？
5: 北戴河。
4: 哎呀，我看你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
5: 不行不行，睡觉。
8: 还得是我哥，太讷了啊！两下就把洪金喜给干了，他那小窝房太厉害了，哥。
5: 群众的力量，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8: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5: 啊，冲过来吧，吃肉。
9: 不说别的啊，我哥那是真聪明。
5: 嗯，
9: 我跟了他，我能老省心吗？
5: 少不了你的陪伴。嗯，
10: 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11: 大哥，怎么能赚大钱呢？
5: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了，人累，挣钱少。嗯。
1: 现在赶上风景一家红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8: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5: 多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不就在那杵着不动。
11: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咱们当时不在那研究怎么干的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熨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你不能那样，是吧？
0: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11: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呗，
0: 来，听
11: 大哥。
1: 咱以后，
0: 哎呦啊，
1: 以后你们两个等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哦
5: 哦哦哦，
4: 快！妈呀，到点
0: 了，你呢？
5: 吃那玩意儿，
1: 够不？
11: 吃点儿。
1: 要不要再给你俩做俩菜？
11: 哦，挺好的。
1: 起什么玩意儿？挺是炒俩挺好的，还是你吃的挺好的呀？
11: 吃挺好，吃挺好，
1: 吃挺好。你说全了吧？你这，
11: 呀，真的，再给你炒俩菜，再给你炒。
4: 楼，你看，我们这建筑跟咱那是不一样
0: 啊。是，你看你，比广州高。
4: 是啊，你们都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海看起来一点不一样啊。你干啥呢？
0: 嗯，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商业布局，你看这些商铺什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还行。
4: 哎，你不看商铺布局吗？
0: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这看一眼。你看你，媳妇儿，你去你上那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价格。
4: 我去，
0: 你去问问去，你去去，去问问价格啊！你最白。
4: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12: 这还不够你挑的。
4: 这泳裤咋卖的？
12: 这个3.5。
4: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12: 这个是最贵的，18.8。
4: 18.8，这是惨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哪能这么贵？
12: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4: 行，我再转转。
12: 算你便宜点。
4: 回头再过来。
12: 好嘞。
4: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13: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4: 孙锦欣，你眼睛是不是得病了？您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13: 这样不好吗？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过一会儿我揍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谁。哈哈，
0: 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4: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0: 嗯。
4: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13: 我有信心，必须得试。

0: 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
1: 你看看
0: ，我不看，我不看，我看这边的螃蟹。你看你。
2: 不是，2.5块，我假的，你啥意思？
3: 急什么急？
4: 哎呀，你说你占便宜，你占的差不多。你想想，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2: 我也别整得太狠了，人普米西也没要我这么高的价儿。
4: 谁？普米西？那是老黄历翻篇了。
2: 今年，你看这个彭雨熙翻篇了，这是不是也我的？
4: 你属于中立，一直都是在中间占便宜啊，卡油呢。
2: 这回我要多啊，300条，你再便宜。
4: 300呀，看咱俩老交情，2.2给你。
3: 没事，不要也没事啊。
2: 不，我要要，您要我不行，要。
3: 哎，你俩看啥呢？快进货，慢点。
4: 老七啊，你瞅瞅，你这也不光是为了我，对吧？我也是为了兄弟。你说这，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你就算给我们的好日子添砖加瓦了。
2: 对，那砖和瓦都是我添的。

0: 这又有衣服，兄弟啊，万一停你在江华是外地来的吧？呀，那你这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我是漯河的。哎呀，到这么远送碗了呀？啊，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
1: 这泳裤，这泳裤咋买的？多少钱？
0: 这泳裤2000。
1: 2000？
0: 质量还中，
1: 价格倒是也不贵，先来100条吧。
0: 100条。哎呀，兄弟你贵姓啊？
1: 姓张
0: 啊，
1: 工厂长的张。
0: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
2: 除了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这啥啥质量，没治了。
1: 这泳衣咋卖？多少钱？
0: 4块。4块不贵了。
1: 多贵不？
0: 那不咋，咱这质量一点挑都没有，你放心。
1: 它会掉色不？
0: 张老板，你要不信，咱一会儿就下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是，就当我没说。
1: 4块，那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我这都油。
0: 行，那这么地，等下回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1: 那中，
0: 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1: 中，
0: 好不好？
1: 好。
3: 二少，拿着钱给媳妇买双鞋啊。怎么了？
4: 哎，魏民，哎，你太牛了。啊
3: 张家的滋味好受吗？
4: 好受，得劲儿。
3: 能为咱们兴城种庄人做点事儿啊，真开心。
4: 你是这个，我去忙了。

0: 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写那烂怂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3: 是假的。
2: 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
4: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
2: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1: 你闭嘴！
2: 这人心哈着。
4: 易清娥，你少抓好人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5: 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
6: 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
4: 那是团里的事儿。
6: 江河，求你了。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1: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看，想点有用的，谁愿意帮你这忙？
1: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
1: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1: 一会儿眼睛又坏了。泳衣买？
2: 没有啊，咋了？
1: 我卖泳衣的。
2: 不买。
1: 我不卖你，我送你。
2: 白送？天下哪有这好事儿？不要。
1: 我真送你，一分钱不要。
2: 凭啥呀？
1: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一般人穿不出来。
2: 真的？
1: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2: 那我试试。
1: 来，

0: 你这件泳衣不错呀，哪儿买的？我姐在哪儿的。你这件泳衣的？
1: 是，这件多少钱？
0: 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8块。8块？
1: 不能再高了啊！哦，那，这你要多少啊？件少了可不行。
0: 先拿200件。
1: 200件？
0: 怎么了？
2: 没事儿，我这寻思是稍微有点少。妹妹，我得先卖个试试看呢。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1: 好嘞，您贵姓？
0: 姓王。
2: 行。媳妇儿，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你少管。谢谢你啊，妹子。
1: 介绍啥呀？举手之劳。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给妹子再拿2件泳衣送给她。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2件换穿啊。
2: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这忙。
1: 谢谢姐。哎，对了，姐，搁着眼睛咋的了？啊，她的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那可不嘛。
3: 姑娘，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1: 在姐这儿。没事，妹子，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哦，谢谢啊。
2: 过分了你啊！疼疼，哎，
1: 别动。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的那种泳衣吗？
3: 什么样的呀？
1: 就，哎，就他这样的。
3: 哎，妹妹，你这泳衣搁那儿买的？我姐那。咋的，
1: 老板？
3: 恁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他这个泳衣多少钱啊？他
1: 这泳衣啊，10块钱。10块还行。那我送点货吧。你要多少？
3: 我要肯定是大批量的要。
1: 有大批量的，我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3: 那老板今儿来了没有？
1: 来了，你等会儿啊。
3: 好。
2: 姐，我就去吧，谢谢啊，没事。哎呀，兄弟，是你呀！老张，又见面了啊！哎呀，
3: 原来恁俩是一伙的。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一伙的吗？啥也别说，这货质量怎么样？
2: 不错不错。
3: 嗯，那现在有多少货？嗯，先给我来300页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 4块钱一件，<笑>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那看来之前价格你都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我说个合适的价。嗯，8块。8块有点高了吧？8块高吗？
1: 老板，
2: 哎，
1: 有没有那姑娘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啊？
2: 有。这儿
3: 多少钱？
2: 不讲价，12。你看看这质量。
1: 来一件。
2: 贵吗？啊，不贵不贵，兄弟啊，你真是做买卖的一把好手啊！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好，来媳妇儿，干一个来。
1: 贵吧？
2: 这还贵啊？不贵，咱不挣钱了吗？再说了。 没有媳妇儿出来一回，吃点贵的怕啥？是。哎，媳妇儿，你看这件多好啊！
1: 真好看。
2: 啊。媳妇儿啊。嗯。明天我先回去，然后你在这等我。等我拿了新的货，然后我就回来找你。把这些货卖完了以后，我再陪你玩几天。
1: 算了，别玩了，咱们现在还没渡过难关呢。虽说今儿是开了个好头，但还是别大意了。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就这事儿不能让贾卫民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过来跟咱抢市场了。所以得保密，跟咱家里人保密，尤其是那谁，尤其那孙淑芬。<咳>
4: 不能吧？那大嫂她能分不清里外吗？
2: 哎，你来吧，你看着吧，她那嘴，我跟你说，不用一天，
0: 用不上，半天就行。哎，整个兴城人都得知道咱家这事。
1: 但咱出这么多货，这天天搬来搬去的，仓库都搬空了，你说这能瞒得住吗？
0: 行吧，他们也不怎么老去作坊，是不是？走步看一步，没事，不管他。大雪，喝一个。哎
1: 呀，吃。
0: 我不来了，吃不动了。
1: 你咋了？你咋吃不动了？你刚吃啥了？
0: 看你都看不饱。
2: 切，哥，太高兴了啊！哥，我跟你说啊，跟咱一起干那些乡亲们呢，都拿到钱了，老高兴了，
3: 这乐根儿嘎的，真的，
2: 真的，
3: 是大哥，你知道不？嗯，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是
0: 吧？哎呦，我老好了。
3: 哎呦，我是哥呀、啊，我现在哈、啊、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2: 立个啥？
3: 立个碑呀、啊。可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儿、啊、哈，就咔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啥的，老好了。真的？
2: 有病啊！你疯了？立什么碑呀、啊？立碑？
3: 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石星，真的。
0: 是吗？那我那个碑能放那塑像前面吗？
4: 能。你把那像哈、啊，嗯，扎完以后，那碑呢往前点。他俩错开，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整点小菜儿啊，水果什么的。
3: 哎呦我大哥，哎我也这
2: 水果你怎么忘了？
3: 我咋没想到呢？
4: 忘了，你给我烧走得了呗。
3: 哥不是这意思，你看，
4: 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嗯，
3: 好，
2: 好，没问题。敬大哥一杯。
3: 那哥，我俩敬你。
1: 加我一个行吗？来
3: 。
1: 你们俩。

0: 没多待几天呀，在那儿。
1: 妈，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0: 就散散心，可惜了。
2: 啊？那散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
1: 哎，吉西啊。
2: 嗯。
1: 你俩那啥呗。
2: 那啥呀？
1: 那啥。
3: 啥呀，大嫂？
1: 不就那啥吗？
4: 你这今天就知道那啥？
2: 哎，
5: 那啥呀？
0: 你滚一边去！
4: 哎呀，行了，我听妈说吧。你俩赶紧把小孩要了。
2: 行，这不行，不在我计划里啊。
0: 那啥时候计划呀？
2: 那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妈。
1: 哎，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这现在也就是计划生育了，要不还能生呢？生俩、生仨、生四个都行，对不对？小海、小河、小江、小小船儿。
4: 你怎么那么不道磕碜呢？说话，这还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的？这跟那下崽呢？搁那？
1: 别这么说话啊，在妈坐着呢。啥意思？
2: 我呢，就是趁妈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呢。
4: 你说你挣多钱，你又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哎呀，这么的吧，我呢辛苦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2: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就用你那些人脉了啊，那个我跟你老婆到一块去，走吧。
4: 你干啥去？
2: 我那啥去
4: 啊。
2: 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
4: 嗯，怎么的？
2: 快点，我跟你说事，你嘴能严不？
5: 我去，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死了，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把火冻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2: 这问你嘴严不严？没问你嘴怎么这么碎呢？怎么？
5: 说不说呀？你真哥，
2: 我说，那玩意儿是这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5: 我说你大哥
4: 干啥呢？
5: 你这
4: 啥人说悄悄话背着我呀？
2: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信呢？人家唠点事儿。
5: 你真烦人，
4: 有事儿是吧？
2: 真膈应。
5: 我一会儿通告。
2: 这是真跟啥人学啥人，你看着
5: 没？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2: 过两天你和你二嫂上海边送货去，咱们把价格压到最低，比贾为民的还要低。
5: 太低呀，那不赔死咱呀？
2: 不是，你听我说完。贾为民呢，肯定不能让咱家出货，咱们往下降，他也得往下降，他降的比咱还得低，降到一块钱左右的时候，低于成本价，你和你嫂子每件加一毛钱，把贾为民的泳衣给我收回来。
5: 收回来？
2: 对。
5: 你收那么多货回来干啥呀？
2: 囤货呀。
5: 囤货？大嫂啊？
2: 什么？你大嫂囤货呀？不是。是那个囤货，就把货攒一块，咱自己留着用，是这个意思。
4: 吉西啊，老二吗？老二，行
2: 啊，
4: 行，
2: 什么行？你别老在这儿插话，
5: 行，
2: 我就想着你，
5: 大哥，你
2: 没听着吗？
6: 哎，你放这脚踩的，老疼了。
4: 这回一穿吧，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2: 行，
4: 你下次来啊，大哥，慢点啊。
5: 来接，要泳衣不？
4: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5: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4: 多少钱？
5: 1.8元，300条，怎么样？
4: 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
5: 有啊， 你要多少？

0: 你再来三百条，啊？哎呀，
1: 正好600。
0: 你这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1: 都给你，
0: 妥了。

0: 咋了？
1: 他来干啥来了？
2: 卖泳裤呗。
1: 那他厂子不停了吗？
0: 都是存货，比贾文家卖的便宜，才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文民再给我涨价。
1: 你进600条？
0: 啊？
1: 不是老七，你是不是虎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老彭家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景新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呢。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摊，咱卖哪个爹去？啊？你合计没合计过呀？
3: 东子，我这1.6块。
4: 给我来100条吧。
3: 是100条啊？
4: 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搁老彭家借100条。
3: 老彭家？彭锦熙来了？
4: 不是彭锦熙，那锦绣。
3: 锦绣？彭锦熙没来吗？
4: 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3: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4: 那谁知道你这儿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3: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4: 你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涨到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
3: 想着一会儿你跟盛快点跟我来啊。
2: 那这么着急吗？
3: 感觉老彭一家不是在那把好行动
2: 啊。好好好，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4: 正常啊，1.6啊，
2: 整货货货货。
5: 行，1.6块就1.6块，咱们300件行啊。
6: 行，成交。
3: 哎，等一下，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5: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3: 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
0: 嫂子，你还是
5: 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
3: 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5: 听我的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
3: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
0: 慢点啊，
4: 嫂子，你慢走。
3: 哎，这么沉。
2: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
3: 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啊。
2: 那现在咋整？
3: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马上上我家开会。
2: 收到，
0: 走
4: 走。
0: 哎呦，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3: 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
0: 要不，安上再走，安上，安上。
7: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
1: 我咋的了？
7: 说给贾为民咔咔一顿怼，贼杠。

0: 管着他。
1: 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他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0: 那咋办呢？
1: 你这样，明天你让罗宪呀四处就散去，就说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0: 你这他能信吗？
1: 他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2: 吃。
3: 好吃不？
4: 好吃，
5: 好吃，
6: 好吃，
7: 甜
8: 啊？
7: 甜
8: 吗？
7: 甜，
2: 吃吧啊！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9: 对啊，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2: 这个呀，
9: 嗯，
2: 这个你可动不了。
9: 嗯，
2: 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景熙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锦熙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么不行了，但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打钱，只有击垮彭锦熙，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是吧？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10: 能。
2: 打垮彭锦熙。
1: 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心里有数就行。
0: 小白，我跟锦熙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点，1.2元，你看行不行？
11: 嫂子，1.2元也行，不过我进不了500。
0: 那300也行。
11: 最多50。
0: 50。大白，你看我这么便宜，你多拿点你不也合适吗？
11: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卫民来了，那价格肯定还能低。
0: 行，我给你拿50。
1: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0: 1.2元。
1: 好，好啊。这贾卫民快吐血了，估计。
0: 哎，那咱按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1: 再等等，再等他降一次价，咱就把贾卫民的货全收过来。
0: 行。哎。那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1: 卖的老好了。
0: 真假的？
1: 真的呗。
0: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1: 那可不。
0: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1: 是，得招点人了。
0: 厉害呀！来，快点吃饭吧。
1: 行，我还行，不太饿。现在
0: 吃点呗。来，吃点肉。来，
1: 咋嫂子？
12: 哎，尝尝这个啊，这酱嫂子自己下的，
1: 是吧？
12: 嗯，
1: 尝尝
12: 去。哎，姐，
1: 嗯，行，
12: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12: 哎，喜，
1: 嗯，
12: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1: 作坊没去，咋了？
12: 没去吗？你们
1: 没吗？
12: 那作坊可能遭贼了。
1: 招贼呀！
12: 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
1: 啊
12: 啊！
1: 有这事吗？
12: 呀，你搬空了都。
1: 哦，业那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吧。走，罗红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一眼。
12: 你看。
1: 我瞅一眼啥样，回头再说啊，这不
12: 那饭不吃了，
1: 不吃了。
12: 哎，我这下大酱可好，
0: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0: 来。
1: 干啥？
0: 你来。
1: 吃吧。
0: 我不吃。
1: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0: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1: 你说这个玩意儿啊，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
0: 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
1: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0: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我今儿才过来。
1: 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啊。
0: 咋不对劲儿了？
1: 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你合计合计，
0: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1: 顺道，顺道，顺道。

0: 老红，老红，
1: 哎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货呀！
1: 啊、哦，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你怀疑老二？
1: 那仓库全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知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哎，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三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2: 下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干
1: 啥？要走下道。怎么
0: 啥玩意儿？咋的？
1: 赌？
0: 你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赌？这不可能！老二这不能不是那样人，什么玩意儿？
1: 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这两口子度蜜月，两天半就回来了，为啥呀？输光了呗，赌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罗红。不过为啥呀？换钱了继续赌啊。
0: 那怎么的，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
1: 哎呦我的妈呀，还听到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呀？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跟魏民俩人打赌赔2万多，你看罗红吱声了吗？妈，干啥去？你穿鞋呀？快点的！做菜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人，
3: 老二，老二。睡了啊？
4: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0: 你出来！
4: 干啥？
0: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智商不行，你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1: 我玩那玩意儿，我这打小孩的打扑克没赢过。
0: 真的假的？
1: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0: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你看见我鞋没？
1: 你那鞋堵你屋，你上午没人走了。
0: 不是，我就影哭了，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吗？
1: 拖这儿，那阵儿在你了，鞋拖这儿了。
0: 不是，你全找着了，我鞋呢？就影哭了，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鞋也不拿去了，鞋呢？你说？
2: 干啥呢？
3: 谁呀？
2: 孔雨欣，看不着人啊，这忙活啥呢？
3: 你不知道啊？他瘫炕上了，起不来了。
2: 你听谁说的？
3: 大家伙都没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2: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呢？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3: 魏明，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儿啊！
2: 什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呦！哎。
3: 嗯。
2: 就是彭锦绣和罗宪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
3: 嗯。
2: 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给他摆的平平服服。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别惹我生气，对他有好处。
3: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优秀，想得通透。
4: 嗯。哎，媳妇儿。
3: 嗯。
4: 咱们现在行程这个泳衣价格多少钱？
5: 1.1元。
4: 一块一？这又低于成本价了。哎，咱有多少货现在？
5: 咱现在泳衣还剩740多件儿，泳裤还剩1200多件儿。嫂子他们产量还是没上来。
1: 没事没事，别急。我觉得呀，咱们又该进货了。
5: 进货
1: 啊？你忘了咱们进贾卫民的低价货呀？
2: 老七，1.4元吧行不行？
0: 这你就没意思了，你真的。上回1.1元你又涨了。
2: 上次啊，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
0: 这么着，啊，1.1元，我要500条，咋样？
2: 500条，
0: 嗯，
2: 1.2元，
0: 那我赌罗红吧。
2: 不用，1.1元，来。500条给你，
0: 卸货吧。
2: 卸货。
0: 看你这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2: 外面下雨呢，你不浇坏了？
0: 没事，我一会儿弄。
3: 老七，
0: 哎，
3: 来了。
0: 等半天了吧？
3: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0: 都搁这儿呢。一共500条。一条路1.2元，
3: 来，给钱。
0: 借点钱，你添啥你？快！
2: 东哥，
6: 哎，来了，
2: 咱再把价格往上提提呗。
6: 哎呀，维维。

0: 天，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着了，这天儿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了，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了，那我咋做生意呀？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1: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缓。
2: 摆造型呢？
1: 红领袖，
3: 来，来，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2: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1: 你来干啥呀？
2: 买泳裤呗。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0: 我一块五。
2: 东子，我一块三。
0: 行啊，那你一块三，你给我来500条吧。
1: 红领袖，东子，我一块一。
0: 你一块一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1: 多少条？
0: 2000条。
1: 穿不了你吃啊！哎，
0: 你别说没用的，你先拿货。
1: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0: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1: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2: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间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1: 红领袖，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2: 贾玉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1: 囤货谁家的货？
2: 啥也不知道。佳敏，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1: 我也不卖了，哎。
2: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1: 女秀，
2: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一鸣，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0: 啥？魏明，走啊！
1: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你先别看着去，你帮我看看这个呗。啥呀？这是？
1: 协议书。
0: 跟贾文林的。啊。哦，是价格的事儿。
1: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你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0: 行啊，你彭于晏，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1: 我翻你课本来着，
0: 求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儿挣钱，和气生财。
1: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也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要补充的吧。
0: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呀你啊？啊？我赔钱买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3: 不是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管我卖给谁？你
2: 拿来，
1: 你干啥呢？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不哪去能咋的呀？我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踢他。
4: 来点海鲜吧，海鲜。来点海鲜吧。
1: 咱俩，要不上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我怕聊天不方便。
1: 我发现你吧，哎，
2: 干啥？

0: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你上那儿去唠唠。
1: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0: 我怕你吗？
1: 哎，好。
0: 别吵了，别吵了，来。哎呀，你瞅一眼，看这拿子，瞅一眼，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1: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
0: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市场的。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了。
1: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了？我对星城永庄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了。我
0: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星城永庄冤？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1: 价格我定的，
0: 行。
1: 泳裤一块八，泳装四块，
0: 行。啊，上下幅度不能超过三毛钱啊，为期一年，我这上面都写了。行。

0: 以后好好整，是吧？别老一天想着上外面写报告了，干什么？行，你俩过来吧。别搁那站着。
1: 不是，不是，文明哥，咱不寒碜，但至少没挨削啊。啊，
0: 寒碜啥呀？人家文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文明哥？
2: 那谁也别跟着我啊！
1: 不是，哥，

0: 别着急，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
1: 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啊。
0: 二哥也是，
1: 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0: 不是你二哥，
1: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不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解放出来，能在家多干活吗？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哈，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十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2: 破老许，
0: 那你说咋整？你说这星辰那能买得起小货车干运输的人有几个？
1: 那也不能耽误事儿啊，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
3: 装车了，
0: 还来了。
4: 哦，今天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多找几个人搭把手，要不然我整不了啊。这哎，
1: 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得起啊？
4: 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1: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4: 不是，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1: 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算了。
0: 行，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
1: 嫂子有她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4: 我是说你是老朋友的老姑娘老丫头，
1: 少在这儿给我往回找吧。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4: 什么龟兔赛跑啥玩意儿？不是你骂谁龟呢？
1: 说你呢。哎，就说你呢。
4: 不是老朋友小朋友秀，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吗？你至于吗？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
1: 我要弄把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
0: 行了，秀，别说了。
4: 我跟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没人骂过呢。
1: 你吃人饭不办人事。
0: 冯景秀，回屋去。
1: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算了，不跟他生气啊，是不是欠骂？对，骂死你。
0: 小雪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她对事儿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溪说了，他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到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溪说的，这老妹儿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溪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哼。
1: 我都哭一晚上了，咱睡觉吧。
0: 你睡吧。
1: 你不是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新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0: 放心，那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0: 干啥抢不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干啥去？哎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0: 你个拉倒，你好，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抢，那能忙回来吗？
0: 待着得了，你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4: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5: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6: 是，那紧紧的皮子了，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4: 啥呀？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这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6: 那谁不是说我迟到吗？不是。
4: 啥呀？老许说你妹是老姑娘，这句话戳他肺管子了。
6: 啊？妈，这话可不好，这
4: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6: 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的，都烫手。
4: 开水做的咋的？她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她装进去不就完了？
6: 找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不是啊，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7: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他这菜做的多好呀，这等啥呢？
6: 等啥呢？
8: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们
9: 服务员。
10: 哎，
9: 给我来个蒜呗。
10: 哎，好嘞。
8: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11: 没事，我也吃。
7: 来两头。
10: 哎，马上。
8: 您
6: 说，
7: 谢谢。
6: 哎呀，挺好，看看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7: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12: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9: 哎，没说你们，要不说你又能干三碗。
6: 行行，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的事儿吗？就表个态。
12: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7: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9: 那我跟我姐夫头发长短是差不多的，
7: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

0: 钱。姐吧，我也不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说他一天咧个大嘴，都能看上他胃了。
1: 不是给人气酱缸底下给人骂撅过去了，这娶了你还倒霉心。
2: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3: 哎，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事。
1: 这个男女啊，这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0: 姐，姐吧，那啥，我吃完了，吃完了行。
2: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4: 秀儿，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2: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3: 他们吃冤家来了，这是。
4: 跟明星似的，咱俩吃吧。
1: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2: 好嘞。
1: 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长多干净，这吃的。
5: 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哎呀，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
6: 你先冷静，冷静，冷静。哦，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这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5: 谁扣的？
6: 彭锦熙。
5: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这些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6: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5: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6: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5: 报仇？咋报啊？
6: 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
5: 雷明，啊，这哥置气归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
6: 哪能坑人呢？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5: 那你扣多久啊？
6: 一宿。
5: 那就一宿啊，胖子不能干啊。
6: 他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5: 是。
7: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8: 就是。
7: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那把咱们磕三架子了。
8: 就是。
7: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你大口吧，五千，
1: 朋友们，哎，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9: 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我，跟我哥说两句呗。
6: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泳装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泳装裤衩界的恶霸，简称茶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7: 为啥呀？
6: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

0: 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魏民呐，这个名字
1: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0: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2: 那行，
0: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
3: 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呢，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西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1: 这小队听着这么埋汰呢？
4: 就是。
3: 怎么埋汰？
1: 拉西小拉西，
3: 这不对吗？拉彭锦西，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5: 行，
1: 可以。
0: 计划我都想好了。首先，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搞臭彭锦熙家所有的货，再搞臭彭锦熙本人。
6: 你要做饭呢？
2: 你要吃饭。
6: 挺好。
7: 那姐，你咋来了呢？
8: 我接你下班。
7: 你俩先回去。
9: 走了，哥。
7: 大哥，都多大岁数了还接我？
8: 走。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7: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不往火坑里推呢。
8: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7: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8: 谁呀？
7: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8: 那你说这样人能看上你吗？
7: 姐，你说啥呢？我咋就不能看上我呢？
10: 罗红啊，
7: 我是胡子爸的人。
10: 咋样啊？
8: 吃的挺好呀。
10: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现咋样。
7: 还咋样啊？搁人家给人骂了还咋样？
10: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7: 我看是。
8: 不是妈，我二哥非让我跟罗现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10: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8: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10: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8: 我大哥单位？
10: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7: 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8: 随哥，我随干妈，手还快呢。
7: 我跟你说，人罗现在还行。我说你不信，你处处试试。
8: 干啥呀？
7: 干啥
8: 呀？快点试试！
1: 吓我一跳，干啥呀？
11: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1: 这洗衣服呢吗？
11: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
1: 鞋穿上了，
11: 做贼似的你。热水。
10: 给你倒上呗。
11: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哎，
10: 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线和锦绣搞对象呢，
11: 俩人搞对象呢
10: 啊？
11: 那好事啊？
10: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
1: 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眼就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11: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10: 不是，你想想，
4: 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1: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11: 你看，
1: 你举手，你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
11: 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我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老二的吗？
5: 你那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
4: 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11: 也是啊、哦。
4: 哎，
11: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哥？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说真有什么事儿啊？
4: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
11: 去？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4: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11: 你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4: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11: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4: 你俩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11: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4: 那鞋还瞧着，你就穿上了。
11: 哎呀，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9: 上面这大板子、啊、是吧？
11: 后面颠到后面来了，这也都是。OK， 慢点拿啊。
9: 哎，哎，
11: 雷明，
12: 哎，
13: 就靠一宿啊？
12: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13: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12: 不能，放心。啊，
13: 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上来了。该说不说，得感谢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回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袋子，袋子，你给我留下呀。嗯，你上他那拿去。
6: 魏明，嗯，你咋没听懂啥黄声？
0: 跟你没关系，你别插手。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过来。
6: 你拿这个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6: 行，听你的啊。

0: 老兄弟，慢一点，沉一沉。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儿。
1: 哥，就这线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0: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彭家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
3: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吧？
4: 知道。我吓一跳。
3: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们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
3: 看
4: 藏
3: 枪。
4: 哎妈呀，枪。哎呀妈，这老二给我锁下坡道了吗？金东啊，
3: 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4: 我瞎的！哎呀妈！哎，什么盒？
3: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那个怎么整？你说你呀？啊？
4: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3: 哎，北戴河说明啥？
4: 啥呀？
3: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瞎道，这我就放心了。
4: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3: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的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这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说呢。
4: 那人这有钱，这不就毙了吗？
3: 别说话，睡觉。
4: 那现在可以
3: 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
4: 哎，
3: 不是你啊，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5: 我
6: 来喽！
5: 来了，
6: 来
5: 了，
6: 走，
5: 刚好，刚好。
6: 哎，尝尝这个啊，多吃点啊。哎，来，给大家上菜。
0: 哦，你们也
4: 好。老婷，
0: 你上那怎么和他们一块吃一口的？
4: 没那名，我累了，我喝口汤。
0: 嗯，媳妇等我。
4: 行，
6: 少喝点啊。
7: 喝吗？刚蒸出来的，给包一块吧。
4: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

0: 大达，
1: 老许，哎，你今天不说多少人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呀！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处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2: 这个彭锦熙，
0: 哎，没耽误卖吧？
2: 不耽误，不耽误，
0: 啊、不耽误就行啊。那我先忙去了啊，
1: 慢点啊，老许。哎，
0: 好嘞。
3: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0: 你说那玩意儿，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3: 哎呀，走吧，快点。
0: 哎呀，
4: 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
0: 我套上啊。谁呀？你干啥呢，嫂子？啊？
5: 我擦那个，擦这玩意儿掉啥来着？
0: 看你擦擦干。
5: 干净干净吗？
0: 行，
5: 走了。
0: 你擦吧，
5: 嗯。干啥去？
0: 上海边溜溜。
5: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0: 不一定。
5: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别带了吧，啥呀妈。
6: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7: 美。
1: 等会儿，他咋的了？大哥，
8: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儿吗？
1: 怎么回事？
8: 咋的了？我刚游20米，裤衩线就开了。
1: 不能吧？
8: 不能，不能！你看看这是啥？就你们搁这天天卖这伪劣产品啊！
1: 消消气儿，消消。
8: 你今天必须往好，你今天买卖也别干了。
1: 消消气儿，大哥。
8: 哎，他家卖伪劣产品啊，都别他家买。
1: 大哥，
8: 他家卖假货呀。
1: 消气儿，消消。
9: 我来。那，哥们
8: 儿，你是干啥的？你谁啊？
9: 我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8: 你代表星城泳装？
9: 可以代表，但我想处理事儿怎么？
8: 你看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裂开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
9: 无良商家，
8: 缺德！
9: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8: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9: 什么玩意儿？没有，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
8: 解决啊！
9: 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
8: 坑人玩意儿！咋样？
9: 来，哥们儿，哎，消消火啊！这泳裤啊是白色。我这个是黄色，
8: 不一样啊！
9: 我生产的，
8: 黄的你生产的？哎，
9: 快来，免费送给你。这
8: 是，合适吗？那个
9: 太合适了啊！拿砖下海，放心，给你箍得紧紧实实的。哦，
8: 这星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挣钱。
9: 是是是，
8: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9: 对，
8: 什么人呢？
9: 拥抱大海吧，快！
8: 谢谢啊。
9: 没事。
0: 来，大白，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
4: 这个，
0: 你好。

0: 哎呀，这一顿一个，你看，老板，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人在里头整事儿呢，这是。
1: 是啊，大板，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2: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0: 是是是是，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儿，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星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2: 行，就这么办吧。
0: 谢谢了啊。
3: 走吧。哎，这回我能说两句了吧？
0: 你说。
3: 他要这么做买卖，这不丢咱星城泳装人的脸吗？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裤，把工人都叫上，没事啊，免费学习。
0: 行，谢谢啊，走。
4: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20米又开线了。
3: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4: 我刮哪儿了？你这样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大今天啥事没有，要不跟你说没完。
3: 用事实说话吧，稍等片刻，换个衣服。

0: 象。听咱妈说，你搞对象。
1: 长城笑下商，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2: 我写的吗？咋了？
3: 谁写的？
4: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3: 谁？
5: 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6: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
5: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
7: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8: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9: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10: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7: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是罗建吗？
1: 你别跟你瞎起哄啊！你看他们死处，大老板眼珠子都看不上，不能跟他过不行。
0: 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样玩儿，能看上他呀？你瞅那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
2: 像个小老太太似的。
1: 你看。好的，
0: 就是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嫂子第一个不同。
1: 就是你别说哎，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0: 谁呀？
1: 他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行？
0: 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说那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啊？你呀，你就这样似的，这介绍人你有病啊！
1: 你有病
0: 啊？
1: 介绍人是我二哥二嫂。
0: 那拉倒，那这话当我没说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咋的？你让他骗
1: 了？多傻呀！
0: 一天鬼子溜了呢，就那种不行。
3: 这是咱家的货，但是这线明显是重新上过了。再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是遭人算计了。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1: 是不是又是贾为民干的呀？不行，因为今天贾为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4: 哦，
5: 贾为民今天在海滩上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泳裤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了。
3: 不管是不是贾为民，咱们一定得查出这个人来。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5: 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1: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5: 不，明天全行程断货，一件不发。
0: 全停？
4: 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
5: 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
6: 那裤衩游的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0: 没事，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6: 你把这盆拿走，我瞅着闹心。
0: 咋还俩盆呢？
6: 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嗯，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要是那么我困了吗？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2: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啊。

0: 来睡觉。
1: 你让他是谁呢？

0: 幸亏啊，有个被咱喝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想往北戴合法。别做了，赶紧睡吧。
1: 嗯。

0: 劲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我都快睡着了，你干啥呀？
0: 我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就快快快快快说！
0: 说。哎，今天这事儿，你觉不觉得有点怪呀？
1: 会有哭的事儿，是挺怪。
0: 还有呢？
1: 还有，还有啥？
0: 你二哥。
1: 我二哥怎么了？
0: 全兴城这用户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啊？
1: 孙淑芬，你别起幺蛾子。
0: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几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他上哪？
0: 好，北戴河倒腾用户呢。
1: 哪？
0: 北戴河。
1: 北戴河？
0: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吧你。
1: 北戴河啊！
0: 这北戴河可不比咱兴城眼镜大呀。我就怀疑，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去了。要不咱们真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呢？
1: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0: 哎妈呀，傻丫头还乐呢。嗯，我怀疑他有点别的心眼儿，你知道吗？我都打听了，那边有货比咱们贵，
1: 这不挺好吗？
0: 那你二哥卖的也贵呀。
1: 那不更好吗？
0: 那你知道他中间黑咱多少钱吗？打这三天两头去一趟，哎，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1: 孙淑芬，你是不是嫌最近咱家太太平了？你是闲的吧你？
0: 啥玩意儿啊！这要金喜好能挣钱，我比谁不高兴啊！
1: 那不就得了？
0: 那关键呢？这家里有一个念过大学，会会计，有心眼儿。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呢，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份？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1: 能啊，
0: 还能啊，傻丫头啊，你呀，就是岁数小。
1: 锦溪，
2: 哎，
1: 锦溪，你来来来来，
2: 啊，怎么了？
1: 你看，你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卫民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2: 是。
1: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兴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为民脱不了关系。
2: 这事儿你没跟别人说吧？
1: 没有。
2: 这个贾为民啊，真得教育教育他了。但是媳妇儿，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1: 我仔细查了一下，运输环节。
3: 运输环节，
1: 老许，
4: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熙拉下马，
3: 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5: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6: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熙厂子不停了吗？

0: 们也停了呀，赔钱。
1: 赔钱！
2: 你听我说两句。
3: 不听不听，你和彭景熙都串通好的，什么黄绳白绳的，你俩一样一样的，没一个好玩意儿。
2: 对，刚才说什么？
0: 说您俩没有一个好玩的。
2: 不是上一句。
0: 说你俩一样一样的，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啊，看看，看，看。挺行啊，跟我玩阴的啊！大伙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熙家的料子？咱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卸货，搞臭对手。
2: 这马大哈太美了，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这泳裤你们这是干事儿不行，喊口号都一边急呢，怎么？赔钱啊！这事儿我答应你们，泳裤在这儿，我一定把这些全卖出去。 我给你们找到最好的出路，行吗？好出路你就把我们泳裤都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
1: 就知道喝，那酒不花钱呢？
2: 行了行了，别叭叭了，真给后悔了。
1: 你说啊，就为了赌那气，固定主顾都给丢了，你那嘎巴眼睛能不能睁开，往远看点，就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啊？
2: 那我当时不也不知道吗？
3: 老许大哥，在家吗？
2: 嘿，罗红来了。
1: 完了，肯定是知道咋回事儿。完了，这事儿弄不好，都得蹲巴黎的。
2: 你闭上你的乌鸦嘴，看我眼色。哎，罗红老妹来了。
3: 老许大哥。
2: 哎，里边请。哎，坐。喝点汽水不？
4: 老妹儿，你找我有事儿啊？不是，老妹儿，你别盯着，我这很不自在的。
3: 徐大哥，咱们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有几句话呢，我想跟你唠唠。
4: 我承认。
2: 我确实对彭锦绣非常来气。
4: 挺窝火的。

0: 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为民那混小子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
1: 那贾为民他家的泳裤为啥也出问题了呢？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为民说啊，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系绳，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
1: 行，徐大哥，
0: 哎，
1: 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啊？
0: 当然想了。
1: 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
2: 徐大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哎，客气啥呀？
2: 全在我心里了，啥也不说了，感谢。
0: 之前你不也帮过我呢吗？怎么回事啊？我给这个港商送过货，因为我手头上有没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
2: 哎，感谢感谢。
0: 这价你嫌低不？
2: 价确实有点低。
0: 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2: 不，卖，他要多少咱有多少，反正堆一大堆货太难受了。
0: 哎，那正好叫人装车吧。
2: 哪有人呢，就我自己。
0: 我帮你。
2: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0: 我喝呀。
2: 烫了，你吃口西瓜。
0: 好，
2: 别好，你糖尿病不行。
0: 哎，行了，这个先干活吧。
2: 哎，好，
0: 来，
2: 那这个来吧。
0: 货在哪儿呢？
2: 就在
0: 啊。那行，装。来，
2: 来，
0: 过来，哎，多给我两包。嘿。

0: 这货可太好了，这质量行哈。这批货呀，咱呢先紧着北戴河那边，兴城这市场咱饿得几天。
1: 父王还是昨天多了个大胖和尚，这请父王同享。
2: 干啥？你俩不坐着看呢？
1: 这挺好看的吧，大哥。
3: 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了。
4: 我说的没错，肯定是。
3: 哎，妈，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斯福不？不是，他那撮毛，那牛魔王那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斯福长一模一样。我就不是说你哎。
4: 他叫罗斯福，我以后我就他就不叫牛魔王了。咋的，大哥？
5: 给我缝回来了。
4: 嗯。
1: 妈，
5: 那啥，那个你去吧，被铺上吧，媳妇儿。
6: 行。
5: 啊，
6: 妈，那我先进屋了。
5: 累了，今天。
4: 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花了。头发那一撮也行。
5: 睡了啊。
1: 那这儿啊，来睡吧。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儿，这就回去了。为啥？还困？
7: 跟你有什么？

0: 真笨，你再不跳咱回去了啊。
1: 这来都来了，往里跳往外跳不都是跳吗？
0: 那你快跳啊，
2: 别着急啊，我这不是慢慢。
3: 这老二也真是的，你好好倒不走，翻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废话，他从这儿走人和货不是都不要买票了吗？你快起来吧，别在这吵。哎呀妈呀，
1: 快坐一下。上验了啊！哎，票呢？
3: 在你那儿呢吧？
0: 在你那儿了吧？
3: 在你那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3: 在你那儿呢？在我这儿呢。
1: 别磨蹭了，赶紧补吧。
3: 不是，咱有票补啥票啊？我哪去了？哎，这拿了丢了呀？
1: 我让乘警来帮你找啊。那个秀儿。那都补上票呗，没带钱。
0: 出门不知道带钱啊？
1: 这不着急吗？
0: 你可真行。

0: 票呢？买了啊！这谁的货呀？是他的。这还躺个人呢！哎，哎，
1: 谁呀？
0: 票呢？
1: 哎呀，大姐，哎呀，哎，我这刚想找你补票去。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来，我补一个人票来。
0: 补一个座位的票，你这么多货都得补票。
1: 别姐，我跟你说，我跟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好不好？
0: 你每次都来这一套，不行不行，赶紧补票。
1: 不是姐，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我绝对不占这么多座，行吗？我就一个座位票，一个座位票去。
0: 真是的你，别给我耍花样啊！一会儿我来检查。
1: 小姐，你放心吧。
0: 这嘴有那么浅，太欺负人了！仗着小子，别动手！你别忘了，咱是来干啥的？

0: 魏明啊，你这怎么了嘛？你水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你是不是因为黄生有哭事生我气了？啊，魏明，怎么了嘛？我那黄生永哭，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下次肯定不碰你东西了，我肯定不碰你东西了。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1: 哼，受不了你这出。
0: 没有，你这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的，那我不心疼吗？嗯，
2: 你家爷们儿啊，啥也不剩了，就剩爱你。
1: 我都没合计黄生永库的事儿。嗯，我合计老许。老许说大量用货要卖给港商，咱星城啥时候来过港商？嗯。
3: 那人家兴许就是有港商嘛，
1: 有港商是有港商的事儿。那老许那样，他配配认识吗？
3: 他配。
1: 嗯。怀疑是不是咱兴城自己内部人在这搅这局儿啊？这退一万步讲，就你老许真认识港商？

0: 那我也不能让他做咱家中间商啊，是不是？要卖我就得直接卖给港商，这钱也得是我挣，凭啥老许倒一手啊？
1: 魏明，你说我咋命这么好呢？你说我咋找着你的？你说呢？
0: 干啥？你这出来跟谁学呢？
1: 我真的，我真心的。
0: 我想出去一趟。
1: 哎呀，等会儿别出去，有饭吃啊。
0: 哎呀，我得把我妹。
1: 哎呀，魏明，你把饭吃带走嘛。
0: 吃，别磨叽了哈。
2: 这个
1: 啊，
2: 五块钱，这个八块。
1: 你不真的啊？
2: 嗯，
1: 那这不一样吗？
2: 我咋的了？
1: 不是，不可能。谢谢啊，笑笑。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3: 我拉马玩行，
1: 还行吧。嗯，你点点喝。
3: 行，坐好点啊。
1: 哎，好。大姐，你那个这泳裤他多少钱给你的？
4: 那个泳裤
1: 我俩一家的，你放心吧，咱们一家的。
4: 那泳裤两块，那个泳衣八块。
1: 啊？
4: 泳裤两块，泳衣八块。
1: 什么？
4: 宋师傅，这跟我二嫂记的账不是一样的吗？
1: 咋回事呢？
4: 你说咋回事？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我告诉你，姓孙的，你别在我们老彭家扒拉事儿。
1: 大姐，你确定这不是两块五八块六啥的？
4: 确定确定，两块上的这个八块。
1: 秀儿，
5: 哎，老七啊，那个哎，老七媳妇儿，啥意思啊？老七跟他说话怎么不理我呢？那个黄绳的泳衣卖咋样？
4: 还提那黄绳呢？还黄绳，还黄绳呢？那顾客都知道，那黄绳就是次品的代名词。那整的俺家那些黄色泳衣、黄色泳裤都卖不出去了，你坑老人了，你都。
5: 我不是坑人，那我不也让人坏了吗？
4: 行了，别整那没有用的了，赶紧走吧。
5: 不收不有人收吗？老许就收了。
4: 老许虎，老许乐意收，你找老许去。拿走拿走，赶紧的。
6: 哎呀，这些菜
7: 八个了已
6: 经。那可不是，这菜花多少钱？这得
5: 是。
6: 不行，那谁，锦绣啊，大嫂，别整了，那这太多了菜。
8: 秀，淑芬，快来吃吧，别再做了，吃不了啊。
6: 是，你这是干啥？过年了。 过年都没今天。

0: 硬
1: 啊、哦，这太硬了，这是。
0: 你看说，哎呀，说不整又不整，还又成菜，又整
2: 东西。过了这是，
0: 是啊，
1: 新鲜的。
0: 这家伙，
1: 哎呀，鱼来了，这鱼头得对着马，来，那鱼头对着马，
0: 哎。耶、哎，
2: 有，这是向着他二哥呀。
1: 二哥好啊。
0: 嗯。咋的呀？鱼头鱼尾，咱俩喝一个，老妹儿。怎么的，嫂子，坐着，
2: 坐下吧，
0: 坐，站着干啥？
3: 二哥。
0: 啊。
3: 我敬你。
0: 不对，你不对，不是献殷勤，气氛有点不对。你是把啥东西弄坏了？你是把电视弄坏了？
4: 哎呀呀，这是干啥？这是。
3: 你这段时间不是总往外跑吗？没事也不着家，你别总扒拉我。
1: 你堵他干啥呀？
3: 我们怀疑你在外边挣着钱了。不管咱这个家了，有私心了，黑了钱了。我今天跟大嫂还跟踪你去北戴河了。
0: 嗯，不说这些了，说这干啥的？这上面那啥这么菜，这一吃啊，
1: 来
0: 吃菜，喝酒喝酒。
3: 二哥，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你一个人拿了那么多东西，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坐的。你就为了省一张票钱，你跟人家点头哈腰的，支配笑脸，饿了就在那啃那个破馒头，也没舍得给自己买瓶水喝，噎得你在那直翻白眼。我心里不得劲儿。哎呀，
4: 没那么严重
0: 啊。这个事儿吧，主要是赖我啊。这个北戴河这个市场的事儿呢，我应该早跟你们说。但是呢，它不是不稳定吗？是吧？你再有一个大哥呀，现在天天上班儿很忙。那泳衣呢，这事儿也是我牵的头要干的。我这体格行，二哥体格，我就多干点呗，是吧？而且，
3: 二哥，
0: 妈，我跟你说。不是那个我舍不得买水，我没来得及。再说干活嘛，吃个顶个饱就行了，哪那么多事儿，是吧？
3: 二哥，你说你啥事儿都考虑家里边，一有点事儿吧，你就自己在那硬扛着。你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你最惯着我，你说我怎么还能怀疑你呢？我大嫂一跟我在那说小话，我就信了。我就跟他去了，还寻思抓你现行，我太不是人了。
5: 媳妇儿，
6: 我也太不是人了。老二啊，这大嫂不是怀疑你，我大嫂就是担心你，我就害怕你走下道，怕你堵。
3: 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跟我说的有理有据的啊！你跟我说什么？我二哥卖一条裤衩就能往自己兜里揣五毛钱？你要不这么跟我说，我能怀疑我二哥吗？
5: 求求他，你瞅瞅。嗯。
6: 哎呀妈！
1: 哎！慢点，别管他，坐，来耍，跟他耍。耍吧，
5: 一天就这套，我太了解他了，我太了解他了，给我待着吧。叔叔芬，我跟你说，你从小你就这小样，知道不？东家长西家短，扯完这个扯那个，你蛊惑完秀以后，你上这来蛊惑我来，给我弄的五迷三道。老二啥样人你知道不？咱家都什么人你知不知道啊？我是啥样人？老二像我呀？老二啊，
0: 那个嫂子，我跟你说，你可小瞧我了。那裤衩子哪只挣五毛钱呢？我一条挣八毛，这么低估我能力吗？再有哈，咱家里呀、啊，以后有啥事儿，就直说，是吧？有啥事儿当面问，不用背后合计，是不是妈？是。再说了，你俩有点不够意思，你俩，啊，这知道我扛一天大包，扛那老些东西，你们跟我一天也不帮我拿那啥的，你太不行了，你们呢？这得批评啊！哈哈，妈，你说两句，快吃饭了，快。
2: 老大，
7: 哎。

0: 你让那淑芬和秀儿敬老二一杯，这事儿能过去不？
1: 能吗？你说了算。来来，秀儿来，二哥给你喝一杯啊！不琢磨这个事儿了，来。哎呀，嘿嘿嘿，行行，你慢点喝吧，干一杯了。
2: 嗯，你咋的？表示。
0: 淑芬，快起来！
1: 起来，起来，快走，快走，起来走。嗯。哎，
0: 扶着你妈。哎。来，嫂子敬你了。
2: 怎么的？你还拿杯啊？啊？让你表示一下，干啥呢？
0: 嫂子干了。
1: 啊？
0: 来，老二。
1: 不是嫂，哎，嫂子，哎，哎，大哥，哎，
2: 有量，有量。
0: 老二，好久。
3: 哎，孙淑芬，让你敬酒道歉，让你道歉，不是让你品酒，你错了。
4: 哎，坐会儿，
0: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4: 走吧，
1: 大嫂。哎，我跟你说，要不说啥事咱家大嫂不带吃亏的，这么好酒，你说干就干了，咱妈都没喝上呢。媳妇，快去再搅一
4: 杯。
1: 快
4: 点，
0: 没等
1: 着。你这是，
2: 你这是，
0: 干
2: 了。我这，
1: 快快坐，坐好，坐好。哎呦，哎呦妈呀！行，嫂子你行啊，你厉害，你是这。
0: 过去了呗。
1: 过去，过去。呀，吃个饭，这么好菜，
0: 快快，快赶紧吃饭，大嫂啊。
1: 啥玩意儿？对不起，我自己没事跟我耍。来来来，一起干一个，
5: 慢点啊！
6: 走，
5: 你干啥呀？
6: 你爸去。
5: 我上厨房去。
6: 你拉倒吧，上厨房，你肯定是去北戴河。
7: 我跟你一起去。
5: 下去。什么玩意儿北戴河？什么北戴河？我上祖国，你别老整迷。
6: 我不下，我就要跟你一起去北戴河。
5: 下去啊？
6: 不下去，你就带我去呗。
5: 说好。
6: 二哥。
5: 说。
6: 二哥，
5: 你快快快点。
6: 来来来来。我没有。二嫂，咋的了这是？我也要上北戴河送货去。
5: 来来。
8: 你去北戴河这活你干不了，你知道那一包货有多沉吗？
6: 我有劲儿，我有的是劲儿。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老彭家的人，女的都当男的使，男的都当驴使。
5: 什么这驴？你这是话说的，你这是个一张嘴吧，三句话不得罪个人，你就完，就这嘴还去还不得把那个客户都给得罪了？下去。
6: 我不吱声还不行吗？二哥，二哥，你放心，咱肯定不带多花钱的。他们要是让我补票，我就跑。你看，我这胶鞋都换好了。
5: 我让你逃票去了，搁这儿啊？你快下去！
6: 我不下去，我肯定能行，我不带跟你拖后腿的。
8: 哎，行行行，秀儿，二嫂答应你了，回头你去那儿少说点话啊。但是呢，你这一个姑娘去也不行，回头我跟你二哥商量一下，看怎么安排一下人手，下回让你去，行不行？
6: 行。你看，太听我二嫂的，早就跟你说好了。
8: 进屋去吧，
6: 这么说定了啊。
9: 谁跟你说定了？
8: 哎呀，行了，
9: 你，
8: 哎呀，怎么？
6: 你说没说定？
9: 起来，起来，起来！
8: 说定了，说定了，说定了。
6: 好的，慢点，二哥，来来来，
9: 你这什么二哥啊？你
8: 走吧，
5: 你能定吗？这事儿啊？
8: 这新城市场都停了这么久了，那市场那些人早都起疑心了。你一天天说自查自纠呢，然后完了你也不出现，那贾瑞宁他能不怀疑吗？要让他知道咱们在开发北戴河市场，那他肯定又得来搅和咱们。
5: 那你啥意思啊？人家秀一个人上北戴河你跑去，他一个小姑娘，你一次弄那么多货，他怎么弄得过来？不得累死他。
8: 我是想啊，让罗宪跟他一块儿去。那罗宪这小子最近看大家做友商挣钱了，就心里也长草了，一天天跑上班，天天往那市场跑，那不如让他俩一块儿去呗，做个伴儿，不挺好吗？
5: 那也行啊。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可听罗宪说，那贾卫民又琢磨你呢。你没事，你赶紧露泡冒泡。
5: 冒。我觉着他那个货呀，也快见底了，可以冒泡了。我是螃蟹，我不冒泡。
8: 是啊，你看你穿的小的，是不是螃蟹一样点？
5: 你才螃蟹。
8: 你像，不狗屁。
10: 哎，慢点。
11: 哎，票价还挺沉啊。
10: 慢点。哎，
5: 来卸货了，来。哎呀，李婶，来来来来，快快快。哎，
10: 哎，慢点啊。对，后边上面都是啊，这边的。哎，慢慢慢慢。来这边。
12: 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13: 是假的。
12: 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
8: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
12: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8: 你闭嘴！
12: 这人先哈着。
8: 易清娥，你少抓好人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14: 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
15: 那是团里的事儿。
14: 江河，求你了。

0: 咋了，贝米？啊？你咋了？
1: 气死我了！
0: 你咋了？你说说，谁惹你生气了？
1: 老许。
0: 他咋了？
1: 玩我。
0: 他还能玩你？哎呀！
1: 记得我之前说了吧？
0: 嗯。
1: 他不要咱家货吗？
0: 对呀。
1: 还有他说卖给港商。
0: 对呀。
1: 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港商的。
0: 这老许啊，这怎么骗你啊？哼。
1: 然后你猜他把货卖给谁了？
0: 谁呀？
1: 冯锦熙。
0: 冯锦熙？啥意思呀？他们？
1: 啥意思？跟我俩开玩哈，行。
0: 雷明，咱不可能生气啊。
1: 你等着啊！你看这两天我就查他，
0: 嗯，
1: 我查他来龙去脉，我查的明明白白，以后我立马把他路给他堵上。
0: 雷明，你说啥事儿到咱这儿，那么轻松你都能给解决了，妥妥了，是不是？啊，咱啊先不跟他们置气。你气坏身体，那我不是心疼吗？是不是？妹妹，来，好点没有？
1: 还差点儿。

0: 抽什么风啊？你半夜干啥呀？这是，
1: 这是去北戴河的传统，就得吃馒头。你看我二哥，啃着馒头就把钱给挣了。明天就轮到我了，我这必须要延续传统。
0: 你这是蒸馒头啊？这面子这么硬啊？再说你，哎呀，你这不对。这不就活得动吗？说这个，
1: 我这不寻思一下吃个大的吗？
0: 还想一口吃个胖子啊？
2: 妈，妈，妈，
0: 啥呀？
2: 你看看这个，
0: 什么呀？
2: 没事啊，你看，
0: 咋了？
2: 这个就是你说的是疙瘩汤那些，
0: 对，
2: 是不是？
0: 嗯嗯，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浪费它，把它呀。把这两边哎给它缝上，这样的话有人动了咱这个泳裤咱就知道了，因为他要穿的话他必须给它撕开，如果没动的话哎那就是没人动它。
1: 哎呀二哥你也太聪明了，你是这个
0: 我这样动作太大，你就把这个红线砸在这个袋儿这儿砸一点就行了，看不出来，它只要一动这个就开了，是吧？
2: 妈还是厉害啊，
1: 要不然怎么说呢，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拿嘛。
0: 他夸我呢？
2: 应该不是。

0: 你这说话就怎么就抽他？你知道我那个意思啊？啥意思啊？
1: 你看我这手，哎呀，啥
0: 也不会做，还结婚呢，还。妈都让你出来了啊！
1: 这样，
0: 罗宪，罗宪，
2: 啊。
0: 你快点过来，你把这都包子打包了，然后完了你早点走，再早点回来。
2: 你着啥急呀急呀，我刚吃两口。你干啥玩意儿啊？
1: 让你上我家来吃饭来了，你自己干啥来了？你心里没数啊？
2: 我刚吃两口，着啥急啊？
1: 能不着急吗？赶紧吃完赶紧干活，你不知道啊？要吃回家吃去。
2: 我找人烦你啊！你只要你看到我，那还能跟他合作了吗？
1: 你停，不是合作，是你服从于我，听明白了吗？
2: 我凭啥服从你啊？
1: 嫂子，你说。
3: 哎，行，罗宪，秀有主意，你就听他的吧。
2: 我凭啥听他的呀？
3: 哎呀，你大小伙子，你让着点姑娘不行吗？
1: 告诉你，罗宪，凡事都得分得清大小王，对不对？这个事就得你听我的，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白自己的地位，好办事儿，是吧？
4: 姐，那咋还得我得身上大王呢？
1: 赶紧干活去，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装吧，装袋子里，快点。这些数清楚了。
5: 怎么样，大白？你看这个，
6: 这个行啊，这个好，
5: 这行吧？
6: 这我是要的多的话，你这货够不够？
5: 这说什么呢？哎，你看，我这货很足。
6: 哎，这个好，
5: 这行吧？
6: 这行，这行，这好。
5: 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这一点毛病没有。
6: 这个太好了，
5: 就看你要多少了。
6: 这可不愁没人买了。
5: 那肯定是了，哎，好卖啊！
6: 好好好，这太好了，
5: 太好了，拿不
6: 拿？这下回有多给我送点。
5: 行行行，一定啊。

0: 饭，你好像养了二张。
1: 才养了二
0: 张。你就是养了二张。陪点饭，哥。
2: 哎，大哥，哎，下来了。哎呦我，又搁这儿抠着你的自行车呢。哎呀，
1: 大哥，这自行车两三年了，这小油布天天就是蹭。
2: 这骑两三年了还嘎嘎心呢。
0: 你知道啥呀？我们老彭家的人都贼干净。
1: 咋的？你俩吃饭呗？给你热菜啊。
2: 没吃呢。
0: 我先进屋看眼妈。啊，
2: 进去了，大哥，
1: 去吧。
0: 妈，我回来了。
3: 嘿，我回来了。
2: 爷、姐、大嫂。
4: 哎，咋样啊？
0: 怎么说呢？就北戴河这一块平汤。
2: 哎呀，光你一人汤呢？我没汤是咋的？
0: 你呀、顶多就算个小立吧。
4: 你是把他给能的，刚能快走两步就炸把，还停汤，还
5: 我还和你掉河里了呢。
6: 秀没问题，这不还有罗宪帮他吗？哎，没欺负秀吧？
2: 我还欺负他，他没有摁海里淹死都不错了。
5: 这事儿咱家秀干得出来啊。
6: 那这两天咱们也不用送货了，妈，那歇两天呗。
4: 歇呀，你们都睡大觉，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嗯呀。哎，那锦东啊，
0: 哥。
4: 锦东，
0: 大哥，
5: 唐锦东，
1: 大哥，
5: 唐锦东，
0: 来，
5: 我这是这么敢叫的，
1: 我问你，妈叫我，
4: 那个明天把我大孙子能接回来不？
1: 妈，那个带孩子挺累的，然后我这天天上班，那孩子交给这马大哈，我也不放心呢。
5: 你谁马大哈？
4: 不是，他是马大哈，咱家不还这么多人呢吗？老麻烦姥姥家干啥呀？
1: 妈，主要是啥呢？你说咱家现在全买卖人，张口钱闭口钱的，我怕孩子受影响。

0: 还影响？你看这，看你说的，咱家罗红不是大学生啊，谁能比啊？
1: 就是
2: 是，
0: 这回接回来至少待半个月啊，我想我大孙子了，行不行啊，淑芬？
1: 行啊，妈，我也想小海了。
2: 你别跟吱声。
1: 哎，就你儿子啊，你不让接回来，咱也不知道为啥，横把他叔挡着呢。
2: 不接孩子为啥不知道啊？
1: 也不知道。
2: 妈，你不知道啊？那孩子现在正认字呢。那天我就说，我说海啊，来，把你名写上，小海写，给我写个小悔。妈，你说这孩子交给他，你说咋完了吗？那么孩子。
3: 不是，我说大嫂，这事咱不擅长，你能不能就别伸手了？
4: 你大哥要不说那天悔字，我都不知道。
2: 我脸。
5: 不是，咱光唠啊，不说张浪吃饭吗？啥时候吃啊？
3: 大嫂，
2: 行，我热饭去吧。我热饭去。
3: 那行，
6: 你少接触我儿子。
5: 你说啥？我跟你说哥。
7: 彭锦熙现在又整了个红线泳裤，满市场都是，都认他家货。你说这小子多鸡贼？
8: 咋又整个红线泳裤出来啊？那不行，咱找那散户再顶一下。
7: 拉倒吧，咱那黄绳那泳裤都干稀碎，谁能听咱的？彭锦熙，我现在我都不用搭理他，我换个路子。嗯，他手底下不就是罗宪和彭锦绣吗？我就盯上他俩，啥事都搞定。
9: 你爸最近咋样？
10: 爸呀，嗯，还那样吗？
9: 没惹事儿啊，最近？
10: 没少惹事
9: 儿。我就说不应该。
10: 三连，
9: 就你三连。
10: 瞅那两步走，扭着扭着。
9: 我这边扭着扭着，不咋。哎，你去把那个上那谁家给我把那啥子取来啊。
10: 啊，行。

0: 好嘞，谢谢啊。拜拜，走，别玩了。等爸爸啊！
1: 来，
2: 现在到我了，爸爸几等奖？哎，
3: 七等奖，大哥，
2: 也行啊！哎呀，
4: 哎，行，
2: 电视机
4: 少，
2: 电视机少，我谁等啊？找我电视机。哎，大姐，到我了，我站半天了，站半天了，我来啊！
5: 老板，这包多少钱呀？
6: 1块钱，
5: 里面那个包钱
6: 1块钱，
5: 来给我看一下来。
2: 四等奖，
3: 哎呀，四等奖好啊，四等奖保温瓶1对，哎呀，
2: 行，
3: 这个好啊，
2: 还行，哎，这玩意儿好，这我不要了，这个，
3: 好，来，不着急，一个一个来啊，
2: 谢谢，都有奖啊，好嘞，谢谢，
3: 都有奖，大哥，来交钱，哎，大姐，你这个没有奖，你看啊，来，你，
2: 哎，大姐，刚才跟你一块逗猫那小孩呢？
7: 没看见呢。
2: 哎，大姐，我刚才在你这买的东西，我儿子在那儿逗那猫，看见那孩子了吗？
7: 没看到啊。
2: 小海，那个大哥，我儿子刚才在那儿逗猫，你看见那女孩穿蓝条衣服
8: 没看到？
2: 看见了吗，兄弟？儿子穿个蓝条衣服，小孩
8: 没看到。
2: 问一下，看见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8: 没看见
9: 没？没看见。
2: 谢谢啊。小
8: 安，哎，
2: 姐，你看见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9: 没看见。
2: 谢谢啊。小安，
10: 咋的了？
11: 啊，没事。
10: 不是，我说那边。啊，
11: 那边我不知道啊。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12: 哎，
11: 不知道咋回事啊？
12: 哭了，别哭了啊！爸爸来了，
11: 不知道咋。
3: 喂，是小海吗？
12: 你是？
3: 嗯。
12: 舅舅啊！
10: 我是他舅舅。
3: 没事，
12: 快走。好，
3: 哎，好了，
10: 走了。
3: 好，哎，好了，谢谢啊。哎，谢谢。
10: 你俺自己呢？你爸呢？
3: 别哭了，好吧，
10: 就在这儿呢啊。
3: 走，跟舅舅走。
10: 走，来，走。
12: 哎呀，魏民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我替咱们全家敬魏民一杯。哎，
10: 是，
13: 来吧，
12: 魏民，
10: 哎，来，
12: 干了啊！
10: 哎，干，这有啥感谢的？哎呀，队长，
13: 哎，走，那个魏民呢？以前咱那些不愉快咱就过去了，是吧？毕竟都是亲戚里道的。以后呢，兴城这市场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啊。
10: 好，一起赚钱。你说，这兴城市场我要是进入了，施展不开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送货呢？
14: 兴城能做透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是吧，二哥？
10: 哎，姐，你们家那货往哪儿送啊？
15: 我家那个呀，就往北边那个疗养院那儿，就往那送。 以后就跟着姐啊，往那送。老头老太要的可多了。
10: 那我就让，我让你姐，我去了。
12: 来，魏民，你再敬你一杯啊！以后兴城有啥事儿，你就找老二，老二的主啊，我做得了。他要不听，我就揍他。哎，老二，你表示表示。
13: 行，刚才那个你不听姐说了吗？那个这样院是吧？海棠有些大商户，咱俩到时候分一分，这样行吗？
10: 行啊。但是我发现他们不买我货呢。
13: 质量不行呗。没事，只要以后你质量提上来啊，那个我让我的人去送货，他们愿意收我的，但是你质量必须得提高。
10: 好，一言为定啊。
13: 好，来吧，
10: 要我婶儿就揍你。
12: 来，给你买上啊，买上了。
1: 买，
12: 来来来，多喝点啊。
1: 哎呀，哎
10: 呀，装上。
4: 哎呀，我的妈呀，你这老邪货呀！那我那车还有货呢，这不够啊。
10: 咋不够呢？
4: 你看我那车现在就满满当当的了，再加上你这些。哎，魏民呐，要不你少放两包。
10: 我少放点能行吗？那我不赔钱吗？你这么的，你从车上拿下来两袋老彭家的货，我这两袋不就装下了吗？
6: 这不行，那我的账对不上啊，回去跟锦西怎么交代呀？
4: 就是啊，
10: 还没法交代，你跟他提我，你看看好不好使啊？现在我就是他们老彭家的救命恩人，他们对我都是感恩戴德的。没事，有事我摆平，装货。
6: 装吧，

0: 装吧。
1: 哎呀，那装吧，装吧，行吧。
2: 用好再来，行吗？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啊。
3: 哎，老七，哎，这个接
2: 干啥呀？
3: 货吗？这不是？啊，把货给你送过来。
2: 上午不是送货了吗？
1: 送货了。
2: 贾伟民来的，说你答应了，说油货全他送。
3: 贾伟民还行啊，真行。
2: 你不知道啊？
3: 没事。那我先拿过去。啊啊！我给你送完了，小兄弟。那个，
2: 你慢点啊。啊。
0: 必须得把他这势头给他掐住了。要不然这人一准得寸进尺。
4: 我知道这贾跃民这事儿吧，我不想他妈弄。但是你怎么办？人家给小海找着了，是不是？那对咱们也算是有恩。我现在给他停了，传出去成啥了？你说。
0: 哎，那我找大嫂去跟他说说，他俩是亲戚嘛。
1: 那，咱以前答应的事咱也不悔，就是。你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是吧？
4: 孙淑芬说，他还能说了他吗？再说我要跟他说了，他这心里不得多想。
5: 二哥，你得管管了，我都要累死了。
4: 咋的了？
5: 今天去北戴河，我一个人扛的包。
1: 为啥呀？罗线呢？
5: 帮贾文民去了，贾文民说自己忙不过来，拽罗宪去那个什么疗养院那边盘货去了。那罗宪也不敢不去啊，这不是怕咱北戴河的事儿暴露吗？那么多货我也拿不了呀，我今天就拿了两包，北戴河那边人都跟我急了。二哥，要不然你再给我配个人吧，就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得死道上。
4: 什么玩意儿？死道上说什么呢？下次我去吧，你一人也不行。
5: 哥，你说贾为民是不是有点过了？是，他是救咱家小海了，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吧？他总拿这事掐咱家脖子，早晚有一天他得把咱家都给吃了。你别琢磨了，就贾为民，逮着个蛤蟆都能挤出清凉油来，咱削他吧。
4: 这削什么？削什么？削什么？哟，还想给人整酱缸里去？你别管这事了，我琢磨琢磨，反正怎么都能解决。
0: 立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5: 嗯，
0: 咱以后进屋的时候，能不能敲个门？
5: 那我二哥也没锁门呢。
0: 你二哥这脑袋不好使啊。
5: 行，我脑子好使。
4: 那怎么就不锁门就不敲吗？什么毛病？你不要那么温柔，真的，这个事儿很严肃的，不是一回两回了，狠点。贾为民，
6: 为民，你这翻来覆去都查第八遍了。别查了，那你手查坏了。
7: 不能，我跟他可亲了，我见他就开心。你这是大罩子，往手里一握，哎，多有感觉。哎，媳妇儿，你把那个果子露给我冲一杯。
6: 嗯。
7: 啊，浓浓的，糊嘴那种的。
6: 在齁着你。
7: 齁住我，齁死我吧！我都多甜了。人呐，还得做好人。你说那救完小海，哎，现在就成老彭家的恩人了。
6: 哎，你爹，你可别给他们整急眼了啊！那老农，
7: 他能急眼吗？你想想，我救完人家孩子了，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这样办啥事办啥事。嗯，还这味儿好闻啊！哎，这谁研究的你？

0: 这玩意儿，到时候你就开心。
1: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

0: 二哥，
1: 你干啥去？
0: 出去玩去。
2: 你新回来了啊？
1: 这，哎，薇明，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就省给你送一趟了。拿着来。
3: 哎，谢二哥，
1: 嘿，这客气。
3: 二哥，你来正好啊，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1: 有事找我帮忙？嗯。那搁这坐着干啥呀？咱进屋说呗。走吧，进来。嗯，
2: 走吧，进屋吧。
3: 说错了，想求你帮帮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嗯，你说我又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那厂子借点人呗。哎，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1: 借人啊？那你借几个人啊？
3: 我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那厂子不现在也休息呢？嗯，
4: 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2: 你可拉倒吧，魏民呐，别折腾了。这你都借去了，你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开钱呢？
4: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钱，开啥玩笑啊？哎，小海呢？小海呢？这孩子，我这见不着他，我就想呢。小海，
0: 没在家。
4: 上哪去了？
0: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
4: 别瞎玩啊！你这先，孩子，你这再整丢了。啊，二哥，嗯，怎么样？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那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加班加点干。嗯，
4: 是，行不行啊？这是
1: 不行。
4: 不行，
1: 咋的呀？肯定不行。
4: 还肯定不行啊？
1: 咋的呀？
4: 哎呦我的妈，你们老彭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
3: 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呀？就是都你们老彭家不知道是知恩图报是不是？
1: 你说完没有？
4: 说没说完咋的呀？
1: 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4: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
3: 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1: 你别这家那家的了。小海呢？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嗨，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那再一说，你也是孩子的表舅，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他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啊，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我告诉你，贾跃民啊，以后呢，这你姐改着，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放门上，行不行？你自己琢磨去吧。
3: 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
1: 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
3: 哎呦我！
2: 魏民啊，要吃啥？姐给你做去，请你吃饭。
3: 媳妇，你好好给我扣。嗯。你从我耳朵扣进我脑子里，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扣出来。
2: 那我得扣多深啊？
3: 真憋屈啊！
2: 咱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啊。对了，明明。嗯。那彭锦绣是奔罗县出上的。
3: 以后别跟我提彭锦绣，全狼心狗肺。有一个算一个，哼！你今天来干啥？看着了？嗯。

0: 去哪儿啊？
1: 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像回家。
0: 啊，从火车站出来？
1: 嗯。
0: 他从哪回来的，你知道吗？
1: 那我哪知道呀？
0: 还是他俩就是彭锦熙的接班，都在那搞鬼呢。你没发现吗？
1: 嗯。
0: 市场上有他俩的时候，彭锦熙肯定不在。哎，彭锦熙一出来，他俩保证没影。再给我俩整啊、哦！你等着，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哎，就是，不是，哎，哎呀，对。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上屋待会儿啊。
1: 没，事儿那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想着呗，把我和姐姐的关系拉了。
0: 你每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不？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这我干的不都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子差啥呀？我对他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林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面干去了。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他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了。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儿那是。
1: 管我不管，你想着吧，啊。
0: 我知道。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
0: 师傅。
1: 剩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啊，行，去。
1: 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啊，三妹，
2: 这儿的地不平，还是下坡。
3: 是啊。
2: 这有大坑。哎，你说这个贾民就要上哪儿去了？
3: 咋的？你想他了？
2: 我还不想他呢。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会隐身了。
3: 我看见他了。
2: 啊，哪儿呢？
3: 在咱家门口，应该是找大嫂去了。
2: 他上咱家那儿干啥？
3: 不知道啊。哎。
2: 啊。
3: 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明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2: 行。
3: 你小心点啊，贾一鸣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
3: 慢点
2: 啊。

0: 看见你在这儿，给你道个喜。
1: 你给我打起啊！
2: 你跟笑啊，咱俩好像
1: 啥跟笑可不像啊，这皮儿咋笑？
0: 黄锦绣嘛，我看见了，你俩注意。
3: 啥没事儿？别跟他下场。
2: 跟我说一声。
3: 你小点声，周董人在这儿。
0: 害羞了。
4: 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3: 小点声。
4: 我张了
3: 什么？
4: 我张了一口。
3: 周董人。
4: 哎，这么的啊。
3: 小点声。
4: 祝罗炫跟秀百年好合。来，我张一口，张一口。
3: 张什么？张什么？你张？我喝，我喝一口。

0: 皮克了，别在这瞎说。
1: 我啥时候瞎说了？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0: 我俩去北戴河送货去了。
1: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是处对象去了。
0: 别他妈什么货呀！别他妈瞎说。
1: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新城？
0: 送货送货。
1: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了。
0: 别他妈瞎说，我是跟正事儿去。

0: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打倒彭锦熙，行不行？
1: 行。
2: 哥呀，你这回真整明白了。
0: 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独食呢。
3: 你说这小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4: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瞎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5: 对，
6: 是呗，
7: 大哥呀，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
0: 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知道知道，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你这出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6: 哎呀，我现在我就琢磨呀，贾为民怎么知道咱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8: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就是出了内奸了。
6: 别别别，那什么，就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这别瞎说说去，
8: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9: 老公，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了我干啥呀？
10: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9: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的为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8: 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
9: 干啥是我呀？
8: 那不是你是谁呀？
9: 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8: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9: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明明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8: 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
9: 我真没说呀。贾为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8: 道歉啊，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9: 不是你干啥呀秀啊？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是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
8: 那贾为民不是你表弟啊？
9: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8: 没别人，就是你。
9: 潘锦涛，潘锦涛，听见没有？下来，别喂那鸽子了。你要急眼，我给你的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成啥样了？

0: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1: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猪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0: 孙淑芳，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2: 好，你都听着吧，听着他怎么欺负我们？
1: 不是，哎，
2: 你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再不下来，我就跟你离婚！我让你一辈子见不着孩子，见不着我！
1: 不是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说怎么办？你
0: 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
2: 那不是我的，真不是我呀！
0: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
2: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1: 秀儿，
0: 你承认？哎呀，这坐地上了，你咋那么能个呢？你不是你是谁？
2: 吵吵
0: 你别吵吵了，
2: 还嫌事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啊？不要脸呢、啊、你！
0: 不要脸的、
2: 啊、你！你死上边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1: 来来来来，不是，
2: 起来吧！
3: 干啥呀？行了呢，
2: 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乖。
3: 真不是我！
2: 你快点你！行，缺德玩意儿！
1: 等等，
3: 不是，你别让我，我没说，我真的
1: 还没完了呢，快点吧，
3: 不去，你们再找个说法，你们
1: 不进屋，我给你说法，
3: 再找个说法，
1: 进屋我给你说法，走吧，
2: 妈，
1: 这活一会儿要中暑了，你瞅着，我的鞋还掉了，
3: 别碰我。
1: 你把鞋怎么还垫那整狗那个鞋？
3: 别碰我！
1: 小点声，一会儿人家都听着干什么玩意儿？你这咋就这么点事儿吗？不就？
0: 我觉得就是，
1: 那就是
0: 没别的。
1: 你看看，哎，这性格。
4: 行了吗？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头啊，咱是累一天了，当当酒。咋的呀？还拉了个脸，你瞅瞅。来吧，来来，别烫了。来，你往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那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1: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0: 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嚎谁？
1: 你就知道嚎我。
0: 那分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就只能好你呗。
1: 那你好你自己呀。
0: 大半夜好啥呀，你这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几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删呐，我删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1: 心疼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0: 哎呀，怎么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能明白吗？
1: 真的，
0: 真的。
1: 金东，
0: 啊，
1: 我就喜欢你有文化那样。
0: 那真是文化著称的，我是。来吧，洗脚吧。
1: 你
0: 干啥？
1: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挠你不是挠你，
1: 痒痒，
0: 痒痒什么？
1: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0: 什么？
1: 哎呦哎呦，你挠你挠，
0: 这都
1: 还过这号了呀？
0: 你这味儿，你要洗澡干什么？老味儿了，你这
2: 套套的。你搁那瞅啥？没啥呀？站站站，我这站。你。
3: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赔不是呢。
4: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5: 我他就搁我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是咋了呢？
2: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了，他能是那样人吗？
4: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6: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都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了呢。
4: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6: 我啊，我说的行吗？我说的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4: 你别跟这儿抽来劲啊。
3: 他们还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
2: 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不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 听着没？
4: 啊，听着。
7: 陪他去啊。
8: 雷明，你看这饭够不够？
7: 够啊。
8: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7: 听着了。
8: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7: 行。
8: 我爱你。
7: 我更爱。走，我走了。
8: 你走吧。
7: 啊。不用。
8: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换裤子？
7: 不用了。不是，先停停停。
8: 你早点回来，雷明。
7: 啊。
9: 这咋样？这行，好看。
10: 行。嗯。
9: 这个呢？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10: 这我穿能挺好。
9: 这个呢？
11: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10: 那这仨哪好看呢？
11: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10: 你看罗红，你这样破费。那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11: 是。
10: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4: 不是孙淑芬，你没完没了吧？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10: 不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4: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10: 这咋的？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4: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不脸。
9: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10: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4: 对，我就是怀疑你，就没完了呗，这事儿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10: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斌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4: 走，谁不去谁孙子。
10: 走。 不是，帮我拿凹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

0: 妹妹，
1: 走，
2: 走啊走！
3: 哎呀，你想。
4: 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风气袭来。
5: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这不说漏了。
6: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4: 你不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5: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4: 哥，哎，不粘着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弟我肯定不粘着你。
6: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嗯，哎
4: 呀，嘴真硬，干啥？
6: 哎呦我的妹妹，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
4: 啊，
6: 求你了。
4: 我也求你了，你跟我说。
6: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着吧。我是真是没招，
5: 那来呗，那玩呗。
6: 真的，
7: 谁呀？
8: 弟妹，
9: 姐，你咋来了？
8: 弟妹，魏民呢？
9: 不在呀、啊，
8: 不在，没事，来来来，找你也行，来。
7: 哎，找我干啥？
8: 起来了，
7: 这干啥呀？
6: 大哥，嗯，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的市场都给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10: 小点声吧，你别人听见，听见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前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
6: 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10: 是，
6: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10: 是呢，
6: 那谁寻思就要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子，
10: 是
6: 真的，
10: 嗯，
6: 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10: 你说这不对
6: 啊？
10: 眼斜心不正。
6: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10: 全占了，
6: 心还歪呢。
10: 你看
6: 这人，
10: 你瞅瞅。
6: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10: 是。
6: 魏民呐，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来，大哥。
10: 啊。
6: 你呀。起来，放放胳膊。
10: 行，
6: 我出去了。
10: 你干啥去？
6: 我溜溜牲口。
10: 啊。
8: 我问你，谁告贾为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9: 我不知道啊。
8: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9: 有那么严重吗？
11: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们家来串门来了。
8: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维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个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9: 姐，我真不知道。
8: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凤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9: 我不知道。
8: 不知道哈？
9: 不是，姐。哎，姐，你姐，你干啥？
8: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9: 哎，别，
8: 现在我就证明我清白。
9: 哎呀，你别这样，
8: 看着我这张脸，
9: 你别，
8: 不行，别站一边去，吊死你们家。
11: 你别管他，咱俩就坐在这儿，咱俩就看看一眼。
9: 别装，
8: 什么？
11: 咱俩看戏，
9: 秀，
11: 你们继续演，你们俩就看着。
8: 哎，我到时候
11: 我演成啥样，
8: 马上你就看着。
9: 就
8: 你
9: 俩，
8: 你别上镜了，你老婆什么地方？哎，来，吊死我自己来，
9: 来，我说。我说还不行吗？

0: 罗宪，
1: 罗宪，咋能是罗宪呢？
2: 就是罗宪，那位明清口跟我说呢。
0: 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1: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捧你秀，还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哎，就不是我，就不是我，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
1: 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3: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赖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你早晚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真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们看呢？
0: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儿劲儿的来的？哎，说罗仙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3: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0: 呀，这还说上我了？咋了？干啥呀？啥都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
3: 你喊啥呀？
0: 我喊咋的喊？
1: 哎呀，行了，
0: 有理，
1: 别吵了。那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0: 你别护着他就行。
1: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哎，
0: 走就走。
2: 姐，哎妈！
3: 四十八，快呀！
1: 来来，你也跟我走来。
0: 哎，
1: 做个人证来。

0: 还等他跳舞呢。
1: 来，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
0: 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1: 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
0: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看你急啥眼呢你？
1: 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
0: 哎呀，哎，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1: 那到底谁造的谣？
0: 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2: 我还看不上他呢。
1: 罗宪藏哪了？哎呦，
0: 不闹，
1: 你给找出来。
2: 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你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出象牙。
1: 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3: 哎，我这找点情况，听见没？

全给我逮着了吧！不走寻常道，裤衩怎么也上衣？

0: 我跟你说啊，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里那就是打下手呢，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咋的？你想认识一个？可不行，我有家的。
1: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我可不藏。
2: 弟妹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茜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茜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整呢？
3: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啊？
4: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2: 哎呀，老二媳妇儿啊，这平时看你不声不响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咋？哎呀，拿那眼神这往谁身上安呢？干啥的？
3: 找他去。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4: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2: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0: 哎，最好腿打折了啊，这帮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棋
3: 巴巴的。哎，
0: 他啥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啥不是。

0: 救救我，拦住他俩。哎，停一下，疼，不是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
1: 哎呀，累了，跑这歇着来了，啊？哎呦！很急呀、啊。

0: 我就是要这个东西，辛苦了，卓啊！哎，不是你弄这个稻草人，你给插山上没有？哎呀，
1: 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0: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
1: 明儿
0: 啊，你把这个自行车早点给送过去。
1: 你这车这么贵，给他送过去吗？
2: 破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过去是吧？
0: 行，给他送过去。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
2: 哎，让他嘚瑟。

0: 真不是，哎呦！
1: 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承认了是吧？
1: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0: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1: 大嫂，你下手轻点行不行？
2: 我哪敢接，大嫂！我哪敢接！我你看我，大嫂，你别吓死我！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我死要车啊！这都轻的，怎么的了？不是，我这咋的？这是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1: 咋了？给楼线咋了？
2: 用啥呀？
0: 不知道。干啥？咋回事？
2: 你说呀！
0: 说了。
2: 说了。
0: 姐夫，那王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1: 哼，
2: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给我个江湖不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干假民去。
1: 那不行，跟啥有黑道呢？
0: 王老总，王老总，王老总，快去！
2: 这干啥呢？这是。
1: 慢慢说。
2: 别唠了，那什么，那个假民跟我们都不在家，上哪儿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2: 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走吧，进屋，免费别闹了。
0: 快去快去！
2: 消气。

0: 真够意思。哎呦，等着。大爷，停！
1: 咦，上！咦，你要干啥？
0: 我现在啥也干不了，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嘿，
1: 来上车。
0: 哎呀。

0: 大哥，谢了，你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哎呀，哎，好，哎，哎，好，啊，这，这时候，哎呀，这，终于回家了。
1: 你搁这干啥呢？练啥功呢？
2: 媳妇儿，我在想，兴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1: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在兴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切，
3: 行啊，你是小脑瓜子，挺厉害呀。
1: 罗红同志，你的被铺的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
3: 行，
4: 好了，该来睡吧。
5: 那我不客气。嘿，嘿，哎，干啥呢？哎，大爷，
6: 哎哎，
5: 到哪了？快到我家了。
6: 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5: 加红了线呢？
6: 啊？
5: 红了线，我去兴城。你上兴城啊？咦！哎呀，我上兴城了。你去兴城啊？
6: 啊！我回红了线。小伙子，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你回红了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
5: 你也没跟我说呀，你没问呢。我也不知道你回去。
6: 不是，你这么你掉头，你拉我回去行吗？
5: 那可不行，这眼瞅到我家了。再说了，我还心疼我那牲口呢。啊，
6: 小伙子，你慢慢往回走吧。啊，不是，大爷，
5: 你站，
6: 大爷。
1: 这不扯呢吗？哎呦，媳妇儿，我今天张家玉面整的好像有点过分了。明天我不许我们买点东西。 上他家登门道个歉吧。去吧，去了之后，而且态度好点儿。贾为民这人，他吧，到时候四处去讲究你，那就不好了。嗯，嗯，呀，你挺了解他呀。
6: 我理解他干嘛呀？
1: 我媳妇儿。 不了解我，竟然了解别人，悲哀。
6: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我不了解你，睡觉。
1: What?

0: 疼我。
1: 姐夫，你给贾云送猪蹄子干啥呀？你给下后药了？你
2: 谁给下后药？有那么坏吗？
1: 姐夫，你瞅瞅，后胸给我掐的，我青一块紫一块的。
2: 该，谁让你嘴欠的？
1: 我这高低给他找回来，你这掐。
2: 咦，你厉害的你还敢夹破女袖，吓死你！
1: 不是你说啥呢？我那掐贾云呢？
2: 你可别掐他，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就给人道歉去。
1: 你给他道啥歉呢？
2: 昨天这事儿啊，我整的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1: 不是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2: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呵，就当帮你报仇了。
1: 乐呵乐呵，
2: 嗯，
1: 那不给你讲，咋乐呵？
2: 你等着吧，
1: 把砖塞在嘴里。哎，
3: 不疼吗？
4: 哎呦，
3: 那袜子别要了，
4: 缝缝吧，还能穿。
3: 魏明，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4: 媳妇儿，对不起啊，我把咱家自行车弄丢了。
3: 没丢啊，彭尼奇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
4: 彭尼奇。他有这功夫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哎呦，
5: 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啊！
4: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5: 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
4: 看不见吗？小孩卷上跑。
5: 哎哎，正好来，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
4: 彭锦熙，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
5: 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啊。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4: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连船是吧？那媳妇儿，哎，那刀给我。
1: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
3: 啊？哎，美明，
1: 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4: 彭锦熙，
3: 哎呀，哎呀，这
4: 你，滚！
5: 你说你拿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爪子给他炖了啊，做个汤给他补补。
4: 哼，彭锦熙，你就说吧。你到底啥意思？

0: 真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民呐，你说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啊，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搁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民，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
1: 不行，
0: 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这个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真算个人啊！我这一脚炮，就算没白摸。
1: 脚上有炮呢，也都是自己走的。妹妹，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2: 妹妹啊，你家好日子到头了。
3: 啊？
2: 不是，好日子马上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0: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

0: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就这，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1: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哦，
0: 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自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2: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就大了。乐仙，你呀、啊，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个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拍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1: 知道了，姐。
3: 罗茜，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是不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你也要记住啊，脾气得改一改，挺大丫头了，不能上去就直接给人就动手啊。你看给你掐的那淤青现在没好，是不是？你记住没有？嗯。
4: 罗茜，你要记住，你不是啥聪明人，你别张个大嘴到处乐乐乐乐乐乐的。你要是有下次，告诉我就把嘴给你封上。你记住没？
1: 我记住了。哎，你们家人咋都是？
5: 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
1: 咋那么强势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1: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2: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3: 打团队赛是一

0: 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1: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情全市一盘棋。第18届海峡论坛举行，民进党当局进一步扩大限制，破坏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广泛批评。倒计时100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传播计划正式发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推广大使。全球电影人相聚，电影之城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举行，各单元评委一一亮相。美伊谈判迎来关键进展，伊朗方面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但具体签署时间未定。世界杯开赛至今，亚洲球队表现亮眼，韩国、卡塔尔、澳大利亚先后亮相，2胜1平，保持不败。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我国南方进入此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起3天，南方雨带将稳定维持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2: 今天，广东深圳、东莞、汕头、揭阳等多地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将持续到16号，广东大部分地区都将受到影响，其中汕尾、珠三角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受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今明两天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在福建，从昨天夜间开始，多地也迎来大暴雨。福建省防止昨晚8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开始，浙江正式入梅，处于主雨带北缘的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两天还会有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在衢州市长山县，上游持续汇流，造成长峰水利枢纽水位快速抬升。昨天下午，长峰水利枢纽全面开启17孔水闸，通过加大下泄流量，腾空水库库容，有效分流河道来水，减轻上下游堤防行洪压力。
3: 我们一直保持着3个人24小时值班制，持续关注上游啊或者下游的情况，增大或者减少长峰水利枢纽工程的泄洪流量。
2: 从昨天开始，江西也进入降雨集中期，龙舟水明显。连续降雨过后，国道 G357 赣州崇义县丰州乡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主要通道。公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抢修。
4: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这个有5块巨型的石头，最大的达到将近70吨。
2: 由于石块较大，抢修人员利用挖掘机炮头逐个对大石块进行分解，再利用铲车进行清运。目前塌方路段已恢复通行。针对近期的多雨天气，当地公路部门也加大了辖区边坡、保坎、临水路段常态化巡查频次。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雨带将稳定维持在江南、华南一带，其中广东、广西、福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当地需高度警惕，防范次生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入汛后，上海最明显的一波降水过程昨晚开启。根据预报，未来几天上海或将入梅。为应对汛期极端天气，今年上海的排水管理体制进行了关键改革。中心城区和部分郊区的泵站和相关设施已从过去的各区各家转变为统一调度。
2: 昨晚开始，上海的雨水时下时停，各区防汛单位严阵以待。在宝山区，73个雨水泵站汛期首次按市排水公司一体化运行要求，接受统一调度安排，
5: 严格按照一站一方案执行。然后，降雨前截流开足，雨天水位达到放江水位方可放江。
2: 在上海市排水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升级的智慧排水管理平台已将原本由各区管理的381座区属设施纳入进来，市属管理 的泵站从300多个增至713个。气象部门一旦发布雨情，将由市排水公司来统筹工作，
6: 梳理了有54个易积水的路段。那么对这些，我们将通过一些泵站优化的运行以及前端的感知设备，确保城市的安全。
2: 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后，防汛抢险力量也全部打通。市排水公司原有7支抢险队伍。

0: 灾害天气时，服务中心城区难免固执不及。如今，这些蓝色点位分布在全市的38支区属抢险力量，将发挥全市一盘棋的作用。
1: 可能往往两个区其实很近的，我就可以临近的区就可以
2: 帮助他，对，就是减少他这个路上这个耽搁的时间。
0: 通过智慧化管理手段，目前上海2000多个排水管网的检测设备已布置到位，按不同区域和地势设置相应水位预警数值，可提前预判积水可能性。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今天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大赛传播计划发布活动在上海举行，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市赛推广大使。
0: 上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全域传播行动正式开启。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市赛推广大使。他也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市赛的第二位推广大使。李子柒在海内外平台拥有强大影响力，多年来他潜心研习传统技艺，用镜头记录匠心手艺，助力传统手艺传承与创新发展，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市赛理念。上海市赛官方表示，邀请他出任推广大使将助力本届市赛宣传破圈传播，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技能故事。主流媒体市赛朋友圈共建计划同时启动，联动上海本地、长三角以及国内其他省市主流媒体资源，实现一次创作、多端分发、全域落地。活动上，罗振宇等10人被聘为首批市赛首席内容共创官。
4: 除了有我们主流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矩阵之外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内容的创作者，更多的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通过他们的优势、他们的特长，把我们市赛的品牌、把我们市赛的特点传播到我们各个层次的群众当中去。
0: 大赛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上海全市展开，在位于百联中环的主会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奖牌首次向市民展出。
5: 过去历史感，同时呢，它还有新时代的这种 AI 啊、新科技啊、新发展啊、这种金属啊、科技的这种感觉相互融合了以后，让我们感觉其实这个意味深长。
0: 上海市赛的奖牌突破了一般奖牌的扁平圆形，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视觉标识，打造专属的不规则六边形造型，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美学完美融合。
6: 背面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石库门的这样一个造型的设计，这样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一种精神，也寓意了我们海派的一种文化。然后呢，这里呢是一个上海的天际线，也是更加呼应了这个上海的一种特色，所以呢，这个在这一面一看就知道，一个我们社区班地就是在上海，上海欢迎大家。
0: 除主会场外，这个周末上海还有10大分会场结合自身特色，面向市民开展市赛开放日活动。上海100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市赛赞助商也于近日起同步启动相关活动，携手打造技能之城。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3: 本届市赛共设有64个比赛项目，其中7个为新增项目，还有一些传统比赛项目在比赛模块或者是比赛规则上也有新的调整。这些调整呼应了怎样的现实需要呢？来看报道。
0: 离本届世纪赛还有3个多月，将参与软件测试项目的蓝端城已进入备赛冲刺阶段。软件测试是本次大赛的7大新增项目之一，考的是参赛者能否迅速找到软件中的隐藏 bug。
7: 那我们618双十一的时候，它可能会无法承载那么多用户的使用量，会导致崩溃。我们软件测试员呢，就是专门在用户找到 bug 之前先找到 bug， 因为它是新赛项嘛，它没有往届的实在材料啊，充满了未知吧。
8: 现在中国呢，它的 AI 发展非常的快， AI 也需要测试，所以呢，测试工程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职业。
0: 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有70多年历史，项目的设计会紧跟产业和科技发展需求，不时调整。像这届大赛新增的赛项就涵盖了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都是当下的新兴行业。
9: 这种动态调整实际上是为了让整个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项，它能够更好地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这个需要。
0: 除了新增的项目，很多传统赛项也会根据时代需求，在竞赛模块和规则上进行调整。
10: 要生活化，要叠一下下，有些这个东西要摆得有动态一点点。
0: 比如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今年要求选手在4天共22小时赛程内，以吸引顾客消费为

0: 目标来设计商品展示形式并制作完成。以前这个项目考的是橱窗设计，现在比的则是店内陈列。因为在当下的实体商业中，沉浸式体验和现场环境提供的情绪价值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1: 橱窗呢，它其实就是在店铺门口，我们是看，只能看，不能够动。店内陈列，它的顾客是可以在里面走动的，它是有人流的，而且顾客还会动里面的产品。我们要站在顾客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而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则将采用开盲盒的出题模式。
2: 开盲盒就是不提前公布赛题，其实对选手的要求就是应变，促进他场上的一个自我的决断和判断能力、思维能力。
0: 这些变化代表了未来的技能风向，也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指引了新的就业方向。事实上，各类院校也在积极优化专业设置，重构课程体系，着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3: 人才培养和它的差距就是较窄的方向，他们在这个培养试赛选手的过程中，实质上就接受了这个最先进的照护理念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呢，他就应用到教学上。
0: 而不少项目的试赛标准或许也将会转化为行业标准，推动相关产业的规范化、智能化升级。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4: 第18届海峡论坛正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本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将举行多场活动，聚焦两岸青年交流、基层交流等议题。
0: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青年论坛每年都吸引着众多两岸青年如期奔赴。眼下福建的闽超赛事正酣，身穿平潭队89号球衣登场的台商第三代李振轩分享了两岸青年在绿茵赛场上同心同行的经历。
5: 希望说透过闽超，首先让台湾的同胞、台湾的青年一起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那未来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拓展到苏超、浙超，然后川超，不管是足球、篮球，甚至不同的体育赛事里面，然后让两岸更好的融合。
0: 论坛举办期间，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海峡视听暨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等活动相继举行。与会嘉宾和代表纷纷指出，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民进党当局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台湾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台东县长饶庆龄的赴陆申请就遭到驳回。对此，岛内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样的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难以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
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就像饶庆龄他讲的，他是代表了地方跟两岸中间一个沟通的桥梁，也就是一个平台的作用。若是让这一层能够务实解决问题，尤其是增进台湾人民福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有效的交流跟处理的话，那两岸难道要去退到以前我们两岸互不往来的没有三通的情况吗？
7: 海峡论坛，你越是不准人家参加，人家就越感到好奇，他一看之后，哎，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啊，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那台湾老百姓反而会戳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这个信息茧房。
0: 国台办此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的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了岛内同胞的利益福祉。这样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世界杯开赛至今，亚洲球队表现亮眼，韩国、卡塔尔、澳大利亚先后亮相，2胜1平，保持不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拿下赛季第6冠，彰显中国制造实力，收获海外车迷赞誉。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所谓特供酒案，官廷涉案白酒生产企业5家，7家电商平台将被处罚。
9: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8: 接着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

0: 刚刚结束的第三个比赛日，最受瞩目的就是巴西队与摩洛哥队的对决。这场比赛被视为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一场强强对话，两队在世界排名和整体实力层面接近，最终两队也战成了1-1，双方各取一分。
1: 本场比赛举办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80,000多个席位全部坐满，其中绝大多数为身着黄色球衣的巴西球迷。作为上届世界杯的四强，摩洛哥队主打是牺牲控球率，贯彻快速推进和防守反击。上半场，摩洛哥队进攻的气势一度对巴西队形成压制。第21分钟，摩洛哥球员塞巴里高速插上挑射破门，
2: 挑射球进了。
1: 第32分钟，巴西队的维尼修斯在左路展现出强大个人能力，他在对手禁区左侧通过节奏变化内切过人后，起脚爆射破门，
2: 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
1: 下半场，摩洛哥的失误开始增多，好在35岁的铁门布鲁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以1-1的比分握手言和。另一边 ，B 组的卡塔尔队与瑞士队进行对决，尽管全场受到压制，亚洲杯冠军卡塔尔队始终不放弃，终于在全场补时阶段1-1绝平瑞士队，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比赛积分。另外两场小组比赛 ，C 组的苏格兰以1-0战胜海地 ，D 组的澳大利亚以2-0战胜土耳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桑巴军团大战北非雄狮，除了双方的球迷，还有一支中国的青春力量也在关注。昨天正在巴西参加足球交流活动的中国足球小将队员和当地球迷一起观看了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观赛体验，也是一堂特殊的足球课。
1: 在巴西，比赛日就是节日，巴西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日更是如此。受中国新能源车企的邀请，正在圣保罗参加足球交流活动的中国足球小将队员也加入了巴西球迷的观赛队伍。
3: 一个是在巴萨踢球，一个在皇马踢球，然后呢我想看他们的配合怎么样。肯定是摩洛哥表现更好一点，从这个整体上面来看，然后巴西就是稍微处理球方面还是有一点欠缺。
1: 中国足球小将项目顾名思义，长期致力于通过国内外比赛、集训等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本月2号，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刚刚以全胜战绩夺得了意大利 U12 年龄段国际青少年邀请赛的冠军。本次来到巴西的是 U16、U17 年龄段球员，过去几天他们已经多次和当地青训队伍交手，也偷师不少。
3: 就身体给你感觉是要往回走，但是脚踝一变化，然后直接球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4: 那你自己会训练吗？
3: 会啊。
5: 这些天在和巴西顶尖的青训队的比赛当中，虽然说他们失利了，但是每一场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而且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啊，非常的饱满，可以说是斗志昂扬。
3: 下一个4年就进世界杯了。
4: 真的吗？
3: 真的，我对中国足球很有信心。
1: 在中国足球小将创始人教练董路看来，赴海外参赛交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只有不断和强队交手，才能真正看见差距，找到继续提高的方向。
5: 摩洛哥上一次在世界杯上，对啊，四强创造
6: 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队伍当中很多的队员都是在欧洲联赛，
5: 对，
6: 他就回来就为国而战。我觉得摩洛哥道路是我们短期之内中国足球想要提高成绩的一个可以借鉴，让更多的孩子出去啊，就这么简单吗？
1: 东方卫视记者秦毅、胡烨，巴西圣保罗报道。
0: 当地时间昨天，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内聚集了大批球迷，他们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纽约新泽西球场正在观看巴西与摩洛哥比赛的球迷共同见证了比赛进程。
1: 当天，大批球迷早早就来到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不少球迷身着巴西球队队服，手举巴西国旗以示支持，而小球迷们也在场内寻找自己的欢乐，逐个踢球射门。比赛开始后，数以万计的球迷聚集在巨型屏幕前，共同见证比赛进程。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引起全场欢呼，让这里仿佛成为了世界杯的另一座主场。
7: 足球打破了语言和国界的隔阂，把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这样的球迷嘉年华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具特色的场外风景之一。
8: No, this is awesome. I've never seen so many people come together to watch soccer in the U.S. in my whole life. I think this is so cool.
9: I love the vibe. You see a lot of countries, Mexico, Brazil.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from everywhere.
1: 美国波士顿同样洋溢着世界杯气氛。为了迎接世界杯，波士顿打造了一颗直径14.6米的巨型足球装置，成功刷新全球最大足球吉尼斯纪录。此前，该纪录于2013年在卡塔尔多哈创下，当时的足球直径约11.9米，这次的新纪录足足超出近3米。

0: 另一边，数百名来自拉丁美洲各地的球迷聚集在墨西哥城参加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游行，各类花车一一亮相，表演者们随着音律舞动起来。
1: Se vuelve un gran ambiente. Me encantaron los globos de las diferentes mascotas de los mundiales pasados de México, y toda la parte cultural de México. No solo temas que uno ya ha visto como Catrinas y más tradicionales, sino también toda la parte de lo que es la amplia cultura mexicana.
0: 东方卫视记者李云泽、孙建成，美国洛杉矶报道。
2: 世界杯场内氛围火热，场外却乱象频发。日前，英格兰男足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在美国遭遇盗窃。截至昨天，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0: 英格兰队怎么也没料想到，尚未出师，装备先亡。运输车辆在开往球队位于堪萨斯城的大本营途中，被偷得只剩下一只足球。小到参赛服、球员专属定制球鞋，大到理疗床、战术分析仪器，都被一扫而空。堪萨斯城警方迅速展开追查，目前两名涉案嫌疑人已被捕，大部分失窃装备已被追回。这场闹剧并未对英格兰队造成太大影响。昨天，他们已抵达堪萨斯城，开始备战小组赛。17号将迎战首轮对手克罗地亚队。
3: Very good. We had excellent prep camp and feel ready to go.
4: Obviously, we still got a few more days until our first game, but this is where the business starts. You know,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home for the next six weeks, hopefully. And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started.
0: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世界杯东道国墨西哥也出现安保问题。当地时间10号晚，两名中国球迷从墨西哥城国际机场乘车前往市区途中，遭遇持枪蒙面歹徒拦截车辆，两人随身财物、证件被抢。墨方昨天通报称，两名涉案嫌疑人中的一人已经落网，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两名中国球迷在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帮助下，迅速补办了旅行证件，并已回国，遗憾地提前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提醒赴墨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妥善保管证件和财物，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杯的积分情况。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四场小组赛，其中包括来自亚足联的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在 B 组，亚洲球队卡塔尔对战瑞士，历史性地拿到了世界杯正赛的首分，两队1-1战平，各积一分。在 C 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1-1战平，两队各积一分。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全取三分，暂列 C 组榜首。在 D 组，同样来自亚足联的澳大利亚队以2-0击败了土耳其队，积三分，与美国暂列 D 组第一。接下来的第四个比赛日 ，E 组和 F 组将迎来首轮小组赛。其中凌晨1点 ，E 组的第一轮，德国将对战库拉索。德国队在纳格尔斯曼执教下首战能否摆脱小组赛慢热的标签，值得期待。凌晨4点 ，F 组的第一轮迎来荷兰与日本的焦点对决。亚洲球队日本队能否打破自2010年以来在世界杯对战荷兰队不胜的魔咒，值得关注。截至目前，亚足联仅有三支球队亮相世界杯，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在世界足坛，亚洲足球长期被视为陪跑者，这样的偏见或许将在本届世界杯被打破。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静。
5: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比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德比斯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
0: 比赛初段，德比斯和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和阿雷纳斯这三位车手在前方形成领先集团。随后 ，NG 逐渐掉出冠军争夺行列，最后一圈，德比斯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赛后，张雪表示，在上一站时，高温条件曾带来一定挑战，这次迅速改进，效果明显。
6: 就是我们在阿拉贡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高温，发动机热衰以后，就是竞争力下降。但是我们这一次迅速地改进了我们的这个导风和散热的性能，很明显，同样赛道温度都是地面温度都达到了52度，然后这一次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棒。
0: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

0: 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1: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Quindi, però 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2: E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0: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在欧洲和日本品牌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也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
3: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 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0: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14号举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日，我国破获了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为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
0: 在抖音平台这个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
5: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6: 没错，
5: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6: 点到为止了。
0: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主播还故意遮挡酒名和出品方，处处暗示这款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除了这类直播间，备战等多款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都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罐装源头。这家贵州益族酒庄正是直播间里出现的其中一款特供酒的罐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罐装线，没有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
7: 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
0: 涉案假酒在贵州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成本2元多一斤的酒，一箱要卖599元。经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超28万瓶，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
8: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0: 目前，专案组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关停涉案货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斩断了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电商平台7家，涉案网店61家，涉案直播间78个。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妙
10: 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全球电影人相聚电影之城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盛典举行。上海举行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全国上百所知名高校现场设摊，科技类专业成咨询会顶流。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

0: 霸赛锅物主题赛今晚沸腾开席，究竟谁能烹饪出一碗灵魂汤底？美伊谈判迎来关键进展，伊朗方面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但是具体签署时间未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举行，光影点亮街巷，热爱汇聚全城。电影之城上海解锁多元城市体验，掀起全民参与的节日盛宴。那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全球电影人相聚黄浦江畔，续写电影之城的精彩故事。
2: 金爵盛典以人机协同光影秀《影梦》拉开帷幕，随后金爵奖各单元评委先后亮相，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代表评委致辞。
3: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电影，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一部好的作品一定可以触动人心，让人难忘。上海是一座跟电影有很多缘分的城市，我希望喜欢电影的朋友们在这个电影节里面可以有所收获。
2: 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今年首次实现主竞赛单元和纪录片单元入围影片100%为世界首映。上海正成为越来越多创作者心中光影故事扬帆起航的首发站。中国电影发展120多年，离不开一代代电影人薪火相传。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为《第四幕》，监制尔冬升携新人导演王德健等主创亮相。
4: 或者各行各业，我们进入这职场都是有前辈在带着我们的，那当我们有经验的时候再教会一些新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2: 昨晚的动情时刻出现在组委会向百岁演员卢燕颁发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对华语电影、对中外电影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
5: 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我属虎，今年7岁，100岁了。按现在的说法，我也是标准的00后。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
2: 中国导演张艺谋则获颁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这是时隔20年，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获得这一荣誉。
6: 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
2: 金爵盛典上，《四渡》等4部即将亮相暑期档的电影剧组也登上舞台，代表华语电影人喊出行业共同心声。
7: 华语巨制新力量，
8: 齐心聚力向未来。
1: 今天上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主论坛举行，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围绕如何为青年影人搭建舞台、为电影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展开了热烈讨论。
2: 上午9点半，业界代表们齐聚一堂，论坛正式开始。与会嘉宾们一致认为，培养青年影人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慢功夫，更是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硬支撑。
9: 我们愿意为了涵养上海电影生态而精耕细作，久久为功。今后我们还会建设科技、艺术、戏曲等等各类主题影院，不断打造出电影之城的影院新地标。我们是首次推出了首映电影的创作营，我们也首次兼顾了产业的培训和公共的普及。我们向很多影视爱好者来开放了我们的工作坊，是一个愿意为年轻人搭台、愿意为新作品护航的一个行业生态。
2: 随后，多位青年影人代表上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10: 你生活，你每天去买菜做饭，跟家人一起吃饭、上班，你自然而然地体会到这个时代的触觉，它自然而然地会传递到你的笔触里。
2: 今年 Safe 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迎来第5届，目前已累计扶持青年影人29位。2025年以来，更推动了20多部金爵入围的国产影片走向海外，让青年创作者的作品被世界看见。今天的论坛上，入选本届 Safe Young 的9位影。

0: 人获办了证书。
1: 第一部戏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各种电影节的推举，然后走到了大家的面前。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2: 今天下午，本届电影节上映盛会活动在上海电影广场举行，上映集团集中发布了2026年度片单。
0: 2026上映片单包含了30多部类型多元、题材多样的影视新作，包括《浪浪山小妖怪二》《空枪》等。活动现场10多个重点项目登台亮相。京剧电影《大唐贵妃》主演史一红、李君用一段婉转悠扬的《梨花颂》将现场观众带回大唐盛世。影片将京剧艺术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既保留了京剧经典的华美韵味，又拓展了传统舞台的视觉边界。
3: 比如说这个杨贵妃白绫赐死以后，她就被梨花卷走了。舞台上有很多是不可实现的东西，现在尤其是 AI 的技术结合得好、融合得好，那会非常出彩。
0: 作为上一场经典换新工程，经典影片《新女性》也依托 AI 技术大大提升了电影的画质和音质，让阮玲玉1935年的表演在大荧幕上重现光彩。昨天在金爵盛典获颁终身成就奖的百岁演员卢燕也来到了现场，上映演员唐嫣代表年轻电影人向前辈致敬。
4: 前辈老师留下的敬业态度以及对待艺术的赤诚，那落到我们身上，其实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演好每一个作品和角色，以及就是把中国电影细腻的风骨和对这份表演的热爱继续延续下去。
5: 打开中国上中的地方是我的城市，是我的家乡。我今天看到上海电影在世界上为大家认同、大家欣赏，心里是无限的高兴。
0: 上映团队还用 3D 打印技术设计制作了一个上世纪40年代意气风的复制品赠送给卢燕，并植入了最后的贵族中的一段经典台词，以此致敬卢燕电影事业的起点，寓意中国电影薪火相传。
2: 今年的上海电影节除了展现我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国际水准与创新活力之外，还将一如既往地解锁多元城市节日体验，体现大众参与度。本届电影节时间空间双双扩容，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影展将从6月12号一直延续至6月28号。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还将特设获奖和特色影片集中回放，同时百场观众见面会将让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交流。影院之外，本届电影节还绘制了一张光影地图，将黄埔、静安、徐汇、长宁、虹口5区串联成一条可漫步、可打卡、可回味的电影之路。影迷能跟随演员们的漫步足迹，从武康大楼到张园，从外白渡桥到弄堂美食，一站式打卡，感受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魅力。凭借全新推出的影迷护照，影迷还可以串联起观影、漫步、交流、打卡全流程，让碎片化的观影体验连成完整的节日旅程，让每一次参与都有专属的印记留存，定格专属的光影回忆。电影节期间，47家展映影院与3大主题街区推出票证加福利，影迷凭纪念票根、观影票等即可一键解锁海量福利与优惠政策，涵盖了餐饮折扣、购物特惠、文旅景点联动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
0: 上午10点，以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为起点的电影主题 City Walk 开启，10多位影迷跟着导览，感受武康路的影视底蕴。
6: 武康路393号，原称黄兴旧居，也叫黄公馆。
0: 全长1公里左右的线路，包含武康电影主题街区的精华部分。影迷可以打卡上影演员剧团、武康大楼到百代小楼，沿途还能看到柯林故居、张乐平故居等坐标。
7: 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嘛，然后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 City Walk 了解当时的演员的生存情况嘛，要了解一下就是那段历史。
8: 很遗憾这次电影节票一张都没有抢到，只能参加一些周边的活动来弥补一下心里的遗憾。武康路真的是值得一次再一次的走，就特别好。
0: 上映节期间的每个周末，光是徐汇区就有3条电影主题 City Walk 线路供影迷选择。线路以电影加音乐加艺术串联武康路、恒富音乐街区和黑石公寓，沿路打卡成为影迷们的必修课。
9: 这边是在这个武康大楼这边的，
10: 还有一个是新华，上海影城
9: 那边，然后也有一些这种通宵的场，这最大的就是诠释这个氛围吧。
0: 让影迷们乐此不

0: 皮的，还有各种限定文创等花样玩法。在宛平剧院，距离电影节影片《人工智能》开场还有一个小时，影迷们就已经为了限量版纪念票根排起了长队。
1: 宛平剧院呢，它是有个透卡，然后从好像前两年开始，然后它因为限量的，所以也是蛮有意义的。
2: 我正好抽到了它的冰箱贴。电影节的话，它电影种类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比较老的电影，然后以前没看过的话，正好可以一起补一下。
0: 影院今年在票根、冰箱贴等特色文创的玩法和数量上都做了升级，并新增手账市集，为影迷带来独特体验。
3: 他们觉得看完一场电影，然后马上到楼上去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账和相应的一些小的贴物贴在上面，把自己当时当下的心情和境遇给表现出来，也是个非常好的体验。
4: 人人可参与，全程共沸腾。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从不止于专业影人的行业盛会，而是属于上海、全国乃至全球影迷的盛大节日。今年的电影节全程影院联动展映，放映档期进一步拉长，多元活动持续升级，互动空间也从影院延伸到城市的更多角落，融入烟火日常，真正实现城市接片场，光影接故事。电影不只是工业与艺术的结合，更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是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也被人民共同塑造的精神盛宴。这正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坚守的初心。以电影之名，以人民为底色，这场盛大嘉年华也向世界展现了上海这座人民城市的开放气质、文化温度与蓬勃活力。当光影亮起，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这座城市的主角。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清。
5: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今天，一场汇集上百所知名高校的招生咨询会在上海临港举行。即便下起了雨，现场依旧人气爆棚。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微电子等科技类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咨询的焦点。
0: 活动现场，考生与家长撑伞冒雨穿梭在各个高校摊位前，相关专业的分数、培养模式、分流规则是大家咨询的高频问题。
6: 微电子要多少？
7: 微电子分数很高，好像610几分。
6: 有610几分。
7: 微电子是复旦工科的王牌哦。
6: 专业是不是这时候就会锁定？
8: 如果未来进学院，他大一是不锁定专业的。
0: 不少家长直言看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
9: 孩子本身报的选科就是那个物化嘛，工科里面兴趣比较足的一个是机械制造，一个是电子信息，比较好就业。
10: 现在不都是新工科比较热嘛，我们还是比较看重它未来的这种发展。
0: 面对持续升温的科技类专业报考热潮，各大高校纷纷加码布局，希望吸引到一批顶尖的生源。
11: 就近两年的话，人工智能其实它比较热嘛，包括现在巨神智能这种机器人工程都比较热。
12: 招人的话，你们的人数会在扩大吗？
11: 我们今年是针对上海是扩了的，
13: 比如说像核聚变、量子信息、深空探测这样的这种技术的话，那么都是我们学校就是最最王牌的这种未来发展的科技方向嘛。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扩招。
0: 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5: 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晚迎来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美食主厨以锅为器，各展所长。
0: 法式海鲜锅的浓香四溢，川渝麻辣锅的牛油翻滚，泰式酸辣锅的柠檬草清香。在今晚的主题赛中，六位环球主厨将各自国家的美食文化融入一口锅中，把控火候，调配汤底，带来惊艳味蕾的创意锅物。选手们将进行复刻赛和抽签盲盒主题赛两轮比拼。戴军、王艺洋等艺人嘉宾组成的美食评审团和帅小健、安东尼奥等国内外大厨坐镇的美食品鉴官，将从汤底层次、食材搭配、火候掌控、创意呈现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获胜者有机会进入总决赛。
14: 你是有很多烹饪方法可以用的，比如说你用焗，你在锅里炒做个汤，其实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想法去融入进去，所以说需要打开思路来想这些东西。
0: 一锅锅独具特色的料理承载了上海这座城市对四海来客的温度和包容，世界风味被煮进一锅汤里，淬炼出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气质。
15: 每一个菜系不管任何的国度，我觉得烹饪的理念它都是相通的，不管烹饪方法也好，调味方式也好，它都是用国际语言可以去表达的。
0: 谁能烹饪出那一碗灵魂汤底？今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东方卫视记者冯丹报道。
5: 国务主题赛事当中啊，各国主厨纷纷亮出绝活，以截然不同的

0: 烹饪技法演绎出各具特色的锅物。下面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两家风味迥异的餐厅，品味舌尖上的特色锅物。
1: 潮汕菜讲究清淡且醇厚，因此餐厅里有不少菜品都是通过砂锅焗的做法完成。餐厅主厨石君琴擅长中式锅物料理，虎宁豆酱焗大黄鱼就是他的招牌菜。
2: 虎宁豆酱焗大黄鱼，可以慢用。
1: 这次和他专业对口的主题赛让石君琴收获不少，他也将赛场上的宝贵经验与灵感融入到餐厅的日常运营中。
2: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去运用当中一个火候啊，包括一个出餐的时间，还有一个我们的标准，就在这三方面的我们要去研究一下。
1: 凭借这份始终如一的匠心与好味道，菜品味道也赢得了顾客一致好评。
3: 我们今天点的那个是牛肉对吧？那个牛肉我感觉还是蛮好吃的，就是比较就那吊龙还是蛮嫩的。
4: 主菜热菜的话，我觉得也挺符合我们像上海人的口味吧，各个调味什么的辣度也都非常合适。
1: 而在这家秘鲁餐厅，主厨爱德华正在制作的是一道当地传统锅物料理，在本地香料的催化下，包裹着汤汁的海鲜蔬菜美味可口。为了迎合中国食客的饮食习惯，他还加入了中式面条。
5: It's my own techniques from Peru, and I use it, but I use all local ingredients, and I use the things I can get here, and when I mix it together, it works. You know, yeah, and people really like it.
1: 随着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火热播出，节目中让人垂涎欲滴的菜品在线下也深受喜爱。爱德华正加紧培训各分店的厨师长，尽快地上新环球美食专属菜单。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徐笑阳，上海报道。
0: 这段时间，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在东方卫视持续热播，也为一些在坚守本位中大胆创新的老店带来了一波新流量。
6: 将腌制好的排条切断，入锅泼油调味，翻炒均匀即刻出锅。这道孜然排骨正是店内主厨钟毅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中晋级36强的作品，不少食客在看了节目后特意前来品尝。
7: 线上吃钟毅，线下吃同款嘛。
8: 我是带着我的长沙朋友来的，然后他也觉得很地道。
9: 现在当下年轻人的口味，它的味道比较融合，有卤肉的味道，也有蒜香味、孜然味，那个口感层次比较丰富。
6: 钟毅做了20年湘菜，在坚守地道湘菜本味的同时，还不断尝试新元素、新风味。餐厅也创新融合了小酒馆元素，特别设计了几款能解辣的特调，收获不少情怀粉。
8: 各地十几次了，很多次了，他的菜是一直在创新的。
10: 节目播出之后，对我们这个流量有提升30%-40%之间。
6: 这家在上海经营了20多年的牛排馆同样生意火爆，节目中主厨凤文彪的这道经典牛排让观众印象深刻。
11: 第一次来10年前，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6: 节目的播出给这家老牌店又带来了一波新热度。为了迎合当下消费者追求用餐仪式感的需求，餐厅还加入了火焰桌边秀环节，
9: 让大家更有在用餐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有趣，能够增加更多的一些体验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12: 有很多的消费者呢，通过这个平台呢，然后他们特意前来餐厅体验同款牛排，大概提升了30%-40%。
6: 从守正创新、融合潮流的新式湘菜，到坚守经典、升级体验的老牌西餐，两家餐厅借着美食赛事的舞台大放异彩，传统风味与新式创意碰撞，味蕾享受与体验感兼顾，也生动展现出上海餐饮兼容并蓄、不断换新的独特魅力。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0: 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慢行交通系统优化，今年将通过改造、优化等方式，将中心城区里一些非连续的骑行道连接起来，让市民的骑行和步行更顺畅、更安心。
1: 徐汇区常熟路、安福路一带是市民游客逛街打卡的热门地，这一区域停车资源紧张，慢行交通更具优势。从去年底开始，交管部门优化了道路通行方式。
13: 常熟路从长乐到安福路段呢，我们在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发现部分的市民呢存在南向北通行的需求，而现状道路呢原先只设置了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道，对路段进行了改造，目前呢已于6月上旬呢实施完毕。
1: 考虑到道路条件有限，交管部门为这里专门配置了单侧的双向骑行道，虽然是非常规设置，但出行体验明显提升。
14: 骑行呢，你可以走得更多更远，

0: 多看一下这个老城区、老街道、老洋房。
1: 在黄浦区，陆家浜路是内环内核心区域东西向的主干道，过去骑行道断断续续，市民游客需要不断绕行。交管部门打通断点，一条崭新的慢行主动脉串联起老西门、豫园、黄浦江边等多个区域，
2: 改变那个车道的车道数，改变那个车道的宽度，同时呢利用现有的条件，有的地方呢作为那个人非共板，那么开辟了一根非机动车道，方便了周边居民、商铺的那个慢行交通的出行。
1: 十四五以来，上海市累计恢复20段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道路，今年年内还计划再恢复不少于4段中心城区的骑行道。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谈判迎来关键进展，伊朗方面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但是具体签署时间未定。美职篮总决赛，纽约尼克斯队总比分4-1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时隔53年再次夺冠。
4: 根据最新消息，美伊谈判或将迎来关键进展。伊朗方面消息人士今天透露，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视频会议将由巴基斯坦主持召开。
1: 昨天一天内，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多方连续释放积极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但特朗普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两国外长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则相对审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如何处置，分几步解冻伊朗资金，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停火，这些核心议题仍未有定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录音显示，伊朗革命卫队昨晚还在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海峡。而当美伊谈判出现进展迹象，以色列昨天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表示，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对于美伊可能签署谅解备忘录，多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不满，认为特朗普无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以色列官员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和9号将分别在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直接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数可能会达到1500万至2000万人。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昨天通报遭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造成车间、加油泵等设施受损。通报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核电站的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当晚，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职篮总决赛第五场在圣安东尼奥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客场94-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总比分4-1夺冠。这也是尼克斯时隔53年再度捧起总冠军奖杯。
1: 由于已被对手掌握赛点，本场比赛一开场，背水一战的马刺队火力全开，凭借内外线多点开花，第一节就拿下10分。

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22到25度。上海崇明小雨，20到25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26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阴，22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21到33度。香港大雨，25到27度。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22到25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1: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2: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3: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五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

0: 丰收基础。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4: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 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

0: 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管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6: 记者从国

0: 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2: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4: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3: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 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和

0: 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3: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4: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3: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4: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3: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4: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3: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3: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4: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7: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8: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

0: 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2: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3: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4: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5: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6: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4: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7: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4: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8: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

0: 十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这是你小时候发扬的地方，是地方真美。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西风残照，寒家凛冽。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啊，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从根儿就出去了。来点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

0: 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
0: 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
2: 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叔，姨，我们回来了，啊，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礼数啊！你看看，哎呀，这些东西啊，给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全喝啥香薰呢？ 能不能拿懂个啥相亲？能不能不讲究这个？哎呀，
3: 干嘛你烧枪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都要尝以后，我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3: 哎，我所以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给来这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夫，
3: 不客气嘛。
2: 行啊，咱收拾东西走了啊。
4: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斌斌爸妈也着急着呢。哎呀，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哎，对对对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
4: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
4: 哎，慢点，
2: 拜拜。
4: 哎
2: 呀，伙计啊，跟你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县尹姐夫。
4: 好，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事关我终身幸福，我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1: 那有啥关系？
0: 潘凤呢？
1: 他呢？
0: 哎呀，我的，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冯天，我有个伙计，文一路这边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2: 干啥？
3: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2: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3: 站住！住！看啥呀？住！脏心烂肺，蒜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4: 小香，你这蒜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5: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4: 说蒜了吗？
5: 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4: 海鲜蒸的好，好吃。
5: 骚穷可。
6: 白天这两天咋样？
5: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6: 有些伤害看不见了。
0: 来，开始吧。
7: 早啊，陈四。
8: 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2: 有点小意思，常见义。我还有男朋友。
3: 你，你是易情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2: 知道吗？湖南人吗？
3: 还有个姨，
2: 八彩星。
3: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那你是看样子跟他舅熟呢？
3: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2: 我认识他新的人。
3: 新谁？
2: 以前我曾经唱戏的王群松。
3: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2: 坐。
3: 新他干啥？
4: 哇，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这个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4: 我家四。
6: 谁呀、啊？谁？弄啥嘞？
7: 哎，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把照相给我，
2: 啊！来，给嘛，给嘛！四胖子，
5: 不是你想咋吗你？
2: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故事会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2: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5: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啪气跟啥样的
2: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5: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8: 谁是这货干？哎，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的？
5: 你说叔叔叔叔，
2: 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
5: 这还伤心呢叔
2: 叔，这这六位，不好意思。
3: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吗？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剧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2: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合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3: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6: 人没要。
3: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6: 人说了，花姨的事都是他死的。
3: 那哈苏话，
6: 叔，你别生气嘛。嗯，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3: 对对对，别说我呢。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6: 没啥情况，还那样。
3: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

0: 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哎，
1: 说你同意了，
0: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秦娥的家属？人秦娥没点头，那我就帮不上。
1: 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
0: 哼，
1: 你说，要我说，你和华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0: 滚！狗嘴吐出象牙。
2: 秦娥，开门！秦娥，我。哎，秦娥，
1: 干啥呀？
2: 看节礼。你帮我啥啊？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3: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
2: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笑>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 疯狂的代价，哎，我要看看他有多疯狂。<笑>你坐，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呀，开始了吗？哟。
1: 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
0: 啊，这不是开头啊！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演，你导演，哎呀，上来就整的这么疯狂，
1: 来播放。
2: 哎，这播的啥嘛？呀呀呀！这播的啥嘛？
0: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不是，
2: 我没事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火机给，哎，不是，行了，我让火机拿的嘛，我火机拿的，那时候关不掉嘛，啊！
0: 把你东西拿出去。
2: 我走，还干啥呢？我害我呢？
0: 衣服。
2: 哎呀，东西还多得很。
0: 那。
2: 这劲儿还多得很，这，你看没问题。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宋博老师搞得我紧绷绷的啊！让我说，戏里面于将军，戏外嘛。 笑笑，开得很。

0: 哎，你都在这儿干啥？
1: 三哥，啊，出事了，
0: 走，
1: 我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
0: 咋回事？
1: 你看看，
0: 你俩。叫谁打的嘛？咋打成这了？嘘，咋？
2: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
1: 这是顺哥他娃。
0: 我是顺哥的女子啊。叫个啥？几岁了？
2: 我叫菊，我今年六岁了。
0: 咋回事嘛？
1: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顺子哥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的不轻呢。啊，报警吧。
1: 这顺子哥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菊他妈。
3: 慢点
1: ，哎，哥，
0: 来扶上，扶上，扶上，
1: 你这慢点
0: ，哎呀，快，
1: 哎呀，慢点，来后头，扶，
3: 来坐下，
0: 哎呀，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3: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哦，
2: 啊，爸，你咋成这了？
4: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带的嘛，爸娃苦了。
0: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吧？啊，
4: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哎，
0: 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2: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4: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哎呀，
1: 孙子哥，明天这俺还有个庄还得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就是。哎，不去，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让给老师。哎，
5: 张菊花是吧？
0: 啊，多少钱？
5: 80。
0: 你参加个这比赛，哪这么多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
0: 投。
5: 来，小潘，拿着，45。
4: 50块。
5: 自己别上。

0: 昨天掰跤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啊，掰咋教的你咋唱，知道吗？
1: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那你叫什么？
2: 菊。我问的你大名。
1: 雕菊花。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3: 我叫菊。
1: 菊，我跟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3: 不行，
1: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3: 好，好。
4: 楚门来子脚在蓟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搭揪塔二揪都是塔揪，搞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揍，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5: 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在呢。呀，
4: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5: 米兰。<笑>哎呀，
4: 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你也没变。咦，说这话违心吗？不违心。<笑>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5: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那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了。这娃可是个左嗓子。哦，哦，
4: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滴。
5: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
4: 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这你能看得住？<笑>行，那也行呢，是吧？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5: 啊，
4: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5: 在吗？都来了。
4: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5: 能吗？当然能嘛！我不想去。为啥？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4: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刚才少年宫他熟人，说话管用。不去，那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5: 吃个饭吧，还不好，正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嗯。哎，在这儿，快快快！哎，哥，哎呀，
4: 小来气，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5: 他那个有点事儿，忙，他走不开。
4: 哦哦，先过来坐着。哎，彩香姐她忙啥呢？
5: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4: 谢谢您。
5: 做啥买卖呀？卖凉皮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4: 哎呀，来弟呀、啊，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啊，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0: 哎，米兰，

0: 会儿我就知道，一清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里人都好吗？
1: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再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2: 老伴，你得是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0: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2: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0: 这话有点酸呢。
2: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0: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2: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0: 好的，老板。
2: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0: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2: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0: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2: 给我吧。
0: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2: 能不能往好里想？升华了没？
0: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2: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0: 你俩在一块儿了？
2: 他跟你说的？
0: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2: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0: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二十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2: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儿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儿，
0: 就会调凉皮儿，你不唱了？

0: 前如海洋。
1: 这是
2: 青儿，回来了。
3: 不是我，
2: 我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义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义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义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义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义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义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义秦娥同志所属。
2: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2: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大家说自己拿。

0: 长安笑笑生，你谁啊？早知道我笔名了。
1: 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0: 我写的吗？咋了？不要不要不要！
2: 谁写的？我不是我写的，
0: 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1: 谁？
0: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哎呀！

0: 这儿。哎，嘉禾，你咋来了？
1: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0: 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1: 好啊。
0: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1: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0: 好。哎，你杨排风啥时候演来？
1: 没病啥时候演呢？
0: 为啥呀？
1: 没意思。
0: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1: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0: 好啊。
1: 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0: 是。
1: 你为啥这么干？
0: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1: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0: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们上哪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2: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3: 哎，你是谁啊？
2: 一秦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易秦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还省钱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我瞧不起你们。
4: 华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5: 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
6: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沃比如新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来，
9: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1: 还能退烧哦。
1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4: 妙可懒惰，妙可
1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7: 每天两只妙可懒惰奶酪棒，
1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8: 好好吃。
15: 妙可懒惰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原，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

时间长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善男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 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0: 进，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焦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那您先说。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赞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赞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为啥要让我让？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赞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赞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2: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
3: 我没事了。
2: 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啊，胡说啥呢？
3: 我说啥了？
2: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的，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3: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4: 真的假的？
2: 人说了。
3: 造谣的就是疫情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咋？你能咋？干啥呢你？
3: 你们干啥呢？ 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2: 你闭嘴，整人心哈的。
3: 不行吗？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2: 胡说八道！
3: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
2: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灶房里面发生了些啥？你再给我说！
3: 是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死呀！死呀！死呀！死呀！
2: 恶心，
3: 肮脏，我呸！
2: 早打不死你个臭！
3: 你打我，打死我吧。
5: 你也不嫌丢。

0: 哎呀，坐，上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来看，
1: 掉头回去吗？
2: 好了吗？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清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清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风道，
3: 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3: 咱排练呢？
2: 嗯。
4: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

0: 看呀，没有啊，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
1: 啊，你是，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怕摊上事儿呗。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2: 吴云小慧啊，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咋了？
1: 我跟你说，我洗衣起儿到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
2: 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1: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清清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2: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种人造谣呢，你管不？
4: 哎，好，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2: 你装的还像个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现原形了？
4: 造谣的人就是你，
2: 你个死二椅子！
4: 哎，好好好，别说了。
3: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5: 哎，你是谁啊？
3: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 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
0: 还省钱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裔回家。一群怂包涮蛋！
6: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0: 现在
7: 骂人可以骂人吗？
0: 莫名其妙。听到没有？ 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钱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不用看，
3: 华裔，你咋来了？
5: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
1: 现在也不晚，咱回家。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贴。按照我冤枉的很，我跟易晴娥啥关系都没有啊？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的嘛？
4: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都脸上。
1: 行，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
4: 忙忙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晴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都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1: 我沉默。 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4: 哎呀，你就让他踢吧，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1: 我后悔的很。
4: 你后悔啥嘛？
1: 那天往寝室甩红蛋，你说我都倒那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

0: 天水到长安，那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1: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0: 嗯，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啊，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1: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0: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2: 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3: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2: 你咋来了？
3: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七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4: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0: 易清娥是喜欢刘洪斌的，可他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他跨不过去。他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他没资格留。
1: 行了，团长的原话嘛，
2: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你说的是？
2: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起爆，老板加了补偿，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那肉夹馍、河螺、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作数不？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跟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
3: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4: 宁州的梁皮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那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作俑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上头啊，这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0: 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左，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1: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2: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吗？
1: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省勤，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2: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
0: 差在哪儿了？
1: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3: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1: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剧团里开除我吧。哎，
2: 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1: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1: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行娥了。
2: 来，安静安静。楚家河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都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4: 为这个角色看值不值？日韩感这次天气，一根筋。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1: 没啥，
2: 那一路上老公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1: 说啥呀？
2: 这不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声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场戏就好了。
2: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圈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2: 所以说这人呢是活的现在啊，对吧？
1: 有些东西

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也不想那么多。

0: 你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0: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回头我退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不着了。
1: 这次还真得谢谢米兰子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走了。
0: 走了？
1: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 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
0: 哎呀，
1: 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
1: 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要真是狐仙儿，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咦，对吗？这对着呢。火。啊。
2: 回来了啊！哎，你咋坐这儿呢吗？
3: 累了。
2: 李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3: 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顿庆生的活。
4: 你咋回来了吗？
2: 我想你跟我妈了，回来看看吧。嗯，多吃多吃啊。嗯。哎，月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5: 你干啥呀？
2: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您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5: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4: 好吧。

0: 哎，疫情包，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
1: 快快快！
2: 喂，
3: 韩明跳楼了，快过来！
2: 刘永明怎么了？
4: 他为你跳楼。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啊！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不能死！他是谁啊？他谁？你谁呀？
1: 赵刘洪兵，
2: 在劫里。
0: 干嘛去了？撞错人了。
1: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别动。
3: 你急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不啊？哎呀，谁跳楼呢嘛？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
0: 就啪，掉地下了。你偷户口本干啥？
3: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蛇鞭子。

0: 你问他叫兰兰，
1: 我是心疼冰莲。
2: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3: 哭是啥好事儿啊？
2: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3: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
2: 疼！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3: 快躺好。

0: 我躺上来啊！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翻酸呢，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姑爷叫着哭着呢。
0: 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
1: 哎，阿爸爸，
0: 行了吧？

0: 这就
1: 快点说吧。
0: 哎，我给你挪点啊。看，这多美的吗？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得。
1: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0: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1: 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2: 好。
3: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4: 不苦，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1: 爸，妈，秦娥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5: 好。
6: 军哥，抱着亚人夫人，咱恢复了吗？
1: 好了。
7: 看啥？
3: 你变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7: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3: 为啥干这个呀？
7: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还没办法，走背字嘛。明天我还爱上班了。哎呦，我先走了。
3: 哎，你周末有事吗？
7: 咋？
3: 和我去探个班。
7: 探班是啥？
3: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8: 秦娥最近咋样？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9: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
8: 你也没跟我说过呢，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9: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3: 我去不了。
8: 为啥？
3: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8: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3: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7: 妈，我回来了。
10: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7: 刚才你叫的吗？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着吗？
11: 彬彬。哎、是你回来了，
7: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11: 哎呀，来。
7: 咋了这？
11: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7: 回来了。

0: 锅，是食物的容器，更是烹饪文明的载体。从粗陶土釜到铸铁夯锅，砂锅温润，气锅精巧，不同形制的锅具孕育一方独特风味。汤水咕嘟，文火慢煨，是食材与时间共同酿造的精华。锅物是宴席间最温热的团圆载体。万数以上中式家宴节庆聚餐，以锅包压轴登场，聚拢亲朋好友，盛满人间烟火，热气升腾间消解相隔的忙碌，拉近彼此的心意。它的浪漫不分国界，东北铁锅炖围灶而食，川渝火锅麻辣沸腾，瑞士奶酪火锅绵柔醇厚，西班牙海鲜锅鲜香丰盛。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
1: 高压锅压好之后一定要让它焖一下，特别是牛肉焖了之后，它里面的这些纤维啊，它就会疏松，就好吃。
2: 饭里的油脂不够，它直接米粒和锅底接触，它烘出来它就是焦的，就像我们烘广式的煲仔饭一样，它必须要加油，它烘出来才是一个脆的锅巴底。
3: 这个饭要让它有锅气，一干它就香味出来了。
0: 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竟烹世间鲜醇。
4: 我是阿雄。
5: 我是钱旭。
6: 我叫石中琴，是红烧烩炉的餐厅主厨。
7: 大家好，我叫杰斐，是来自上海欢迎光临的主厨。
8: 我叫王俊，是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行政总厨。
9: Hola, I am Eduardo Vargas, Aido Juan in Chinese, from Colca Peruvian Restaurant in Shanghai.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
10: 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的现场。那今天我们主题赛的主题是锅物。当然，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一位我们的国际友人安东尼奥主厨，欢迎。他是来自于风情浓郁的西班牙，是塞维利亚马格达莱纳广场丽笙精选酒店的行政总厨，拥有多年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工作经历，而丽笙精选正是我们锦江国际布局全球的奢华生活方式品牌。再一次欢迎我们安东尼奥的到场 ，Welcome。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赛依旧会分为两轮，两轮最终的分数最高的那一位可以和其他五个赛道的优胜者共同来角逐我们的总冠军。我们的第一轮依旧是还原菜争霸，而这一道还原菜正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安东尼奥为我们带来的。接下来就有请安东尼奥为我们带来这一份还原菜争霸的主菜，来，有请。
11: 好了啊。
12: Vale, os voy a presentar una paella, que es un plato tradicional de mi país, de España, sobre todo de Valencia. Y he decidido hacerla con pato, porque en mi tierra, Andalucía, es muy típico comer el arroz con pato. Lo he acompañado de setas para aportar un poco de terrosidad y guisantes para aportar frescura. Espero que os guste.
10: 这道鸭肉菌菇海鲜烩饭是由西班牙星级主厨安东尼奥·加西亚匠心打造的，是世界级国民美食。

帕埃拉西班牙海鲜饭，源于主厨的家乡塞维利亚数百年的饮食文明，依托环球美食研发事业，融汇欧洲百年烹饪古法，师弟原生禽肉，重构经典海鲜饭，既是西班牙传世名菜的创新升华，更是贯通欧洲饮食脉络的环球代表作。大家也可以来尝一尝。

0: 现在有什么原材料？咱们先拿货呗。嗯，
1: 这个饭我没弄过，主要是三个人都是做中餐的，中餐的厨师去做一个就是西班牙的一个东西，这当时是有点懵的，所以我们只能三个人。
2: 等于说是商量着去做这件事。
3: 饭我们就三个人一起试一下吧，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有接触过。
2: 正常应该蒜末啊、番茄啊先炒，是吧？
3: 番茄它是拿个那个
2: 大的蛋，
3: 挂把挂成泥，这个都这个都煎一下，然后味道，它的那个压香味都在这个饭里面啊。
1: 那不行，我们就分开来吧。嗯，就是饭对吧？就你来做沙拉，我来搞定。汤我来弄。
3: 然后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
3: 配什么？我们三个都想一下。
4: The first thing we do, we have to bake half duck, and then we get also the duck bone. Number two, gambas. Number three,
5: dessert.
4: Okay. Number four.
6: 分工很快，然后立马就拉直过来说，我们可以做啥，可以做啥，就是他们的想法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我就立马就该干嘛干嘛，大家协同一致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7: 你帮他一起弄这个鸭，然后其他两个你交给我。我前菜做那个番茄冷汤，然后另外一个甜品做巴斯克，就跟西班牙有关嘛，冷汤也是跟西班牙有关嘛，反正都有关联就可以。主题是一个关联性的东西嘛，我第一想。 到的就是西班牙的一系列的菜的特色，现场制作了一个 ricotta cheese， 把这个牛奶烧开80度，然后把柠檬汁啊或者是醋加进去，然后它稍微搅一下让它静置，然后它就会结成絮状。开胃菜是番茄冷汤，把东西所有榨汁，过滤澄清，再加一点调味料，用澄清的方式去体现冷汤。
3: 阿雄，哎，你们三个人在这团队里怎么分工？主要菜单的设计是我们的爱德华来做。
8: 哎，老师。
3: 对，然后小贤师傅呢，因为他有一些 idea， 然后我们除了就是鸭肉饭，然后我们做了要做一个咖喱虾，然后要做一个巴斯克蛋糕，有一个番茄冷汤，
9: 再做一个咖喱的一个虾。
10: 口味也很重的，
11: 是那个大蒜的虾，因为是更加贴合一下那个西班牙的主题嘛。然后我们的甜品也是做一个巴斯克，不一样的巴斯克。
12: 王大师，你们三个人在这个组里面怎么分工啊？
10: 我来做个汤，
12: 做了个阿斯冈。
10: 对啊，
12: 你要做酸辣的，因为它本身这个饭就有点酸嘞。
11: 对啊，
10: 做一个汤其实目的是为了来帮它解这个腻或者顺口。 做根会不会有点冒险？前期考虑做什么，非常重要。方向对了，你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对的。这个东西可以做汤，蛮好的。
13: 焖疙瘩，
3: 对，
13: 割肉，割肉剥出来，
1: 对，放在鸭子里行的。
14: 本来想做个鸭丝羹的，西班牙它是出名是海鲜饭出名的，所以说我看到那个蛤蜊啊、蛏子啊，还是觉得海鲜汤比较能够靠近它。水果沙拉，我们是现场取材嘛，我用了一个小番茄、苹果、火龙果、虾球，口味的话就是淡淡的甜跟麻的一个味型。
3: 还剩45分钟，抓紧哦！我们把就是整鸭的鸭架这些先进行了烤制，烤制以后加入蔬菜这些，把它的高汤调出来。
15: 底料是拿大蒜、番茄还有红的甜椒，打了一个泥。
16: 加的汤呢，它是用鸭骨油煎了以后煮的一个汤。这个是煎的鸭肉是吗？
15: 对，煎的鸭肉，
16: 鸭
15: 肉烤一下。
16: 你之前有做过类似的吗？
17: 没有，第一次尝试。
16: 你觉得你有信心打败他们吗？
15: 口味上来说，我应该有信心。
16: 有信心，
15: 对，
16: 可以的。刚才还是很谦让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火药味了，
17: 非常强势的。

0: It's okay.
1: Yeah, take out everything, but we cut here. Yeah, take everything. Yeah.
2: 看到你有用到虾，对不对？
3: 对，有用到虾。
2: 这也是我们百联所提供的虾呢，浓滑原味的黑虎虾，对吧？
3: 因为它会比较大只嘛，所以我们选用它。
2: 它是产自东南亚纯净海域的，它没有冰衣，也没有泡水，保留了原生海味，而且还富含优质的蛋白和高倍的虾青素。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尝到你们烹饪完的我们百联所提供的东南亚的纯净海域的黑虎虾，应该可以为这一道料理增色不少。
3: 对，
4: 我们现在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
3: 好嘞。
0: 这个一个做啥？
5: 最后一个做啥啊？这个瓜能不能用啊？
3: 小瓜，
5: 南瓜泥。
3: 哦，也可以啊。
5: 切的小一点，然后煮熟，把那个肉拆出来，然后打泥。
3: 能不能搞个什么奶油味的，是吧？
5: 对。
3: 就这个菜想了很久的，到后面做的快结束的时候才想到，我们去用一个南瓜泥做的最后的甜品，然后将南瓜去皮切成片，放在蒸箱里面蒸，还加一点盐啊奶油，勾出的一个南瓜的本味的甜度。
2: 安东尼奥老师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
5: ？Taste this sauce.
6: It's for the base.
5: For the base, base, yeah, yeah, yeah, yeah. Yes. Very similar.
6: Yes, similar. We will do.
5: Thank you, thank you.
2: 放心了吗？
5: 放心，放心。哦，
2: 都已经很相似了。
3: 大拇指就放心了。
2: 那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0: 既然是团体赛，我更看重高效的完成，就通过一个串联的角色，我们这个 team 就可以很快的去运行。
1: 你在这方面啊，
2: 都超级啊。

0: 你到辰光再去考个是吧？啥去？
1: 万不考啊！
0: 万不考就烧，直接烧菜啊！
1: 万不烧，万直接烧啊！
2: 来不及，只有十分钟了。
0: 烧菜啊！
3: 汤我最后放，番茄直接上。
4: 好，
3: 三个颜色一种一个。
4: 好好。
5: Hello hello, ¿cómo me tuve eso adentro?
3: 它那个东西是什么？再加点奶油吧。
1: 加。
5: We have no time.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3: 行了吧。
1: 有焦味的，
0: 焦的，还吃菜就要焦，要多少汁？要汁一碗。

0: 2分钟，加油
1: ！Only two，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hurry。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2: 哦耶。
1: 哎。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啦
4: 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啦啦啦啦，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啦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百联集团赞助播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
5: 和维权润泽心，全新酒，中国人的助兴酒。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5: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6: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了，
11: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1: 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0: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2: 有请爱谁谁队为我们带来这一轮的料理，加上复刻的海鲜饭，一共是四道。
3: 第一道开胃菜是一道番茄冷汤，就是我用了西班牙的 gazpacho。
4: 哎，好清爽，这个汤很清爽。
3: 因为它是算冷汤嘛，算开胃的一道前菜。
4: 这个菜我觉得交警应该会很喜欢。
2: 嗯，红绿灯。
4: 对，全起火。
5: We have some gambas。
6: 试试它这个 sauce，
5: it's a little bit spicy，
4: 好甜，
7: 口有点重了。
3: 第三道是我们的主菜的烩饭。
8: 我们在烩饭的时候是把吊汤的这个鸭子把它的鸭肉拆出来，大家品尝的时候可以多去试一试，就是有鸭肉的部分。
4: 这谁做的？
3: 这个是这两位老师一起做的。
4: 中间的饭非常加深，太深了，你想想。
6: 对，
9: 因为什么？它不够干，
2: 对，很湿。
6: 秋秋老师是一句话就讲到点上了，它焖的时间再久一点，它就不会那么湿，它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深吧。
5: I spoke to that chef from SpainAnd for him, the rice was no uncooked. It was the way how they serve in Spain. But I understand here people expect a little more cook the rice when you serve paella. Yeah.
3: 最后一道甜点是我做了一个巴斯克。当时出了一点小意外嘛，就是我的蛋糕出来并不是那么的美观，然后就变成一坨了。然后 chef 爱德华就说没事别紧张，然后拿个圈，然后把蛋糕铺平，然后抹一点

0: 酸奶油，然后再加一些水果什么，就是装饰一下，好看一点。
1: 你这个做完之后，冰箱里有去冰过吗？
2: 因为时间有点紧张，所以冷却时间会有点短，大概只有15分钟左右。
3: 现做的奶油芝士，
4: 而且还挺好看的，倒是。
5: 你再拍，
4: 对，拍了。
5: 我感觉味道可以，
3: 有点辣。
1: 哪有辣？啊？我觉得起司味道很重。
3: 嗯？你没吃到辣吗？
1: 哦，最后舌根那边有点辣。
2: 是那个腐乳是有一点点辣。
1: 云南的腐乳。
2: 对。这一期主题是锅物嘛，所以我想用一个锅物去做这一道甜品，所以我想到了用电饭煲去做。我加了其中的一个中国的元素，我用了腐乳。啊，
1: 好神奇。
3: 看起来这个创新是有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
1: 是，它的口感很复杂，我喜欢那种一重一重的口感。嗯，
6: 再冰一点就哇无敌了。这是全场最佳，最好吃的。
1: 选错赛道了，他应该去报名参加甜品大赛。
3: 甜品，对，
1: 绝对赢了。
3: 戴军老师，吃完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他们这个整个结合起来就是一段感情生活。就是两个人相识了以后，他们的初恋就是这种青涩的感觉，有点甜蜜，然后有点青涩，有点害羞的味道在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开始热恋了以后，开始撒狗粮，撒狗粮就味道很重。等到他们两个真的在了一起以后，就婚姻生活，就是有加深，有吵闹，有各种百感交集在里面。嗯。但最后两个人修成正果了，哎，回过头来看金婚的时候，就这个味道，一层一层的口感，让我觉得婚姻其实是美好的一件事情，
3: 而且还孕育出了新的层次感。
1: 对，高情商点评，
3: 好会评啊！
5: 把夹生都给评得这么有诗意，
3: 好会评啊！那想要问一下隔壁的两位，你们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感觉现在有点处于
1: 闲得要命
3: 啊，那要命。天哲觉得呢，哪一个是自己最钟情的？哎，
5: 也是最后这个，因为我本身就爱吃甜的奶的这种东西，然后刚好正中我下怀，确实比较惊艳，因为它，本身就有自己的创意在，然后再加上这道菜的口感都还蛮好的。
1: 这个甜品就是最后修成正果以后可以原谅他的那种，这个婚姻是可以被原谅的，
3: 一切都合理了。
5: 对。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些奇怪的脑洞啊可以去实现，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一定是会好吃的，所以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
6: 我们这一趴的主题叫复刻，那么复刻呢，其实今天这个是主角，那么另外几个呢，我们讲叫延伸的一个配角，恰恰今天复刻的最核心的，你们这个是做的，一个又不像，第二个呢的确也没有原版的好吃，原版的吃上去它有那种油润感，饭是一定要有油润感它才吃上去好吃。
7: 为什么我们觉得 Antonio 的饭是香，是因为它够干，你其实是要让它有锅气，这个饭一干，那整个就是可以更香。
8: 我觉得整场最佳的我肯定还是最后那个创新的巴斯克蛋糕。接下去这个饭呢，我觉得跟我们 sample 比的话，可能里面的番茄酱多了一些。我觉得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是鸭肉做这么熟的话，还要切了薄一些，不然的话咬上去了就会太有纤维感了，而且它入味性啊会差一些。还有就是做的分子的这个芝士啊，觉得还是可能温度不够，有一点点化，让它这个冷汤不是太澄清，这个可能应该要注意的。
7: 正好说到这个，我再加一点，就所有的 seasonal， 就是你的味还不够到位，比如说话梅可以再重一点点，
3: 再酸一点，
7: 但是其实从技巧上来讲，我觉得是很非常棒的。
9: Y sobre el arroz, la paella debe de estar mucho más fina y más seca, como han dicho mis compañeros. Sobre el primer plato, la verdad que me ha recordado mucho a mi tierra, porque el gazpacho es uno de mis platos favoritos.
0: 安东尼说他特别喜欢冷汤这道菜，就是说让他想起了家乡的味道。我觉得那还是，被他认可了一点吧，我觉得还挺开心。
9: Ha recreado también el estilo español, me encanta. Te invito sinceramente a visitar España para conocer su cultura y probar sus auténticos platos españoles.
2: 感谢安东尼主厨的邀请。

0: 说实话，以前总觉得出国旅行特别麻烦，还好通过这次节目，我发现了锦江会 APP， 不管是跟团出境游玩，还是预订海外酒店，都能一站式搞定，出行省心又方便。
1: Entonces así lo decimos, te espero en España。
2: 哦，安东尼奥说他会在西班牙等你哦。下载我们的锦江会 APP 哦。那既然都给出了评价之后，要交给我们现场的美食品鉴官的难题就是要为他们来打分了。最终会给出多少分呢？来，请打分。要综合哦。三二一，请亮分。爱谁谁这一组获得588分。
3: 就差一点点，如果时间再稍微长一点的话，有可能就整体就会更好。
2: 好，我们有请王者之师为我们呈现你们的料理。
4: 我看这个饭好像更加深了，
5: 我就怕加深，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好厚啊。
2: 介绍一下我们的进餐顺序应该是怎样的？
6: 我们第一道应该是那个前菜，水果的沙拉，然后呢，第二道呢其实一个汤，第三道呢是个饭，第四道呢是甜品。
7: 我们这个选用的是一个水果，带一点点的辣味，但是呢它是比较酸口的。
8: 太贵了。
2: 第一道品尝完了之后，我们来尝一尝热气腾腾的汤。
9: 就喝碗汤都喝出这么销魂的声音了。
10: 为啥干辣？
4: 胡椒放辣味道，
6: 没放胡椒，放了一点小米椒在里。
2: 哦，放了小米椒在汤里，
6: 想去点腥，稍微带点辣。
11: 我喜欢这个汤，就感觉直接喝完酒第二天喝一个这个汤。
2: 来，我们第三道，也是我们最主要的饭。
12: 这道饭就是根据我们安东尼奥主厨的做法，然后复刻了一下。
2: 你做完之后自己尝了吗？
13: 我们仔细看安东尼推上来的时候，它是一个饭盘，薄薄的1.5厘米的饭，为什么它会放一点？它肯定有道理。首先容易成熟，容易收汁，容易烘干，而且你注意看，它下面的底是脆的，是金黄的。我们刚刚看它饭的那个底是黑的。首先你这个饭里的油脂不够，包括这个鸭胸 sample 的时候，它的鸭胸是切了很薄很薄的片，比如我们一片可以给它可以切4片。这个饭我觉得可以去想一想。
2: 来，我们最后品尝这一道甜品，
7: 加了那个我们的百岁山的矿泉水，然后再进行了一个中和的调味，所以它这个口感呢是比较细腻，然后呢就是比较香的一个口感。
2: 点睛之笔就是用了我们水中贵族百岁山啊，一定会为你的这一道料理加分。
7: 谢谢谢谢老师。
2: 哦，你竟然尝了第二口。
9: 我在编词儿呢。这次不是婚姻了。
2: 嗯，
9: 肯定不是婚姻。
2: 那戴老师先。
9: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史。
2: 我们洗耳恭听。
9: 他第一道上来的感觉就是青春懵懂期，开始疯狂的谈恋爱，味道很刺激。接下来第二道汤就是这个男孩他宿醉了，这是一个醒酒汤。然后到了他真正的踏上社会以后，他发现四处碰壁，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绝望的一道饭。
14: 这是碰壁的饭是吧？
9: 真的有点绝望。经历了那么多的磨砺之后，最后这个就是修成正果了。对我来说，这是很棒的一道甜品。
11: 我必须得说一下这个汤，这个汤是我目前吃到过最好吃的了，非常合我的口味。哇哦！
15: 我与它相反，我其实更偏爱那个南瓜。刚开始入口是奶香，到后面是微微的发一点点咸，我就觉得很回甘，很好喝。这个饭就是我给我盛的这一块，它是糊了。
11: 火候可能没。
15: 火候就是它又糊了，但是我又尝到了夹生的味道，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熟了还是没熟。
7: 吃完之后呢，觉得可能这个饭它的软度还不够，然后我们又去把它泡了一会儿，就导致熊文老师吃到就是下面是糊的，上面是有点太夹生了。
13: 让三位中餐的师傅去做这个西班牙饭，我觉得还是有点勉为其难。嗯，但是我觉得从前菜和甜品或者汤类，我们可以不按照西式的方法去做，我可以按照我们的强项，中餐的方式去呈现另外三道菜，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我觉得是要反思的。
12: 那确实还是我们在做西餐上面的经验还是不足嘛，没有好好的就是说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去联动发挥。
4: 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饭，这明显是一个失败的饭。
12: 然后这个饭为什么做的这么厚，然后这么深呢？因为我们的锅器具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来想用两个锅做，然后另外两个锅也是出现问题，所以把这个米合为一体，所以导致了有点厚。
10: 这个饭在做的一半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制止或者说重新再来，而是将错就错。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这个是很重要。你不能说哎呀我也不好意思说，到最后不是好意会把整个团队拖下水的。
2: 好，最后我们来听听安东尼奥给出的点评。
14: La parte importante que creo que era de esta prueba, que era la paella, no me ha gustado nada. Además, la paella, se llama paella al recipiente donde se presenta el arroz y es un icono muy importante en mi país. Entonces, el no presentar el arroz en paella, presentar una sartén, además...está quemado, pues no me ha gustado absolutamente nada.
2: 那既然都点评完毕的话，各位请打分。三二一，请亮分。哇哦，我们王者之师这一轮获得567分。根据我们的规则，在这一轮当中胜出的每一位可以额外获得10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安东尼奥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道料理，同时也感谢你今天特地从西班牙飞到上海来参与到我们的美食大赛当中，也为我们带来了正宗的地道的西班牙风味的美食，也促进了我们中西美食与文化的交流，也为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注入了更多元的风味，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方的不一样的魅力和色彩。
16: Action！
2: 门是
16: 他
17: 休息。
18: 全球酒店随心预定，旅程无忧，支持近百个国家。
16: 走，
4: 好嘞，你去玩了。嗯，
18: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本节目由妙克兰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克兰多。啦啦
19: 啦啦，妙克兰多马苏里拉，啦啦啦啦，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啦啦啦啦，妙克兰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克兰多。
18: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克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2: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这一轮呢是个人赛。 每两位选手将会抽取同一个地域的风味盲盒，需要用锅物的方式来制作一道符合该地域风味特色的美食。那按照刚刚第一轮的排序，首先可以选择的是爱谁谁战队的三位。
11: 一人一个，我选这个好了。
17: 来，郭子。
11: 哎，这三

0: 人还不找自己队友做对手哎，
1: 都已经是哥们了，我们都很有实力，我们都很相信对方的。
2: 来，三位请做选择。
3: 好，这个吧，我这个。
2: 哎呦，这个组合。
3: 他的帅服。
0: Good luck。
2: 我们先打开第一个盲盒。
4: 哦，中奖了！
2: 哦，是风味！天哪！
5: 只要不让我抽到欧洲，随便做。结果你看，
0: 两个中式大厨。
2: 王老师，采访一下此刻的感受。
5: 对啊，准备做吧。
1: 太有节目效果了。
2: 来，第二个盲盒，请揭晓。我中式风味 ，Jeffrey， 什么样的心情？
6: 非常开心。其实我都可以，各种都体验一下，对自己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1: 脑子一片空白，真的，我说哇，怎么选到这个了？完了。
2: 哦，不可以，不可以。
1: 太有节目效果了。
2: 我们来开启最后一个盲盒。妈呀！东南亚风味。
0: Thailand, Singapore, Malaysia, Vietnam， 没问题，
3: 我有问题。
7: 因为我是做中餐的，那肯定如果抽到中餐的话，今年的排名呀、各方面肯定会优越很多。
8: 挠头了，
9: 这期有意思，
8: 举不卡的了，
9: 举不卡的。
2: 来，倒计时90分钟，正式开始。哇，

0: 阿雄啊，你可以想一下这个云南的这个乳扇，我豁领子给你，你听得懂吗？
1: 听懂了。
0: 你从奶酪上面去考虑，知道吧？啊，
1: 知道了。我拿那个锅做。
0: 你不能，你做欧式的，你上来又给我们上个云南锅。
2: 你就上个云南锅，我也可以把你熬到欧式，
3: 就吃的很欧哦，欧式了。
0: 哦，它是欧式风味。
3: 是。
0: 哦。哦，对对对，有。
1: 因为我们总的赛道是一个锅物，西餐类的都能 get 的一些东西，就是法餐里面做的那个油封鸭腿，可以通俗理解为香料油一直浸泡着这个鸭腿，然后持续入味，这样子一个低温熟成的过程。如果用海鲜类的东西，可能入味的过程会相对来说快一点。那么基于这道菜，我就用了一些香料，比如说百里香，然后还有一些我俗称为就是佐料。
4: 我对西餐的了解，就比方俄罗斯的红菜头汤，然后看到有牛腩，有包菜，土豆。红菜头这些东西，那么我就第一反应就是做这个俄罗斯的红菜头汤。
5: 因为中式主题嘛，然后今天正好有我们百联的牛腩，然后就选用牛腩做一个秘制的锅物炖牛腩，然后再加了一点小心思。因为现在拉丝番茄炒蛋是一个比较红的一个菜品嘛，我想把它盖在上面搭配这个锅物炖牛腩。
6: 我本来是欧洲的一个烤鸡，我就直接把它放到中式来，然后用中式味型去搭配
7: 一个盐焗鸡。我用的鸡是清远鸡，是因为清远鸡它有鸡香味，

0: So I'm very familiar with this type of cuisine. Peruvian food and Thai food has a lot of similarities. We use seafood in there. We use lime. We use lemongrass. We use cilantro. We use different ingredients. So I had to make a hot pot and seafood in there.Combined with rice or something else, or noodles.
1: Because I'm doing Chinese food, and then, when I think of South Asian food, the first one is curry, or else it's Dong Yin Gong soup. So I chose curry. I'm making a curry crab. I'm using a red sea lion. Then I'm using a garlic root, and then a curry leaf.然后搭配这个蓝姜，包括两个小米椒，然后去做一个咖喱酱。
2: 大家都已经挑选了一些食材了。今天我们用到的食材呢，都是由本次大赛的赞助方百联集团旗下的商超品牌联华所提供的。除了今天大厨会用到的八百里牛、澳洲古饲牛腩、冷鲜肋排和浓华原味黑虎虾，当然呢，各位环球主厨也可以搭配我们浓华田园的。红黄彩椒、大茄子、联华制造有机山茶油，都是我们百联集团旗下联华超市的自有品牌的蔬菜基地直采，当然也是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比赛添砖加瓦。你们觉得怎么样的搭配料理是可以让食材焕发出更多不一样的美味？
3: 反正我觉得应该要控制好它的成熟的火候，不管是肉也好，虾也好，也可以是两种调味，两种火候的控制，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有精彩的一个呈现的。
2: 确实哈，我们百联集团旗下的商超品牌联华始终都是为大家来提供新鲜美味的好食材，希望我们环球主厨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加油咯。
3: 东南亚的那个里面那个师傅，石师傅，
4: 他做粤菜呢，相对来说做东南亚的菜呢，平时也会在菜单里会出现，所以相对来说呢就会容易一点。
5: 但其实我是也蛮看好 Eduardo 的，因为他在中国在亚洲其实时间很长的，有时候做厨师嘛，很多东西它是相通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也行。
6: Hola， 嗯。
2: 还剩60分钟。
6: 我大厨做的是什么？
7: 罗宋汤。
6: 哎呦，那个香啊香啊香啊！
4: 你看，最传统以前就是用到了红菜头，后来的红菜头不放了。
6: 哎呀，没有红肠哎，我真的是。
4: 那咱们放到什么锅里面？
8: 素骨。
4: 那你就不能放砂锅啊？其实就放那种铁锅。
8: 哎呦，
4: 那放素骨有味扬了嘛？
8: 那个欧神。

0: 它里面放了好多的大料八角那什么的。
1: 嗯，
2: 我做的是正儿八经老巴黎菜，这就是巴黎传承了很多年的这种锅了。正儿八经巴黎人都是用这个在家里面烧饭。
0: 巴黎人都是拿这种锅来包千岛湖鱼头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我们就看看，有的时候我告诉你，这种乱搭可能出来出奇的效果。

0: 小钱，
1: 哎，
2: 你做的是鸡肉吗？
1: 哦、对，
0: 是亚洲风味的哦，
1: 是一个广式风味的，放那些干料，用传统法式的一个锅子去做煎焗，因为它的原理就像高压锅一样，它可以让肉质更加的嫩。
2: 这个法兰锅它本身盖子比较重，有一种微压的感觉，让食物能快速锁鲜锁汁，快速成熟。
0: 还剩40分钟，

0: 环球主厨，六位环球主厨，时间暂停。为了考验各位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此刻我们要求各位主厨必须要在你们烹饪的料理当中加上我们的紫苏。倒计时继续，还剩30分钟。
1: 好巧不巧，正好了，因为我正在打油，我打了很多紫苏在里面，然后我还加上了一些沙葱，就是有不一样的香味嘛。因为紫苏有点解腻嘛，因为那个辣的鸡，然后解一些辣，我觉得特别好。

0: 但凡是只要是偏这种香料佐料的东西，如果你突然介入的话，我相信对于所有云南人来说都是不惧的。紫苏放在里面也可以，那我做一个调料也可以，然后就现场一搭配。
1: Perfectly fine for me because I wanted to put something inside the noodles and the perilla comes there and I add the perilla in there.
2: Hey, 之所以要加入这个紫苏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3: 紫苏它是被广泛应用，包括中餐，像这个广东菜、湘菜，包括川菜，紫苏呢也广泛被运用到你像韩国料理、日本料理，包括意大利菜里面都会用到这个紫苏，比较适合和海鲜、鱼或者鸭类去结合，它是起到一个去腥起香的一个作用，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香味。
2: 王老师，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没事，罗宋呢可以加吃，
2: 可以加
3: 哦。紫苏，你像在湘菜里面，紫苏它是做鱼汤啊，做一些汤类里面会加，
4: 包括肉类啊、牛肉啊，加点紫苏，它也本来就是。
2: 我感觉就是王老师做汤就是稳定出品的。紫苏叶有用到吗？
5: 在这里面已经放进去了啊。
3: 它，我觉得还是紫苏对它有挑战。
2: 那如果加入紫苏叶，会不会抢它的味道啊？
3: 一点点吧。

那紫苏主要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嘛。平常我们正常不太会在炖牛肉的时候去加紫苏，那我就想还是把它切碎撒在。

0: 那个番茄炒蛋上面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1: Jeffrey， 加入紫苏是 OK 的吗
0: ？OK。
2: 我们主料是什么？鸡蛋。
0: 我们主料是牛肉，牛肉再炖。
1: 你用到的是不是我们大赛所给大家提供的百联集团旗下的商超品牌联华所提供的优质食材？
0: 是的，用的这个优质食材是一个精选的新鲜的黄牛腩嘛，也是我们中国比较好的产品。
1: 这个是800里牛澳洲谷饲的牛腩，它是源自澳洲优质的牧场精选安格斯牛，也是经过了150天以上的谷物精饲，瘦肉酥软不柴，自带淡淡的奶香。我相信这个一定能够为你的料理来增加更多的美味值，加油哦！
0: 加油加油！
1: 还剩15分钟。

0: 按照出餐顺序第一个完成的钱启宇，来欢迎。
1: 今天我抽到的是中式风味，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用珐琅锅做的一个盐焗鸡。我用的鸡是清远鸡，它更适合去焗做这个方法。
2: 哦，香是真香哎！
3: 这个是真的在锅里成熟的，
4: 对，焗熟的。
5: 我可以要个蒜头的，
0: 要个蒜头。
3: 我要一个干葱。
0: 要个干葱。
4: 头有大蒜吗？
6: 蒜头有的。耶，
0: 要吃根本是啥感觉啦？哦，
5: 最好吃就是这个。哦，
0: 真的吗？
4: 侬大蒜头太少了，
6: 前头有点焦脱了。
4: 哎呀，就焦了好吃呀。
5: 焦脱了，行啊，焦脱。嗯。
7: 我一直觉得鸡肉它很容易做的就很柴，然后呢，我因为你给我分的是鸡腿，然后我刚才试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柴。
2: 清远鸡它的肉是很嫩的，它第一适合做白切鸡，蘸水；第二是适合做盐焗煲汤。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呢？就是损失了它本身的鲜味啊。
1: 因为我用了一个珐琅锅去做它，珐琅锅它一个是加热性很好，你煎完之后可以把盖子焖一下，然后它就可以让肉质的里面的汁水锁住，让它产生美拉德反应，就让它很香。
0: 我没有提出要求要用到紫苏，你用在了哪里？
1: 因为我加了点小米椒，会有一点点的辣。我一开始在做一个沙葱的油，我想去中和一下里面的辣味，但正好抽到了紫苏，我就做了一个沙葱的紫苏油，就是这个油特别特别的香。然后我最后搭配的是一点紫苏丝，因为可以缓解一点辣味。
2: 吃得很干净。
4: 这个呢，小钱很好吃啊，但是呢，第一点你的。蒜子、干葱，或者是姜、青葱，这些辅料太少了，一定是大量的。大量的在焗的时候，它的水分会出来，就会被这个鸡肉吸到里面，它吃上去就会香。第二个问题，焗的鸡最好不要去去骨，因为有骨头连着的时候，它的肉它是有纤维给它拉着。焗的时候，它的味道会更容易吸收进去。
1: 因为我想方便，就是入口，就是所以说，我想做一个去骨。
4: 当然，我理解。

0: 因为你学西餐的，西餐我们在处理很多食材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带骨。
1: 他做西餐出身的，所以对中式的鸡的腌制，可能手法上比较单一。但如果中式的话，会有很多东西去腌它，比如姜，比如米酒，它是很融合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是直接在里面生焗还是煎过再焗？
2: 我先煎鸡肉，然后
1: 对，如果是煎鸡肉，在中餐里，它鸡肉一。

0: 在下面铺上小料再焗，就是我们又煎了你又焗了，而且下面料又少，料少的概念是它没有水分，没有水分吸的就是鸡的水分，因为珐琅锅不停的在烧。你这个呢，就是我吃的口感是焗的有点过了，就有点偏老了。
1: 好，各位请为我们的小钱打分，打完分数现场不公布。好，那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2: 谢谢。如果我能抽到吉他锅物的话，我可能在我擅长领域里表现一下，但是抽到中式，我以后可能要研究一下中国不同的味型啊，包括一些手法啊，还是要继续学习的嘛。
3: 一键赴约，山野烟火，原切本味，新鲜赴山海。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 还有最后的5分钟。

0: 来，有请欢迎光临的 Jeffrey 陈杰。
1: 我抽到的是中式风味，然后做了一个秘制的牛腩堡。哦，
0: 传说中的番茄炒蛋拉丝是不是？
1: 现在拉丝番茄炒蛋是一个比较红的一个菜品嘛。港式有道菜就是番茄牛肉滑蛋嘛，那其实换了一种形式去展现出来。
0: 所以你自己在经营的这个网红餐厅也是看流行什么，然后你们就会出品一些符合流行趋势的菜品吗？
1: 对，因为现在比较卷嘛，年轻人对餐厅的菜品更新换代要求比较高嘛，所以一直会换一些新的菜品。
2: 甜口，
3: 哇，这个好适合配米饭。
0: 哎，我想问一下哦，紫苏你用在了哪里？
1: 我后面用在上面和小葱一起点缀了一下，我怕这个紫苏如果是煮在那个牛肉里面可能会串味道，就没有去煮。
4: 它是当做装饰。先挑两个毛病，第一个呢就是牛肉不够烂，第二个呢这个番茄炒蛋拉的还不够。真正的拉丝番茄它是鸡蛋打完了以后啊，把里面凝结的蛋白和蛋黄把它过滤掉，接下去大量的油像拉蛋炸蛋丝一样炸完，迅速的倒出来，接下去再去炒。哦，
0: 这个拉丝不是加了 cheese 的那种拉丝？
4: 不是、哦、它就是鸡蛋成一丝一丝状的，
0: 对对，炸蛋类似。
4: 除了牛肉不过烂，味型啊什么都还好。
0: 来听一听时刻，
5: 用的太甜了啊！
0: 番茄炒蛋上海口味的就是甜的，
5: 那可能因为我那个北方地区的，我们只是咸的，
3: 它被腻了一下，
5: 对，就是可能不太要适合我的口味。
3: 它的味道很重，又甜，又有酱很厚，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白领餐，比如说一个凉面，你拿那个做浇头，一个米饭做浇头，但是我们这样空口吃就太重口了，所以我要大量的喝水，我已经喝了一整瓶了。
0: 对自己的分数会有期待吗？
1: 应该期待也不高。
0: 心态还挺好，期待一下最终的成绩。
1: 好，
0: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的王俊。
6: 今天那个抽到欧式吧，做了一个俄罗斯的红菜头汤，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的一种做法。
3: 哦，香香香香香，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王师傅在这次这个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里面三次都在做汤。
1: 汤司令。
2: 紫苏怎么做了？
3: 包牛肉的时候放在里面去包了。紫苏和这个牛肉汤它不违和。
4: 你看。
1: 又吃光啦，
4: 吃到啦，哦，这就是童年的味道啊！我很喜欢吃清的汤，然后你看，这不是油汪汪的那种，所以我可以一直喝下去。但这个牛肉啊，有点感觉，
0: 挺难吃，
4: 挺难吃是一个问题。有两句口头语嘛，就是好酒不长刺儿，好肉不塞牙。你好的肉是要丝滑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是喜欢的，我再来。
1: 汤的甜鲜度，我觉得也 OK。唯一的我觉得卷心菜这一块，我觉得你要煸炒，因为煸炒以后你放到汤里面，它会把卷心菜的里面的孜然甜度会逼发出来，它就相对是会更鲜一点。
0: 如果从中式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款汤，非常好喝，但从欧式的来说缺少层次感，洋葱这个味道是一定要重要浓一点。第二，你哪怕我不炒油面，你用黄油来炒这个洋葱，把这个洋葱炒得很烂，包出来它有那个牛油的味儿，感觉就会偏过去了。但是这款汤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喝的汤。
1: 好，谢谢王大厨这次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有请杨亚雄。
5: 法餐里面有一个油封鸭腿，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1: 哎，它有一种十三香小龙虾的那个味儿。
4: 而且我看用油封的那个，他们过桥米线也这么做的。
5: 对，因为我用了一些草果和沙仁，还有黑胡椒。
0: 三文鱼呢？
5: 三文鱼最后我撤了，因为那个东西在这个里面感觉更油了。
4: 咸，容易
0: 咸了吗？还是
1: 有点苦。
4: 不用了。
0: 哦，这隔离牛啊，蘸这个紫苏是好酒。
1: 真啊！
2: 我给你来点呗。好吃吗？啊，这样会好一些。对，这样的整个口感就不一样，还解腻。
5: 我自己尝了一下这个东西，它的香味是有的，但是我感觉它被油蒙住了，所以刚好有紫苏的话，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类似蘸料的东西，把它的风味激发出来。那我想到有可能就是酸味，那我就柠檬和一点点白醋去浸泡这个切过的紫苏，然后把它的紫苏味带出来，然后像柠檬啊这些东西也是非常配海鲜的。
0: 我觉得这个紫苏是灵魂了，变成。
6: 所以我们选的紫苏也没选错啊。
1: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给多一个灵感，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的碰撞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
5: 是的。
6: 我觉得风味非常独特，它放了国外的一些香料，用油封鸭的方法去做了一个油封海鲜，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口味我认可。如果你说真的要去挑它的一个毛病的话，我觉得虾肉的处理可以再嫩一些，可能浸的时候它油很多很入味，但是我们出品的时候浅浅的一点点油，少一点油，接下去酱汁更完。
1: 所以还是紧扣了我们欧洲风味的这个主题。
0: 而且它是直接拿这个锅烧出来的，很出彩，因为一吃的话这个油封鸭的那个感觉还是有一点的。
1: 是
0: 最出彩的，我觉得你就加了这个料，云南人啊，这个做这个蘸水啊，这是他们天生的强项。一开始你拿上来，我说这啥玩意啊，拿上来。但是它蘸这个蛤蜊的这个肉啊，哇，特别好吃。
1: 紫苏里面的好像是醋还是什么呀？
4: 柠檬酸。
1: 柠檬酸，然后他就把那个苦给中和了，一点那个苦味都没有了，非常好吃。
4: 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啊，就是因为你用的虾和蛤蜊都是你要上手去剥的，如果你用的是海鲈鱼啊，这些肉比较紧实的，直接封在里面更方便，把它捞出来直接切直接吃，很过瘾。
5: 其实脑子里面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海鲈鱼，但是我打开冰箱的时候，后面知道爱德华已经把海鲈先拿走了，只剩下三文鱼了。但是如果能换成海鲈鱼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整体就会更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红潮汇荣餐厅的石君晴，欢迎。
7: 我是第一次做咖喱虾， 东南亚风味咖喱，要么就是冬阴功汤之类的。因为我是做中餐的，我们中餐也是有咖喱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咖喱。
8: 从颜值上来看，易烊应该是你喜欢的吧？
9: 漂亮饭，
8: 漂亮饭，我喜欢。
2: 这个配米饭吃也好吃。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烹饪的技法啊，你是烧完了这个虾以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去保温的吗？
7: 是的。
2: 所以这个锅你是没用到的是吧？
7: 锅我是熬那个咖喱酱。
2: 这个酱啊，很像是那个酱块原材料的味道，不是那种重叠的那种咖喱酱的味道。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咖喱它没有香味。像我们做咖喱，其实很多香料它是要去烤过或者炒过，比如说有的要煮开，有的不能煮开，有的只是靠这个热量去把它的那个
0: 焖出来，
1: 那这样的话你的咖喱才会有味道啊，所以说这个上面是比较欠缺了。
0: 刚才我们在巡场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啊，您放的是整块的咖喱。
7: 是。
0: 那么再讲的这个锅，哪怕你今天去用咖喱，你调好了之后，你去焖一个其他类型的东西，让咖喱的味道进去，可能也好过，只是锅里调，这只是一个容器了，变成有点不扣题。
2: 哎呦，这确实听完老师讲完之后，确实太没见过世面了。
8: 哎呀，不要左右你的想法，我们就是食客。
10: 但是作为食客本身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
8: 愿意为他买单的。
10: 愿意，因为他也好看，摆盘又精致，我吃完我心情又愉悦。
8: 大家因为对于是一个比赛会有更多的期待，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个好吃的料理。好，那期待一下最后的结果，稍作休息。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 Coca 秘鲁西班牙餐厅的爱德华。
11: Today we have a dish with a Southeast Asian flavors. It's a kind of a seafood stew with noodles on the side. You have your food, then you have the soup, and then you put the noodle and you finish with the noodle.
8: 鱼粉养的，对，越南粉的感觉。一姐又要吃它啦，
1: 让我吃它嘞，我都病了。 那我觉得这道菜它非常东南亚，它有那个冬阴功的那种感觉的，紫苏在里面起了很好的一个作用，它的香味很重。
6: 这个汤味我觉得又有冬阴功的香味，又吃到这个新加坡拉沙的味道，就非常复合的一个味道，包括紫苏的这个面非常好，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今天相对比较高的分数的一个菜。
10: 这个东南亚饭我吃出了咖喱的层次，入口是那种咖喱，然后到后面是有一点点奶香，
2: 椰浆。对
10: 啊，对，椰浆。它这个咖喱应该不是拿咖喱块儿那个啥的吧？
2: 是吧
11: ？No, literally. 哦，
8: 没有放。全
2: 自己做。
6: 哦。还有胡椒粉搞的。
11: I put this chili paste, passion fruit, kaffir lime, galangal.Garlic, ginger, curry leaves, panda leaves, also the perilla, and I made like a pesto.
8: 所以你看，加那个块儿跟自己调的还是能尝出区别的，
2: 层次很多。
11: Muchas gracias, thank you.
8: 好，那都尝完了之后，要为我们的爱德华来打分喽。那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分数呢？我们稍后为你揭晓。
11: Thank you.
1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8: 好，今天我们锅物主题最终的排名已经在我的手中了。那究竟是王者之师队当中，还是我们爱谁谁团队当中的人能够获得第一呢？
2: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第一。
8: 你心里的第一是？
2: 我心里第一是阿雄。那个虾真的很惊艳。
0: 我跟他一样。
8: 你是阿雄？
0: 对对对。
1: 艾德沃。
6: 第一个我还是艾德沃吧。 它比较贴近主题，我觉得
4: 很不一样。
10: 爱德华，
2: 三票了，我是一直很喜欢。

0: 喜欢做汤的师傅王大师、哦、
1: 王大师
0: 王大师王大师。
1: 那每个人心目当中确实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那最终根据我们第一轮加上第二轮的总分，我们要感谢王者之师团队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的王俊、红潮会荣餐厅的石君晴以及欢迎光临餐厅的 Jeffrey 陈杰，谢谢你们的参与。
2: 其实我觉得我的想法什么还是有点闭塞，参加完这轮比赛以后回酒店以后，我会对西餐啊各方面的东西我会多多的去多去关注去。
3: 首先就是一个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对每个菜系的了解，那你说像我做中餐的，那我去做西班牙菜也好，做这个东南亚菜也好，对吧，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但是呢同时也是一个学习了很多的知识，学习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绝对是要啊运用到这以后的工作当中。
4: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机会下次还能继续参加，然后准备得更充分一点，然后把更多好的菜品然后呈现给大家。
1: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宣布的是我们锅物类主题排名第三的总分1111分。
5: 好极
6: 棒
1: 啊，又又又是这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我们恭喜钱奇宇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三。
7: 这一次也结交了一些很厉害的师傅，或者是一些做饭很好吃的师傅，就是有都是有实力的，也学习到了不同的知识，还是得往前走，然后再去学习一下，积累经验，看看下一次有机会再参加节目，证明一下自己学到哪儿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来自于西班牙餐厅的爱德华，还是我们的云南小伙阿雄？
8: 我站在这里都是托了两位的福，我觉得第一轮是我的队友非常给力，不然的话我不会有这超出的十分，对，我现在此刻很幸运。
1: 第一轮两位是平分，因为是都是属于爱谁谁团队的，而在第二轮当中你们的分差只有6分，
0: 呀，就是差一点。嗯，
1: 锅物主题的第一名，让我们恭喜爱德华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我们要恭喜阿雄获得了1123分的总分，恭喜！
9: 来参加这次比赛是非常有收获的，它更笃定了我后续想要去发展我的人生规划的时候，去累积经验，去把自己的熟练度提高，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10: Oh, I feel great and so happy for me, for Colcam, my restaurant, for my partners, my team, because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11: 我觉得这道菜它面条搭上这个想法也很好，
12: 非常好吃。
10: I could see the faces of the judges when they ate my food, so this one can you tell that they really enjoy it.And then I represent Peru food, and I work in kitchens in Shanghai for 24 years. So I understand the culture. I learned how to adapt to the local culture. So I was confident, yeah.

0: 创意无界，零零后厨师的奇思妙想。
1: 每个人得走出每个人的样子。新版的炸子吧，
2: 上海炸子吧不同进驻的可能个样子了。
0: 碰撞新生，实力派厨师的焕新风味。
3: 在比赛当中也学了很多东西。
4: 潮汕有句话叫做五鸡吃冷海，毛鸡吃发浪。
5: 南来北往的人带来了各种的思想喜好和口味，把它给融合进去。
0: 寻味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本期上海环球

0: 食超级争霸赛开启了锅物赛道的激烈角逐，一众参赛厨师轮番亮出拿手好菜。从初赛到复赛，有一位来自上海的00后青年厨师，以天马行空的想象，用中西融合的菜式惊艳了大众评审和评委。
1: 这一期主题是锅物嘛，所以我想用一个锅物去做这一道甜品，所以我想到了用电饭煲去做。啊，
2: 好神奇！
3: 看起来这个创新是有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
2: 是，它的口感很复杂，我喜欢那种一重一重的口感。哇，
4: 无敌了，这是全场最佳，最好吃。
0: 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仅天生拥有敏锐过人的味蕾，更是个对世间百味永远充满好奇的探索者。
1: Chef, the saffron and paprika inside?
5: Yeah, yeah, yeah.
1: On the stove or in the oven? How cook the duck in the traditional? We use the sous vide, right? Oh, it's a little bit sour and some sweet.
5: Really good.
0: 赛场上，这个00后青年不疾不徐，沉着冷静。而当镜头转向他工作的为 Fusion 创意厨房，突然间就画风骤变。
1: 大家好，我是钱曲，我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参赛选手，现在刚刚和爸爸开了一家融合菜工作室。
6: 隔山无米，
1: 无米，
6: 无米弄卡小枣子啊，
1: 够累啊，那
6: 多吃你些苦汤米呀。
7: 大家好，我是钱宇斌，我呢从事这个烹饪行业马上要40年了。
6: 来来，过来看好，水烧开。
7: 无米薄一点事，油不够在里头再用点刚才炸的。
0: 钱启宇的父亲正是业内赫赫有名的中国烹饪大师钱以斌，这位2017年获评上海工匠的行业名家，是国内创意融合菜与先锋料理的代表性人物，也曾多次带队征战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如果从钱启宇往上追溯，他们家祖孙三代都深耕灶台，是名副其实的厨师世家。
7: 我是厨师，我儿子也是厨师，我老爸也是一位厨师，在老家做当地的一些土菜嘛。他说在他身边学到的东西会比较的片面，他就把我送到了大上海。到了上海我就觉得哇，学不完的东西啊，就看到东西也不一样了。
0: 就这样，钱以斌在上海打拼近40年，以中餐为基础研发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创意融合菜。而儿子钱启宇更是在海选中用一道烟熏鱼子配桂鱼泡菜茭白，将这种中菜西做的思路发挥到了极致。
8: 我拿了个桂鱼用了上海的手法去泡鱼，
9: 老好吃了，这个老就老清爽了，
10: 它就是解腻
9: 的，解腻，哎，对对，解腻，我就解腻，
8: 这样的。
1: 反正当时我记得现场还是蛮好玩的，就是有几个好看的小姐姐就过来说，哎呀你长得哎真帅，长得怎么怎么的。然后我说那你投票呀，那你又不吃不投票，你光说。
9: 快投票投票投票快投票。哎呀好吃好吃。
0: 这道创意料理的灵感正源自上海人家喻户晓的桂鱼做法，延续本地爆腌技法的精髓，保留了鱼肉紧实咸鲜的本味，又大胆融入泡菜的爽脆、茭白的清甜，再以烟熏鱼子增添层次与香气。老味道遇上新创意，既有市井烟火气，又兼具现代料理的精致巧思。可出人意料的是，钱启宇与本帮菜的缘分并不是始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1: 我爸爸在我小时候他特别的忙，就没有给我太多陪伴，就是说在我印象里他就是在天天在厨房的人。我小时候还是吃外公的菜长大的，外公是厂里食堂的厨师，所以他做的就是一些本帮的上海菜，就上海的味道，所以我很能了解爷爷奶奶喜欢什么口味，我同时也作为年轻人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菜。
0: 而在父亲钱以斌心里，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儿子子承父业，
7: 不希望来做这个厨师啊，厨师多累啊，最好是能够啊做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的，对吧，做做贸易啊。而他拿到的成绩其实不是我想看到的，
1: 当时可能就因为特别喜欢玩游戏吧，就不听他的话，他不砸我游戏机，他把我卡全砸了，他还挺懂，卡比游戏贵啊，他把我卡全砸了，我一张卡都没有了。我真的可能除了打游戏就喜欢看厨师很帅的样子，我小时候就想我爸可以做厨师，为什么我不可以，他做中餐我就去做西餐。 我要比他做得更好，想跟我爸做不同的赛道吧。他们的成功在那个年代跟你这个年代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功和努力的汗水是你复制不了的东西，所以每个人得走出每个人的样子。
0: 就这样，他除了平日课余时间在父亲的后厨转悠学习中餐技法，成年后又远赴全球各大顶级西餐厅拜师求学，一心探索中西融合的料理新路。聊到本次复赛的锅物主题，他也由此回忆起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掌锅做菜的往事。
1: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烧一锅粥，这是最简单的锅物，我就是我第一次去做食物，第一次去烧，把它烧糊了，反正就那个火啊就一直让开着。
0: 让他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复赛现场，自己依旧栽在了火候的这一关。
4: 你的蒜子、干葱，或者是姜、金葱这些辅料太少了。
10: 我吃的口感是焗的有点过了，这有点偏老了。
1: 真的是因为火候，就是没有经验。当时我在看别人在做什么，我说：“哎，哇，这做汤，哇，这也做汤，哇，这也做汤。”哇，就我一个做橘子的东西，我说完了，因为我在等待的过程中，鸡肉就放冷了嘛，温度和肉质都会掉，反复加热了嘛，那玩意儿后面蔬菜都焦掉了，我就自己又调掉一点。
0: 今天父子二人要针对这道盐焗鸡展开复盘，父亲钱以斌要亲自上手实操，拆解菜品，给出新的意见。
6: 他们没说老爸教的不好，啊？
1: 这伯伯说这是小钱橘，今天是老钱橘。
6: 嗯，对，最好嘛排一排，对吧？但不要去弄得很碎，块头要塞得差不多，一样都小。好了，搞定，葱姜水，料汁给它抓一把。好了，开花生油，开搞，开排风。好了，是到辰光再拿出来上粉了，对吧？锅物嘛，二十来，
1: 就摆了锅子里就好了，
6: 就摆了锅子里啊。来，
1: 也是先把鸡稍微煎一煎，
6: 中低温来煎，啊，一定是要让它有这个焦的这个状态，你不能一直大火的，一直大火嘛，它全部焦掉了，对不啦？这个时候煎出香味来了。你就可以控制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比赛，先给它断身，然后就像考试一样，你交卷的时候一下子给它上高温，只要熟了以后，我要高温是很快的，几秒钟就可以煎。若是比较厚的，我们放到这种传热性比较好的点，是吧？薄的移到边上来，你不是扒走了，能扒走了怎么了？扒走了。这个鸡要快熟的时候放这些东西进去，这个时候油多了就要拿出来，因为太多的油它就不香了，掉汁呀，这个很香了，弄个那种什么肯定香了。你拿我的鸡叫它呢？我想一叫也不叫呀。
1: 我拔了太晚了。
6: 什么拔了？
1: 举手举太晚了，反复加热就焦了。
0: 除了钱大师的这道焗鸡，钱其宇今天还用新的做法做了一道海派西餐。此刻，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两位评委，中国烹饪大师沈威、邵庆红也来到了他们的工作室。那么走下赛场，作为看着他长大的长辈，两位大师又将分享什么样的想法与经验呢？
11: 搿只啥物事啦？我看不懂呀。
1: 搿只就是这新版的炸子吧。
11: 上海炸子吧不都已经做了搿能介样子了？
6: 形式大于内容。
1: 我觉得炸猪排可能是上海小孩子的一个童年回忆吧。当时连那骨头老香了。后面就我喜欢蘸辣酱油吃，因为是油炸的嘛，肯定喜欢。但现在其实更追求的是健康，所以我改用了西餐的思路去做这道菜。我用了一个低温的手法去做嘛，因为有做过低温牛里脊，那这次的想法就是做了个低温的猪里脊，把酱料放到生的猪里脊里腌制封口，然后放到低温机里面低温慢慢煮熟，这样的话肉会非常嫩。 用那个面包糠去代替掉炸的那个部分，因为面包糠我炒过之后加完咖喱粉比较浓郁的味道嘛。其实上海炸猪排就是源自

0: 于西餐的咖喱也是舶来品，当时也是融合了上海本地人的口味和做法去做的改良。那我觉得，所以像这道菜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
1: 钱其宇将低温慢煮完成的炸猪排裹上干炒过的面包糠，切块装盘，尽可能减少多余油脂的使用。酱汁部分更是别具巧思，他选用无菌蛋搭配上海特色辣酱油，搅打制成口感绵密的蘸料。这道百年后再度打破传统，再度融合创新的炸猪排，能否赢得两位大师的青睐呢？
2: 才造不才，我担心他才了啊！
3: 不才不才，才不才。
4: 这酱不错啊，
3: 这个酱哎，辣酱油比这做了个那个样子都 OK 呀、啊。
4: 这怎么说呢，有点像那种日式拉面里的叉烧，外面的那个面包糠如果能做成脆的，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5: 可能放了一点酒，
3: 他跟我讲的一样，面包糠呢它要有一点脆感，
5: 就可能放了一点酒了，是的。
3: 所以这个跟比赛实际上一样的，对吧？有的选手对菜非常有想法，
4: 是，
3: 但是他的比赛的流程上把控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原来是一道好菜，如果在时间上各方面把控出现了的问题，就会造成这个我们会问的问题啊，
5: 失败了。
6: 就是能够成为名厨的，叫万里挑一啊。因为他可能看到老爸周边一批全是名厨，所以他会给他造成触觉，哇，做厨师可以这么赚钱。但是我一直跟他讲，我说成为一名名厨的真的是很少很少的。
3: 以前因为你看的，哎呦，这个 chef 这么亮丽，米其林三星，你现在知道了，自己在这个厨房也站了14个小时、15小时，14个小时怎么度过，你心里有体会了，你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追求，我认为。
0: 这确实辛苦啊，每天站那么久，腰疼、腰酸背疼的。
7: 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后悔？
0: 我觉得不后悔，就很开心啊。你的工作就是有一部分能变成你的兴趣爱好，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每天上了班只想下班，这种日子很艰难的嘛。
8: 直接炸出来的还是低温出来？
0: 没有低温，低温出来就裹面包糠。
8: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偏年轻一点，更加注重这种熟度的这种烹饪，对，然后新的做法可能会更让年轻人更能接受一点。
0: 每次获得肯定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厨房也是一个开心的地方，每天去处理不同的食材，有新的想法，创造新的菜，像给自己比赛一样，就很有意思。
1: 如今钱其宇依旧在不断钻研学习，这位00后青年的厨师生涯才刚刚拉开序幕，在中西厨房间持续沉淀成长，让天马行空的美食创意从想法变为现实。
0: 空气春卷嘛，一半是空气，一半是那个蟹黄，用了一些蟹壳，还用了一些蛤蜊，做了一个马赛鱼汤，上面是有一个老姜的泡沫，最后一个炖蛋配了蟹膏，周围淋一圈。
1: 就连日常早餐里的腐乳与泡饭也被大胆重塑，做成了别具风味的腐乳冰淇淋。时刻的鼓励，父亲的肯定，也让他在创意美食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6: 这个可以啊！
1: 让我们一同期待他未来的精彩表现。如果说钱其宇是从西餐出发，融合中餐的味道与菜肴，那么同场竞技的另一位厨师，则是将中餐的各大菜系、各地食材吃了个透。他们同样都在试图寻找一种餐饮行业的全新可能。
9: 这个白空心菜怎么卖的？这个小萝卜怎么卖的？这个硬上萝卜。挑菜的话，一般就是早上，6点多就要到市场，到公司就是在9点钟左右，我们进行一个内部收货。
10: 大家好，我叫石军琴，来自甘肃陇南，现在目前从事这个餐饮行业已经有11年了，做过川菜，然后也做过粤菜，现在就是包括这个潮州菜。
11: 这是昆明的，
9: 昆明那边寄过来的用过的是吧？这个广东也有，然后呢云南那边也是有的，这个叫黑毛节瓜。金不换跟九层塔叶，我们有时候在烧制一些东西啊，包括在一些撅的东西，会用到比较广的一种，就是这个香料类的。
1: 早上9点，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食材准时送到了西岸的潮汕菜餐厅红潮会。对于石军琴来说，这一天的忙碌从这一刻就正式开始了。
9: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哎，富哥，这个多少钱？38一斤是吧？可以收吧，收吧，收吧，来放心。

0: 其实呢，我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比赛呢能就是结识到更多的朋友，然后更多的一些前辈跟同行相互学习，所以说也是在比赛当中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也有遗憾，遗憾的是在海选阶段我的菜品没有被完整展现，可能是我自己的表现太紧张了。
1: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招牌菜之一达冷巴朗鱼饭。我们这个鱼饭呢，它是经过一个低温慢煮的，6到8分钟左右进行一个快速的冷却。
2: 达朗做成这么高级，我觉得特别好，谢谢。
1: 谢老师。
0: 等一下，缓点一点。这个是我们潮汕餐厅是必有的一道菜，就是我也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这个怎么说？就是更多的一个食客去发现，去享受。对，就
3: 聊起天来，石君琴面对镜头的局促一目了然，这与他在后厨游刃有余的状态截然不同。
4: 把这个不要去掉太多，不要去那么多，知道吧？稍微叶子修掉一点就可以了。
3: 但就算不善表达，难以靠言语出圈，他也相信实打实的厨艺与地道滋味终会被大家看见。这份执着并非一时兴起，踏踏实实做菜是从小父亲告诉他的话。
0: 怎么说，就是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就是他是农村那种做那种就是给村里边做那个农村的厨师的，对，宴席的。然后呢，所以说我就从小嘛，也就是喜欢吃，然后呢就选择了去报了一家那个技校，家里面也凑了7-8万块钱去供我去上的，这个就对这个没有概念，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才对这个钱有概念。
3: 校园学艺的日子里，他系统研习全国各大菜系，练就了扎实的功底。走出校门，石君琴辗转于各式菜馆积累经验，在不同菜系的实操中打磨手艺。刚刚加入这家做创意潮汕菜的红潮烩餐厅，做出的菜品就连地道的潮汕老饕和专业美食评论员也赞不绝口，让他们惊艳的正是这道打冷巴浪鱼饭。
5: 鱼饭它是一个渔民的食品，就是在船上直接用海水加淡水，就海水会太咸嘛，会太苦，它就加一点水，加一点淡水，然后在一个铁锅里面支起来，然后把它煮熟，煮熟之后就晾一下，比如说中午煮了晚上再吃，皮肉就有点分离，它有点蛋白质凝固。
3: 潮汕鱼饭有鱼无米，做法再简单不过，当天捞的海鱼用淡盐水慢慢浸熟，什么调料都不用加，鱼肉紧实鲜甜，蘸点普宁豆酱就够了。一碗白粥配一碟鱼饭，就是海边人最舒服的一餐。做鱼饭的鱼没有固定讲究，但是巴浪鱼用的最多。
5: 我们老家有一句话，潮汕有一句话叫做无鸡吃龙虾，无鸡吃巴浪，有钱吃龙虾，没钱吃巴浪，形容这是曾经是
6: 平民
5: 比较朴素的鱼
6: 食材。
5: 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养殖巴浪鱼会比野生巴浪鱼贵很多，价格差了10倍不止。
3: 巴浪鱼是海鲜里罕见的价格倒挂品种，野生的才5到15元一斤，养殖的反而贵5到10倍，零售价要70到80元一斤。养殖巴浪鱼脂肪丰腴细腻，完全没有野生的柴硬腥味，清蒸会吸出金黄油脂，鲜甜回甘，甚至可以做成刺身食用，也是如今潮汕鱼饭的顶级食材。
0: 我们呢就是一个低温慢煮的方式，我们就首先是把那个巴浪鱼改刀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泡制，就是我们泡制里面可能有放了陈皮呀、甘草啊、花椒等等之类的，包括一个潮汕的鱼露。泡完之后呢，我们抽低温之后呢，我们就放在那个85度的水泡5到6分钟。
3: 石君琴将这道经典渔家传统味升级为高端冷菜，顶级养殖巴浪鱼用经典料汁腌制后低温慢煮，普宁豆酱调底，鱼子酱点睛。一口咬下，鱼肉的肥厚，普宁豆酱的咸香与鱼子酱爆破的海洋气息层层交融，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绝妙滋味。然而到了复赛环节，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厨师天天不离手的炉灶和锅具反倒成了他的难题。
0: 我是第一次做咖喱虾，
7: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烹饪的技法啊。你是烧完了这个虾以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去保温的吗？
0: 是的。
7: 所以这个锅你是没用到的是吧？
0: 锅我是熬那个咖喱酱。
8: 这只是一个容器了，变成有点不够劲。
0: 比赛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个电磁炉，我拿得过它用不了，就是它那个电磁炉的局限性有吗？我每个锅都用了一遍，一个都不行，当时我也很崩溃，我就想办法去借，然后去了之后吧，又抽到了一个不是擅长自己的菜系。
5: 锅物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失温，在潮汕当你需要煲汤的时候，它是用的那个密度比较高的砂锅，就煲仔饭那种锅，然后呢一般就是快火猛火小炒会用到生铁锅，还有我们还有卤味用到的卤锅，一般是不锈钢的，卤猪脚、狮头鹅一些东西。其实中国所有锅具都围绕锁鲜保味控火候的这样一个设计的。
3: 在中国人的厨房，一口铁锅就能炒尽万物，而上海这座城市发达的物流体系让天南海北的食材跨越山海，以分秒必争的速度抵达后厨，端上餐桌。当潮汕小炒的锅气撞上五湖四海的新鲜，食君情接下来的这道菜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
0: 六月份其实就到了云南的菌菇季了，那我们用潮汕的手法做了一道牛肝菌，螺丝椒炒的一个储存的一个牛肝菌，那我们用的螺丝椒也是一个云南那边的一个螺丝椒，它是非常有名的啊，皮薄但是辣度没有那么高，它是很香的。再到一个我们牛肝菌呢，就是选择一个储存那边的牛肝菌，里面我们会用到一个鹅油，我们用狮头鹅的鹅油去炒。
5: 那鹅油呢一般会用在卤水里面，
6: 卤水里
5: 面，但是用这种炒的菜里面的话还是
6: 蛮奢侈的，因为鹅油它挺贵的，
5: 而且一般卤鹅的人也太不愿意给你。
6: 对，
5: 首先菌菇这个东西它其实需要油脂去激发它的香味和鲜味，最好是荤油。那为什么说鹅油它好呢？因为它香味是那种非常清雅的，没有猪油的那种厚重感，也没有鸡油的那种腥膻味，反而带了一丝甘甜的那种味道，能让菌菇更加提鲜。
3: 这道菜以潮汕特有的鹅油起锅，旺火急炒之下逼出菌子深藏的山野鲜香，鹅油的温润既能牢牢锁住菌子的鲜甜，又绝不掩盖其本味，再加入螺丝椒猛火快炒提味，全程少油清芡，螺丝椒的清透辣香与菌子的醇厚鲜甜相互缠绕，一口竟是纯粹山野气息与十足锅气。
8: 其实在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就是它不陌生，但是呢当中确实加入了很多原来在潮汕是看不到的食材，对吧？就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跟这个城市相关啊，大家的这个
5: 物流
8: 不仅是物流，还有就是大家的思想，南来北往的人交汇在这里，带来了各种的这个喜好和口味，对，然后把它给融合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3: 锅铲之间，锅物百味，滋味的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味道混搭，它是来自五湖四海、天南海北的鲜活食材和技法碰撞出的全新风味。一口融合滋味，尝得到山川湖海的馈赠，也品得出人与城市的共生。在上海品全球，属于这里的风味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0: 锅，是食物的容器，更是烹饪文明的载体。从粗陶土釜到铸铁夯锅，砂锅温润，气锅精巧，不同形制的锅具孕育一方独特风味。汤水咕嘟，文火慢煨，是食材与时间共同酿造的精华。锅物是宴席间最温热的团圆载体。万数以上中式家宴节庆聚餐，以锅包压轴登场，聚拢亲朋好友，盛满人间烟火，热气升腾间消解相隔的忙碌，拉近彼此的心意。它的浪漫不分国界，东北铁锅炖围灶而食，川渝火锅麻辣沸腾，瑞士奶酪火锅绵柔醇厚，西班牙海鲜锅鲜香丰盛。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
1: 高压锅压好之后一定要让它焖一下，特别是牛肉焖了之后，它里面的这些纤维啊，它就会疏松，就好吃。
2: 饭里的油脂不够，它直接米粒和锅底接触，它烘出来它就是焦的，就像我们烘广式的煲仔饭一样，它必须要加油，它烘出来才是一个脆的锅巴底。
3: 这个饭要让它有锅气，一干它就香味出来了。
0: 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竟烹世间鲜醇。
4: 我是阿九。
5: 我是钱旭。
6: 我叫石中琴，是红烧会荣的餐厅主厨。
7: 大家好，我叫杰斐，是来自上海欢迎光临的主厨。
8: 我叫王俊，是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行政总厨。
9: Hola, I am Eduardo Vargas, Aido Juan in Chinese, from Colca Peruvian Restaurant in Shanghai.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
10: 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的现场。那今天我们主题赛的主题是锅物。当然，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一位我们的国际友人安东尼奥主厨，欢迎。它是来自于风情浓郁的西班牙，是塞维利亚马格达莱纳广场丽笙精选酒店的行政总厨，拥有多年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工作经历，而丽笙精选正是我们锦江国际布局全球的奢华生活方式品牌。再一次欢迎我们安东尼奥的到场 ，Welcome。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赛依旧会分为两轮，两轮最终的分数最高的那一位可以和其他五个赛道的优胜者共同来角逐我们的总冠军。我们的第一轮依旧是还原菜争霸，而这一道还原菜正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安东尼奥为我们带来的。接下来就有请安东尼奥为我们带来这一份还原菜争霸的主菜，来，有请。
11: 好了啊。Vale, os voy a presentar una paella, que es un plato tradicional de mi país, de España, sobre todo de Valencia. Y he decidido hacerla con pato, porque en mi tierra, Andalucía, es muy típico comer el arroz con pato. Lo he acompañado de setas para aportar un poco de terrosidad y guisantes para aportar frescura. Espero que os guste.
10: 这道鸭肉菌菇海鲜烩饭是由西班牙星级主厨安东尼奥·加西亚匠心打造的，是世界级国民美食 Paella 西班牙海鲜饭，源于主厨的家乡塞维利亚数百年的饮食文明。依托环球美食研发事业，融汇欧洲百年烹饪古法，师弟原生禽肉重构经典海鲜饭，既是西班牙传世名菜的创新升华，更是贯通欧洲饮食脉络的环球代表作。大家也可以来尝一尝。

0: Yeah, we just on the stove or in the oven.
1: Es preferible hacerla directamente al fuego, pero también se puede terminar al horno.
0: How cook the duck in the traditional? We use the sous vide, right?
1: No, el pato está cocinado muy lentamente, solo en sartén, y con su misma grasa lo vamos a napar. A la vez que se va cocinando la piel muy lentamente, vamos a ir napándolo con su misma grasa.
2: Y lo haces en el pan del, en el mismo de la paella.
1: Puede, lo ideal es hacerlo en la misma paella, pero no tenga exceso de grasa. Esa grasa la utilizamos al final del arroz, solo un poquito.
3: 我想问一下啊，感觉这个饭吃上去，它这个口味啊，有煨过汤去做出来的，不是用清水。
1: He utilizado un caldo para utilizar para hacer el arroz.
4: 我想问一下 ，chef， 主要就是这个酱 base 就是着色的这个大概是什么东西
1: ？Es una base de ajo, tomate, paprika y pimiento choricero.
5: 它这个米饭之前有泡过是吧？泡完之后是再去加工的吗
1: ？No, está prohibido lavar el arroz para este plato. Necesitamos cocinarlo directamente con el caldo.
6: 好，那既然已经了解了我们要复刻的主菜之后，我们这一轮的要求和之前的规则会有所不一样。我们将会进行团队对抗，两组呢分别会对我们飞行品鉴官安东尼奥带来的锅物料理进行还原，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制作一个由它为主菜的四个菜的组合。 那今天呢会比较特殊啊，因为今天在现场的有两位，都是我们年长的一位爱德华主厨和我们的王俊主厨，成为我们的领队，好不好？哦，OK。我们会有90分钟的烹饪时间来还原我们的主菜。 烹饪完成之后，就可以来按我们的出餐铃。我们现场的各位美食品鉴官将会从0到100分给出各位分数，分数较高的那一队，个人将会额外再获得10分的奖励。而在第二轮当中，将会拥有优先选择盲盒的权利。所以各位了解规则了吗？那接下来，两队的队长就可以来选择自己的队员。
7: I choose
0: first, yeah.
7: One, two.
0: Okay,
7: okay,
0: okay.
7: Yeah, okay.
5: 就近原则。这么随意吗？站的比较近。我觉得王俊，你们三个站在一起啊，你们为什么分开来呢？啊，对啊，站。
0: Winning name? You choose. No, it's okay. You choose. Winning name.
7: 这爱德华这个队可以叫爱谁谁，
6: 爱谁谁 ，Who cares？
5: 对啊，对对对，嗯，对，那边叫王者之师。哦，好，那爱谁谁和王者之师即刻成团。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1: 我们这边吧 ，OK， we can。
2: OK， 要不？
3: 先选菜，一共4个，主菜就是吃那个饭啊。对啊，再配个汤，配个前菜。
0: 沙拉。
3: 沙拉也可以的。再配个什么？那个什么原材料是不是？
0: 咱们先拿货呗。嗯，
3: 这个饭我没弄过，主要是三个人都是做中餐的，中餐的厨师去做一个就是西班牙的一个东西，这当时是有点懵的，所以我们只能三个人。
0: 等于说是商量着去做这件事情。
5: 饭我们就三个人一起试一下吧，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有接触过。
0: 正常应该蒜末啊、番茄啊先炒，是吧？
3: 番茄它是拿的那个
0: 大的锅把锅铲泥，这个跟这个都煎一下，然后味道，它的这个鸭香味都在这个饭里面啊。
3: 那不行，我们就分开来吧。嗯，
0: 就是饭，对吧？就你来做沙拉，我来搞定。
3: 汤我来弄。
0: 然后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配什么？我们三个都想一下。
2: The first thing we do, yeah, we have to bake half duck, and then we get also the duck bone. Number two, gambas. Number three,
0: dessert.
2: Okay.
0: Okay.
2: Number four.
4: 我们分工很快。 然后立马就拉纸过来说我们可以做啥可以做啥，就是他们的想法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说我就立马就该干嘛干嘛，大家协同一致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你帮他一起弄这个鸭，然后其他两个你交给我，我前菜做那个番茄冷汤，然后另外一个甜品做巴斯克，就跟西班牙有关嘛，冷汤也是跟西班牙有关嘛，反正都有关联就可以。主题是一个关联性的东西嘛，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西班牙的一系列的菜的特色。现场制作了一个 ricotta cheese， 把这个牛奶烧开80度，然后把柠檬汁啊或者是醋加进去，然后它稍微搅一下让它静置，然后它就会结成絮状。开胃菜是番茄冷汤，把东西所有榨汁过滤澄清，再加一点调味料，用澄清的方式去体现冷汤。
5: 阿雄，哎，你们三个人在这团队里怎么分工？
4: 主要菜单的设计是我们的
5: 爱德华
4: 来做，
8: 艾老师，
4: 对，然后小钱师傅呢，因为他有一些 idea， 然后我们除了就是鸭肉饭，然后我们做了要做一个咖喱虾，然后要做一个巴斯克蛋糕，有一个番茄冷汤，
9: 再做一个咖喱的一个虾，口味也很重的，
0: 是那个大蒜的虾，因为是更加贴合一下那个西班牙的主题嘛，然后我们的甜品也是做一个巴斯克，不一样的巴斯克。
5: 王大师，你们三个人在这个组里面怎么分工啊？
9: 我来做个汤，做那个阿斯卡。
5: 你要做酸辣的，因为它本身这个饭就有点酸嘞。
0: 对啊，
9: 做一个汤其实目的是为了来帮他解这个腻或者顺口。做羹会不会有点冒险？前期考虑做什么，非常重要。方向对了，你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对的。
10: 是可以做汤，蛮好的。
4: 焖鸽汤，
11: 对，
4: 咖喱，
11: 对啊，蒸肉、鸽肉剥出来，对，放在鸭子里行的。
10: 本来想做个鸭丝羹的，西班牙它是出名是海鲜饭出名的，所以说我看到那个蛤蜊啊、蛏子啊，还是觉得海鲜汤比较能够靠近它。
11: 水果沙拉，我们是现场取材嘛，我用了一个小番茄、苹果、果农果。加球口味的话就是淡淡的甜跟麻的一个味型。
6: 还剩45分钟，抓紧哦。
4: 我们把就是整鸭的鸭架这些先进行了烤制，烤制以后加入蔬菜这些，把它的高汤调出来。
12: 底料是拿大蒜、番茄还有红的甜椒打了一个泥，加的汤呢，它是用鸭骨油煎了以后煮的一个汤。
0: 这个是煎的鸭肉是吗？
12: 对，煎的鸭胸肉，还要烤一下。
6: 你之前有做过类似的吗？
12: 没有，第一次尝试。
0: 你觉得你有信心打败他们吗？
12: 口味上来说，我应该有信心。
0: 有信心，
12: 对，
0: 可以的。刚才还是很谦让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火药味了，
6: 非常强势的。
4: It's okay.
2: Yeah, in yeah, take out everything, but we cut here. Yeah, take everything. Yeah.
6: 看到你有用到虾，对不对？
0: 对，有用到虾。
6: 这也是我们百联所提供的虾呢，浓滑原味的黑虎虾，对吧？
0: 因为它会比较大只嘛，所以我们选用它。
6: 它是产自东南亚纯净海域的，它没有冰衣，也没有泡水，保留了原生海味，而且还富含优质的蛋白和高倍的虾青素。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尝到你们烹饪完的我们百联所提供的东南亚的纯净海域的黑虎虾，应该可以为这一道料理增色不少。
0: 对，我们现在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
11: 好嘞，这个一个做啥？
12: 最后一个做啥？啊，这个瓜能不能用啊？
11: 小瓜，
12: 南瓜泥。
11: 哦，也可以啊。
12: 切的小一点，然后煮熟，把那个肉拆出来，然后打泥。
11: 能不能搞个什么奶油味的，是吧？
12: 对。
11: 就这个菜想了很久的，到后面。

0: 做到快结束的时候才想到，我们去用一个南瓜泥做着最后的甜品，然后将南瓜去皮切成片，放在蒸箱里面蒸，还加一点盐啊奶油，勾出的一个南瓜的本味的甜度。
1: 安东尼奥老师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
2: ？Taste this sauce。
3: Oh.

0: 既然是团体赛，我更看重高效的完成，就通过一个串联的角色，我们这个 team 就可以很快的去运行。
1: 你在这方面啊，
2: 都超级啊，

0: 你到辰光再去考个是吧？啥去？
1: 万不考啊！
0: 万不考就烧，直接烧出来
1: 啊！万不烧，万直接烧啊！
2: 来不及，只有十分钟了。汤我最后放，番茄直接上。
3: 好，
2: 三个颜色一种一个。
3: 好好。
4: Hello Hello， ¿cómo me tuve eso adentro？
5: 他那个东西。
2: 再加点奶油啊！
1: 加。
4: We have no time.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5: 行了吧？
1: 我有焦味的。
0: 焦的。哎，吃菜就要焦，要多少汁？啊，这一碗。
6: 还有最后两分钟，加油！
4: Only two.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hurry.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2: Oh, yeah.
4: Oy.
6: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6: 有请爱谁谁队为我们带来这一轮的料理，加上复刻的海鲜饭，一共是四道。
2: 第一道开胃菜是一道番茄冷汤，就是我用了西班牙的 gazpacho。
8: 哎，好清爽，这个汤很清爽，
2: 因为它是算冷汤嘛，算开胃的一道前菜。
8: 这个菜我觉得交警应该会很喜欢。
6: 嗯，红绿灯。
8: 对，点起火。
4: We have some gambas。
9: 试试它这个 sauce。
4: It's a little bit spicy。
8: 好甜，口有点重了。
2: 第三道是我们的主菜的烩饭。
10: 我们在烩饭的时候是把吊汤的这个鸭子把它的鸭肉拆出来，大家品尝的时候可以多去试一试，就是有鸭肉的部分。
8: 这谁做的？

0: 这个是这两位老师一起做的，
1: 中间的饭非常加深，太深了，你想想。
2: 对，
3: 因为什么它不够干，
4: 对，很湿。
2: 秋秋老师是一句话就讲到点上了，他焖的时间再久一点，它就不会那么湿，它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深吧。
5: I spoke to that chef from Spain, and for him the rice was no uncooked, it was the way how they serve in Spain. But I understand here people speak a little more cook the rice when you serve paella. Yeah.
0: 最后一道甜点是我做了一个巴斯克。当时出了一点小意外嘛，就是我的蛋糕出来并不是那么的美观，然后就变成一坨了。然后 chef 爱德华就说没事别紧张，然后拿个圈，然后把蛋糕铺平，然后抹一点酸奶油，然后再加一些水果什么，就是装饰一下好看一点。
2: 你这个做啊，最后冰箱里有去冰过吗？
0: 因为时间有点紧张，所以冷却时间会有点短，大概只有15分钟左右。
3: 现做的奶油芝士，
6: 而且还挺好看的，倒是。
7: 你再拍，
6: 对对，拍了。我感觉味道可以，
3: 有点辣。
1: 哪有辣啊？我觉得起司味道很重。
3: 嗯？你没吃到辣吗？
1: 哦，最后舌根那边有点辣。
0: 是那个腐乳是有一点点辣。
2: 云南的腐乳。
0: 对。这一期主题是锅物嘛，所以我想用一个锅物去做这一道甜品，所以我想到了用电饭煲去做。我加了其中的一个中国的元素，我用了腐乳。啊，
1: 好神奇！
3: 看起来这个创新是有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
1: 是，它的口感很复杂，我喜欢那种一重一重的口感。嗯，
2: 再冰一点就哇无敌了，这是全场最佳，最最好吃嘛。
1: 选错赛道了，他应该去报名参加甜品大赛。
3: 甜品，对，
1: 绝对赢了。
3: 戴军老师吃完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他们这个整个结合起来就是一段感情生活，就是两个人相识了以后，他们的初恋就是这种青涩的感觉，有点甜蜜，然后有点青涩，有点害羞的味道在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开始热恋了以后，开始撒狗粮，撒狗粮就味道很重。等到他们两个真的在了一起以后，就婚姻生活，就是有加深，有吵闹，有各种百感交集在里面。嗯，但最后两个人修成正果了，哎，回过头来看金婚的时候，就这个味道，一层一层的口感，让我觉得婚姻其实是美好的一件事情，
3: 而且还孕育出了新的层次感。
1: 对对对对对，高情商点评，
4: 好会评啊！
1: 把夹生都给评得这么有诗意，
4: 好会评啊！
3: 那想要问一下隔壁的两位，你们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感觉现在有点处于
1: 咸的要命，
3: 咸的要命，的要命。千哲觉得呢，哪一个是自己最钟情的？哎，
6: 也是最后这个，因为我本身就爱吃甜的、奶的这种东西，然后刚好正中我下怀，确实比较惊艳。因为它，本身就有自己的创意在，然后再加上这道菜的口感都还蛮好的。
1: 这个甜品就是最后修成正果以后可以原谅他的那种。这个婚姻是可以被原谅的，
3: 一切都合理了。
6: 对，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些奇怪的脑洞啊可以去实现，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一定是会好吃的，所以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
2: 我们这一趴的主题叫复刻，那么复刻呢，其实今天这个是主角，那么另外几个呢，我们讲叫延伸的一个配角。恰恰今天复刻的最核心的，你们这个是做的，一个又不像，第二个呢，的确也没有原版的好吃。原版的吃上去，它有那种油润感，饭是一定要有油润感，它才吃上去好吃。
8: 为什么我们觉得 Antonio 的饭是香？是因为它够干。你其实是要让它有锅气，这个饭一干，那整个就是可以更香。
9: 我觉得整场最佳的我肯定还是最后那个创新的巴斯克蛋糕。接下去这个饭呢，我觉得跟我们 sample 比的话，可能里面的番茄酱多了一些。我觉得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是鸭肉做这么熟的话，还要切了薄一些，不然的话咬上去就会太有纤维感了，而且它入味性啊会差一些。

0: 还有就是做的分子的这个芝士啊，觉得还是可能温度不够，有一点点化，让它这个冷汤不是太澄清，这个可能应该要注意的。
1: 正好说到这个，我再加一点，就所有的 seasonal， 就是你的味还不够到位，比如说话梅可以再重一点点，
2: 再酸一点，
1: 但是其实从技巧上来讲，我觉得是很非常棒的。
3: Y sobre el arroz, la paella debe de estar mucho más fina y más seca, como han dicho mis compañeros. Sobre el primer plato, la verdad que me ha recordado mucho a mi tierra, porque el gazpacho es uno de mis platos favoritos.
4: 安东尼说他特别喜欢冷汤这道菜，就是说让他想起了家乡的味道。我觉得那还是被他认可了一点吧，我觉得还挺开心。
3: Ha recreado también el estilo español, me encanta. Te invito sinceramente a visitar España para conocer su cultura y probar sus auténticos platos españoles.
5: 感谢安东尼主厨的邀请。说实话，以前总觉得出国旅行特别麻烦。还好通过这次节目，我发现了锦江会 APP， 不管是跟团出境游玩，还是预订海外酒店，都能一站式搞定，出行省心又方便。
3: Entonces así lo decimos, te espero en España. 哦，
2: 安东尼要说他会在西班牙等你哦，下载我们的锦江会 APP 哦。那既然都给出了评价之后，要交给我们现场的美食品鉴官的难题就是要为他们来打分了，最终会给出多少分呢？来。请打分，要综合哦。三二一，请亮分。爱谁谁这一组获得588分，
6: 就差一点点。如果时间再稍微长一点的话，有可能就整体就会更好。
2: 好，我们有请王者之师为我们呈现你们的料理。
7: 我看这个饭好像更加深了，
8: 我就怕加深，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好厚哦。
2: 介绍一下我们的进餐顺序应该是怎样的？
9: 我们第一道应该是那个前菜，水果的沙拉，然后呢，第二道呢其实一个汤，第三道呢是个饭，第四道呢是甜品。
10: 我们这个选用的是一个水果，带一点点的辣味，但是呢它是比较酸口的。
11: 太贵了。
2: 第一道品尝完了之后，我们来尝一尝热气腾腾的汤。
8: 就喝碗汤都喝出这么销魂的声音了。
12: 我在干啥？
7: 胡椒放了没多？
9: 没放胡椒，放了一点小米椒在里。
2: 我放了小米椒在汤里，
9: 想去点腥，稍微带点辣。
5: 我喜欢这个汤，就感觉直接喝完酒第二天喝一个这个汤。
2: 来，我们第三道，也是我们最主要的饭。
13: 这道饭就是根据我们安东尼奥主厨的做法，然后复刻了一下。
2: 你做完之后自己尝了吗？
0: 我们仔细看安东尼推上来的时候，它是一个饭盘，薄薄的1.5厘米的饭，为什么它会放一点？它肯定有道理。首先容易成熟，容易收汁，容易烘干，而且你注意看它下面的底是脆的，是金黄的，我们刚刚看它饭的那个底是黑的。首先你这个饭里的油脂不够，包括这个鸭胸 sample 的时候，它的鸭胸是切了很薄很薄的片，而我们一片可以给它可以切4片。这个饭我觉得可以去想一想。
2: 来，我们最后品尝这一道甜品，
10: 加到了那个我们的百岁山的矿泉水，然后呢进行了一个中和的调味，所以它这个口感呢是比较细腻，然后呢就是比较香的一个口感。
2: 点睛之笔就是用了我们水中贵族百岁山啊，一定会为你的这一道料理加分。
10: 谢谢谢谢老师。
2: 你竟然尝了第二口？
8: 我在编词儿呢，这次不是婚姻了。肯定不是婚姻。
2: 那戴老师先，
8: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史。
2: 我们洗耳恭听。
8: 他第一道上来的感觉就是青春懵懂期，开始疯狂的谈恋爱，味道很刺激。接下来第二道汤就是这个男孩他宿醉了，这是一个醒酒汤。然后到了他真正的踏上社会以后，他发现四处碰壁，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绝望的一道饭。
14: 这是碰壁的饭。

0: 真是有点绝望，经历了那么多的磨砺之后，最后这个就是修成正果了。对我来说，真是很棒的一道甜品。我必须得说一下这个汤，这个汤是我目前吃到过最好吃的了，非常合我的口味。哇哦！
1: 我与它相反，我其实更偏爱那个南瓜。刚开始入口是奶香，到后面是微微的发一点点咸，我就觉得很回甘，很好喝。这个饭就是我给我盛的这一块，它是糊了。
0: 嗯，火候可能没
1: 火候，就是它又糊了，但是我又尝到了夹生的味道，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熟了还是没熟。
2: 吃完之后呢，觉得可能这个饭它的软度还不够，然后我们又去把它泡了一会儿，就导致熊本老师吃到就是下面是糊了，上面是有点太夹生了。
0: 让三位中餐的师傅去做这个西班牙饭，我觉得还是有点勉为其难。嗯，但是我觉得从前菜和甜品或者汤类，我们可以不按照西式的方法去做，我可以按照我们的强项，中餐的方式去呈现另外三道菜，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我觉得是要反思的。
3: 那确实还是我们在做西餐上面的经验还是不足嘛，没有好好的就是说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去联动发挥。
4: 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饭，这明显是一个失败的饭。
3: 然后这个饭为什么做的这么厚，然后这么深呢？因为我们的锅器具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来想用两个锅做，然后另外两个锅也是出现问题，所以把这个米合为一体，所以导致了有点厚。
5: 这个饭在做的一半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制止或者说重新再来，而是将错就错。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这个是很重要。你不能说哎呀我也不好意思说，到最后不是好意会把整个团队拖下水的。
6: 好，最后我们来听听安东尼奥给出的点评。
7: La parte importante que creo que era de esta prueba, que era la paella, no me ha gustado nada. Además, la paella, se llama paella el recipiente donde se presenta el arroz y es un icono muy importante en mi país. Entonces, el no presentar el arroz en paella, presentar una sartén, además, está quemado, pues no me ha gustado absolutamente nada.
6: 那既然都点评完毕的话，各位请打分。3 2 1，请亮分。哇哦，我们王者之师这一轮获得567分。根据我们的规则，在这一轮当中胜出的每一位可以额外获得10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安东尼奥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道料理，同时也感谢你今天特地从西班牙飞到上海来参与到我们的美食大赛当中，也为我们带来了正宗的地道的西班牙风味的美食，也促进了我们中西美食与文化的交流，也为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注入了更多元的风味，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方的不一样的魅力和色彩。
8: Action！
9: 门是
8: 他休息。
10: 全球酒店随心预定，旅程无忧，支持近百个国家。
8: 走，
4: 好嘞，一起玩了，看看。
10: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6: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这一轮呢是个人赛， 每两位选手将会抽取同一个地域的风味盲盒，需要用锅物的方式来制作一道符合该地域风味特色的美食。那按照刚刚第一轮的排序，首先可以选择的是爱谁谁战队的三位。
11: 第一个，我选这个好了。
12: 来，郭子。
11: 哎，这三个人还不找自己队友做对手，哎，
12: 都已经是哥们了，我们都很有实力，我们都很相信对方的。
6: 来，三位请做选择。
2: 好，这个吧，我这个。
6: 哎呦，这个组合。
2: 好的，佩服。
12: Good luck。
6: 我们先打开第一个盲盒。
3: 哦，中奖了。
6: 都是风味，天哪！
13: 只要不让我抽到欧洲，随便做。结果你看，
11: 两个中式大厨。
6: 王老师，采访一下此刻的感受。
13: 啊，准备做吧。
11: 太有节目效果了。
6: 来，第二个盲盒，请揭晓。哇，中式风味 ，Jeffrey， 什么样的心情？
3: 非常开心。其实我都可以，各种都体验一下，对自己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12: 脑子一片空白，真的，我说哇，怎么选到这个来？完了。
6: 哦，不可以，不可以。
11: 太有节目效果了。
6: 我们来开启最后一个盲盒。哇，东南亚风味。
11: Thailand, Singapore, Malaysia, Vietnam， 没问题，
7: 我有问题。
2: 因为我是做中餐的，那肯定如果抽到中餐的话，今年的排名呀，各方面肯定会优越很多。
0: 挠头了，
4: 这期有意思，
0: 举不起来了，
4: 举不起来了。
6: 计时90分钟，正式开始。哇，

0: 阿雄啊，你可以想一下这个云南的这个乳扇，我霍领子给你，你听得懂吗？
1: 听懂了。
0: 你从奶酪上面去考虑，知道吧？啊，
1: 知道了。我拿那个锅做。
0: 你不能，你做欧式的，你上来又给我们上个云南锅。
2: 你就上个云南锅，我也可以把你熬到欧式，
3: 就吃得很欧哦，欧式了。
0: 哦，它是欧式风味。
3: 是。
0: 哦。哦，对对对，有。
1: 因为我们总的赛道是一个锅物，西餐类的都能 get 的一些东西，就是法餐里面做的那个油封鸭腿，可以通俗理解为香料油一直浸泡的这个鸭腿，然后持续入味，这样子一个低温熟成的过程。如果用海鲜类的东西，可能入味的过程会相对来说快一点。那么基于这道菜，我就用了一些香料，比如说百里香，然后还有一些我俗称为就是佐料。
4: 我对西餐的了解就，比方俄罗斯的红菜头汤，然后看到有牛腩，有包菜、土豆、红菜头这些东西，那么我就第一反应就是做这个俄罗斯的红菜头汤。
5: 因为中式主题嘛，然后今天正好有我们百联的牛腩，然后就选用牛腩做一个秘制的锅物炖牛腩，然后再加了一点小心思。因为现在拉丝番茄炒蛋是一个比较红的一个菜品嘛，我想把它盖在上面搭配这个锅物炖牛腩。
6: 我本来是欧洲的一个烤鸡，我就直接把它放到中式来，然后用中式味型去搭配。
7: 一个盐焗鸡，我用的鸡是清远鸡，是因为清远鸡它有鸡香味，

0: I opened a Southeast Asian restaurant in 2008 in Shanghai, so I'm very familiar with this type of cuisine. Peruvian food and Thai food has a lot of similarities. We use seafood in there. We use lime, we use lemongrass, we use cilantro. We use different ingredients.So I had to make a hot pot and seafood in there, combined with rice or something else, or noodles.
1: Because I'm a chef, and then I think of the Chinese food, the first one is the curry, or the Chinese noodle soup, so I chose curry. I'm going to make a curry fish. The fish I'm using is our black fish.然后呢，用到了一个香茅草，还有一个我们的咖喱叶，然后搭配这个蓝姜，包括两个小米椒，然后去做一个咖喱酱。
2: 大家都已经挑选了一些食材了，今天我们用到的食材呢，都是由本次大赛的赞助方百联集团旗下的商超品牌联华所提供的。除了今天大厨会用到的八百里牛、澳洲古饲牛腩、冷鲜肋排和农华原味黑虎虾，当然呢，各位环球主厨也可以搭配我们农华田园的红黄彩椒、大茄子、联华制造有机山茶油，都是我们百联集团旗下联华超市的自有品牌的蔬菜基地直采，当然也是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比赛添砖加瓦。你们觉得怎么样的搭配料理是可以让食材焕发出更多不一样的美味？
3: 反正我觉得应该要控制好它的成熟的火候，不管是肉也好，虾也好，也可以是两种调味，两种火候的控制，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有精彩的一个呈现的。
2: 确实哈，我们百联集团旗下的商超品牌联华始终都是为大家来提供新鲜美味的好食材，希望我们环球主厨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加油喽！
3: 东南亚的那个里面那个师傅，石师傅，
4: 他做粤菜的，相对来说做东南亚的菜呢，平时也会在菜单里会出现，所以相对来说呢就会容易一点。
5: 但其实我是也蛮看好 Eduardo 的，因为他在中国在亚洲其实时间很长的，有时候做厨师嘛，很多东西它是相通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也行。
6: Hola 嗯，
2: 还剩60分钟。
7: 王大厨做的是什么？
8: 罗宋汤。
7: 对啊，哎，那个像个像个像个。
4: 你看，最传统以前就是用到了红菜头，后来的红菜头不放了。
7: 哎呀，没有红肠哎，我真的是。
4: 那等会放到什么锅里面？
9: 素骨。
4: 那你就不能放砂锅啊？其实就放那种铁锅。哎呦，那放素骨又扬了嘛？
9: 带欧式。

0: 它里面放了好多的大料八角那什么的。
1: 嗯，
2: 我做的是正儿八经老巴黎菜，这个是巴黎传承了很多年的这种锅了。正儿八经巴黎人都是用这个在家里面烧饭。
0: 巴黎人都是拿这种锅来包千岛湖鱼头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我们就看看，有的时候我告诉你，这种乱搭可能出来出奇的效果。

0: 小钱，
1: 哎，你做的是鸡肉吗？
2: 对，
0: 是亚洲风味的哦，
2: 是一个广式风味的，放那些干料，用传统法式的一个锅子去做煎焗，因为它的原理就像高压锅一样，它可以让肉质更加的嫩。
1: 这个法兰锅它本身盖子比较重，有一种微压的感觉，让食物能快速锁鲜锁汁，快速成熟。
0: 还剩40分钟，

0: 好，六位环球主厨，六位环球主厨，时间暂停。为了考验各位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此刻我们要求各位主厨必须要在你们烹饪的料理当中加上我们的紫苏。倒计时继续，还剩30分钟。
1: 好巧不巧，正好了，我因为我正在打油，我打了很多紫苏在里面，然后我还加上了一些沙葱，就是有不一样的香味嘛。因为紫苏有点解腻嘛，因为那个辣的鸡，然后解一些辣，我觉得特别好。

但凡是只要是偏这种香料佐料的东西，如果你突然介入的话，我相信对于所有云南人来说都是不惧的。紫苏放在里面也可以，那我做一个调料也可以，然后就现场一搭配。

0: perfectly fine for me. Because I wanted to put something inside the noodles and the perilla comes there. And I add the perilla in there.
1: 哎，之所以要加入这个紫苏，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2: 紫苏它是被广泛应用，包括中餐，像这个广东菜、湘菜，包括川菜，紫苏呢也广泛被运用到你像韩国料理、日本料理，包括意大利菜里面都会用到这个紫苏，比较适合和海鲜、鱼或者鸭类去结合，它是起到一个去腥起香的一个作用，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香味。
1: 王老师，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应该很多时候呢可以加紫苏，
1: 可以加。
2: 哦，紫苏，你像在湘菜里面，紫苏它是做鱼汤啊，做一些汤类里面会加，
3: 包括肉类啊、牛肉啊，加点紫苏，它也本来就是。哦，
1: 我感觉就是王老师做汤就是稳定出品的。紫苏叶有用到吗？
4: 在这里面已经放进去了。啊。
2: 它，我觉得还是紫苏对它有挑战。
1: 那如果加入紫苏叶会不会抢它的味道啊？
2: 一点点吧。

0: 平常我们正常不太会在炖牛肉的时候去加紫苏，那我就想还是把它切碎撒在这个番茄炒蛋上面，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1: Jeffrey， 加入紫苏是 OK 的吗
0: ？OK。
2: 我们主料是什么？鸡蛋。
0: 我们主料是牛肉，牛肉再炖。
1: 你用到的是不是我们大赛所给大家提供的百联集团旗下的商超品牌联华所提供的优质食材？
0: 是的，用的这个优质食材是一个精选的新鲜的黄牛腩嘛，也是我们中国比较好的产品。
1: 这个是800里牛澳洲谷饲的牛腩，它是源自澳洲优质的牧场精选安格斯牛，也是经过了150天以上的谷物精饲，瘦肉酥软不柴，自带淡淡的奶香。我相信这个一定能够为你的料理来增加更多的美味值，加油哦！
0: 加油加油！
1: 还剩15分钟。

0: 按照出餐顺序第一个完成的钱其宇，来欢迎。
1: 今天我抽到的是中式风味，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用珐琅锅做的一个盐焗鸡，我用的鸡是清远鸡，它更适合去焗做这个方法。
2: 哦，香是真香哎！
3: 这个是真的在锅里成熟的，
4: 对，焗熟的。
5: 哎，我可以要个蒜头的，
0: 要个蒜头，
3: 我要一个干葱，
0: 要个干葱。
4: 头有大蒜吗？
6: 蒜头有的。耶，
0: 要吃根本是啥讲究啦？哦，
5: 最好吃就是这个。哦，
0: 真的吗？
4: 侬大蒜头太少了，
6: 前头有点焦脱了。
4: 哎呀，就焦了好吃
5: 呀。要紧了，紧了，焦脱。嗯。
7: 我一直觉得鸡肉它很容易做的就很柴，然后呢，我因为你给我分的是鸡腿，然后我刚才吃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柴。
2: 清远鸡它的肉是很嫩的，它第一适合做白切鸡，蘸水；第二是适合做盐焗煲汤。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呢？就是损失了它本身的鲜味啊。
1: 因为我用了一个珐琅锅去做它，珐琅锅它一个是加热性很好，你煎完之后可以把盖子焖一下，然后它就可以让肉质的里面的汁水锁住，让它产生美拉德反应，就让它很香。
0: 我没有提出要求要用到紫苏，你用在了哪里？
1: 因为我加了点小米椒，会有一点点的辣。我一开始在做一个沙葱的油，我想去中和一下里面的辣味，但正好抽到了紫苏，我就做了一个沙葱的紫苏油，就是这个油特别特别的香。然后我最后搭配的是一点紫苏丝，因为可以缓解一点辣味。
2: 吃得很干净。
4: 这个呢，小钱很好吃啊，但是呢，第一点你的。蒜子、干葱，或者是姜、金葱，这些辅料太少了，一定是大量的。大量的在焗的时候，它的水分会出来，就会被这个鸡肉吸到里面，它吃上去就会香。第二个问题，焗的鸡最好不要去去骨，因为有骨头连着的时候，它的肉它是有纤维给它拉着，焗的时候它的味道会

0: 更容易吸收进去，
1: 因为我想方便就是入口，就是所以说我想做一个去骨。
0: 当然我理解，因为你学西餐的，西餐我们在处理很多食材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带骨。
2: 他做西餐出身的，所以对中式的鸡的腌制可能手法上比较单一，但如果中式的话，会有很多东西去腌它，比如姜，比如米酒，它是很融合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是直接在里面生焗还是煎过再焗？
1: 我先煎鸡肉，然后
2: 对，如果是煎鸡肉，在中餐里，它鸡肉一定是上过粉的，腌制完上了鸡蛋上粉，煎完筋皮脆了以后，直接在下面铺上小料再焗，就是我们又煎了，你又焗了，而且下面料又少，料少的概念是它没有水分，没有水分吸的就是鸡的水分，因为珐琅锅不停的在烧，你这个呢就是我吃的口感是焗的有点过了，就有点偏老了。
3: 好，各位，请为我们的小钱打分，打完分数现场不公布。好，那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1: 谢谢。如果我能抽到吉他锅物的话，我可能在我擅长的领域里表现一下，但是抽到中式，我以后可能要研究一下中国不同的味型啊，包括一些手法啊，还是要继续学习的嘛。
4: 一键赴约。商业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

0: 来，有请欢迎光临的 Jeffrey 陈杰。
1: 我抽到的是中式风味，然后做了一个秘制的牛腩堡。哦，
0: 传说中的番茄炒蛋拉丝是不是？
1: 现在拉丝番茄炒蛋是一个比较红的一个菜品嘛。港式有道菜就是番茄牛肉滑蛋嘛，那其实换了一种形式去展现出来。
0: 所以你自己在经营的这个网红餐厅也是看流行什么，然后你们就会出品一些符合流行趋势的菜品吗？
1: 对，因为现在比较卷嘛，年轻人对餐厅的菜品更新换代要求比较高嘛，所以一直会换一些新的菜品。
0: 甜口，
2: 哇，这个好适合配米饭。
0: 哎，我想问一下哦，紫苏你用在了哪里？
1: 我后面用在上面和小葱一起点缀了一下，我怕这个紫苏如果是煮在那个牛肉里面可能会串味道，就没有去煮。
3: 它是当做装饰。先挑两个毛病，第一个呢就是牛肉不够烂，第二个呢这个番茄炒蛋拉的还不够。真正的拉丝番茄它是鸡蛋打完了以后啊，把里面凝结的蛋白和蛋黄把它过滤掉，接下去大量的油像拉蛋炸蛋丝一样炸完，迅速的倒出来，接下去再去炒。哦，
0: 这个拉丝不是加了 cheese 的那种拉丝？啊，
3: 不是、哦、它就是鸡蛋成一丝一丝状的，
0: 对对，炸蛋类似。
3: 除了牛肉不够烂，味型啊什么都还好。
0: 来听一听时刻，
4: 用的太甜了啊！
0: 番茄炒蛋上海口味的就是甜的，
4: 那可能因为我那个北方地区的，我们只是咸的，
5: 它被腻了一下，
4: 对，就是可能不太要适合我的口味。
5: 它的味道很重，又甜，又有酱很厚，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白领餐，比如说一个凉面，你拿那个做浇头，一个米饭做浇头，但是我们这样空口吃就太重口了，所以我要大量的喝水，我已经喝了一整瓶了。
0: 对自己的分数会有期待吗？
1: 应该期待也不高。
0: 心态还挺好，期待一下最终的成绩。
1: 好，
0: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的王俊。
6: 今天那个抽到欧式吧，做了一个俄罗斯的红菜头汤，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的这种做法。
5: 哦，香香香香香，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7: 王师傅在这次这个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里面三次都在做汤。
8: 汤司令。
5: 紫苏怎么做了？
6: 包牛肉的时候放在里面去包了。紫苏和这个牛肉汤它不违和。
5: 你看，
0: 又吃光啦，
5: 吃到啦，哦，这就是童年的味道啊！我很喜欢吃清的汤，然后你看，这不是油汪汪的那种，就可以一直喝下去。但这个牛肉啊，有点感觉，
7: 啃牙齿，
5: 啃牙齿是一个问题。有两句口头语嘛，就是好酒不长刺儿，好肉不塞牙。你好的肉是要丝滑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是喜欢的，我再来一碗。
8: 汤的甜鲜度，我觉得也 OK。唯一的我觉得卷心菜这一块，我觉得你要煸炒，因为煸炒以后你放到汤里面，它会把卷心菜的里面的孜然甜度会逼发出来，它就相对是会更鲜一点。
7: 如果从中式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款汤，非常好喝，但从欧式的来说缺少层次感，洋葱这个味道是一定要重要浓一点。第二，你哪怕我不炒油面，你用黄油来炒这个洋葱，把这个洋葱炒得很烂，包出来它有那个牛油的味儿，感觉就会偏过去了。但是这款汤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喝的汤。
0: 好，谢谢王大厨这次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有请杨亚雄。
9: 法餐里面有一个油封鸭腿，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0: 哎，它有一种十三香小龙虾的那个味儿。
5: 而且我看用油封的那个，他们过桥米线也这么做的。
9: 对，因为我用了一些草果和沙仁，还有黑胡椒。
7: 三文鱼呢？
9: 三文鱼最后我撤了，因为那个东西在这个里面感觉更油了。
5: 咸咸咸，
7: 咸了吗？还是
4: 有点苦？
5: 不用了。
7: 哦，格里牛啊，蘸蘸个紫苏好好嚼。
4: 蘸啊！
2: 我给你来点呗。好吃吗？啊，这样的会好一些，对，这样的整个口感就不一样，还解腻。
9: 我自己尝了一下这个东西，它的香味是有的，但是我感觉它被油蒙住了，所以刚好有紫苏的话，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类似蘸料的东西，把它的风味激发出来。那我想到有可能就是酸味，那我就用柠檬和一点点白醋去浸泡这个切过的紫苏，然后把它的紫苏味带出来，然后像柠檬啊这些东西也是非常配海鲜的。
7: 我觉得这个紫苏是灵魂了，变成，
3: 所以我们选的紫苏也没选错啊。
8: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给多一个灵感，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的碰撞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
9: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觉得风味非常独特，它放了国外的一些香料，用油封鸭的方法去做了一个油封海鲜，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口味我认可。如果你说真的要去挑它的一个毛病的话，我觉得虾肉的处理可以再嫩一些，可能浸的时候它油很多很入味，但是我们出品的时候浅浅的一点点油，少一点油，接下去酱汁更完。
0: 所以还是紧扣了我们欧洲风味的这个主题，
7: 而且它是直接拿这个锅烧出来的，很出彩，因为一吃的话这个油封鸭的那个感觉还是有一点的。
4: 是是，
7: 最出彩的我觉得你就加了这个料，云南人啊，这个做这个蘸水啊，这是他们天生的强项。一开始你拿上来，我说这啥玩意啊，拿上来。但是他蘸这个蛤蜊的这个肉啊，哇，特别好吃。
4: 紫苏里面的好像是醋还是什么呀？
5: 柠檬酸。
4: 柠檬酸，然后他就把那个苦给中和了，一点那个苦味都没有了，非常好吃。
5: 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啊，就是因为你用的虾和蛤蜊都是你要上手去剥的。如果你用的是海鲈鱼啊，这些肉比较紧实的，直接封在里面更方便。

0: 把它捞出来直接切直接吃，很过瘾。
1: 其实脑子里面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海鲈鱼，但是我打开冰箱的时候，后面知道爱德华已经把海鲈先拿走了，只剩下三文鱼了。但是如果能换成海鲈鱼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整体就会更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红潮汇荣餐厅的石君晴，欢迎。
3: 我是第一次做咖喱虾，东南亚风味咖喱，要么就是冬阴功汤之类的。因为我是做中餐的，我们中餐也是有咖喱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咖喱。
2: 从颜值上来看，易烊应该是你喜欢的吧？
4: 漂亮饭，
5: 漂亮饭，我喜欢。
6: 就配米饭吃也好吃。
0: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烹饪的技法啊，你是烧完了这个虾以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去保温的吗？
3: 是的。
0: 所以这个锅你是没用到的是吧？
3: 锅我是熬那个咖喱酱。
0: 这个酱啊，很像是那个酱块原材料的味道，不是那种重叠的那种咖喱酱的味道。
7: 我觉得就是这个咖喱它没有香味。像我们做咖喱，其实很多香料它是要去烤过或者炒过，比如说有的要煮开，有的不能煮开，有的只是靠这个热量去把它的那个
8: 焖出来，
7: 那这样的话你的咖喱才会有味道啊，所以说这个上面是比较欠缺了。
8: 刚才我们在巡场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啊，您放的是整块的咖喱。
3: 是。
8: 那么再讲的这个锅，哪怕你今天去用咖喱，你调好了之后，你去焖一个其他类型的东西，让咖喱的味道进去，可能也好过，只是锅里调，这只是一个容器了，变成有点不扣题。
6: 哎呦，这确实听完老师讲完之后，确实太没见过世面了。
2: 哎呀，不要左右你的想法，我们就是食客。
5: 但是作为食客本身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
2: 愿意为他买单的。
5: 愿意，因为他也好看，摆盘又精致，我吃完我心情又愉悦。
2: 大家因为对于是一个比赛会有更多的期待，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个好吃的料理。好，那期待一下最后的结果，稍等休息。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 Coca 秘鲁西班牙餐厅的爱德华。
9: Today we have a dish with a Southeast Asian flavors. It's a kind of a seafood stew with noodles on the side. You have your food, then you have the soup, and then you put a noodle and you finish with a noodle.
5: 你是粉养的，
2: 对，越南粉的感觉。一姐又入吃它啦，
5: 然后吃它嘞，我都病了。
7: 那我觉得这道菜它非常东南亚，它有那个冬阴功的那种感觉了，紫苏在里面起了很好的一个作用，它的香味很重。
10: 这个汤味，我觉得又有冬阴功的香味，又吃到这个新加坡拉沙的味道，我觉得非常复合的一个味道，包括紫苏的这个面非常好，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今天相对比较高的分数的一个菜。
5: 这个东南亚饭我吃出了咖喱的层次，入口是那种咖喱，然后到后面是有一点点奶香，
0: 椰浆。对
5: 啊，对，椰浆。它这个咖喱应该不是拿咖喱块那个啥的吧？
0: 是吧
9: ？No, let you know.
5: 哦，自己全
0: 是自己做的。
10: 哦，还有辣椒粉搞的。
9: I put this chili paste, passion fruit, kaffir lime, galangal.Garlic, ginger, curry leaves, panda leaves, also the perilla, and I made like a pesto.
2: 所以你看，加那个块儿跟自己调的还是能尝出区别的，
6: 层次很多。
9: Muchas gracias, thank you.
2: 好，那都尝完了之后，要为我们的爱德华来打分喽。那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分数呢？我们稍后为你揭晓。
9: Thank you.
1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2: 好，今天我们锅物主题最终的排名已经在我的手中了。那究竟是王者之师队当中，还是我们 爱谁谁。

0: 谁团队当中的人能够获得第一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第一耶。嗯，你心里的第一是？
1: 我心里第一是阿雄哎，那个虾真的很惊艳。我刚才一样。你是阿雄。
0: 对对对。
2: 啊，爱德华。
1: 第一个我还是爱德华吧。
0: 他比较贴近主题，我觉得不一样。爱德华，
2: 三票了。我是一直很喜欢做汤的师傅王大师。
0: 那每个人心目当中确实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那最终根据我们第一轮加上第二轮的总分，我们要感谢王者之师团队的。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的王俊，红潮汇融餐厅的石君晴，以及欢迎光临餐厅的 Jeffrey 陈杰，谢谢你们的参与。
3: 其实我觉得我的想法什么，还是有点比赛。参加完这轮比赛以后，回酒店以后，我会对西餐啊各方面的东西，我会多多的去关注去。
4: 首先就是一个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对每个菜系的了解，那你想想我做中餐的，那我去做西班牙菜也好，做这个东南亚菜也好，对吧？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但是呢，同时也是一个学习了很多的知识，学习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绝对是要运用到这以后的工作当中。
3: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机会下次还能继续参加，然后准备的更充分一点，然后把更多好的菜品然后呈现给大家。
0: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宣布的是我们锅物类主题排名第三的总分1111分，哇，好极啊！有，是这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我们恭喜钱奇宇。
2: 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三。这次也结交了一些很厉害的师傅，或者是一些做饭很好吃的师傅，就是都是有实力的，也学习到了不同的知识，还是得往前走，然后再去学习一下，积累经验，看看下一次有机会再参加节目证明一下自己学到哪儿了。接下来的时间，来自于西班牙餐厅的爱德华，还是？
0: 我们的云南小伙阿雄，
5: 我站在这里都是托了两位的福，我觉得第一轮是我的队友非常给力，不然的话我不会有这超出的十分，对我现在此刻很幸运。
0: 第一轮两位是平分，因为是都是属于爱谁谁团队的，而在第二轮当中，你们的分差只有6分，
6: 呀，就差一点。嗯。
0: 锅物主题的第一名，让我们恭喜爱德华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我们也要恭喜阿雄获得了1123分的总分，恭喜！来参加这次比赛是非常有收获的，它更笃定了我后续想要去发展我的人生规划的时候。 去累积经验，去把自己的熟练度提高，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Oh,
7: my feeling great, and I'm so happy for me, for Colcam, my restaurant, for my partners, my team, because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8: 我觉得这道菜它的面条搭上这个想法也很好，嗯，非常好吃。
7: I could see the faces of the judges when they ate my food. So this one, can you tell that they really enjoy it? And then I represent Peru food, and I work in kitchens in Shanghai for 24 years. So I understand the culture. I learn how to adapt to the local culture. So I was confident, yeah.

0: 你害我全家，我要杀你妻子报仇。
1: 啊，
2: 前辈。
1: 啊，

0: 别伤害我的孩子！救命！
1: 不要！救命！不要！
0: 这是。

0: 男孩还是女孩？
1: 是个儿子。
0: 好，有没有给他准备水洗澡？
2: 哦，我去弄水。
0: 不用了，我去了。
1: 五哥，
2: 素素，

0: 大哥，您的伤怎么样啊？应该没什么事，我会运功行迹，调理一下，应该没什么大碍。
1: 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老天爷对我们总算布帛。嗯，
0: 你说谢前辈是不是因为喜欢小孩子，所以突然之间恢复神智了？
2: 可是难保他不再狂性大发，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3: 张翠山，孩子喂奶了没有？我可不可以进来？
1: 小心啊！
3: 孩子喂完奶了，前辈，您请进来吧。女人产后一定。

0: 要调理，我准备了一些食物，快吃吧。
1: 哦，是。
2: 多谢前辈。
0: 不用跟我客气。对了，有没有给孩子驱风？
2: 驱风？
1: 驱什么风啊？
0: 孩子吃奶的时候会吸净风，如果不给他驱风，会吐奶的。
1: 那真是要前辈你多多指教啊。
0: 你把孩子抱起来，趴在你的胸口上，然后轻轻的，再用手慢慢的抚摸他的后背，从下往上。
2: 是不是这样啊？
0: 我看不见怎么知道啊？有没有打嗝？对了，隔一声就对了，待会儿就不会吐奶了。
1: 前辈，我们俩对带孩子一点经验也没有，将来你要多多指教啊。
0: 指什么教啊？我是想这个孩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长大。
2: 前辈啊，那你就抱抱孩子吧。
0: 抱他？
2: 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了，你就抱抱他吧。来，
0: 抱抱他，我怕我的样子会吓着他。
2: 前辈啊，我有一件事想请求你，不知道你答不答应呢？
0: 说吧。
2: 既然你这么喜欢小孩子，那就收他为义子吧。待孩子他长大成人，对你就像亲生爹一样看待，有你照顾他了，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吃亏的。五哥，你说好不好？
1: 是啊，真是好主意。前辈，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答应我们夫妻俩的请求吧。

0: 谢前辈，我那个出生的孩子刚刚卖孕，是被人摔在地上，摔得血肉模糊而死的。你们知不知道啊？朱大美子今年已经18岁，我将我一生的武艺传授给他，一定会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未必比不上你们武当七侠。我些许家破人亡，是一个不祥人。你们的孩子认我这样的义父，不怕连累你们吗？
1: 怎么会呢？素素说的对，孩子得到谢前辈的疼爱，是他的福分，怎么可以说你连累他呢？
2: 谢前辈。
1: 冰火岛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其他人可以打我们的主意。我怕你太过疼爱孩子，会惯坏他呢。
0: 你们真的不怕？谢前辈，如果你肯收孩子为义子，他就改宗姓谢。
1: 你让他改姓谢，
0: 那你们呢？
1: 孩子姓张姓谢都是一样，我们一样这么疼爱他。孩子将来孝顺父母，敬爱义父，不分亲不亲生，不是更好吗？
2: 素素，你说我说的对吗？当然对了，孩子多个人疼，多一份福气。
0: 我的儿子叫谢无忌，如果前辈喜欢的话，那孩子的名字就叫谢无忌。
1: 谢无忌，
0: 谢无忌。
1: 谢前辈，你就抱抱无忌吧。

想不到我金毛狮王谢逊，丧子而有子，失而复得，我终于有一个儿子了。无忌，你以后就叫谢无

0: 他人你名扬天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父母是张翠山、殷素素，你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哈哈哈哈翠山素素，你们看像什么？
1: 像什么？像玩具刀？
0: 是屠龙刀。我刚才用我的屠龙刀削了这么一把刀，作为无忌满月的礼物。
2: 前辈啊，无忌才刚刚满月，要舞刀弄枪还早着呢。
1: 素素啊，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天下无敌的屠龙刀，现在用来削玩具给无忌玩啊！
2: 别这么大声啊，无忌刚刚睡着。
0: 对，我有没有吵醒他？
2: 没有。
0: 啊。啊，对了，他长得像谁呀？
1: 像谁呀？像他娘啊，瓜子脸。
0: 哎，希望他长大了以后，多福多寿。少受苦难。
2: 前辈啊，长得像我不好吗？
0: 男孩像你太过俊美，只怕福泽薄厚，将来成人入世也许多遭厄运。
1: 哎，前辈，你想得太遥远了，我们四个人现在身处荒岛，说不定无忌也和我们一样终老在此，又哪儿谈得上成人入世惨遭厄运呢？
2: 不行，我们可以不走，怎么可以让无忌孤苦伶仃一个人留在这里过一辈子呢？再说了，再过几十年我们三个死了，谁来陪无忌啊？那他长大成人以后，他怎么娶妻生子啊？哎，
1: 这里离中原不知道几千里，你说要回去真是谈何容易。
0: 素素说得很对，就算无忌满月，也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给他庆祝，我们不能让他老死荒岛，想不到人世间的欢乐。
2: 前辈，
0: 就算穷我谢逊的毕生之力，也要想出办法将无忌送回中原。
2: 哥，快给前辈磕几个头，谢谢他对无忌的大恩大德。
1: 是。
0: 哎，大家已经是自己人了，又何必多礼呢？你们以后不要再磕什么头，前辈前辈的叫我了，我们三个人干脆一接进拦。
1: 你是前辈高人，我们又岂能高攀呢？
0: 枉你身为习武之人，怎么可以这么迂腐呢？那我先叫你们弟妹，你们究竟叫不叫我大哥？
2: 快！那素素就先叫你大哥了。那我们以后就是结拜的兄妹。如果你以后再叫前辈的话，那他也要叫我前辈了。
1: 既然是这样，小弟为大哥之命侍从。
2: 五哥，好，那我过几天就准备好三生九礼，祭告天地，举行结拜之礼。
0: 不用了，大丈夫一言既出，终生不渝，又何须祭告天地？总之你们以后就是我的好弟妹，我们三人合力抚养无忌，让他无病无痛，开开心心的快快成长。
1: 是。
2: 大哥。
1: 大哥。
2: 哎，把无忌吵醒了。
3: 启禀杨作使，据闻天鹰教探得谢逊的下落，私造大船出海，武当和峨眉都赶去阻挠。
4: 知道了。
3: 是。
5: 这就是天鹰教，
6: 不出堂主所料，峨眉的那些尼姑果然在外面埋伏。

0: 除家人，六根清净，还想着屠龙刀。白龟兽常金鹏，
1: 韩总，
0: 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是
1: 是。
2: 快点，快点！
3: 看来他们是想夜里出海，避人耳目。
4: 小福，
5: 在
4: 你和殷六侠、莫七侠跟着他们，师傅留在这儿，以防他们调虎离山之计。知道了，师傅。
3: 是。
2: 快，
6: 把最后这批货搬上船，所有的货就可以上大船了。那就行了，快点。
7: 刘哥，现在办。
3: 看来他们真的准备出海了，那艘远洋大船一定在深海等着他们。
5: 可是如果他们出了海，那就很难再追了。不能再等了，一定要抓住这些人，逼他们带我们出海。
3: 五妹，
6: 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是千年人参，可以续命。你中了天鹰教的天雷霹雳针，是我把你救回来的。
1: 让我走。
0: 虽然毒针已经被我逼了出来，不过你中毒已深，再动的话就会毒发身亡。
1: 师父一定可以救我的。
0: 我说他鞭长莫及，就算他救得了你，我也不会让你走。
1: 我说我以后不想再看见你。
0: 你想见也好，不想见也好，我是不会再放你走的，也不会让你死。我会把解药拿回来。
1: 你去哪里？
0: 天亮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
2: 岂有此理！既然布下烟幕，那艘大船三天前就已经出海了。
3: 我要救福妹，我要去救福妹。
4: 你先坐下，六哥。
2: 李婷，小福是不是出了事？
4: 季姑娘误中陷阱，身中毒针掉下大海。
2: 那找到没有？
4: 她中的是天雷霹雳针，奇毒无比，堕海之后又不知所踪，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3: 不会的，福妹不会这么容易死的，我去找她。
4: 六哥，这次救你回来已经是侥幸了，你休息吧。
3: 为什么？你为什么救我不救福妹？为什么？
4: 对不起，六哥。
5: 是啊，殷六侠，在那种情况之下，莫七侠很难分身去救季师妹的。
6: 季师姐不会死的。
3: 是啊，你季师姐不会这么容易死的，我要去救她。
4: 六哥，
2: 李婷，你说的对，峨眉派弟子是没那么容易死的。你身受重伤，好好的休养。小福我会派人去找，如果小福出了什么事，我就将天将杀个片甲不留。

0: 你刚才给我吃的什么？你吃完了才问，证明你还相信我。那是少林寺的天心续命丹，你的毒已经化解了。嵩山少林离这里有800多里路啊！
1: 所以我来回跑死了3匹马。我杨逍一言既出，不答应回。天亮之前回来，就算死我也会回来的。
0: 可是少林高僧不可能给你正派的灵丹，你跟他们交过手。
1: 我杨逍想要的东西，怎么会拿不到呢？你还没有说尽，你今儿还没嫁人呢。你别告诉我说是为了我杨逍。
0: 我恨不得杀了你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肯说真心话？你喜欢的是我。你眼睛不看我，你的心在看我，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
0: 我不会让你走。你放手啊！你怎么了，杨潇？你别装蒜啊！
1: 少林武功果然名不虚传。
0: 杨潇，杨潇，气息这么弱，杨潇，杨潇。

杨兄。断气了。杨兄，你醒一醒啊。你醒一醒啊。你不要死啊，杨兄。杨兄，你死了我怎么办呢？你醒醒啊，杨兄。

0: 你肯说了？你不知道我名叫归西气功很厉害的吗？你骗我！不骗你，你怎么会说？无赖！哦，我真的受了伤了，虽然并不致死，但是和死也没什么分别。既然你不肯让我死了，那我就不死了。
1: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峨眉弟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谁知道上天偏偏让我遇到你，越见你，我就越想；越想你，我就越难忘记。我杨潇斯文一生风流成性。
0: 想不到被你这个女子玩弄于股掌之中，越想见你就越见不到你，越想忘了你。可咱们都忘不了。
2: 我没玩弄你啊。
0: 我也没有。你是我命中的克星，一见难忘，再见几乎连命都没有了。

0: 你去哪儿？我还能去哪儿？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杨某不是寡情薄幸之人，绝不会辜负你的。我们昨日成亲，我说的是真的。
1: 你是明教的光明左使，而我是峨眉派弟子，我们怎么能成亲呢？你还是有正邪之念，还以为我杨萧会不顾而去？不会的，什么正派魔教，我杨萧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我带你去见皇帝，要他做我们的主婚人，还要他公告天下，我杨萧和纪晓芙结为夫妇，正邪无人能阻。
0: 见皇帝。
2: 这里是哪里啊？
3: 李德宗周子旺拥兵自重，据地称王。这里就是他自立为王的皇宫。
2: 皇宫？
3: 哎，你们两个什么人呢？
2: 也不用理我们是什么人。你们的皇帝在哪儿？带我们去见他。
4: 大侠，追兵杀到，皇帝已经南逃了。
1: 天意，连皇帝也要逃跑，是天意不让我们俩派成亲。逆天而行的事，是天地不容。什么天地不容？我杨萧不管天，不管地，什么人也拦不住我们。大不了可以上武当，去少林，甚至到峨眉，当着你师父，我们俩拜堂成亲。
0: 算了，你不信我是认真的。我信，我相信你这一刻为我会做任何事。可是那又怎么样？你只不过是一时冲动。
1: 不是，
0: 我纪晓芙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只想与夫君白头到老。而你杨笑，却是一个风流多情之人。你可以肯定，你一生一世真的会和我白头到老，不会再有其他的女子吗？

你就连现在也不敢肯定，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我缘分已尽，保重。

0: 今天有教训你。
1: 打我！
0: 你给我站住！
1: 快救我！
2: 你这个冰火岛小霸王，又干了什么事惹你娘生气啊？
1: 我没有啊。
0: 你还说没有？他把小野猪抓到山洞里玩，弄得又脏又臭，
1: 是他们自己进去的吗？
0: 你还顶嘴？娘平时怎么教你的？又不听话！
1: 救命啊，姨父！
3: 算了算了算了，小孩子顽皮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大哥，
3: 无忌，知道错了就向你娘道歉。
1: 对不起啊，娘，
0: 每次对不起就算了。
3: 知耻近乎勇，肯认错就是大丈夫所为，知道吗？
1: 知道。
3: 姨父现在给你玩好不好？
1: 好啊。
0: 整天就会找他的衣服来当靠山。
4: 当年我们是怕大哥一旦发狂会对无忌不利，现在又怕他太宠无忌把他惯坏。
0: 最糟糕的，我们俩就整天当坏人，衣服就是个大好人。
4: 你又吃醋了？
0: 谁说的？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啊。
4: 让这手高一点，好，准备，再来。
1: 嘿，好，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
4: 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他可拟。
1: 未若柳絮因风起。

0: 些，你娘还说你字写得很漂亮。
1: 真的？
2: 无忌，读书写字可以慢慢学，现在让义父来教你武功吧。
1: 义父，你真肯教我武功？
3: 无忌，那你好好的学。
1: 知道了。义父啊，你教我的武功是不是好厉害呀？
2: 小小疼痛也忍不了，怎么学武功啊？起来。
1: 哦，
3: 五哥，我一直都听人说东海有个蓬莱仙岛，我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样子，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不就像这里这样吗？
4: 你知道蓬莱是有冰有火的吗？
3: 我是说我们一家人呢，在这里过了几年，开开心心，一家无忧无虑的，那不就是人间乐土吗？
4: 我真傻，你说的对。
3: 我本来呢，以前一直都很担心大哥的。自从无忌生下来以后，大哥呢就有了寄托了，连屠龙刀也很少想了。就算发狂呢，也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不可收拾。
4: 其实我一直都说大哥本性善良，不过那几年不知道他发生什么巨变，所以才变得这么凶狠残暴，愤世嫉俗。
3: 我一直都说你比我理智，如果你当日听了我的话杀了大哥，无忌就少了一个人疼爱，我们也就少了一个好大哥。
4: 老天爷的安排真是凡人难料，你说我们一家三口怎么会想得到会和金毛狮王谢逊在这里开开心心安安乐乐地过日子。
3: 我们是过得很快活，可是无忌他始终也不能一个人在这个岛上过这一辈子的吗？皇天在上，就算要我殷素素这条命来换无忌将来的幸福，我一定愿意。

0: 怎么会不痛呢？你和姨父学功夫是不是很辛苦啊？
1: 是我没有记性，没专心学功夫，姨父才打我的。
0: 无忌乖，无忌，明天娘给你煮你最爱吃的兔子肉吃，给你留着兔子腿，等你练完功回来吃，好不好？
1: 谢谢，谢谢娘。
0: 无忌乖啊。
2: 娘，我明天送给你一份礼物。
0: 你送给我礼物？送给我什么？
1: 不说，你明天就知道了。
0: 你先告诉娘嘛。
1: 不说。
0: 说啊。
1: 不说。
0: 那快点告诉娘，不然娘不饶你了。
1: 不说。
0: 快说啊。
1: 哎呀，
3: 你干什么？整天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1: 姨父，今天可不可以少练一会儿啊？
3: 你说什么？练得不好还想偷懒？
1: 不是啊，义父。
3: 少废话，今天不练到天黑就不许歇着。快有大风雪了，应该让他早点歇着。无忌，无忌，无忌，无忌！
1: 义父，义父，我在这里。
3: 我教你练功，你跑哪儿去偷懒了？
1: 不是啊，义父。
3: 你还撒谎！我这么辛苦逼你练功是为了谁啊？为义父啊，是为你啊！你实在让我失望啊！我谢逊没有你这么不长进的孩子。你走，你给我走，我不想再见到你。

0: 起！你是谁？
1: 你是不是金毛狮王谢逊呢？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小人是奉天鹰教之命来找你们的，紫薇堂堂主呢？
0: 你说殷素素，她也在这儿？
1: 她在这儿就好了，教主父子俩好挂念她。
0: 你是怎么来的？
1: 我们是坐一艘大船来的，由于那艘船太大，不能靠岸，小人奉命乘小船前来查探，可是由于风浪太大，我们的小船被风浪打沉了，于是小人抱着一块木头就飘到这儿来了。
0: 外面真有一艘大船？
1: 是啊，前辈。

0: 怎么突然之间地震呢？无忌！无忌！无忌！
1: 无忌，你在哪儿啊？无忌，大哥，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2: 我们那边地动山摇，所以就出来找你们来了。
1: 无忌不在熊洞啊，
2: 他刚才回来熊洞，说要一份礼物要送给我，后来出去了，说要跟你练功。
1: 什么礼物？今年素素过生日，他找了个企鹅蛋，在蛋上画了五颜六色，说是送给素素的生日礼物。
2: 那在这儿。
0: 我真是错怪他了，到底什么事啊？刚才无忌练功的时候走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偷懒，一生气就骂了他一顿，还打了他一巴掌。我不知道他是给他娘准备礼物。

0: 他一定是太上心，所以躲起来了。
1: 算了，大哥，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无忌。
2: 无忌他到底躲在哪里去了？
1: 风雪越来越大了。他
3: 不在岸边，很可能进了深山。深山里常年积雪，很危险的。我们分头去找吧。
1: 快走吧。

0: 岛内风雪交加，岛外却一点雪都没有。
1: 有时候狂风地震，有时候风平浪静，冰火岛真是奇异。五弟五妹，快看看海上是不是有艘大船。有船？
0: 一定是天派船来找我们。无忌，我们很快就可以回中原了。
2: 好啊，可以回中原了。
3: 快看看船在哪里。
1: 没有啊。
3: 怎么会没有啊？天鹰教明明派了船来找你们的。
1: 天鹰教
0: 爹派人找来了。
3: 刚才有天鹰教的人被海浪冲到岸上，一定是他们坐的船太大没法靠岸，他的尸首也应该在附近。
1: 尸首？
3: 他坐在探路那条小船遇到风浪打沉了，他被冲到岸上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交代了两句就死了。
1: 你们看，在那边。大哥，这有烂木头，我看尸首被大浪冲走了。
3: 立刻扎个木筏出海，只要找到大船便可以回中原了。
0: 我看不必了。
3: 为什么？我不是要送无忌回中原吗？错过时机不知道等了什么时候。
1: 刚才地震，大船一定被海啸给打沉了。
3: 不会的，不会的。

0: 无忌，你不舒服啊？
1: 对不起啊。
0: 你是不是还在怪自己进入大雪山，我们到处找你而错过了大船啊？
2: 傻孩子，刚才风那么大，就算我们赶到岸边，船也被风浪打沉了。
3: 其实要说对不起的是义父，义父不明事理，不知道你对娘一片孝心，又打又骂的，平时教武功又太过苛刻，你不会怪义父吧？
4: 无忌当然不会了，义父。
3: 你早晚一定要回到中原，义父不知道还能教你多久，所以义父才逼你那么紧呢。哦，
2: 算了，大哥，船都没有了。
0: 无忌，快过来吃东西。
4: 好。
3: 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很留意这里的风向水流，似乎每隔几年，这里就会转吹一次强劲的东北风，一吹就一个月。如果风转向吹的是正南风，便可以乘木筏南下，一定能够顺风回到中原。
0: 那无忌就可以回中原了。
3: 不错，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吹这种北风。所谓天象难测，变幻无穷。
0: 大哥，你不用这么担心，总之有转机就有希望，我们早晚可以回中原的。
4: 义父，中原是不是有很多大雄人，所以要无忌把武功学好啊？
3: 中原的人比熊人更可怕，所以义父要你学好武功，将来能够对付他们。
4: 中原的人这么可怕？
3: 义父说个故事给你听。
4: 好啊。
3: 我13岁那年，拜了一位武林高手为师，练得一身好武功。我们师徒俩更亲如父子。谁知道，就在我28岁那年，正是8月15中秋，我永远记得那天，因为正好是我儿子满月，跟我亲如父子的师父突然来看我。他说来小住几天，叙师徒之情。我当然开心得不得了了，全家人热情地款待他，我们还喝酒促膝长谈。谁知道他趁我喝醉之后，居然奸污我的妻子。
5: 师父，干什么？师父，你想怎么样？
3: 我爹和我娘听到声音便过去看看，谁知道这个畜生连我爹娘也杀了。后来我醒了，才发现原来我全家已经被杀。他不但杀我爹娘弟妹妻儿，还把我刚满月的孩儿摔在地上摔死了。当时我整个人傻了，跟着他一掌打过来，把我打晕了。我谢逊一家13口，就这么全都死在那个畜生的手里呀！
2: 你师父简直禽兽不如，如果是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3: 我的孩儿无忌，当时刚刚才满月啊！
4: 义父，你说我啊？
0: 义父说的是自己的孩儿，他也叫无忌。
3: 我命大死不了，然后就苦练武功找那个畜生报仇。可惜我跟他的武功相差太远，2次都输给他。后来因缘际会，让我拿到七伤拳谱，再苦练2年，自问已经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可惜我再也找不到我的师父，想报仇也报不了了。
0: 是不是崆峒派陈命绝学七伤拳？原来那个拳谱
3: 是我偷的。

0: 当时抱重心切练上了心脉，所以每逢月圆便神志失控。
1: 怪不得在月圆之夜大哥都
0: 之后，我就到处作案，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每做一起案就在墙上留下我师父的名字。
1: 你就是混元霹雳手程坤的徒弟？
0: 不错。
2: 你冒他的名字作案，就是想逼他现身，
0: 和众人之力逼他出来，总比我一个人盲目的去找枪啊。
1: 大哥，你这么做虽然是一个办法，但始终连累很多无辜。
0: 难道我谢家一时三口都被他害死就不无辜吗？老弟，想不到你经过那么多年还是婆婆妈妈的。
2: 大哥，那你找到陈坤没有？
0: 可能是我做的案不够大，所以后来我决定做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逼他出来。有一次碰巧让我遇到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高手宋远桥。
1: 我大师哥，你们比武的结果怎么样？我没听他跟我说过。
0: 那天晚上宋远桥在客栈投宿，我埋伏在外面正想突袭他，谁知道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一回头那个人已经去远了，于是我立刻追赶。
3: 谢谢师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阿弥陀佛。
0: 大师是
3: 老衲空界
0: 少林四大高僧见闻智性，大师就是排行第一的空剑高僧。
3: 高僧二字愧不敢当，老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少林和尚。
0: 我和大师素不相识，为什么引我来这里？
3: 居士是不是想杀宋远桥宋大侠？
0: 你怎么知道？
3: 居士想再做一起轰动武林的大案，逼程坤出来跟你见面，以报杀你一家十三口之仇。
0: 请大师告知程坤下落，谢谢甘为牛马。
3: 当年你师父酒后糊涂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如今他也很难过。但是居士，你一怒之下滥杀无辜，也是罪过罪过。
0: 程坤肯出来见我就不会有事，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3: 尊师另投名师，近年武功进步神速，就算你学会崆峒派的七伤拳也不是他的敌手。
0: 我不信，除非陈坤肯出来跟我交手，我一天找不到陈坤报仇，我一天不会罢休。
3: 既然如此，老衲就跟居士相赌一次，陈坤杀你一家十三口，我让你打十三拳。要是你能够打伤我，我不再管这件事，陈坤也会来见你。不过要是我能够熬得住你这十三拳，你跟陈坤之间的恩怨就从此一笔勾销。
0: 大丈夫一言九鼎，要是大师熬不住我十三拳的话，一定要叫陈坤出来见我。
3: 好，请居士发拳。

0: 少林金刚不坏体神功，
1: 崆峒派的七伤拳果然名不虚传。
0: 大师既然授我三拳，我答应你不杀宋元桥。
1: 好。

0: 不过你跟陈坤之间的恩怨，
1: 此仇不共戴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不过既然大师出面调停，我敬重大师，以后我只找陈坤和他家人算账。
0: 善哉善哉，居士有此心念，老衲仅代表武林同道谢谢你。不过老衲立心要化解你跟陈坤的一场罪孽，请居士继续吧。
1: 那就得罪了。

0: 谢局势，你还是歇会儿再打第十一拳吧。啊！
1: 大师是怕反震力太大伤到我，所以故意以肚子接我的拳。陈坤这个恶贼，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大师又何必如此？
0: 老衲只要再挨你两拳，便能化解这场劫数。
1: 当时我想，运起金刚不坏体神功的时候，可能是不可以开口说话，所以我就……大师，要是我十三拳打伤你，陈坤这个畜生是不是会出来见我？
0: 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1: 娘！
0: 谢居士，你没事吧？
1: 我没用，我根本打不赢大师。既然我报不了这个血海深仇，我留在世上有什么用？

0: 大师，谢居士，我谢逊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害你，禽兽不如，对不起大师。
1: 谢居士，任谁无私，你也不要太难过。程昏会来见你的，不过你一定要镇定。
0: 千万不要鲁莽，大师，你有什么心愿，让谢逊替你完成？
1: 我但求你以后杀人之事能想起老衲。
0: 程昆，程昆来了没有？程昆。
2: 陈坤，
0: 你出来见我！陈坤，没想到陈坤连我也骗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2: 大师，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再冒陈坤的名字去杀人。可是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0: 你的武功怎么都比不上他，除非你能找到那把屠龙刀，还有其中的秘密。大师，
3: 义父，那个和尚是好人啊。义父也知道做错了。
0: 所以很后悔，唯一对枯剑大师的补偿，就是以后不再冒程坤的名字杀人。怪不得江湖上再没有霹雳手程坤杀人的事件，原来是大哥一念之仁。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大哥夺取屠龙刀是为了报仇。只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参透出屠龙刀的秘密。 恐怕这辈子报不了这个血海深仇了。
3: 义父不用担心，无忌会帮你报的。
0: 无忌乖。
3: 可惜天鹰教的船又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挂北风。
0: 这就要看老天爷。

0: 开不开眼了。
1: 不论怎么渺茫，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回到中原的。
2: 叫娘，你要记住了，你的名字就叫杨不悔，知不知道？
3: 我打了一桶水，待会儿烧热了给你和小宝宝洗澡啊。

0: 是谁的孩子？这个你用不着知道，是不是杨潇的？哼，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跟大魔头生下了孽种。要是师父知道的话，不但会把你逐出师门，还会一掌打死你。丁世锦，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师父。孩子是无辜的，你想瞒着师父？我根本就没想过回峨眉。既然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就当我死掉好了。世间上再没有纪晓芙这个人，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村妇，带大我女儿过我的下半辈子。你舍得吗？我根本就没有当峨眉掌门的野心，而且丁师姐你比我精明能干，你应该是更适当的人选。
1: 本来就是，是师父他偏心嘛。
0: 既然是这样，你就当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纪晓芙已经死了，要是你肯帮我守这个秘密的话，我一定会感激不尽。
1: 谅你也不敢骗我，就这么一言为定。
2: 纪师姐，纪师姐，纪师姐，
0: 小师妹。
2: 纪师姐，原来刚才在集市看到的真的是你啊，一转眼就看不到你了，所以我叫师姐们到处找你，真的让我遇到了。丁师姐，你真不够意思，找到纪师姐都不通知我们。对了，为什么一年都不回峨眉？师父很担心你哦。
0: 哦，因为我之前身受重伤，所以在一户农家疗伤，刚刚才复原了。
2: 哦，大师姐就在附近啊，你跟我过去找她。
0: 哎，你先过去吧，我还要谢谢人家一声。
2: 哦，也好，我叫他们在这里等你啊。
0: 嗯。
1: 如今骑虎难下，不回去都不行。
0: 我也不想这样。
1: 我告诉你，你有把柄在我手里，要是传出去的话，师父一定会杀死你们母女。你要想清楚。
0: 我根本就不想争什么掌门，如果师父要我当的话，我一定会推的。你相信我？
1: 相信，我当然相信你。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没资格跟我争。
0: 你收下吧。
3: 你真的要走？
0: 我暂时不能够把她带走。
3: 我明白，你那么疼女儿都要走，一定有你的苦衷。
0: 我求求你，
3: 你
0: 李大婶，
3: 你干什么？
0: 请你带我好好的照顾不悔。我一定会常常来看他，还会带一些银子给你。
3: 好，好，你先起来，起来。我帮你照顾不悔没问题的。可是我觉得他一出生，娘就要走了，好可怜的。

0: 大人，
1: 你也是。
0: 你放心吧。

0: 最近魔教中人蠢蠢欲动，你们要加倍小心，知道吗？
1: 是，师父。
2: 师父，师父，金师姐回来了。
0: 小福，
1: 金师姐，
0: 弟子不孝，让师父担心了。进来，只要你平安无事回来，师父就开心了。

0: 五妹。
1: 六哥，这个玉佩你收回去。
0: 你想退婚？
1: 我对自己说过，一定要找到屠龙刀，那么师父就有倚天屠龙。可是现在屠龙刀一直都找不到，我不想再耽误你。
0: 可是成了亲，同样可以继续找的。
1: 我要练好武功，峨眉上下大小的事物都要我处理。我已经分身不暇，如果现在不专一的话，我怕有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我明白。
1: 你明白就好。
0: 这个玉佩你拿回去，我送出去的东西不会收回的。

0: 经过了一年的再三思量，我可以确实的告诉你，纪晓芙绝对是我杨潇的最后一个女人，永远都不会有别人了。你不信？我想的非常清楚了，答应了你，一定会做到。
1: 算了，已经太晚了。
0: 什么太晚了？
1: 总之，我们不能再在一起了。
0: 你还怕什么呢？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正邪有别，我连明教的事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正邪之分？大不了我们远走高飞，走到天涯海角，到时候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做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妇，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最重要的，我们是真心的就行。
1: 我不会跟你走，我要回峨眉，我要接任掌门。你在说谎，你不会做这种事的。纪晓芙绝不会为民为利。你到底明不明白，有些事是不能逃避的，就算逃到天涯海角，还是逃不掉的。我不会怕死。
0: 我是怕师父难过，他对我存有厚望。其实我是一个孤儿，是他抚养我长大，教我武功。没有他的话，根本就不会有我。我怎么可以一走了之，辜负他，辜负峨眉？而且我绝不会做出有辱师门之事，让师父难看。
1: 你就不能为我吗？
0: 我不是你杨潇，我不能像你这么潇洒，做什么事都不管任何人。一年前你可以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到现在？
1: 我纪晓芙不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女人。当年你放弃了我，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0: 都进步了。
1: 那当然了，爹、义父和娘都教我武功，名师出高徒，我长大一定是最棒的。
2: 无忌，怎么别这么骄傲？忘了爹跟你说过一山更比一山高吗？
1: 是爹。
3: 无忌，
1: 义父，什么事？义父，
3: 方才你出招犹豫，下盘不稳，将来行走江湖的时候，人家一招就把你打出十八丈远了。
1: 知道。
3: 义父叫你背的口诀背熟了没有啊？
1: 背熟了。五行之气调阴阳，损心伤肺催肝肠，藏离精湿一恍惚，三焦起逆魂飞扬。

0: 风了，刮大北风了，刮大北风啦！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很快就可以回中原了，
1: 哈哈哈哈哈！吴姐，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原了。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娘，我们可以回中原了，我们回中原了，
1: 我们可以回中原了，
2: 太好了，爹。
3: 娘，你们常常说中原，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很好玩，有很多东西吃啊？
4: 你这个小馋鬼，说到吃的，那里有炸馒头了，菜肉包子了，糖葫芦了，花生酥，还有云片糕，各式各样，什么都有，数不完的。
3: 哇，这么多东西吃，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5: 还有啊，无忌，中原还有茶馆了，酒楼了，酒楼做的小菜更好吃啊。这里根本吃不到。
3: 真的吗？
5: 嗯，
4: 最好吃的是麻婆豆腐、
5: 琵琶豆腐、
4: 鱼香豆腐、
5: 臭豆腐啊，
3: 是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明白。
5: 你也不会知道的。
3: 你们不说我去问义父。义父，你最喜欢吃什么？
6: 义父最喜欢喝绍兴老酒。
3: 我也喝。
6: 小孩子不能喝酒，长大了再说吧。
3: 回到中原之后，我陪义父到酒楼，义父你喝酒，我吃豆腐。
6: 别老说中原的事了，口诀忘了没有啊？背给义父听听。
3: 五行之气调阴阳，损肺心。
6: 什么？
3: 损肺。
6: 什么？
3: 损心伤肺催肝肠。
6: 这也会背错？背错了，将来练功会走火入魔。义父教不了你那么多的，从头再背。
3: 五行之气调阴阳。
5: 回到中原之后，估计就有很多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一块玩了，到时候他就不会孤单，没那么寂寞
4: 啊。你有没有发觉大哥他近来有一点怪啊？
5: 我也觉得可能是就快回中原，他在中原遇到太多事，所以有点心烦。
4: 不只是这样，无忌说回到中原要义父带他去哪里去哪里，他就不吭声了，又要无忌死背口诀，学习所有武功的招式，要尽量学，能学多少是多少。
5: 难道他想留下来不跟我们一块回中原？
4: 可能是吧。
5: 如果他要留下来，我们也不可以走的。
4: 那无忌怎么办？
5: 这倒是。这样好了，我们一块去劝劝他吧。
4: 没有用的，大哥脾气那么固执，他不会走，也不会让我们留下。除非……
3: 义父，快上船！
4: 大哥，我们上去了。
6: 你们想硬把我带走？
5: 大哥，你不能一个人留下来啊！
3: 义父，你为什么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

0: 奇怪，义父年纪大了，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义父在这里过得很好，回到中原，义父反而不习惯，不开心的。
1: 我会每天服侍你的，义父，一起走吧，一起走吧，义父，一起走吧。
0: 奇怪，
2: 大哥，你是不是怕回到中原仇家太多，会连累我们？
3: 大哥，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跟江湖人来往不就行了？要不然我们上武当，没人会料到你会藏在那里。
0: 混账！我谢逊虽然没用，但还不至于寄人篱下，受人庇护。
2: 五哥不是这个意思，大江南北一定有个僻静的地方，让大哥尽心地研究屠龙刀。还有我们三个一定会陪着你。
1: 是啊，义父，我们会陪着你的。
0: 这跟在冰火岛有什么分别？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更安全呢？你们到底走不走啊？
3: 大哥不走，我们三个都不走。
1: 对，我们不会走的。
0: 好，我死了，你们应该再没有顾虑了。
3: 不要，
1: 大哥，
3: 大哥，
1: 啊！义父，不要伤害无忌！义父，
4: 不要，不要，不要！义父，
0: 你们别以为拿无忌便能阻止我，再不走，同样死在你们面前。
3: 既然大哥执意不肯走，我们只好就此拜别。
1: 义父。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要死我也死。
0: 小孩子不许乱说话，走。
1: 义父，义父，爹娘，义父，义父，
0: 无忌，回到中原之后你不能再叫谢无忌，要叫回张无忌。谢无忌这三个字只能放在心里头，不可以说出来啊。
3: 大哥保重了。
1: 义父，
3: 你要保重啊。

0: 无忌，吃点东西吧。义父，无忌啊，中原有很多坏人，个个都想害你义父。你义父现在眼睛又瞎了，武功也没那么好。你是不是想逼他回中原，让坏人害死义父啊？
1: 这就对了，无忌。如果你想跟义父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赶快长大，学好武功，你才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义父。将来带义父回中原，就不怕坏人害义父了。
0: 嗯，那要快点长大，该怎么样？要吃东西喽。
1: 其实老天爷有时候吹几个月北风，又吹几个月南风。我们时间对的话，一家三口又能回到冰火岛来探望义父了。
0: 啊！

0: 不知道大哥现在怎么样？就算月圆，他也可以控制自己了，也不会乱发狂。而且对冰火岛的形势又那么熟，只是没有我们几个人陪着他，日子比较无聊。
1: 不过大哥习惯独自沉思，相信很快便能适应。
0: 怎么了，素素？你是不是怕回到中原之后不知道如何面对？ 我们说过，回到中原就会隐居，不问世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你是不是可以不回去见你师父和？

0: 师兄弟，我是不是可以不回去见爹和大哥？所谓正邪不两立，到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
1: 现在回想起来，最快乐的还是在冰火岛那段日子。我们用不着理会什么正派邪派，也不用理会什么江湖恩怨。
0: 为了无忌，我们一定要回到中原，让他快快乐乐地过日子。最怕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真的隐居避世。
1: 就算避不了，我张子山也会一力承担。我不让任何人拆散我们，我们一家三口生死与共，永不分离。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就算我下地狱，你也会跟着我一起去。
1: 你记得就好了。
2: 天叫的
3: 船！哎呀，有人掉下来！
0: 赶快转方向！
3: 哎呀，又有人掉到水里了！
4: 武当弟子！
5: 孙先生，不要打！
6: 五弟，
5: 大哥，
7: 真的是五哥！
5: 六弟，
7: 五哥！
3: 大家住手！
5: 大家住手！
8: 紫薇堂堂主，素素，
9: 掌翠山，
8: 素素。素素，原来真的是你啊，
3: 哥！
10: 五弟，这十年来你去了哪儿？
1: 我稍后再跟你们说。素素，快过来见过大哥和六弟。哦，
0: 大哥、六弟。
1: 五弟，快给大师伯和六师叔磕头。
3: 哦，大师伯、六师叔。
1: 五弟是我和素素的儿子。
11: 各位，这十多年来，武林正派都在找翠山、殷姑娘还有谢逊的下落，以致天鹰教有所误会，偶有争斗，各有死伤。好在翠山和殷姑娘已经回来了，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现在以在下的愚见，我们立刻停止争斗，再查出真相，自然化干戈为玉帛。
12: 张武侠已经是我妹夫，再打下去也没有意思，我们天鹰教也这么决定。
13: 慢着，你们做亲家是你们的事，我们昆仑派的弟子在王盘山被谢逊的狮子吼吓得疯疯癫癫，一定要找到谢逊跟他算账。
14: 不错，恶贼谢逊偷我崆峒派绝学七伤拳谱，一定要他出来做个了断。
0: 说，谢逊到底在哪里？
14: 说，
15: 在哪里？
16: 娘，这些大坏蛋好可怕啊！
0: 你说什么？你娘是魔教的妖女，害人无数，她才是大坏蛋。
13: 哼，你这个妖女，我门下弟子蒋涛和高泽成变成痴呆，还口口声声喊着殷素素的名字，两个一定是被你害的。
1: 合掌门，当年王盘山一役，在下也在场，你门下两位弟子是咎由自取，
13: 哼，
1: 跟殷素素绝对不会有关联。何况素素这几年已经改过从善，希望你不要出口伤人。
0: 张武侠为妖女所迷，不理正邪之别，与她成亲，当然处处护着她了。这个妖女无恶不作，什么改过从善，根本不足为信。
3: 不会的，我娘是好人，不会说谎的，你不要冤枉她。
0: 武姬，没事的。你们苦苦相逼，无非只是想知道谢逊的下落。那个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恶贼谢逊，在十二年前已经死了。就在无忌出身那天，恶贼谢逊突然狂性大发，要杀我和五哥。谁知道刚刚出生的婴儿突然大声哭，
3: 恶贼心病发作，

0: 我们这儿就这么死了。
1: 妖女，你是想独吞屠龙刀吧？是不是全给你无棍？鹰野王是不是又想再打？
2: 大家冷静一下。
3: 五弟，
2: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3: 不错，
2: 恶贼谢逊，在12年前已经死了。
3: 义父不是恶贼，义父不是恶贼。

0: 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好。
2: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3: 不苦，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0: 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4: 好。志哥，抱着亚人夫人咱回府了吗？
0: 走了。
5: 看啥？
2: 你变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5: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2: 为啥干这个呀？
5: 闹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还没办法，走背字嘛。明天我还爱上班呢，我哎呦，我先走了。
2: 哎，你周末有事吗？
5: 咋？
2: 和我去探个班。
5: 探班是啥？
2: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6: 秦哥最近咋样？
7: 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6: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
7: 你也没跟我说过吗？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6: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2: 我去不了。
7: 为啥？
2: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7: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2: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0: 妈，我回来了。
8: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刚才你叫的吗？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着吗？
9: 彬彬，是你回来了。
0: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9: 哎呀，来。
0: 咋了这？
9: 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0: 恶贼谢逊在12年前已经死了。义父不是恶贼，义父不是恶贼，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你在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他根本没死。你还说？
1: 无忌，别哭。

0: 英叔叔，你不用强词狡辩了，小孩是不会撒谎的。
1: 张无忌所说的义父是否就是谢逊？他现在在哪？
0: 你们要知道的不是谢逊，而是屠龙刀的下落。
2: 谢逊也好，屠龙刀也罢，为了他和屠龙刀，武林中已经死伤无数。
0: 不错，张翠山，如果今天你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绝不罢休的。
3: 张翠山是我们天鹰教的姑爷，这艘船也是我们天鹰教的，由不得你们横行霸道。
1: 夜王，难道你想和我们打？
3: 殷素素是我妹妹，没人可以欺负她。
4: 各位，这件事因我张翠山而起，和天鹰教无关。
0: 哼，难道你肯说出谢逊的下落了吗？
4: 我已经说了，恶贼谢逊已经死了。
2: 张翠山，你是不是想和六大门派过不去？
4: 各位掌门，我张翠山并不是要和大家为敌，只不过世事万物都不外乎情理两个字。这件事牵涉甚广，关系重大，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得了的。所以在下一定要先回武当，禀明恩师，请恩师定夺。
5: 就算你们没把我们武当七侠放在眼里，就凭我们恩师张三丰、张真人的名望，他自会公平处置。
1: 哼，现在你们武当派和天鹰派已经结为亲家，有何公平而言呢？你
0: 殷柳下何必中他们的诡计？他们一再相逼，无非是想趁峨眉华山少林不在此捡个便宜，说什么六大派同气连枝，只不过是利之所在。
6: 既然大家都无异议，那我们就先行返回武当，禀明恩师，六个月后在武昌黄鹤楼设宴，邀请有关各大门派出席，到时一切是非曲直当面交代。
1: 宋大侠一言九鼎，我们就此告退，希望他日贤伉俪有个合理的交代。走。
7: 但是爹说过，好人是不应该说谎的。娘，你是好人，为什么要说谎呢？
8: 无忌，你娘她并没有说谎。义父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所以被称为恶贼谢逊。但是自从你出事那天开始，就触发了他的良心。他知道以前所做的都是错事，从此就改过做了一个好人。所以恶贼谢逊在那个时候已经死了，好人谢逊也在当时而生。
7: 我懂了，爹和娘你们都没有说谎，义父是个好人，所以他没死，是不是？
8: 无忌真聪明。
9: 无嫂，你们在船上漂流了这么久也很累了，你现在和无忌先进去休息吧。
10: 多谢六弟。
8: 素素，我们先去拜候岳丈大人，然后再上武当向恩师拜寿。
11: 爹，素素回来了。
10: 十几年来女儿一直令您担心。
6: 你还记得我这个爹吗？啊，爹就快被你气死了。
10: 爹，女儿不孝，未得您同意私定终身。我已经嫁张翠山为妻，请爹原谅。
3: 哈哈哈哈，这招叫做先斩后奏，连外孙都有了，爹想不认账也不行了。
10: 无忌，他就是你外公，快点叫外公。
7: 你就是外公啊？你头发全白了，连眉毛也白了，真是有意思啊。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张无忌，你叫外公是吧？
6: 我叫白眉鹰王。
7: 白眉鹰王？娘，你不是说他叫外公吗？
10: 他是你外公，不是名字叫外公。他是你娘我的爹，就等于你有你爹一样。
7: 娘，你爹好凶啊。
10: 五哥，爹，素素带同无忌

0: 五哥来向爹请安。
1: 小勋，
2: 哎，慢着，先别叫那么快，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
3: 白眉鹰王纵横江湖数十年，一向最瞧不起那些所谓名门正派的人。
4: 翠山也从来没想过会娶天鹰教教主的女儿为妻。嗯，你们所谓的正派中人，一向视我等为魔教，要你娶我女儿，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了吧？
5: 娘，刚才外公的样子好凶啊，他会不会好像娘打无忌那样？
2: 爹不听话，他就打爹啊！外公很疼娘的，就好像娘疼无忌一样。外公不会伤害你爹的。翠山对鹰王绝无半点不敬之意，还望鹰王成全我们夫妻二人。<笑>所谓正邪不两立，未免以后速速受到伤害。老夫别无选择，你马上杀了张三丰，你是对我天鹰教投诚。 那你就是我的好女婿，
1: 不行，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我张翠山绝不会大逆不道，也绝不会投向你们天鹰教。好，
2: 你要做正派弟子，老夫绝不勉强，但你绝不能带走素素和无忌。
1: 素素是我妻子，无忌是我孩子，你怎么能够拆散我们夫妻骨肉？
2: 我阴天正要做的，绝对不会有不行两个字。素素是我女儿，无忌是我外孙，当然要留在天鹰教以保他们的周全。
1: 难道要送杨入虎口，跟你挥舞刀，受尽你们正派中人的欺负？
2: 我张翠山可以对天发誓，一定会保护他们母子安全。废话少说，不肯投我天鹰教，就马上离开；不肯离开，就别怪我不客气。
1: 要我离开，除非让我带走素素和无忌。
2: 好，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嘿，哗！你怎么不还手？
1: 爹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我们去看看。还不还手？哎，怎么样？老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离开速速无忌，否则我就杀了你。
5: 我身为人家的丈夫和爹，我绝对不会离弃妻儿。<笑>
0: 好女婿，
5: 爹，外公是不是要杀你啊？
0: 傻孩子，外公只想试试爹的武功罢了。
5: 爹，您可别乱来啊！嗯，
2: 五哥，
5: 多
0: 谢岳丈手下留情。
5: <笑>
2: 怎么回事啊？啊，
1: 素素。
5: 原来爹担心你选错夫婿，但是方才一事就知道翠山宁愿自己不要命，也不会离弃你们母子，爹也就放心了。爹，
2: 嗯、
5: 刚才您真是吓死我了。
2: 哦，
5: 不会的，娘，外公那么疼娘，就像娘疼无忌一样，又怎么会舍得杀死娘最爱的人呢？哈哈哈哈哈哈！
2: 这张小嘴真会说话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娘啊，无忌好想念外公哦。娘也一样，等向你太师傅拜完大寿，娘就带你回去见外公。
5: 好啊，
0: 快点睡吧。无忌就是这样，谁要是对他好，他就会依依不舍，天天想念。我就是怕他用情太深，心肠太软。你看，他年纪小小就这样。 将来一定像我一样吃尽苦头。你可知道，你爹真的好疼你。他为了你，只好认命，认了我这个女婿。你看在沿途，他都打点一切，我们吃的住的，他都安排妥当，所有牛鬼蛇神都不敢靠近来骚扰我们。
5: 如果你想报恩的话。 日后对他的女儿好一点就行了。
0: 素素，说真的，武当山是个清修之地，我怕你上山之后 只有粗茶淡饭。
1: 冰火岛的日子我们都能挨过，以后还有什么会难得倒我呢？我现在最担心是讨不到你师父张真人的欢心。
0: 我是不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1: 就是因为他为人清淡平和，我不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才会令他开心。他百岁大寿，我也不知道送什么贺礼给他才好，太隆重又觉得俗套，太轻巧又觉得对他不敬。其实我应该亲手为他做一份贺礼以表心意，可惜我自己又做不了。
0: 素素，你别这么紧张，现在离武当山还有很遥远的路途，你可以慢慢想。
1: 对了，听你大师兄说，只要你平安上武当，你师父就很高兴了。
0: 说的是，

0: 你怎么样？
1: 不用林王，快点去救无忌！
0: 追不到，这两个高手似乎早有预谋，他们一定想在无忌口中打探屠龙刀的下落。
1: 怎么办啊？无忌还这么小。
0: 这两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很难找到他们。就算找到，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杀武当，并明师父，查出他们二人的底细之后，然后再想办法营救他。
1: 五哥，
0: 你放心吧，就算我们不找他们，他们也会来找我们的。

0: 翠山，
1: 弟子恭迎师父出关。
0: 师父，翠山。师父，弟子不孝，要您挂心了。
2: 翠山，你回来就好了。
0: 弟子斗胆，为禀明师父，敬以成亲，求师父恕罪。
2: 你在外十几年，无法回来。难道真的让你等十几年，禀明师父才娶妻生子吗？我张三丰哪有这么迂腐的徒弟？还不快起来！
0: 当然，弟子所娶的是天鹰教教主白眉鹰王的女儿殷素素。翠山身为武当弟子，竟然同魔教中人成亲，求师父恕罪。
2: 为师想见见你的妻子。
3: 素素向张真人问好。
2: 请起。果然眉清目秀，难怪翠山为你倾倒。
0: 师父，
2: 翠山，做人最重要是胸襟广阔，千万不要以自己是名门正派弟子自居。世间上本来就是正邪难分，正派中人如果心术不正就是奸徒，邪门中人如果一心向善就是正人君子。
0: 师父，你今天见素素原来就是想说明这番道理。素素，你应该放心了，以后不需要心存芥蒂了。
3: 多谢张真人教诲。

0: 翠山。
1: 是师父。
0: 师父尽了全力，也只能是保存你三哥的性命。筋骨始终是难续，变成终身瘫痪。他一直都惦记着你，你去看看他吧。
1: 知道了，师父。素素，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三哥。
2: 我今天不怎么舒服，初次见三哥，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
1: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心存芥蒂，你是不是还怪自己当年没有好好的保护他，以致令三哥受奸人所害？
2: 还是你师兄弟二人先见见面吧，等我好一点再去见三哥。
3: 芈月，把门关好。芈月，你听见没有啊？
1: 三哥。

0: 是我，我回来了，您真的回来了，你没事回来太好了。原来你一直都流落在冰火岛上，难怪这么多年来都全无音讯。
1: 师父百岁大寿，我赶得上，在这个时候回来想的百寿，真是老天保佑。
0: 三哥不中用，不过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也已经认命，命中要遭逢这一劫。可我不甘心，一直找不到那个用毒暗器打伤我的人。要不是被人暗算在先，我也不会受制于人，任人凌辱。我情愿当时就为他们一指粒碎喉骨。
1: 惨死当场，也比现在好得多，生不如死。三哥，你放心，我张翠山今天发誓，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那个元凶，替你报仇雪恨。
2: 五哥，你不舒服，怎么不早点睡啊？我很想知道您三哥的情况怎么样。虽然他嘴巴没说，但是终身残废，始终是人生一大憾事。他还有没有说些什么？他知不知道是谁暗算他的？
1: 不过我当他的面发过誓，一定要找出，当日在船上暗算他的罪魁祸首，我一定让他血债血偿。素素，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对了，五哥，如果那个人他早已经知错，又或者是他没想到后来会害得你三哥变成这样，
1: 我不管他什么人，也不管他什么理由，总之害得我三哥。
2: 一生尽毁。即使他武功比我强十倍，就算我拼了这条命，我也一定要为三哥报仇。人真的是不能做错事，一错了就恨错难返。难道真的是报应？
1: 什么报应？
2: 我以前杀了很多人，又做了很多错事，我好害怕。 会报应在无忌身上，我真的好怕，我们救不了无忌，救不了他。
1: 你别胡思乱想。
2: 皇天在上，就算有任何劫难，由我殷素素一人承担。求你保佑我孩子无忌平安大吉。
1: 放心吧，和我们六兄弟。

0: 一定救得了无忌的。
1: 武帝不愧是铁化银钩，这副瘦子毒可说是独步千古啊！真是师父最佳的贺礼。
2: 大师母，峨眉派灭绝师太带同他的弟子来向太师父贺寿来了。
3: 六哥，
2: 季姑娘来了，你也不用乱了阵脚。
3: 金陵太原经师三大镖局的拜帖，
4: 大哥。
5: 拜帖的事一定不能够惊动五哥，就我们几个应付吧。是不是关于龙门镖局灭门之事？
3: 五哥，
6: 五哥，
7: 五弟，
3: 五弟，
5: 你们不妨直言。
3: 他们这次来，一口咬定当年龙门镖局70余口，是死在你的铁化银钩之下，一定要讨个公道。
5: 你老实告诉大哥，当年你是否杀过龙门镖局满门？
3: 大哥，龙门镖局70余口，我一个也没杀过。这就好了，我早说五哥不是那么残忍的人了。可是当年龙门镖局70余口，是我妻子素素所杀。
5: 是他，当年素素行事偏激，遂才闯下弥天大祸。
8: 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我找到无忌之后，我就会向大家有个交代。到时候要杀要剐，由我殷素素一人承担。
3: 素素，你已经是我的妻子，无论有任何事，都要我们夫妻一起承担。
8: 五哥。
9: 当年我杀了那么多人，也从没有后悔过。可是今天，我却连累了你。
0: 人死不能复生，就算送上五弟夫妻两条性命也无补于事。何况弟妹早已经改过从善了。
2: 少林用大力金刚指伤了三哥，如果要追究我们武当天下，就跟他们拼了。
3: 拼不是办法，反而有更多伤亡。
9: 大哥，这么说，莫非你有更好的办法？
10: 在师父寿宴之后，我们先帮武帝找回他的孩儿，然后再在黄鹤楼英雄大会上交代金毛狮王谢逊的事。最后，六个人，以及弟妹一起下山，在三年之内，每人做10件善事。不错，龙门镖局死了70人，我们7个人总共做了70件善事，全部加起来应该可以救两三百个无辜受难的人，勉强也可以抵消了。
2: 武帝，你这干什么？
5: 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夫妻真是无以为报。
2: 哎，起来再说吧，起来。哎，
5: 大师伯，崆峒派的人来了，说要向太师傅拜寿。
2: 大师伯，崆峒派的人来了，说要向太师傅拜寿。
5: 连崆峒派离这儿这么远都来了。
2: 还有华山派等都陆续上山来了。
5: 他们以祝寿为名，不请自来。看来。 他们都是为了义兄以及屠龙刀的事，今天承蒙各位武林同道远道而来，为贫道欢度生辰，实在愧不敢当。只是贫道不知各位的大驾光临，所以观内只有斋菜和寿面，突然间要和各位分享，恐怕会僧多粥少。
11: 还望各位多多见谅，
12: 张真人太客气了。
11: 各位前辈同道，必派辕门邀约各位共赴武昌黄鹤楼共同一聚。到时我武帝张翠山将会讲述他这十几年的遭遇和经历。今日是家师的大喜之日，要是在此讨论武林间的恩怨仇杀，未免不祥。
12: 哼，宋大侠，你用不着多说了。唐某明人不做暗事。 近日来，一是为张真人祝寿，二是想打探恶贼谢逊的下落。他杀我师尊，抢我七伤全捕，这笔账我一定要算。不错，我门下弟子高泽城蒋涛被谢逊的狮子猴所伤，至今痴呆半死不活，我崆峒派也誓不罢休。
13: 誓不罢休！

0: 此处各大门派都有亲人或是弟子被谢逊杀害，看来张武侠不说出谢逊的下落，恐怕是无法平息这场风波的。
1: 是啊，没错，没错，没错。
2: 如果屠龙宝刀不是落在谢逊的手中，恐怕今天你们大家也不会急着找到他的下落。
3: 既然今日群雄云集，也和黄鹤楼英雄大会无异，贫尼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谢逊这个恶贼危害江湖，屠龙刀在他手。
4: 江湖定有一场浩劫，取回屠龙刀也是理所当然。
5: 是是是，
4: 没有灵除害。各位，请听贫道一言，贫道可以活到100岁，虽然不是什么丰功伟绩，总算是世上罕见，不如就给贫道个薄面。
6: 让贫道在寿宴上和弟子们可以安心的吃顿饭，请大家赏脸，赏脸。
7: 天鹰教向张真人祝寿，
8: 天鹰教无福，
6: 无禄无寿，
8: 向张真人祝寿。
9: 本人谨奉碧教教主白眉鹰王，前来为张真人贺寿。
10: 祝张真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请起，请起。
11: 哼。 武当武侠张翠山娶天鹰教白眉鹰王之女英素素为妻。白眉鹰王出身明教，和谢逊同列四大法王之位，当年是好兄弟，难怪武当上下如此维护这个恶贼了。原来是姻亲关系。哼哼，
12: 想不到武当堂堂名门正派，竟然和魔教结亲，难怪，难怪。
13: 两位掌门何必血口喷人？我武当是非分明，绝对不会维护魔教中人，更不会允许有人前来闹事。
14: 我们不是来闹事，我来是想讨回个公道。没错。

0: 老衲带同师弟，恭致恭圣以及众弟子，恭祝张真人千秋长乐。好说好说，方丈远道而来，贫道有失远矣。张真人，论年龄、论辈分，老衲都是后辈。这次老衲来到，除了祝贺之外，还有一件事，想请真人赐教。方丈。
1: 莫非你也是为了我门下弟子张翠山而来？不错，老衲这次来，主要是为了两件事。第一，张无暇杀害了龙门镖局，上下75条人命，该当如何了结？第二，比师兄空剑。
2: 惨死在金毛狮王谢逊的七伤拳之下。据闻，张无暇知道谢逊的行踪，请张无暇将谢逊的行踪讲出来。
3: 张翠山，你为虎妖女殷素素，不肯将谢逊的下落说出来。现在少林方丈也为此而来，无暇，你还是将那个恶贼供出来吧。
4: 不错，
5: 谢逊在哪里？
4: 谢逊在哪里？
5: 空分大师，当年龙门镖局75条人命，绝非在下所杀。是何人所杀，在下也不便直言。至于金毛狮王谢逊和在下有八拜之交，江湖中人最讲信义。我张翠山今日头可断，血可流，也绝对不会泄露半句关于他的行踪。我只能说一句。
6: 我没做过半点有辱师门的事。如果大家要以死相逼，要杀要剐，就细听尊便。
7: 张翠山，
6: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元烨。当日案发现场，贫僧和你交过手，贫僧这只眼睛也是被你打瞎。
7: 但是我们三师兄于代言被少林金刚指所伤，以致终身残废。 在下也希望三位高僧做个交代。
1: 老衲早已说过，曾经详查本门弟子，并无一人。

0: 加害于三峡，
1: 哼，这只不过是你们片面之词而已。既然张武侠坚持不肯说出谢逊的下落，贫僧只好向张真人讨教，以武力解决。

0: 领教你们六位少林高僧。
1: 好啊，那就由我们少林六僧对你们武当六侠一阵定输赢。
2: 不是六侠，是七侠。虽然我一三弟有伤在身，但是可以找一个人请他指教几招，带他出战。武当七侠荣与辱，缺一不可。
0: 不错。
3: 各位大师，假如我们七人能侥幸险胜，就请大师带同各大门派下山，不准再打扰家师清修。
1: 好，一言为定。
0: 我们摆出真武器接阵。
4: 好啊，只有这个阵法可以令我们互补长短，功力倍增。我们七人联手，就好像有64个高手一起出招一样。
3: 我们就以真武器接阵，让各大门派知道我们武当的厉害。
4: 但是
5: 谁来代替三哥的位子呢？
6: 不用请了，大家要打架怎么能少得了我这份。
7: 弟妹，你要有心理准备，这次我们的决斗会很凶险。
6: 无论再凶险，也比不上只有我们夫妻二人独对各大门派。大家对素素的恩情，素素不敢言谢，不过我可以答应大家，以后我绝不会再做半点坏事，有辱各位声名。
3: 素素，就这么决定吧。胡嫂，时间不多了，你快向三哥拜师学艺吧。
6: 我武功低微，我怕刹那间未必领略到三哥的武功精妙。我
4: 不用怕，你只要记住三哥教你的方位步法，到时我们也会从旁提点你。那我现在立刻叫他进来见你。
5: 好啊。三哥，其实五嫂早就想来见你了。
3: 为什么现在才来啊？每次他想见你的时候你都在孕息，他说不想打扰你。
8: 他严重了。来，
4: 过来见见三哥。
3: 三哥，五嫂她比较害羞啊。
8: 弟妹，三哥没什么送给你做见面礼，我只有传授这套剑阵的方位步法给你。
6: 谢谢三哥。

0: 三哥，你不舒服，弟妹，请你过来，让我看清楚你。
1: 也无妨，反正当时我也没看见你的模样。有劳你大声说一句：如果途中稍有差池，就要你龙门镖局上下鸡犬不留。原来三哥。
0: 已经听出你的声音。当时委托都大警送三哥上武当山的，就是小美。多谢弟妹好心，那你一定知道是谁暗算余某。
2: 当然，暗算三哥之人是个身份不明的男人。
0: 速速赶到船上的时候，你已经晕倒了。你再说，不要杀他！于代言大有侠名，说，
3: 不要杀他！于代言大有侠名。

0: 你和弟妹十几年夫妻情重，三哥，三哥之天意如此，不会怪任何人。
1: 走，三哥，既成事实了，事到如今，我也不再瞒你。不过我要声明在先，这件事，五哥他是蒙在鼓里，不好吧？我怕你知道了之后。
0: 我求求三林，
1: 请您不要再说了。你说，不要说，你说出来。不要。整件事怎么回事？在三哥面前，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当日躲在船舱，用文虚症伤害三哥的人。 就是我，日后再用七星钉打伤你的，是我大哥殷野王。我们天鹰教和武当派素无仇怨，既然屠龙刀已然得手，我们敬重你是位汉子，所以我委托龙门镖局。
0: 三哥，送回武当九职，没想到在途中节外生枝。为什么？为什么你一直在骗我？伤害三哥的罪魁祸首是你的妻子，我怎么敢告诉你？
1: 你竟然一直都瞒着我！
0: 是我对不起你，但是这件事，五哥全不知情。三哥是一个废人，已成事实，我不想再追究。武当六侠足以对付少林高僧，我不想妄加虚名。走。
2: 三哥，

0: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不能再让你再为难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等待我，等待我的好日子。我知道你一直在等待我，我死而无憾。
1: Yeah!

0: 是否？弟子大错铸成，无法挽回，求师父答应弟子一件事。
1: 你说，为师一定答应你。
0: 弟子的孩子无忌落入玄冥二老手中，求师父你救他出魔掌，抚养他长大成人。
1: 翠山，
0: 所有罪孽都是我张翠山一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张某就向各位谢罪。
1: 翠山，翠山。

父每天都在祈求上苍，如果真的是有报应，千万不要报应在无忌和你身上，一切由我承担。

0: 无耻之徒，我快点将无忌给放了。
1: 你就是张三丰张真人。
2: 无忌。

0: 只要你说出金毛狮王现存的下落，我就把孩子还给你。不要说啊，娘！不要说！母亲！母亲！
1: 没事了，无忌。没事了，我爹呢？爹！爹！爹！爹！你不要死！爹！爹！爹！不要死！爹！爹！娘，是谁害死我爹的？是谁害死爹的？
0: 是这里这么多的人，他们一起上山，逼死你爹的。你要认清楚他们每一个人，无忌，不要急着报仇。 慢慢等，又慢慢等，一个也不可以放过。无忌不想报仇，无忌只想爹可以复活。你爹已经死了，死了就不能复活了，你知不知道？
1: 爹，爹，爹，你不要死，爹！
0: 先夫已逝，我就将金毛狮王的下落告诉你们吧。

0: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听，请你过来。善哉善哉，如果殷师叔肯早点说的话，张无暇也不至于白白枉死。金毛狮王谢逊，他藏在……
1: 什么？你说大声点！他就在那儿，你们让我林派人去找他吧。你照我说的，到时候你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大，
2: 怎么样啊？他说什么？
3: 他说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啊。
0: 怎么会不知道啊？武进，等你长大之后。 有提防女人，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娘刚才其实并没有告诉那个老和尚。娘是不是很会骗人啊？ 母亲，你爹已经死了。母亲，你爹已经死了。娘要将你交给太师父。娘，啊！

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不计，

0: 无忌，我是小福阿姨，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走开！我不用别人照顾，我只要我娘。
2: 对不起，福妹，
0: 应该是我对不起你。
2: 怎么会？又不是你逼死五哥的。
0: 我不是说这个。总之，你以后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至于你对我的恩情，我会铭记于心。

0: 无忌，他们都走了，你可以哭了，大声哭出来，舒服一点，你哭吧。
1: 无忌，无忌，无忌，无忌！
2: 玄冥神掌，寒气逼人。
3: 玄冥二老这两个恶贼，为了逼供，竟然连个小孩也不放过。
4: 拿热水来。

0: 无忌，为今之计，只能够和我们师徒六人之力，用武当的九阳功为无忌续命，能够保存他性命一天，就让他在世上多活一天。 原来你到你爹娘的坟前来了，
1: 太师傅，我是来拜祭我爹娘的。我要在这里种棵树，等树长大了可以遮挡我爹娘的坟，不会被太阳晒着。
0: 无忌，你真乖呀。

0: 娘，无忌又来看你们了。今天是娘你的生日，无忌特地画了这只彩蛋送给你。我的寒毒经常发作，幸亏太师傅你们输真气，我才可以活到今天。无忌已经不想再浪费太师傅和各位师叔伯的真气为我续命。
1: 无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无忌自己心中有数，我体内的寒毒已经深入经脉百络之中，无法化解，头顶、小腹以及胸口三处地方越来越冷，看来我就快毒发身亡。
1: 无忌，太师傅想说个故事给你听听。
0: 好啊，太师傅很久没有说故事给我听了。
1: 大约在90年前，少林寺有一个身份低微的俗家弟子，叫做张君宝。他负责打扫藏经阁，服侍看守藏经阁的觉远大师。这位觉远大师完全不懂得武功，但是他无经不读，无意中将夹在楞伽经内的九阳真经一起熟记，修炼之下练成了无人能及的深厚内功。后来这本经书辗转之间遗失了，觉远大师被严加处罚，上料挑水，还不准他开口说话。正巧当时郭靖黄蓉的女儿郭襄来到少林，郭女侠当时误会了少林僧人欺凌一个老和尚，双方争执，郭女侠受托转告一个林中人的口讯，说什么金在油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少年张君宝上前相助，使出郭女侠当年所教的罗汉拳，但是他触犯了未经本门师尊传授私学外门功夫的门规。觉远大师为了救人神威大发，他救了郭襄和张君宝，觉远大师也因年老力竭，终于油尽灯枯。在他圆寂之时，念出九阳真经。当年在场听到九阳真经的，一个是少林无色禅师，一个是郭襄郭女侠，另一个就是张君宝。
0: 当年的少年张君宝就是太师傅您了，是吧？
1: 太师傅曾经多次去信给师太，他都以传授所得的九阳真经甚少，不想将仅存峨眉派的九阳功外泄为理由，婉拒了我的请求。
0: 太师傅是想集齐武当、峨眉以及少林三家的九阳功，为无忌化解寒毒。
1: 无忌，你真是聪明。无色大师当年的武学修为是最高的，所以传授下来的九阳真经也是最精深的。
0: 太师傅，你想带无忌去嵩山少林寺相求少林的九阳功啊？不行啊，太师傅，你毕竟是少林出身，后来离开了少林，再加上我义父谢逊的事，他们一定不会答应的。
1: 你爹娘牺牲了性命，无非也是希望你好好的活在世上，你这么轻易就说放弃，这样不但有负你爹娘的所望，也辜负了太师傅和几位师叔伯多年来的心血。
0: 义伟亭，太师傅啊，这儿就是郭襄郭女侠大闹少林的地方。
1: 自从那次之后，太师傅再也没有涉足少林，匆匆一别，如今已是百多岁的老人。
0: 太师傅，
1: 少林内事不必插手。
2: 他好不容易才学成少林绝技伏魔掌，不能这样就打死他的。

日你！啊啊啊啊！

0: 阿弥陀佛，幸亏有张真人及时出手相救，灭了他的杀孽，善哉善哉。
1: 张真人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望求恕罪。
0: 刚才张真人用的不知是何武功，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厉害啊。
2: 无忌，快点上前拜见各少林方丈以及两位大师。
3: 原来你就是当年的张无忌，你娘殷素素那个妖女当日假意将谢逊的下落告知我方丈师兄，这招疑惑江东的奸计，害得我少林派饱受其他门派的滋扰，这个全是拜你娘这个妖女所赐。
4: 你们当年逼死了我爹和我娘，被我娘捉弄一下又算得了什么？
2: 无忌，方丈，我徒孙无忌中了玄冥神掌的寒毒，危在旦夕，想借助少林的九阳功配合我武当的九阳功互补不足，为他化解寒毒。之后我会逗留少林三年，将这套阴阳无极功一一演示，再和贵派切磋切磋。
1: 真人的好意，听说老衲未能接受。世人并不知武当的武功原本是出自少林的绝缘大师，反而还会说少林偷学了武当的武功。老衲身为少林掌门，对于此种流言的确是担当不起。
2: 请方丈慈悲为怀，无忌的寒毒是无他法可解，
1: 有违遵命，还请恕罪。
4: 太师父，无忌宁愿死也不想再受辱一人前。
2: 无忌，
4: 他们诸多推搪都是因为放不下两派的恩怨，太师父你越是宽厚他们就越得逞，结果都是一样，太师父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2: 好，无忌，你真是有你爹的风骨，那么贫道也不再打扰，就此告辞。无忌，虽然虚名不是很重要，但是尊严还是要有。你做得很对。
5: 就算被杀也无怨言，和这姑娘无关，你们放开一马。
4: 姑娘，你不要紧吧？

小克。

0: 周姑娘，你不要难过了，你自己想房子快点离开吧，不然官府追究起来的话你也活不成了。
1: 原来你姓周啊。我叫张无忌。
2: 我叫周芷若。
1: 周芷若，名字蛮好听的。对了，你打算要去哪儿？
2: 芷若只有爹一个亲人，自小就跟着爹撑船为生，现在我爹死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0: 承蒙真人两番相救，请受常遇春一拜。
3: 哎，常兄弟不必多礼，贫道就是敬重你是位顶天立地的汉子，不必言谢。
0: 明教一直被视为邪魔外道，难道真人不必协议出手相救？真是难能可贵呀。
3: 常兄弟虽然是魔教中人，可是天生一副侠义心肠，何不就此弃暗投明？
0: 多谢真人好意。明教虽然行事偏激，但是最重情义二字，常遇春身属明教，终身不敢背叛。
3: 人各有志，贫道也不便勉强。
2: 道爷，常大叔请用膳。
1: 无忌他。
2: 道爷请放心，你先吃吧。
3: 常兄弟请。
2: 无忌哥哥，道爷见你不肯吃饭，他也吃不下，这样岂不是两个人一起都要挨饿喽？

0: 我爹死了，我心情也很难过。不过我对自己说，既然我大难不死，就一定要吃饱饭，好好的生活下去。
1: 你说的也对，人一定要吃饭嘛。
0: 你可以大口大口的吃啊，我已经把骨头挑出来，浇上肉汁在饭里了，味道很好吧。我再给你盛一碗。
1: 不用了，饭虽然好吃，恐怕我也没什么机会再吃了。
0: 一上了岸，我就要走了。
1: 走的人是我，我身中寒毒，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
0: 原来你有病啊，难怪你会这样。
1: 因为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2: 他的寒毒已经深入脏腑，非寻常药物可治。
3: 这位小兄弟身患重病，常某知道有位神医，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我也正想去找他，不如一起。
2: 常兄弟所说，莫非就是蝶谷医仙胡青牛？
3: 这位胡师伯性情古怪，自称为见死不救，如果不是明教中人，他绝对不会医治。不过张真人放心，我绝不会逼这位小兄弟加入明教。张真人对我有恩，就凭这份情面，相信他一定会答应医好这位小兄弟。
2: 这样也好，无忌就拜托常兄弟你了。
3: 请放心。
2: 周姑娘就交给贫道带上武当，再另行设法安置。
3: 那就有劳张真人了。
2: 无忌，你过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谈谈。虽然明教中人也有侠骨之士，但是他们始终是邪魔外道，一入魔教就难以回头了。

0: 大师父，你放心，如果他们真的要逼我入明教才肯为我治病，不计宁愿一死，也不会身陷魔掌。
1: 好，你医好病就要速回武当。
2: 周姑娘，都怪常大哥不好，害你孤苦无依。
3: 这个都是天意，不能够怪任何人呢。
2: 常大哥身无长物，就将这个明教火焰令送给你防身，遇有危难之时，或许可以帮你度过一劫呀。
3: 常大哥的好意，芷若一定会好好珍惜。
1: 时候不早了，我看还是各自上路吧。
2: 张真人就此告辞。
0: 大师傅，你放心，不计病一好，就会立刻回武当山见您老人家。
1: 好。
3: 无忌哥哥，你要记住，天天都要吃饱饭，不要让道爷担心啊。

0: 这里就是胡世伯种草药的花园。哇，原来草药也会这么漂亮！
1: 常玉春，叩见胡世伯。
2: 常玉春，叩见胡世伯。
3: 晚辈叩见胡先生。常玉春，打不过就别老是替人强出头，每次都要我替你善后。那行，哦，你中了翻僧的劫心掌，本来没什么事的。哎，但是糟糕的是，你中了招，还用蛮力乱打了一通。
1: 现在是寒毒攻心，不过也不要紧，服几剂重药就会没事了。那就有劳胡世伯替这位小兄弟把脉吧。
3: 不用把了，他比你严重多了。好生的面孔，是哪堂的门下弟子？
1: 他叫张无忌，是武当张真人的徒孙。
3: 哎，不一，不一，不是明教中人。
1: 我谁也不依，
0: 他是武当张真人的徒孙，张真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呐！
3: 我不管你什么张真人、张假人，也不管他救过你，即使他救过我胡青牛，他不是明教中人，一律不依。
1: 但是他的寒毒，天下无人能解啊！
0: 求医仙救我一命，
3: 救你不难，加入明教。
0: 但是我答应过太师傅，永远都是武当弟子，我绝对不能贪生怕死，有违太师傅教诲。
3: 你要听你太师傅的话，出去吧，死路一条。
1: 我张无忌情愿一死，也不能够失去于太师傅。
3: 好啊，你要逞英雄，立刻给我滚出去！我要告诉你啊，在我胡青牛门下，绝对不会有一个病死的人。
1: 胡世伯，你真是见死不救啊！
3: 胡青牛外号见死不救，你不会不知道啊？
1: 但我是明教中人，
3: 我不救你，
1: 我不用你医。
0: 只要医好这位小兄弟，一命换一命。
1: 你们先商量好了再说吧。我提醒你啊，你中的是劫心掌，如果你不立刻医治，7日后死定了。我不用你医，医好这位小兄弟就行了。常大哥，请留步。无忌的死是天意安排，你用不着以你一命换我一命。这份心意，无忌万万不能接受。你留在这儿，
3: 别动。
2: 无比呀！你中的是玄冥神掌，是又怎么样？你又不肯医，奇，真是奇！中了玄冥神掌却不死，是一奇。有人用非常深厚的内力替你续命，奇上加奇，这个千年难得一见的千古奇症。 我决定医治你，
0: 你肯医就行了。你不用医我，你还是救常大哥吧。

0: 一命换一命。
1: 谁说要救你啊？
0: 你刚刚才说肯医的。
1: 我说医，没说救。等我将你医好，就表示我医术了得，然后就用针刺死你，不就等于没救你了？妙计啊，果然是妙计啊。那个简直是头大笨牛。哎，
0: 他说你不答应救我，就不肯让你医治。
1: 对了，话说回来，你明知道我会杀你，为什么还让我医你呢？
0: 你一定医得好我啊，医好了再说吧。
1: 我就不相信我医不好你，也不相信我杀不了你。
0: 哎，
1: 是不是很痛啊？很痛就表示有效。终于找到失真的穴位了。
0: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
1: 那你叫唤什么？
0: 我看到那本武学内伤篇吗？
1: 喂，那边整排啊都是医内伤的书，还有几本呢是医掌伤的。你读完它，说不定可以找到什么方法来医那头大笨牛。

0: 常大哥，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再不医就没得救了。无忌竭尽心力研读胡先生的医书，熬了这一碗药。如果你喝了有什么不测，大不了无忌陪你一块儿死。<笑>我常一春贱命一条，喝了大不了一死，总比现在舒服。
1: 无忌曾经跟义父学个点穴功夫，对穴道略通一二，但是这一针刺下去，是凶是吉，无忌也不敢说。<笑>
0: 好啊，这就叫死马当活马医，你尽管刺吧，大力的刺啊！快点儿。

0: 好饿呀，有饭吃吗？
1: 有啊有啊。
0: 好，
1: 康大哥，康大哥你醒了，终于就要好了，我给你盛一碗去。
0: 好。
1: 陈大哥，喝粥。
0: 好了，既吃得饱，又不用死，实在太好了！
2: 你们先别这么高兴啊，这位小兄弟，你可知道你下药下得好重，施针手法又不对。常玉春本来身体挺强壮的，可能活到80多岁，可是经你这么一搅和，我看他最多活到40岁。
0: 去，男人大丈夫，30岁立业已经够了，哪用等到40岁啊？是不是张兄弟？
3: 对不起啊，程大哥，我一定会用心钻研医术，希望可以找出良方为你续命。
2: 自身都难保，还续什么命？
0: 哎，胡师伯，你不是已经帮张无忌治好病了吗？
2: 我替他施针下药，只能够稳住他体内的寒毒，暂时不会立刻发作。至于想要根治啊，至少还得10年8载呢，或许会有办法。

0: 惜，我要赶回去复命。无忌啊，你以后就留在这儿治病，长亮哥每半年来看你一次，等你病好了之后，我带你回武当山。
1: 不回。
2: 娘，娘，不回好想念你啊。
3: 娘也很想念不回啊。
4: 哎呀，这个傻丫头最近老是跑到门口去等你回来呀。
3: 李大婶，真是麻烦你一直照顾不回。
4: 哎呀，哪的话，你们母女俩慢慢的聊吧啊。
3: 好。
2: 今天是不悔12岁生日，我知道娘一定会来的。
3: 对了，你过生日有什么愿望？
2: 我想拜祭下爹。
3: 不悔乖，你爹葬得很远，还是等你长大了，娘再带你去好不好？
2: 嗯，我知道娘很爱爹，就像爱不悔一样。
3: 不悔，你知不知道？虽然娘和你爹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真的很快乐，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所以才给你取名为不悔。
2: 嗯，
3: 今天你12岁生日，娘带你去集市玩玩，好不好？
2: 好啊，
3: 那我们走吧。不悔，你想吃什么？
2: 我想吃鸡和吃鱼。
3: 好啊。
5: 哎，季姑娘，你也来了。
3: 是，
5: 我们各大门派都是收到本门的讯号才来的。
3: 各位武林前辈，晚辈告退。
6: 我叫你来的，还没见面就想走？
5: 到底什么人？搞什么花样？
6: 为何不见武当跟点苍的弟子？
5: 我们走。
6: 婆婆不给你们一条生路，立刻快去澄碧湖畔仙人峰蝴蝶谷，找蝶谷一仙胡青牛帮你们医治。
7: 蝶谷一仙
8: 胡青牛，
6: 顺便向他说声金花婆婆向他问好。
7: 胡青牛，哎，胡青牛，
9: 快出来啊！
10: 各位不好意思，胡先生身染天花重病，不方便见客，各位还是尽快另寻名医吧。
11: 啊，你告诉他崆峒门下圣手前来解结求医。
10: 别说是崆峒派，任何派胡先生都不会医。
11: 啊，你说什么？我得进去。
10: 你们不能进来，
11: 你再阻止我一掌打死你。
3: 住手，你们有求于人还敢喊打喊杀，成何体统啊？
10: 季阿姨，
3: 你是？
1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张无忌，4年前在武当山上我父母去世那天我们见过。
3: 无忌，原来是你啊。
2: 娘，娘，
3: 这是我女儿不悔，至于其中的因由我有机会慢慢再跟你说。
10: 哎，季阿姨你怎么样？我替你把脉。你中了掌，伤了太阴肺脉。
3: 你怎么知道？
10: 我略通医理，干脆让我先替你施针暂时止痛吧。

0: 可以啊，
1: 小兄弟好厉害，真行啊！
2: 谢谢你啊，吴静。想不到你留在这里也能学到好本领。
3: 我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你体内余毒未清，需要吃药调理一阵子才能完全康复。
0: 原来这位兄弟是蝶谷的小医仙，胡青牛的传人，难怪医术如此高明。
4: 是啊，
0: 我并非胡先生的传人，也不是什么小医仙，我只是在此暂住罢了。我怕，
5: 不用怕，就算是。

0: 有什么疑难，你也可以请教胡先生吗？是不是？
1: 是是。哎呀，
0: 拜托你了，哎，求求你了，哎，
2: 我们先起来吧，
3: 求求救救
2: 我们吧，起来吧。好吧，我尽力而为。

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无忌哥哥，无忌哥哥，
2: 什么事啊？不回。
1: 为什么这个泥公鸡怎么吹都吹不响？
2: 我教你吹啊。
1: 好啊。
2: 那手要这么拿着。
1: 无忌哥哥真棒啊！
2: 你试试。
1: 好啊。咦，真的吹得响啊！
2: 哎，我吹首歌给你听吧。
1: 好啊。
2: 要这么样吹气，这样子。
3: 不回，已经很晚了，该回房歇着。
1: 哦，
3: 乖。啊，对了，无忌，多亏你，我的伤才好得这么快。过两天我就跟不悔离开蝴蝶谷了。
4: 今天简大叔他们的伤好了，都走了。过两天你们也要走了，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3: 过些日子我会带不悔来看你的。可是你身上的毒……
4: 胡先生已经用药物替我镇住，暂时应该不会有事的。
5: 你没死啊，
2: 佳音，你没事吧？
6: 你终于来了。
5: 你不是曾经说过非明教中人不救？今天我才看到简洁他们精神抖擞的出谷。
6: 不关我的事，是外面那位小兄弟医治的。
2: 不错，他们全都是我救的。
5: 你是明教中人？
2: 我只是在这里。
5: 我明明听到你说身中寒毒，是胡青牛替你镇住的。你破了戒，还有什么话好说？
1: 胡先生，
2: 胡先生，
5: 你也中了毒。
6: 既然难逃一死，我自己了断，来得痛快。
5: 混账！
2: 胡先生，我害了你。
6: 小兄弟，生死有命，我已经想到去寒毒的方法了。事关重大，你听清楚，用月草榨寒梅子，二更时分，即服。
1: 胡先生，
2: 胡先生，
1: 胡先生，
2: 胡先生，
1: 胡先生。
5: 复毒自尽，死得真便宜。
2: 他中的是三重参草毒，你要不怕，只管下手。
5: 哎，你就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了你。要是落在我手里，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 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5: 十年前，先夫银叶先生身中剧毒，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蝴蝶谷求医。因为先夫不是明教中人，他见死不救。好一个见死不救！我们夫妇二人便生死相隔，永不相见。
1: 婆婆，你不要难过。
5: 这回我再到中原，设计了九种方法，打伤各门派弟子，再引他们来到蝴蝶谷求医。只要胡青牛为

0: 他们医治，我就有口实可以杀他报仇。谁知道他自作孽，咱们走。
1: 胡先生临死。

0: 胡先生有救了，还有脉搏，季阿姨，请你马上在柜子最左边第一格和第二格把那两味药材拿出来，立刻熬成汤药。二更时分前，胡先生一定要服用。
1: 吴季，胡先生怎么样？
2: 胡先生，胡先生，你告诉我这个古怪方子，果然是要我以毒攻毒。哎，小兄弟，幸亏你悟性高，要不然我真的死了。金花婆婆行事谨慎，一定会回来查探，希望这个假坟能够掩他耳目。 我也应该离去了，无忌。谢谢你陪了我那么长的日子。这里一本是毒经，一本是医经，是我毕生的心血。要医治人，就得先行了解毒性。你好好钻研，也许会参悟出驱寒毒的法子。
0: 胡先生，
2: 拿去啊！
0: 谢谢你，胡先生。
3: 后会有期。无忌，不悔不见了。哦，原来你走在这里啊！
1: 你娘要走了？我不走，你出了谷，娘就会扔下我不管，
3: 又不能跟无忌哥哥玩了。怎么会呢？
1: 我会常常来看你的吗？还会带你一块来看无忌哥哥。
0: 十而不悔，就算你不来，我也会去看你的。
1: 好了，我们该走了。嗯，来，无忌，你身上的寒毒，怎么你之前不和胡先生说你的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谢逊是明教的护法，要是他知道之后，一定会细心的照顾你。啊
4: 原来你就是谢逊的义子，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跟胡青牛用计骗我！你不想到阴间陪胡青牛，就告诉我，谢逊在哪里？
0: 你杀了胡先生，你当我是什么人？我怎么都不会说的。
4: 告诉婆婆谢逊的下落，婆婆不但能够解你的寒毒，还能够教你一身天下无敌的好武功。
0: 我不要学你的骇人武功，你杀了我更开心。
4: 啊！放开我！
5: 由我陪你玩不好吗？大不了到时候我放毒蛇和毒蜘蛛在你身上咬你，如果咬不死你的话，保证你百毒不侵。
4: 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傅，
1: 倚天剑，
2: 小福，怎么这么不争气？
0: 师傅，我
3: 不会，你自己到那边去玩。
1: 你就是峨眉派掌门，我打了你的弟子，你想怎么样？
2: 打得好，要是你喜欢可以继续打，就算打死了也不关我的事。
0: 师父，
1: 当年峨眉师祖郭襄女侠的剑法名闻天下，不知道今年传到徒子徒孙还剩下多少成。
2: 就算剩下一成功力也可以斩妖除魔。

0: 你怎么走？
1: 跟我走！
2: 放开我！放开我！
1: 我不放怎么样？
0: 师父，师父，那个老太婆竟敢跟你过招，简直不知死活。
3: 以后你们行走江湖，只要听到她的咳嗽声，马上离开。
4: 知道了，师父。
3: 小福，刚才在你身边的女孩子。

0: 是谁？
1: 师傅，刚才那个女孩子只是普通农家女。
0: 你怎么知道是普通农家女？
1: 哦，我答应师妹不说的。
0: 你好大胆子，连我也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连你一块杀！
1: 师傅，弟子不孝，有辱你教诲和养育之恩。刚才那个女孩子是徒儿的女儿。
0: 你跟我来。杨潇，是不是明教的大魔头，自称光明左使的杨潇？
1: 弟子知错了。
0: 岂有此理！这个丧尽天良的恶贼，竟然毁你清白，就是毁我峨眉青玉。说，是不是他逼你的？说。
1: 不是，我是心甘情愿。如果师父要杀的话，你就杀了我吧。
2: 无忌哥哥。
3: 不要说话，千万别让那个大恶人看到。
0: 你蒙骗师父，失身于杨潇，生下孽种，师父都可以不跟你计较。只要你假装接近杨潇，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人头带回来，再清理孽种，师父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1: 师父，虽然当初是他无赖跟着我，但是我没有后悔，而且那个是我心爱的女儿。
0: 贱人。

0: 你们在干什么？没有，这边没有人。
1: 找到没有？没有啊，师父。我们出鼓掌。
2: 是师父。
3: 娘，娘，娘，娘，娘，娘，
1: 不回来，不回归，
3: 无忌。

0: 这里这么大，究竟哪里才是坐望风？
1: 哎呀，
0: 没事吧？
1: 好痛啊，我走不动了。
2: 聪明的话，就留下这个孽种。
0: 她是你师妹的女儿，难道你一点同门之情都不念？
2: 只要杀了这个孽种，我就可以在师父面前立大功，掌门之位自然唾手可得。

0: 谢谢大侠出手相救，不知大侠尊姓大名？
1: 小小意思，何足挂齿。
0: 不回，咱们走吧。
2: 无忌哥哥，我的项链不见了。
0: 在这里啊，不回。
2: 好啊，找到了。
1: 小姑娘，这个铁链令牌谁给你的？
2: 是我娘啊。
1: 是你娘？你娘叫什么名字？
2: 纪晓芙。
1: 那你呢？
2: 不回，杨不回。

0: 我不念待你，你始终不悔。小福为我受了一辈子苦，可是他始终不悔。
1: 爹，你叫我啊？
0: 不会，爹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你。张兄弟。从你的气息看来，你好像带病在身，而且病情也不轻。不会是你救回来的，你就留在这儿养病，顺便把我毕生所学传授给你。
2: 我这个病，连我太师父和医仙胡青牛都束手无策。在我有生之年，其实我最想做的是回去见我太师父。
0: 那我也不勉强你了。
2: 杨伯伯，请。
1: 无忌哥哥，你不要走啊。
2: 我该上路了。要是我有命的话，无忌哥哥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1: 无忌哥哥，你一定要回来看我。
2: 昆仑山脉果然幅员广阔，来到这边已经变成雪地。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难道我迷路了？

0: 呀
1: 呀呀！魏允将军，停！

0: 哎，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3天3夜呀。
1: 这里是哪里？
0: 这里是红梅山庄，是我家小姐把你救回来的。你好了，快去谢谢我家小姐吧。小姐，我把她带来了。
2: 这位是我家小姐雪岭珍珠朱九珍朱姑娘，你还不谢谢她救命之恩？
1: 谢谢姑娘救命之恩。
2: 起来吧。我叫你起来。
3: 九珍表妹，就是这个臭小子一掌打死你的左将军，还把他救回来干嘛？
2: 你别吓着这位小兄弟了。啊，你的本事倒是不小，居然可以一掌打死我的左将军。你会武功吗？
1: 我从小跟爹娘学过几年拳脚，谈不上会什么武功。
2: 你的爹娘呢？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曾阿牛，爹娘都已经死了，只好到处流浪，刚巧来到这里。
2: 看来我们倒是挺有缘的，来，到这边来坐。坐。
1: 好香啊。

0: 秦将军，何龙。平口将军，威远将军，上。好，好。
1: 果然精彩绝伦。
0: 曾兄弟，你觉得我训练的怎么样？
2: 好是好，只是有点残忍。
3: 妇人之仁，不成大器。

0: 告诉你，别以为自己穿上像样的衣服就当自己是翩翩公子。我未必最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副嘴脸。
1: 这件衣服是朱姑娘，
0: 不要在我面前朱姑娘前朱姑娘后的。这次就是九真表妹叫我来教训你，为左将军报仇。诺你诺你诺你诺诺诺诺诺诺
2: 曾兄弟，你打死我左将军那招好厉害啊，你不可能输给我表哥的。
0: 哼，臭小子，居然敢还手！
3: 你还手？
0: 姨父，
2: 爹，
4: 你们两个太不长进了。
2: 爹，
4: 你给我住嘴！你看到你表哥欺凌弱小，你也不阻止。咱们朱家是以侠义两个字为祖传家训，想不到我朱长龄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0: 姨父，
4: 未必。你常住我家，我已经把你当成半个儿子，想不到你不听教诲，实在叫人痛心了。
0: 姨父，是这个臭小子一掌打死表妹的左将军，
4: 一定又是你纵犬伤人。乔府，
5: 在。什么事，老爷？
4: 把所有的狗只带到后山去放了，以后我红梅山庄不准再养狗。
5: 是。
2: 娘。
6: 老爷，
4: 不要说了，把九真带到书房，待会儿我还要好好的教训他。他不去。
7: 老夫疏于管教，希望这位小兄弟不要见怪。
1: 是我不好，你也别深责朱姑娘和魏公子。
7: 难得你这么谦厚，如果你不嫌弃，就叫我一声朱伯伯。
1: 朱伯伯。
7: 看来你的伤可不轻啊，你就留在这里，我替你疗伤。
1: 谢谢朱伯伯。

0: 姑娘，你怎么样？你受了伤就不要乱动啊。其实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可是我怕被人看到，所以等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才赶来看你。
1: 楚姑娘，你对我真好。
0: 虽然我们相识的日子浅，可是我凭你的眼神看得出，你一定会真心待我。
1: 不会，我一定会。对了。
0: 虽然你不是怎么懂得出招，可是我从你的武功根基看得出，你应该是出自名门的哦。
1: 对不起啊，朱姑娘，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不叫曾阿牛，我叫张无忌。
0: 张无忌，这个名字很清雅，比曾阿牛好听多了。
1: 所以我为什么要骗你？因为事关重大，不便相告，也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别人。
0: 你放心吧，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原因呢。 这样吧，以后我在没人的时候，才叫你一声无忌。
1: 谢谢你。
0: 我不耽误你歇息了，我有空再来看你。你歇着吧。

0: 恩公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1: 大哥，当着你吩咐我上武当山一行。可是我到了武当山，才知道张翠山张武侠和他的夫人已经在几年前自刎身亡。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据宋大侠所说，是各大派上武当逼问张武侠谢逊的下落。

0: 为了顾全节义之情，为尤一死，他的夫人也自刎殉夫。是什么人害死他们？你告诉我！
1: 大哥，宋大侠不希望我们再生之节，所以没有告诉我。可是经我四处查探，才知道，当日逼死恩公的。 除了少林三大高僧之外，还有峨眉、昆仑、崆峒和华山的各派高手。
2: 二弟，他们都是当今武林数一数二的高手。我祝某自刎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恩公对我恩重如山，就算我粉身碎骨，也要替他们报这个仇。
3: 朱某无以为报，只希望你在天之灵托梦告诉我，如今你的孩儿流落在何方，我把他找回来，代为抚养，聊表一点心意。
4: 九真，你也过来拜恩公。
5: 哦。
2: 朱嬷嬷，小兄弟，虽然你跟我恩公并不相识，也非亲非故，可是他大有侠名，你也过来拜他一拜吧。

0: 恩公，你哭了？没有，我看你们这么难过，一时感触。说起来，恩公的孩儿要是还活着的话，也应该跟这位小兄弟年纪差不多。如果他是恩公的孩儿就好了，我一定会把我的全副武功传授给他，好好的对他，算是对恩公做点事情。
1: 朱伯伯，我就是张无忌，张翠山就是我爹。
2: 没错，宋大侠说过，恩公的孩儿是叫张无忌。
1: 是啊，爹，在这件事之前，他已经跟我说过，他叫张无忌。<笑>那就好了，你真是恩公的孩儿，老天爷有眼了，亲手朱伯伯一拜。
0: 哎，朱伯伯，
1: 好，我朱伯就算拼之一死。 我要保你周全，只不过强敌当前，你还是别管那么多。九真，你先带张公子回房歇息，我跟你二叔还有事商量。知道了，爹，过来。
3: 无忌，我做了点心，我亲手做的，你尝尝好不好吃？好。 这个好吃。我自己来行了。嗯，你是恩公的孩子，如果不对你好一点，我爹会骂我的。
0: 对了，为什么刚才你爹好像有事情不想让我知道似的？
3: 昆仑崆峒那帮恶贼，因为知道你爹是我们的恩公之后，以为我们跟恩公也大有关联。之前已经逼问过二叔，恩公义兄谢逊的下落，可是二叔真的不知道吗？就因为这样才会被他们打伤吗？
0: 这帮恶贼，当年因为义父的事，已经害死了我爹和我娘。如今又连累你们，
3: 听说他们就快追来了。爹跟二叔说过，一定会力拼到底，就算牺牲性命，也一定会保你周全。
0: 怪不得你爹刚才吞吞吐吐，原来是不想让我担心。

0: 九真，快带张兄弟离开这里！
1: 是不是狗贼杀了你？
0: 我要为恩公保住血脉，你们快走吧。
2: 他们是为了义父的事而来的，无忌一定跟你们视同生死，绝对不会走的。
0: 无忌，朱伯伯只有九真一个女儿，我就交托给你了。

0: 你们走吧。小镇，快点将军绿走。你要好好照顾小镇。
1: 这里是我们上山狩猎住的小屋，狗贼应该不会追来。可是爹娘他们……
2: 你不要担心，我答应过你爹，会好好照顾你。
1: 爹，
3: 兔宝宝，
1: 爹娘呢？还有师兄弟他们怎么样？
4: 你娘和所有兄弟，全都已经被恶贼杀了。连红梅山庄也被他们烧了。
5: 只要无忌没事，我们总算为恩公留下一点血脉。
4: 可是那帮恶贼人多势众，我们还能躲到哪里去啊？
5: 这帮人如狼似虎，看来是想逼问恩公义兄谢逊、谢大侠的下落。要是让他们找到谢大侠，他一个人一定难以抵挡。
3: 朱伯伯，干脆我们一块回冰火岛吧。
2: 冰火岛。
3: 那帮恶人迟早会找来，这里已经再难匿藏，只要我们秘密行事，他们想找到那里也不容易。何况我义父双眼已经瞎了，我们回去正好有个照应啊。
5: 恩公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谢大侠。
3: 只可惜无忌寒毒缠身，随时病发，万一带不了你们到冰火岛，反而会连累你们在巨浪中遇险。
5: 我们的安危你不用担心，恩公恩嫂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平安。到了冰火岛之后，我把九针许配给你，而且那衣服本事那么大，一定能够把你身上的寒毒治好。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九针做一对长久夫妻。
3: 朱伯伯请放心，为了义父，无忌绝对不能死。
1: 无忌，你睡了。把他拦住。
3: 九针姐姐为什么要点我穴道啊？对了，她一定想试试我的警觉性。幸亏义父曾经教过我如何解穴，去吓吓她也好。

0: 表哥，表哥，好久不见，想死我了。
1: 你现在有个张无忌陪你朝夕相对，你会想我吗？
0: 你怎么了？吃醋了？
1: 不敢，姨父有令，我未必怎么敢吃醋啊。
0: 你不知道，要我整天对着那个病夫啊，我都快闷死了。
1: 那亲戚喽。
0: 爹，
2: 我怎么吩咐你们的？万一让无忌看到怎么办？
0: 爹，我点了他的穴道，他不会知道的。
2: 哼，不能疏忽，我们下了那么多功夫，现在让他知道的话，岂不是前功尽弃？
3: 老爷，你找人办什么门派，打伤自己跟二弟，你没事吧？
2: 只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
3: 那用不着一把火烧了整个庄子呀。
2: 只要骗了那个傻小子，拿到谢逊那把屠龙刀，将来便可以号令天下，区区一个山庄算得了什么？
0: 当然他使出他义父的七伤拳，爹已经怀疑他和谢逊大有关联了。果然经我一探，便探出他是张翠山夫妇的遗孤张无忌。那个傻瓜真以为他爹是我们的恩公呢。
4: 大哥，你叫我准备的船、食物和水我已经全都办妥了。
2: 好，到时候未必坐另外一艘船，跟着我们后面随时照应。
1: 金毛狮王谢逊武功卓绝，这趟我们到冰火岛不需要跟他明刀明枪，只要在食物里下毒，不要说他已经瞎了眼，就算是没瞎眼，他做梦也想不到是他义子叫人来害他的。
2: 就这，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假装跟无忌亲热，一直到谢逊聪明为止。
0: 爹，你要我一直伺候那个臭小子？他只不过是一个毫无见识、毫无情趣的乡巴佬。说到俊朗啊，他也远远不如表哥啊。这样吧，等杀了谢逊，拿到屠龙刀之后，我就一剑刺死他，这还差不多。

0: 有人。
1: 无忌，无忌，无忌，无忌。
0: 是不是九真乱说话得罪你？他发脾气乱说话，你千万别相信。
2: 你用不着骗我，我不会带你去害我义父的。
0: 无忌，无忌，
3: 你娘的！
0: 朱伯伯存心害你，怎么会出手救你啊？现在连我自己也掉下来了，还差点送了命。
2: 你不是想救我，你是舍不得屠龙刀。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带你去冰火岛找我义父了。
0: 你误会了，
2: 你用不着妄想了。这里半天吊，上又上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一块跳下去。我们很快就会饿死在这里。就算现在那把屠龙刀摆在你的面前，你拿着它又有什么用呢？我体内的寒毒迟早会发作，死在哪里都一样。可是你本来就想尽荣华富贵，就因为贪图什么武林至尊，白白陪我死在这里。
0: 就算死，我也要你死得惨不可言。

你给我出来！好，你给我出来是吧？我就守在这里。

0: 吴忌，是不是有东西吃啊？没有了。吴忌，这就是你不对了，自己躲在里边有好东西吃，让我吃这些野果子，喂，这个还是烂的。你这个人啊，心肠那么恶毒啊，早就应该饿死了。不喜欢可以不吃啊。
1: 还是老天爷有眼，给我这么好的地方做葬身之地。这是白芷草可以止血生机。

你有事儿？大白猿不可能自己会缝针的，难道有人把东西放在里面？

鲸。原来鲸在游中是鲸在园中之物，怪不得当年郭襄女侠传话，绝远大师也不明所以。今天我无意中得到这本《九阳真经》，不如就照书上所在运功行气，也许真的能够化解我的寒毒呢。

为什么九阳真经练到最后，好像被火烧似的？难道我走火入魔？太师傅说的对，九阳真经真的能够化解我身上的寒毒。我现在头顶、胸口和小腹三处地方都不再寒冷，浑身就像阳光普照那么暖和。 我体内的寒毒应该已经完全化解，九阳运通未尽全功，因缘际会大功告成，自之为九阳神功。我从白猿腹中取得这本经书，是机缘巧合，不知何时能够再有人来到这里取得九阳真经。 哎，怎么洞口少了这么多？还是不行。哎，不怕，九阳真经上面有一套叫缩骨功，我来试试看。

0: 你什么人？不认识我了，朱伯伯，我是张无忌。你是怎么出来的？我把身子一缩，就这么出来了。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九阳真经上的武功，不再怕你了。九阳真经，你的内功好厉害，能不能把经书借给我看看？
1: 那本经书还在里面。
0: 不过我看我们还是先想法子离开这里吧。
2: 可以出去。
0: 嗯，我可以教你缩骨功，那你就可以穿过狭缝胫骨，从那边就可以爬山爬出去了。
2: 你不早点说，
0: 当时我怕被人欺负，现在不用怕了。我要回武当山见我太师傅，我还想治好三师伯的伤。
2: 实在太好了，来，我们走吧。嘿，
0: 师傅，啊，这回不摔死你？
3: 出了我5年的闷气，还要带走九阳真经，他都出得来，我不可能进不去呀！啊，身子缩一缩，试试。喂，你给我出来啊，蜘蛛！ 啊，宝贝嘟蜘蛛，你快出来吧！真是你，不是你，是不是你？啊，不是你吗？
4: 什么是你？不是你，姑娘，你认识我啊？谁认识你啊？我以为你是一个人呢。
3: 喂，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只有我才能进得来？你怎么躲在这儿吓我？
4: 没有啊，我从上面摔下来，摔得我脚都瘸了。
3: 脚都瘸了。 干嘛色眯眯看着我？
4: 没有啊，你很像我娘。
3: 我很像你娘？
4: 啊。

0: 你干嘛色眯眯的看着我？
1: 没有啊。你很像我娘啊。
0: 我很像你娘？我现在很老很丑吗？
1: 不是，我很小，我娘就死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真没出息，我娘也死了，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说两句就难过，人已经死了能怎么办？
1: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还真像我娘，笑起来更像。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刚认识你，但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害我。
0: 那你猜错了，我生平最喜欢就是害人了，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点，知不知道啊？啊！喂，我不跟你说了，我在找我的蜘蛛了，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冰蜘蛛啊？
1: 那里有一只啊，是不是？
0: 是啊，是啊，是啊，找到你了，啊，快进去。
1: 原来是你。
0: 你认识我吗？
1: 啊？不认识。
0: 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打鬼主意啊，我师父的功力很厉害的，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就是金化婆婆了。
1: 他现在是不是在附近？
0: 他怎么会在附近啊？我是偷跑出来玩的。
1: 你这么喜欢抓蜘蛛，到底你抓它干什么？
0: 哇，我抓这些宝贝蜘蛛啊，是练千蛛万毒手，将来要是让我练成功的话，我就什么人都不用怕，什么都不怕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阿牛，曾阿牛。
0: 曾阿牛。
1: 你呢？
0: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曾阿牛。
1: 你这么喜欢蜘蛛，干脆我叫你毒蜘蛛吧。
0: 毒蜘蛛这么难听，不行。
1: 那叫猪儿。
0: 猪儿，猪儿。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啊，曾阿牛，你以后不准再躲在这里吓我啊。否则我就放我的宝贝毒蜘蛛咬死你。这里呢，我暂时就先让你住几天好了。
1: 看来这回虽然没有摔死，可是恐怕也会饿死。
0: 丑八怪，丑八怪，你饿死了没有啊？
1: 我饿死了一大半了，只剩下一小半还活着。
0: 一般是死还是活的？
1: 哇，你怎么这么狠呢？
0: 我拿饭菜来给你吃啊。
1: 哇，好香。
0: 不过呢，这些饭菜我不知道有没有毒啊，要是怕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吃了。
1: 毒死比饿死好。
0: 嗯，张开嘴巴。
1: 不用你喂了，我自己来好了。其实都是想喂饱我，怎么差那么远啊？
2: 你大口大口的吃也不怕，我已经把骨头挑出来，在上面浇了肉汁，是不是很好吃啊？
0: 怎么不好吃啊？
1: 不是，很好吃。我担心那个小姑娘，她的身世很可怜啊。
0: 她可怜？她会比我可怜吗？我亲生的爹不要我，我的娘又是我害死的，我喜欢的人啊，他拿我当仇人这么看。
1: 你喜欢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个眼神很像我那个？
0: 眼神像啊，你根本就不是他。你不知道，他很倔强的，我让他跟我走，他不但不肯，还咬我呢。
1: 你既然他那么野蛮，你就别理他了，不要再惦记他了吗？
0: 不准你说他的坏话，要是你再说他的坏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哇！

0: 哦，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这么狠毒啊？哇！原来你懂得接骨啊！哦。谢谢你，珠儿。
1: 遇到我，算你走运了，要不然一定会死在这里了。你的腿过几天就会没事的了。干嘛又盯着我看啊？又想起你娘来了。

0: 的鹰将军。
1: 哼，你的恶狗想咬死我的冰蜘蛛，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居然还跟我凶恶人先告状。哼，有其物必有其主啊。
0: 你敢侮辱我，你知道我是谁啊？附近一带没有人敢惹我雪岭珍珠朱九真。
2: 算了夫人，我看这个姑娘这么丑，一定是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见人，怎么会知道你的大名呢？
1: 什么雪岭珍珠啊，我看你雪岭建筑才对啊。你的狗不想跟着你这个蛇蝎美人，所以跑来我这里要我杀了他。
0: 你还在狡辩，是你杀了我的幽将军，你这个丑八怪留在世上只会叫人恶心。好，我今天就替天行道。

0: 怎么了，九针？
1: 我的脸有点刺痛啊。
0: 丑八怪的手可能有毒啊。
1: 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你现在马上去把他抓回来，逼他交出解药，然后将他碎尸万段，以泄我心头之恨。快去啊！啊，牛哥！
2: 等会儿，我。
1: 你老是说我凶啊，原来呀、啊，有人比我还凶啊。
3: 什么事啊？
1: 进去再说吧。
3: 我
1: 进去再说。
3: 怎么回事？
1: 慢吞吞的，走快一点。
3: 哇，你到底怎么了？
1: 哎，你不要问了，你可会藏起来呀、
3: 啊？我这藏在哪里啊？
1: 哎呀！
3: 喂！
1: 丑八怪把我的脸弄成这样，被我抓到了，我要他好看。你看你有什么用？亏我连人带庄嫁给你，让你当了庄主。我爹失踪了这么久，你连尸首都找不到。还有啊，西巡和屠龙刀的下落你也不知道，你真是没有用。
0: 九针，
1: 你不要叫我，你连找丑八怪这么小的事你都办不了。就算有人把屠龙刀送给你，你也没有本事号令天下啊。
0: 九针，你先不要生气。我想以丑八怪的功力，谅他跑不了多远的。
1: 总之我不管，要是你拿不到解药，我的脸永远是这个样子，你休想有好日子过。珍惜小女，她是不是受惊了？

0: 到别处去找，抱这么紧干什么？想占便宜啊？喂，你发什么呆啊？吓傻了？不是，在很多年前，我曾经认识一位美貌的姑娘，我很倾慕她。
1: 当时，我真的甘愿为他做任何事，
0: 就像我对我的小冤家那样了。虽然他咬我骂我，可是我还是很想念他，很想跟他在一起。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有些人长得很漂亮，可是心肠却很恶毒，很会利用别人的感情。当年我差点。

0: 让他给骗了，跑去帮他害我身边最亲的人。我现在像个深山大野人似的，腿也瘸了，其实就是拜他所赐。这么
1: 恶毒的女人，她是谁啊？
0: 算了，我娘曾经说过，她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她本来只是一个刁蛮任性的小姑娘，可是刚才我看到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恶妇人了。
1: 我知道，我真的可以彻底忘掉他了。你说的是那个妖怪朱九真？
0: 嗯。
1: 那个妖怪把你害成这样。
0: 我说给你听，只是不希望你对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迷恋下去。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知道他不喜欢我。可是只要我能够继续喜欢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0: 那好吧。
1: 等我的脚好了之后，我带你去找他。我不准他伤害你一根汗毛，我还要他对你很好很好很好。阿鸟哥，你对我真好，你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对你好。
2: 我叫你出去！
3: 九真，你干嘛把我赶出来啊？
1: 出去！
3: 九真，
1: 都是你不好，没有用。 抓不到那个丑八怪，拿解药，我的脸好不了，你以后休想踏进房门一步。完了，脸变成这个样子，我雪里珍珠一换能出来见人吗？要是我的脸像丑八怪那个样子，我全死掉！啊！你不是很喜欢叫人家丑八怪吗？啊？ 这个呢，就叫做报应啊！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啊，告诉我，你认为你自己哪里最漂亮？是不是头发啊？啊？还是这双银剑勾魂眼？还是这个鼻子呢？
3: 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
1: 放过你？我这个人最痛恨你这种坏心肠的女人了。亏了阿牛哥对你一片痴心，你却害得她惨不可言啊！
3: 根本就不知道是啥牛，你的
1: 奴才丈夫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猜他会怎么样啊？你这个妖怪呀，留在这个世上只会害人呢。你千万不要太激动啊，否则便会血气上涌，血从脸部冲上了天灵盖，哼，你就一命呜呼了。给，
3: 这不是我，这不是血灵山猪。
1: 喂！哎呀，居然吓死了！哼，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哼！
4: 九真，救！救！救！九真！ 珠儿，哎呀，你怎么了？你怎么吐血啊？过来，坐下。你受了伤？
1: 让我看清你的眼睛。

0: 把你的眼神记在心里，就算我死了也不会忘记的。
1: 别傻了，你怎么会死？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我没事，阿牛哥，我这辈子没什么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不过以后我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别让人欺负，知道吗？啊？
1: 为什么？
0: 你别问这么多了，我该走了。
1: 喂，珠儿，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2: 你这个丑八怪，竟敢杀死我的夫人！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1: 珠儿，你杀了朱九镇。
0: 谁杀死他了？是他看到自己的容貌变得很丑，活活吓死的。这个就叫做自作孽。
1: 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加害于他。
2: 原来你们是一道的。
0: 你住嘴！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不关他的事。你呀，受尽了你夫人的屈辱，现在我帮你活活的吓死他，你应该好好的谢谢我。
1: 哎，你不要伤害他。
0: 我临死前要问了最后一句话，我才死。

0: 你怎么样啊？你没事吧，牛哥？啊，没事了。幸亏刚才你输内力给我打走他们，要不然啊，我还以为你是个乡巴佬呢，原来你会奇怪的武功，你是世外高人啊！啊，什么高人？老实说，我的武功招式懂得太少了，内力又没有练到收发自如的地步，刚才我一时情急，侥幸打出来的，下次我不知道行不行了。你侥幸打出来？
1: 万一那帮人去搬救兵再回来找我们晦气，那时你正巧又打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0: 对，
1: 糟了，可惜我的千株万毒手还没练成，要是练得我这边脸全都花了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用怕他了。
0: 那
1: 怎么办？不行，三式六计走为上策啊！
0: 哦，走走走走。
1: 哎，
0: 你怎么样？
1: 哇，你伤得这么严重，你怎么走啊？
0: 你答应过要娶我的，你背我走吧。啊，珠儿，
1: 啊，
0: 我们从雪山山顶下来这里，还是没有看到你师傅，他到底在哪里啊？
1: 哦，我也不知道，他的行踪比我还飘忽。不过呢，他看我那么久没回去，应该会出来找我的。只要我们往东走，应该会遇到的。
0: 希望到时候你已经可以走路了，我就不用见你师傅了。
1: 干什么？你很怕我师父吗？你跟他有仇啊？
0: 不是，你一个人已经很难应付了。我看你师父肯定比你还难应付啊。
2: 你这个死蛮牛，现在不嫌弃我丑了，就是我脾气不好是吗？
1: 好一个母慈子孝，
2: 走了那么久啊，也不帮我放下来歇会儿，喝喝水。
1: 声音并不老，一定是夫妻。坐下
0: 来歇会儿。先吃个野果吧，很甜的。
1: 嗯，嗯，好酸啊！
0: 你吃我这个。
1: 嗯，你吃过，我不吃。嗯，我吃的手黏不拉几的，快去弄点水给我洗手。
0: 好。

0: 娘子那么丑，相公还对她那么好，真是上辈子修来的。这位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什么，腰闪了一下。
0: 你行动不方便，我帮你拿水吧。
1: 麻烦你了。

0: 有劳姑娘。
1: 喂，你拿着水还不快过来，在那干嘛？
0: 水啊。
1: 刚才你看到那位姑娘两眼都发直，现在是不是嫌我丑啊？
0: 别胡说。
1: 咦，你看看你，你魂都跑了还嫌我胡说。
0: 别这么大声，人家会听到。
1: 喂，你现在又盯着人家看了，快走啊。
0: 走就走吧。原来她真是当年的传家女周芷若。掌柜，请问有没有客房？
2: 哼，大好的姑娘跟深山野人在一起，简直是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有没有房？
3: 哎，有有有有，请先过去喝杯茶歇会儿吧。
4: 哎，两位客官，这边坐，这边坐。
1: 先来壶茶。
4: 好啊。
2: 哼，丑女人配野人，天生一对啊。
1: 哈，怎么客栈放野狗进来，在乱叫啊？
2: 你说谁是野狗？
1: 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是野狗喽。
2: 喂，我说的是实话，你这么丑，别到处乱跑，当心吓着这里的客人。师姐，你没事吧？给我杀了这个丑八怪！
1: 哼，杀了我？我的毒蜘蛛很毒的，你杀了我，怎么给我拿解药啊？
0: 对不起，姑娘，还不给他解药？
1: 哼，我要毒讨厌的人会随身带着解药，这么笨吗？啊，你别抓，你越抓越痒，便会毒发入心，到时候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2: 你
1: 我什么？你嘴巴缺德，所以老天爷派我来教训你。你应该跟这几位师太学学，多念几声佛，有佛口有佛心，这样才行的。
2: 好，我先杀了你。
5: 师姐，师父有令，以大局为重，千万别闹事。
6: 是啊，敏君，师父叫芷若来找我们，一定有要紧的事。

0: 蜘蛛是不是他说的那么毒啊？你快帮我多擦两下。
1: 蜘蛛没有咬下去，应该不会有事的。
0: 要不是你阻止我，我早就杀了那个丑八怪。
1: 师父传令，稍后他会上来会合六大门派，然后一起攻上光明顶。
0: 师父派我们先行探路，原来是要剿灭魔教。
1: 师父说叫我们分批上路，就是不想打草惊蛇。师父还说这里已经是明教管辖范围，叫我们千万别闹事惊动明教。
0: 够了够了，你左一句师父右一句师父，无非是想告诉别人你是师父前最得宠的弟子，任何事宜都要由你来传话。
1: 丁师姐，你千万别误会啊。
0: 我没误会，师父老是夸你天资聪明，他的绝学只教你一个人，看来师父将来一定会传位给你的。
1: 芷若从来没有想过继位掌门，论武功论辈分，丁师姐绝对在芷若之上，就算师父要传位也传给你了。峨眉那么多师姐，什么时候轮到我？
0: 你有分寸最好了。
2: 澡堂啊，你中的毒还没有你的心毒，洗多少遍也没有用啊。臭婆娘，你出来。
3: 哎呀，真对不起啊，不知道外面有人等着。原来丑八怪也要梳洗沐浴吗？
2: 一只禽兽。
4: 珠儿，珠儿，不要，你干什么？
2: 干什么？你看他泼的我全身都湿透了。
4: 我帮你妈干了。哎呀，你这条不能抹。
2: 谁说不能骂？拿来！你呀，走着瞧，我一定会报仇。
3: 好啊，
4: 珠儿，把手帕还我。
2: 还没麻干呢，别跟着我。
4: 不行啊，这条手帕。
1: 这位大哥，你这条手帕是怎么得来的？我曾经送过一条一样的手帕给一个朋友，当年他患了重病，那么多年没见，不知道他死了还是活着。
4: 他没事，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每天都要吃饱饭。
1: 你还记得这句话？你是无忌哥哥，你的病已经治好了，实在太好了。
4: 谢谢你，周姑娘。

0: 还记得我这个朋友？
1: 张阿牛，张阿牛。哦，原来你不见了，是来这里跟这位美貌的姑娘偷会呀、啊？
0: 不是，珠儿，你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我告诉你，你是我的相公，不管我愿不愿意嫁给你，你都不能跟别人在一起，知不知道？
0: 喂喂，
2: 对不起，我先走了。
1: 你呀、啊，
0: 你不要再胡闹了。
1: 你骂我胡闹，张阿牛！这几天你背着我走了那么多的路，脚一定起了很多水泡，不如先泡泡热水吧。我知道，你嫌我长得丑吗？又嫌我妨碍你亲近那位美貌的姑娘，对不对啊？
0: 不对。我怎么会嫌你呢？
1: 你不嫌我就行了，那你快泡泡脚吧，会舒服一点，也会睡得好，是不是？哎，你答应要娶我了，就不应该再对别的姑娘好吗？你对别的姑娘好，我就怕你不再喜欢我了，喜欢别人了。
0: 不会，我以后会对你更好。
1: 你呀，对每个人都那么好，你看到美貌的姑娘就对她好，连那个恶毒的师姐你也帮她一把。
0: 我哪有帮她？
1: 你还说没帮？如果你没帮，就不要拦着我用千蛛万毒手对付她嘛。趁她今天晚上睡着了，我就点点点点点点的她比我还要丑。
0: 珠儿啊，你不要这样嘛。
1: 什么不要这样？你怕我吓着你心上人？你这么怕，晚上就看着我睡啊！让开。

0: 你不想走就别跟着我呀。
1: 说什么？
0: 难道不是吗？虽然你人在这里，心早就飞到美貌姑娘那里去了。哎，你们男人呐，个个都是见一个喜欢一个，就像我爹那样。
1: 你很恨你爹的？
0: 我在骂你呀，你别扯别的，你们两个别走。
2: 你们两个恶贼，抓了玄静师姐，快把她交出来。
1: 这位姑娘，我们真的没有抓你们那位师姐啊，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误会？怎么会呢？
3: 是啊，师姐，他们昨天都没有离开过房间，我看不是他们干的。
2: 你怎么知道人家小两口昨晚做过什么？一定是你这个丑八怪一心报复，所以把玄静师姐抓去了。
0: 哼，你这个臭婆娘，我要报复也要先报复你啊。如果是你的师妹不见了，倒可以赖她，因为她喜欢人家。如果是你的师姐不见了，我抓她干嘛？
2: 你不把人交出来，休想走。

0: 么不杀乡巴佬？如果我杀了他，我怕这位大嫂不肯把玄镜师姐交出来。
1: 那好吧，我就带这个丑八怪走。乡巴佬，如果你想救你的妻子，就一人换一人，把玄镜师姐交出来。现在日落之前，在凤凰镇交人。走。
2: 喂。
1: 走。
2: 珠儿，珠儿。
3: 阿牛哥，你不要管我，你自己走，知不知道啊？
1: 走啊。
4: 我现在去救珠儿，可能会不地救亲，倒不如想办法把那位玄镜师太找出来，换回珠儿。
1: 走吧，丑八怪，你求神拜佛都希望乡巴佬赶得及来交人。
3: 哼，你呀，无中生有，冤枉我！就算我死了，也化成厉鬼来找你算账啊！
1: 说你丑八怪就是丑八怪，
3: 你也美不到哪儿去了，妖怪！
1: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一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3: 走着瞧，要是我师父金花婆婆找到你，
1: 找到怎么样？
3: 师妹，知道怕了？师相都快放了我，要不然我师父来了，绝饶不了你啊！
5: 大家小心，千万别分散。没有道理，我明明听到有声音，回头就不见了两位师妹。
3: 是什么人？或者根本就不是人？
1: 住嘴！
3: 哼，要我住嘴不难，不过有些事情不能忍的。我现在人有三级，要去茅房，要不然我只好在这里解决了。
1: 你真麻烦，你在这里看着，我跟他去。
3: 嗯，
1: 走，快点啊！
4: 周姑娘，
6: 无忌哥哥，
4: 什么？连续几个人失踪，连对方是人是鬼都看不清楚，
6: 就是这样才可怕。不知道是什么人要害我们峨眉派。
4: 我回到客栈打探过，当地人说，最近这里附近一带有村民离奇失踪，事后在黑风凹找到几具干尸，流传是蝙蝠妖作怪。
6: 蝙蝠妖。我想起来了，刚才我也听到有人大喊蝙蝠，难道我的师姐都是被这个蝙蝠妖抓去了？
4: 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我带你到黑风凹去把你几位师姐和珠儿找回来。
6: 嗯，
4: 我们这么绑着，就算真的有人要掳走你，有我陪你。我拿水给你喝。
6: 哎，
4: 小把柄吧，这条手帕我一直留在身边。
6: 那你的妻子会不会不高兴啊？
4: 你说珠儿啊，你千万不要误会，当然有人要杀他，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当时他问我愿不愿意娶她，我看他孤苦无依，我不忍心拒绝他。其实我们俩并没有成亲。
6: 我果然没看错，你这个人心底真好，不想伤害人，宁愿委屈你自己。
4: 其实珠儿很可怜，她老是怕我不理她。
6: 可是她为什么要叫你阿牛哥呢？
4: 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张无忌，我不想别人查探我义父和屠龙刀的下落。周姑娘，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6: 嗯，一定。
3: 啊啊！救命啊！

0: 走了一整天你也累了，吃点东西。
1: 那你呢？
0: 你说过人不死就要把肚子吃饱。
1: 你的记忆力真好。
0: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
1: 再往前走一会儿就是黑凤坳了。
0: 别怕，
2: 江阿牛，你真对得起我。
0: 珠儿，
1: 珠儿姑娘，你误会了。
2: 啊，你们两个好啊，不止心连心，还手拉手呢，这还了得？
0: 我怕周姑娘被蝙蝠妖抓去，才跟她绑在一起。
2: 我呀，刚才被蝙蝠妖咬了一口，你看。
0: 是啊，你没事吧？
2: 我当然没事了。
0: 那个蝙蝠妖在哪里啊？还有其他峨眉弟子呢？
2: 哎，我怎么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刚才那个山洞黑漆漆的，我运气好才算逃出来了。
1: 他们可能在上面，我们快去救他们。
0: 嗯。
2: 刚才我慌慌张张逃走，也不记得是哪个山洞了。
0: 那我们一个一个找。
2: 阿牛哥，我害怕，还是你先进去吧。

0: 乡亲，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么多人抓走了。我一想起他咬我脖子的时候，我好怕，我不是存心的。
1: 周姑娘，其实你用不着过分自责，刚才的情形也很难怪你，可能你是为了救我们一时情急才会那么做。
2: 哼，我看他想救的是他自己吧，明明那个蝙蝠妖已经不吸你的血放过你了，你还那么阴险毒辣暗算他，这就叫做我死不如你死，管他的，先保自己再说吧。
1: 喂，珠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周姑娘？
2: 哼，曾阿牛，你忘了你娘跟你说过什么了？你娘说啊，这个世上越漂亮的女人越会害人呢、啊。不会有些人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紧急关头的时候会这么阴险毒辣。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们还是赶快找其他人吧。

0: 咱们明教的火焰令，一定是咱们明教的至亲兄弟，我不能吸他的血。
1: 你这个死蝙蝠，叫你不要练什么寒冰绵掌了，练得走火入魔，非要吸人血来抵御体内的寒毒。你看你这个样子，说出去简直是丢人的。
2: 哎，他们在这里。
3: 怎么不行啊？哼，那可是蝙蝠妖啊，穴道怎么会那么容易解啊？
2: 让我试试看吧。
4: 夏曼老，你不会就不要乱试啊。
2: 各位得罪了，
5: 谢谢少侠相救。
2: 在下曾阿牛，只是粗人一个，并不是什么少侠。
3: 没想到你的点穴功夫还真了不起。
6: 哼，现在拿人家当宝了，之前不知道谁说是他们抓走你们这位师姐啊。
4: 哼，你这个丑八怪，又想惹是生非了是不是？

0: 我说你吗？前面那位女侠，哎，刚才你不是威风八面吗？怎么现在连屁都不放了？哼，一定是让蝙蝠妖给吓坏了吧。刚才要不是我和阿牛哥，你们所有的人已经变成干尸了，还敢嚣张？怎么，
1: 师父，
2: 芷若，我叫你通知所有的师姐在凤凰镇跟我会合，怎么一个人都没到？
3: 回师父，我们在路上遇到蝙蝠妖，他的轻功出神入化，几位师姐被他抓去了，幸亏这位少侠和这位姑娘相救，才能够脱险。
2: 这个妖人把你们抓去，是不是想吸你们的血？
4: 师父说的对，
2: 看来这个应该是魔教的轻翼蝠王韦一笑，以后我们行事要特别小心。你们是什么人？
5: 我叫阿牛，无门无派，是个孤儿。这位姑娘是我的朋友，叫珠儿。
0: 阿牛哥，这里没有我们的事，我们走吧。
5: 嗯。
3: 站住！
2: 无门无派，能够从轻翼蝠王手里救出这么多人来。
0: 阿牛哥，
3: 师父，我看他们并无恶意，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救出来。
6: 师父，这叫欲擒故纵，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和蝙蝠妖串通？先装成好人，跟着混进峨眉，再将我们一网打尽。
0: 你这个臭婆娘，我们救了你，你恩将仇报。本来那个蝙蝠妖是咬他的，怎么咬了一下又放了他呢？我也可以说你们是一路的。
5: 珠儿，蝙蝠妖是突然毒发才没有吸周姑娘的血，你不知道不要乱说。
2: 你们两个来历不明，难保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在大事未成之前不能留有后悔。

0: 你们两个来历不明，难保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在大事未成之前不能留有后患。
1: 师太，晚辈奉大师兄之命先行一步，恭迎贵派。师太，晚辈刚才看到你想杀这两个人，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冒犯师太。
0: 这两个人来历不明，贫尼怀疑他们是魔教的奸细。
1: 如果只是怀疑，万一错杀无辜，将来便后悔莫及了。这样吧，今天就饶他们一命，待日后查明真相再行追究也不迟。
2: 那是啊，师父，他们两个总算对峨眉有过救命之恩。虽然师父是以大局为重，但是如果不知情的，就会说师父滥杀无辜了。
0: 那好吧，就押你们两个一起上路，谅你们也飞不出我的手掌心。收剑。
1: 多谢师太，晚辈奉命和七师弟先行联络其他五大派，然后在猛虎沟的客栈会合，共同商讨围剿魔教光明顶之法。
0: 贫尼正有此意。
3: 一六侠，我有事想请教你一下。
1: 啊，到底什么事啊？
3: 我知道张无忌是武当武侠张翠山的孩子，你是他师叔，我想请问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0: 几年之前我在蝶谷见过他，当时我要他跟我走，他不肯，还咬我。其实我要他跟我走，是想让婆婆治好他身上的寒毒。这个小冤家真倔强。之后我没有见过他，长期以来我都很担心他的伤势，要是能够让我再见到他，我死也甘心。
1: 姑娘对我无忌之儿一片好心，可惜他福薄，我追寻他下落几年，前几天在红梅山庄得知他已经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尸骨无存。
2: 珠儿，别这么伤心，就算他现在还活着让你看到他，也许你已经不喜欢他了呢。
0: 不会的，阿牛哥，我这辈子只喜欢他一个人。
3: 就快天黑了，殷留下，我们要赶去猛虎峰，请。
1: 请。
3: 押他们两个走。
4: 是，师父。走吧，不必再演戏了，臭丫头，如果查明你是奸细，张无忌复活也保不住你啊。走吧。

0: 我没有玩弄你，我也没有，你是我命中的克星。
1: 你是明教的光明左使，而我是峨眉派弟子，我们怎么能成亲？
2: 你娘叫什么名字？
3: 纪晓芙。
1: 那你呢？
3: 不悔，杨不悔。
1: 不悔！我念待你，你始终不悔。平。
2: 什么事如此慌张？回杨左使，属下后土齐的探子探的消息，少林武当峨眉等六大派正召集人马围攻光明顶。
1: 十几年来，六大派不停来犯，每次都是个别门派零星世袭，没想到这次六大派联手，
2: 峨眉派已经到了猛虎沟，等集五大门派便会大举出击。
1: 自从杨教主无故失踪。 光明右使范瑶，四大护法紫白金青之争的紫山龙王金毛狮王下落不明，白眉鹰王阴天正自创天鹰教，青翼蝠王跟三散人又纷争不休，各散东西，引致我们明教日渐衰弱。六大派还不趁这个机会来铲除我们明教这个眼中钉。
2: 杨左使，眼下大敌当前。
1: 不如我们召集各地护法跟三散人回来，共同抗敌。他们要护教，杨某不会阻止。可是要我求他们就不必了。明教有难，既是我杨霄孤身奋战，葬身光明顶，也不会求任何人加以援手。
4: 一切听从杨左使指令。
2: 好，
1: 我杨霄必定率领五千人马，战至最后一人，也不会退让半步。
4: 杨左使。 杨左使，大事不妙了！
2: 什么事？
4: 杨左使，本教的五色令旗被人盗走了。
2: 谁拥有五色令旗，便可以调动本教人马。要是落在敌人手里，就大事不妙了。
1: 立刻准备快马。
4: 是。

0: 没事吧？
1: 爹又欺负人了。
0: 谁叫你这么贪玩，偷了五色炼器？
1: 我不是贪玩，我有正经事要办。
0: 不会，你不要瞒着爹了。你所谓的大事，无非是知道峨眉派灭绝师太来到光明顶附近，你想号令五千人马杀灭绝师太报仇，对吗？
1: 那个老贼泥杀死了我娘，现在又想来侵犯我们明教，如果我不杀了他报仇的话，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娘啊？
0: 如果是为你娘报仇，爹当年早就做了。我之所以没这么做，是知道就算杀了灭绝师太，你娘也不会活过来。你娘生性善良，视他师父为至亲，小福在天有灵，也不会赞成这么做。
1: 可是当年我亲眼看到老贼您害死我娘的，难道这笔账就这么算了吗？
0: 不会，杀死你娘的不是灭绝师太，是正邪不两立这种成见。就算灭绝师太死了，这种成见依然会存在。
1: 我不信，我更不相信这个老贼泥杀死我娘之后一点内疚都没有。
0: 你个鬼精灵又想怎么样？
1: 扮鬼吓唬他。反正爹你常说我的样子长得跟我娘很像，就让老贼泥看到我娘的鬼魂来找他索命，不吓得他魂飞魄散。
0: 说到底你就是贪玩，别玩得太过分，知道吗？
1: 知道了，爹。
2: 七弟，峨眉派的人已经来了，我们去客栈跟他们会合吧。
3: 嗯。月瓜怎么了？
2: 我好像看到福妹
3: 啊。
2: 福妹。福妹，
3: 六哥，季姑娘也死了那么久了，人死怎么会复活？你一定认错人了。见过师太，各位峨眉派的师姐师妹。
4: 莫七侠，你通知其他门派没有？
3: 已经通知了，他们分头前来。我看两天后他们都会到。
4: 嗯，等齐各大门派，我们就可以商量一举剿灭魔教。
3: 嗯。
5: 殷柳霞，你没事吧？
2: 师太，刚才在集市我好像看到福妹。
4: 殷柳霞，我知道这些年来你还是忘不了小福，可是平尼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小福是被杨潇这个大魔头害死的，这件事情敏君可以作证。
6: 没错，当年因为季师妹不肯就范，所以被杨潇这个大魔头一掌打死，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殷柳霞，你会不会眼花认错人了？
2: 不会，我没眼花，那个人跟当年的福妹一模一样。师太，福妹会不会根本没死？
5: 殷柳霞，你别说得这么可怕嘛，会不会是季师姐的鬼魂啊？
2: 嗯，难道真是福妹的鬼魂回来了？
4: 你不要胡思乱想，小福千真万确是死了，凭你也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之事，就算真的有，我也会斩妖除魔。我看你连日来应该很累了，早点去歇息吧。
3: 是啊，六哥，回去歇息吧。

0: 爹啊，刚才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对娘念念不忘？
1: 都是你鲁莽行事，要不是爹暗中看着，你早就死在灭绝师

0: 害得一天见下。
1: 刚才不让人家出去问，现在你又不肯说。
0: 他是武当七侠之一，阴六侠阴离亭。
1: 啊，这个阴离亭对娘真是痴心，娘都死了那么久了，他对娘还念念不忘。你看他和娘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你不说我也猜到了，那个阴六侠一定是喜欢我娘，可是娘呢却喜欢你，对不对？
0: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1: 啊，娘给我取名叫不悔，一定是做过错事，又对爹不悔。可那件错事呢，肯定是对不起阴六侠了，对不对？嗯，我猜对了。娘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可是阴六侠还是那么深爱他。爹啊，你对我娘的深情可不如人家。
0: 你还小，懂了多少人情世故。如今大敌当前，我们赶快回光明顶吧。

0: 呀，居然有这么丑的人。
1: 救我
0: 爹，这里四野无人，先把他救回光明顶再说吧。
2: 白眉鹰王轻易伏王大驾光临，究竟有何见教？
3: 我唯一笑离开光明顶多时，可是光明顶始终是我明教总坛，不是杨左使专有的，我回来有什么稀奇？
4: 哼，杨左使在光明顶养尊处优，真是不知人间何事。韦福王为了明教差点命丧黑风坳。
2: 到底什么事？
3: 我在外探知峨眉派有异动，得知他们前来犯我明教，本想将他们逐个掳走，哼哼，谁知道
4: 韦福王寒突发作，又吸血不成，差点变成一个死蝙蝠。幸亏我运功帮他暂时将寒毒压住，否则韦一笑早已命丧黄泉，变成韦不笑了。
3: 天鹰教收到消息，六大门派将会联手围剿我光明顶，特由中原赶来报信，天鹰教将会赶赴增援，誓死做后盾。
2: 这十几年来，六派各自来犯，率领五千人马镇守光明顶的是谁啊？
4: 呵，
2: 你白眉鹰王在被自立门户就不提了，轻易伏王逍遥江湖，你们何时想过回来共御外敌呢？
4: 哈哈，以前那些小战役你一个人应付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六派联手非同小可。
2: 你们的光明顶是什么地方？高兴来就来，高兴走就走
4: 啊！
2: 我杨逍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若要服硬骨头也不必失手。
4: 杨逍，你以为明教的生死存亡是你一个人的事吗？啊，
2: 你是天鹰教的教主，早已不是明教众人
4: 啊！以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我前来相助有什么不对啊？韦父王，你来评评理，有什么不对啊？
3: 他说的也不完全错，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你既然这么吵下去，倒不如留点力气对付外敌，保明教吧。

0: 你放心吧，我们把你救回来，绝不会加害于你的。
1: 你们都是好人，不像袁斌那么凶。
0: 哎，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汉人，可是也不像蒙古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昭啊。
0: 小昭，
1: 我先祖有外族的血统，汉人拿我当外族人。

0: 蒙古人又拿我当汉人。
1: 你家在哪儿？我派人送你回去。
0: 我没有家。我爹娘得罪了援兵，援兵把我们一家发配充军，我爹娘不敢手如反抗，于是被援兵活活打死。我逃出来就遇到你们了。
2: 援兵太仗势欺人了，不过你放心，这里是明教总坛，援兵也不敢上来，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吧。
0: 谢谢老爷赏金相救，小昭甘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两位。
1: 快起来。
2: 啊，爹。
1: 这里是明教总坛，不轻易让外人留下。既然你没爹没娘又不会武功，我就破例一次让你留下，让不回有个伴儿。
2: 明教除了爹陪我玩之外没有人陪我玩，你来的正好，现在陪我去玩。
1: 不会，人家刚醒来你就拉人家去玩了。
0: 这样
2: 给你两个时辰休息吧，待会儿我再来找你啊。
0: 小昭不只要陪小姐玩，还要好好服侍小姐。
2: 嗯，
1: 那好吧，以后你就留在不悔身边，彼此有个照应。
2: 又进了。爹啊，不悔踢进十球了，厉不厉害？
1: 不是你厉害，是小昭让你的。不悔啊，大敌将至，到时候厮杀连场，你一向无心学艺，武功不够，万一遇险千万不要争强好胜，以逃生走避为上策。
2: 我武功是不高，爹武功高不就行了？你会保护我吗？
1: 爹要应付大局，未必能照顾你。那爹教你一套五行步法，你好好看着，必要时拿来逃生之用。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地右动者，取地二第四位。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下架第二而上升天七，右架天三而左升第八，左架第四而右升天九。看清楚没有？
0: 嗯，我尽量记了。
3: 杨左使，五骑兵马已经聚集大殿，等候杨左使的调配。
4: 好。
1: 不会，你在这继续练习，直到记熟为止。有什么事到大殿找我。
0: 哦。我尽量试试吧。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地右动者，取第二第四之位。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 小姐，啊，你走错位了，你走到离位，应该是空位才对啊。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下架第二而上升天七，是这样子，小姐。
2: 哇，你好厉害呀，看一遍就记得了。哦，你懂五行八卦。
0: 不是不是，我是瞎蒙才记得的，我哪懂什么五行八卦。
2: 总算你的领悟力还不错。所以说呢，上天是公平的，容貌长得丑记性比别人好一点。

0: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整夜睡不着，想到茅房去啊。
0: 想去茅房？茅房在那边呢。你明明是想去我爹的房里偷东西，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记错方向了吗？
0: 记错方向？我带你去。早上那个什么天天地地，你记得很清楚。茅房你不知道怎么去，相信你才怪呀。
1: 我的记忆是暂时性的，今天刚学过的步伐我全都忘了。
0: 忘了最好。如今我们明教大敌当前，要是让我知道你耍什么阴险的话，我爹一定杀了你。
1: 知道了，小姐。你去茅房，你先去。小姐，为什么套上锁链
0: 啊？谁叫你不老实的，省得你到处乱跑。我告诉你啊，这条锁链呢是乌金玄铁所铸成的。

0: 现在六大派围剿光明顶，
1: 你是不是奸细？快说！
2: 不是啊，不是啊，小姐，什么六大派啊？我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怎么会是奸细呢？我的身世早就已经向小姐禀明了。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编故事骗我？
2: 我敢对天发誓，要是我存心害老爷小姐，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你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哦？
2: 小姐，小姐。
0: 总之，你现在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你就不能作怪了。想加害我们明教，更加没这么容易。啊，我也挺聪明。
2: 小姐，我真的
0: 再朝我一套杀了你啊！这样好了。等六大派围剿光明顶的事过了，证明你不是奸细，我就会放了你了。哼！
3: 各位掌门，家师张真人多年前已经不再过问江湖事了，大小事情全交给我们兄弟五人处理。
4: 武当武侠和武派掌门都已经到齐，我们可以商议一下如何围剿光明顶。
5: 哎，师太门下弟子曾经被魔教青翼蝠王抓走过，这件事已经惊动魔教了。
6: 既然魔教早有防备，我们贸贸然上去会不会中了他的陷阱？
7: 没错，魔教中人阴险毒辣，行事诡秘，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8: 未免被魔教一网成擒，我们只能兵分几路攻上去。
9: 好，各位，这张是魔教总坛光明顶的地图，请大家看看。
4: 好，依照刚才所指定路线，我们分不同方向攻上去，一举剿灭魔教。
8: 好，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召集门下弟子，明天一早我们一块儿出发。
10: 好。

0: 原来是你。
1: 周世美，你到一边歇着吧。
2: 走。这位大哥，何必赶尽杀绝呢？
0: 阿牛哥，
1: 你们两个不是峨眉派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两个人来历不明，让我们抓到，不必理他们。
1: 周师妹，刚才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宋少侠，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芷若，还不快谢宋少侠？
0: 谢谢宋少侠。
1: 周师妹不用客气，峨眉武当根本就像一家人一样。
4: 宋少侠，刚才你的剑法果然厉害，你一来了就把妖人杀退了，真是少年出英雄。
1: 师太过奖了。说到剑法神通，除了本门师祖张真人，就以峨眉灭绝师太数第一。刚才晚辈见识到师太的剑招，真是令我叹为观止。
4: 对了，我听你爹说你应该在武当的，怎么会赶来呢？
1: 晚辈担心家父和几位师叔的安危，所以专程赶来，谁知在路上遇到你们，
5: 还救了周师妹。宋少侠真是不虚此行啊。
4: 别浪费时间了，立刻赶去光明顶跟其他五大派会合。
1: 嗯，晚辈助师太一块攻上去。
4: 嗯，
1: 但是师太，晚辈一路探听到天鹰教的白眉鹰王带领很多人马去增援明教，所以我们办事要更加小心。
4: 这帮妖人袭击我们，这么说他们早有防范，趁他们刚刚败阵，立刻赶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

0: 师太说的对，万一迟了，我们不知道妖人用什么妖术来对付我们。
1: 这两个人碍手碍脚，芷若，你要小心看着他们，别让他们逃走，以防他们向魔教通风报信。
2: 是师父。
0: 我们先行一步去杀敌了，你凡事要小心。

0: 干嘛这么盯着我啊？刚才你暗中救了周姑娘，虽然其他人没看到，可是我看到了。你能救她，就是说你穴道已经解开了。为什么你不救我一块逃跑呢？哼，我看你舍不得周姑娘吧。其实我也知道你们是无辜的。曾公子，你就替珠儿解开穴道吧，我就当不知道算了。
1: 你先走吧，我还要上光明顶去看看。我知道你不想难为周姑娘嘛，你怕她放走我们，她是否会为难她，所以你才留下来。
0: 我是不想连累周姑娘，不过我也担心其他人的安危啊。
1: 哼，你担心什么人的安危啊？你跟明教是亲戚啊，还是跟六大派亲戚啊？我看你根本就是舍不得她。好，我走，我走了之后永远都不要你管。
0: 喂，珠儿，珠儿。
1: 我还是不走了。你一会儿一个样。我没这么笨呐，曾阿牛。我走了之后，让你们两个一路上卿卿我我啊。哼！
0: 你又胡说什么？
1: 难道不是吗？那你就当我也想到光明顶去凑热闹，关心一下明教中人的安全喽。

0: 魔教的人听着，你们还想活命的话，立刻投降，我可以饶你们的狗命。你笑什么？
1: 老贼你，我今天没能力阻止你上光明顶，我唯有以死殉教，你有种就杀了我们吧。
0: 你想在这里逞英雄，你想死就死，没这么容易。
1: 哼，明教替天行道，济世为民，生死始终如一，你要我们向你们屈服？呸！妄想！
0: 把这些魔教中人手脚全部砍下来！
2: 是是是！
3: 师太，且慢！你们身为名门正派，也如此凶狠残忍，难道你们不觉得惭愧吗？
0: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有什么惭不惭愧的？
3: 他们个个轻生重义，慷慨求死，全部都是英雄好汉的所为，怎么会是邪魔外道呢？
4: 哼！魔教教众为什么不是邪魔外道？轻易服王，吸血杀人，你也知道，他不是邪妖是什么？
3: 你们今天杀的人还少吗？那个轻易服王用牙齿杀人，师太是用剑杀人，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是杀人。
5: 当然有分别了，轻易服王吸血始终有限，但是相信灭绝师太的倚天剑，杀人就无数了。
6: 你们竟敢把灭绝师太跟妖邪相提并论？
3: 宋少侠，你武当以侠义为先，你年少英明，为什么还有这种迂腐之见？求你帮帮忙，劝劝灭绝师太放过他们吧。
6: 你个臭叫花，公然维护邪魔外道，你说放他们就放他们，你以为你是武林至尊呢？
3: 是武林至尊又怎么样？
0: 就算你有屠龙刀，也要跟我的倚天剑争个高下，等你做了武林至尊再来发号施令吧。
3: 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杀伤力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们呢？每个人都有爹娘妻儿，你杀了他们，他们家中的孩儿就会孤苦伶仃，受人欺凌。师太，你是出家人，求你放过他们吧。
0: 让开！
3: 师太，如果你真的要杀

0: 他们，你先杀了我。
1: 贫尼要杀你，易如反掌。你要再冥顽不灵，就受贫尼三掌。
0: 要是晚辈真的侥幸能挨到师太三掌呢，
1: 贫尼就放过他们。
0: 好。
2: 不要啊，阿牛哥，你只会陪他们一块死的。
3: 自不量力，当今世上能接到师太三掌的不出十个人。
2: 周姑娘，你劝劝他，他喜欢你会听你的话。
4: 曾公子，你绝对不是我师父的对手，魔教的事我看你还是别管了。
0: 谢谢姑娘关切之情，在下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多换几条人命。我死了之后，承蒙姑娘偶尔想起一下，在下已经感激不尽。
2: 曾阿牛，你这么死了，对得起你的爹娘吗？
4: 曾公子，这是何苦呢？
3: 你个臭叫花，你以为你是大英雄啊？你要想跟邪魔外道一块死，没有人阻止你。
0: 灭绝师太，在下武功低微，不敢奢望能够接到你三掌。要是在下死在你掌下，希望你慈悲为怀，念上天有好生之德，放过他们。
5: 少侠，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我们宁愿死，也不要这个老贼你假慈悲。
1: 不必多说，

0: 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的手脚砍下来！
1: 青妈，刚才你说只要我接到你三掌，你就会放过他们。现在我接了你一掌，还有两掌。
2: 既然你要死，就不要怪贫尼了。哼。

0: 阿牛哥，
1: 周师妹，你心地太好了，这种人简直就是自不量力，就由他咎由自取吧。就杨振宁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2: 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3: 岂有此理！这个小子内功果然深厚，我刚才第二掌用了七成功力，普通人早就已经死了。他居然还有真气护着疗伤。师傅，不如……
2: 姓曾的，要是你熬不住我们师傅第三掌，你马上离开，难道你要疗伤几天，我们就要等你几天吗？丁师姐，让他歇会儿也无妨啊。你怎么老护着这个臭小子？
3: 难道你看他长得英俊，你就……本门武功扬名天下，师傅更是当世一等一的高手，本来就不会跟这个无名小卒一般见识。师傅是因为看他胆大妄为，所以才会教训他。这小子就算练上一百年的武功，也比不上师傅，那么就让他歇一会儿又何妨呢？
2: 芷若，你果然识大体。
4: 师太，请出掌。你可以先出手打平你，平你没说过不让你还手。
1: 晚辈武功肤浅，根本连师太的衣衫都碰不到，还谈什么还手呢？不过在下既然答应了要授师太三掌，就算拼了命也要熬完第三掌。
4: 年纪轻轻就这么有骨气，总算难得。灭绝师太掌下从不留人，今天为了你可以破例，你走吧。
1: 多谢前辈。
4: 这帮明教的教众，师太是否也可以放过他们呢？
1: 对妖魔邪徒，凭你绝不留情。灭绝这个法号，我是白教的。既然如此，请师太发第三掌。
4: 凭你最后这一掌，会用上峨眉的九阳神功，你必死无疑。

0: 是阴野王，连舅舅也来了。
1: 灭绝师太，由我替这位小兄弟见你第三掌。
2: 阴野王，这小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的内功居然有几分跟我峨眉九阳神功相似，更在我之上。
1: 要不是师太留情，这个臭叫花早就死在师太的掌下。
2: 哼，灭绝师太果然有大派掌门之风，刚才肯对这位小兄弟留手，
3: 多谢师太手下留情。师太一言九鼎，既然在下已经接了师太三掌，就请师太放过这帮人吧。
0: 好，我们现在暂且离开。

0: 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好。
2: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3: 不苦，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0: 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4: 好。志哥，抱着亚人夫人咱回府了吗？
0: 走了。
5: 看啥？
2: 你变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5: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2: 为啥干这个呀？
5: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还没办法，走背字嘛。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哎呦，我先走了。
2: 哎，你周末有事吗？
5: 咋？
2: 和我去探个班。
5: 探班是啥？
2: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6: 秦哥最近咋样？
7: 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6: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
7: 你也没跟我说过呢，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6: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2: 我去不了。
7: 为啥？
2: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7: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2: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0: 妈，我回来了。
8: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刚是你叫的吗？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着吗？
9: 彬彬。哎、是你回来了，
0: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9: 哎呀，来。哎
0: 呀，咋了这？
9: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0: 赶快替明教的兄弟疗伤。是。尹丽，你以为扮成这个鬼样子，爹就认不出你了？
1: 爹，
2: 珠儿是殷野王的女儿，难怪她有点像我娘，原来她是娘的侄女，也就是我表妹。
0: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
2: 我以为你跟了金花婆婆之后就六亲不认了，你看你的样子像什么？你学了什么千蛛万毒手，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们一家没你这个丑八怪。
1: 本来你不说我就不说了，我现在变成丑八怪也是拜你所赐。如果你不娶二娘，我就不会杀死二娘，也不会离家出走，我娘也不会因我而死啊！
2: 站住！你这个丑八怪还有脸说出来？
1: 不要脸的不是我。 是你呀，殷野王。珠儿，你不要这样，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爹嘛。
2: 他不配做我爹，他不配。本来他很疼我和娘的，可是自从他娶了二娘之后，一个狐狸精，要不是为了你，我爹不会抛弃我娘，我娘也不会受那么多苦。我杀了你！
1: 你这畜生，竟敢杀害二娘！我今天就杀了你这个无名女！
2: 不要，她还小不懂事，她到底是你的亲生女儿。
1: 就因为你那么宠她，宠得她胆大包天，打死你！
2: 不要！
1: 畜生，打死你！
2: 你疯了你！
1: 你
2: 不要杀害她！
1: 你
2: 不要！

0: 你什么人？你根本就不配做他的爹！害死你娘的，是你禽兽不如的爹！我要为我娘报仇。你要报仇，就要学到绝世武功，不过要容颜尽毁。
1: 只要能为我娘报仇，我什么都愿意。求婆婆收我为徒，求求你啊，婆婆！是你害死娘的，我不惜变成丑八怪，也要练千钟万毒手，就是要为我娘报仇。可惜，我的千钟万毒手还没有练成，杀不了你。今天要么你杀了我，否则等我大功告成之日。
2: 必定杀了你，为我娘报仇！
3: 你个无义女，男子汉大丈夫，谁不三妻四妾？我今天先杀了你！
2: 哎，前辈，且慢。当时英姑娘年纪还小，看到她娘受人欺负，所以一时冲动才会做错事的。前辈，你念在妇女之情，从轻发落吧。
4: 好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连我的家事也敢管？
2: 我是你
3: 女儿的朋友。
2: 小子。 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现在还多管闲事，教训他！
1: 不要！阿牛哥，你不要管我，你走吧，你只要记得我对你好就行了。
5: 你先走，我没事。
1: 啊，我不走啊，牛哥。

0: 轻轻，内力惊人。
1: 为父王，你放过珠儿吧。上次你都放过我们俩了，这证明你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0: 上次归上次，这次归这次。明教和天鹰教不分彼此，我只是不忍心阴夜王亲手杀女儿，才会替他代劳子。
1: 你自己都不忍心了，又何必硬要带别人杀女儿呢？
0: 哼，这是我的事。总之，让我交出这个丫头，你就得在10招之内赢我。

0: 是你说不得。
1: 这个人属于我的。
2: 阿牛哥，
3: 谁是阿牛哥？
4: 师父，
3: 我问你啊，谁是阿牛哥？
4: 他是救过我的好朋友啊。师父，你快帮我解开穴道吧。
3: 是谁点了你的穴道？
4: 是那个蝙蝠妖怪啊。
3: 青翼蝠王唯一笑。
4: 师父，师父，你快去救阿牛哥，他被一个臭和尚用一个好大的布袋抓进去。师父，
3: 哎，您叫那帮人窝里反，随他们了，与我何干呢？
4: 不是啊，师父，那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呢？
3: 你说去找那个什么千年冰蜘蛛，一去就是几个月，毫无消息。我出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4: 你别怪我，师父，我被峨眉派的尼姑抓去了很久了。
3: 峨眉派，他们到西域来干什么？
4: 他们说六大派围剿光明顶，连天鹰教也来帮忙了。
3: 白眉鹰王也来了，
4: 我的禽兽爹爹鹰野王他也来了。
3: 这太好了，就让他们跟六大派拼个死活吧，明教从此灰飞烟灭就更好了。
4: 师父，你跟明教有仇吗？
3: 哼，总算老天有眼。
5: 放我出来，你困我在里面干什么？
1: 嘿嘿，兄弟，乖乖的不要动，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5: 我哪儿都不想去啊。
1: 嘿嘿，你被我的乾坤一带困着，要杀你易如反掌，你吵也没用啊。
5: 请问前辈高姓大名啊？
1: 嘿嘿，说不得。
5: 为什么说不得？
1: 说不得就说不得了，有什么好解释的？嘿嘿，
5: 说不得，说不得。
1: 嘿，青翼蝠王果然轻功盖世，无论跑到哪里都被你追到。
6: 杨某早就说过，谁找到圣火令，杨某就拥立他当教主。
7: 哼，简直放屁！圣火令失传已久，一天找不到就一天没教主。
8: 周颠说的对，六大派已经杀上来了，我们明教还是群龙无首，怎么办？
1: 各位，
9: 说不得，袋中什么人？
1: 什么人不用管，冷谦还没死。
9: 教主没人当，杨逍霸占光明顶。
10: 杨叔叔，
6: 你们几位前来光明顶是想帮我杨某，还是想为难我杨某？
7: 哼，杨逍，这么多年你都不肯选出教主，我周颠早知道你什么居心。明教一天没教主，你杨左使便做大事吗？可是四大护法会听你的吗？我们三散人更加不会听了。
11: 要不是我和我爹率领天鹰教众拼死拦阻，六大门派早已经攻上来了。
6: 叶王，我并没有要求过你们一兵一卒，不愿意的大可以袖手旁观。
10: 哎，舅舅也来了。
1: 但凡本教门人，人人护教有责，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7: 父王，
9: 父王，
1: 一定是寒毒发作，
7: 这么说永远吸人血了。
9: 有人，
7: 是不是明教的人？
1: 不是，不过
7: 不必客气了，父王。
1: 嘿，嘿，嘿，不能给你。
7: 他是你什么人？
1: 嘿，走，嘿，嘿。他对本教有恩，要不是他见了灭绝三掌、后土及烈火鸡的兄弟，早就命丧灭绝掌下。我把他抓回来，并不是想让韦福王吸他的血。
7: 我怎么会这么无耻吸他的血？可是你再不吸血就会死的。
9: 六派探子吸血，
6: 行吗？六大派从哪里攻上来？
12: 你要杀就杀，不必多说。
6: 你想死得痛快点，还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2: 不要，我说，少林主攻东面，武当从西面攻上，峨眉从南面，其他的就从北面上来会合。

0: 有什么事了？
1: 小姐，六大派已经杀上山了，五星旗要赶着调配兵马去迎战。
2: 迎战？
3: 哎，你站住！有没有看见小昭？
1: 刚才我看见他偷偷的在望着你的房里，跟着就不见了。
3: 暂时退守坐望峰，既有天险可守，又可保住圣火。
2: 放屁！
3: 敌境我退，万万不能！
2: 啊，之前杨左使还立言不需要外援，只凭一人之力坐镇光明顶，
1: 现在不是意气之争，首先要保住本教元气。
2: 你的屁也抽得很厉害啊！
4: 杨左使独对武当首领，
3: 你说谁啊？
2: 哎，再这么争下去啊，恐怕六大派功上来还没结论呢。
1: 没错，现在马上要选教主出来，我选韦一笑，就由你周天道吧。
2: 你放屁！我。

0: 算了，周天，别再胡闹了。
1: 说不得，我帮你。
0: 冷静，打他的背后。

0: 你是少林之法，可是混音之人。少林派没这么阴毒的武功，你到底什么人？贫僧元真，少林四大高僧之首空剑门下。这次六大派围剿明教，今天能够死在我元真手里，真是不枉了。呸！空剑高僧虽元寂，但是侠名远播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卑鄙无耻的徒弟？ 出奇制胜，兵不厌诈。光明顶七天十三衙，你是怎么从下边上来的？七天十三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条坑蒙大道。待会儿我埋藏炸药，把你们全都炸得灰飞烟灭。少林僧独指灭明教，光明顶六魔归西天。其实。
1: 要不是你们自相残杀，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会一击即中？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笑>对不起，杨逍，都是我不好。虽然我周天看不惯你目中无人，可是如果有你当教主的话，就不会弄得我们今天全军覆没。
0: 杨某早就说过，我并没当教主的野心。
1: 是我们搞的一败涂地的，就算死了，也没脸见杨教主。
0: 哼，杨定天算什么？他死得早，看不到明教今天怎么灭亡，真是可惜了。
1: 哼，你放屁！
0: 如果我们教主在，他早就杀了你了。哼，管他死了没有。
2: 我自有办法，要他身败名裂。
3: 杨作使，你怎么样啊？
2: 哎，小兄弟，你一定要救我们！
4: 怎么救？

0: 这个布袋用千缠百结绑着，你解不开的。不过你可以站起来。这个恶僧偷袭太卑鄙，你亲耳听到的。你过去一掌打死他，救了明教上下，绝对是大仁大勇的侠义行为。
1: 打死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会被天下人耻笑的。
2: 布袋大师，贵教和六大派的是非曲直，我所知不详。我很想帮你们，但是我不想杀人啊。
0: 小兄弟宅心仁厚，那么你点他地狱堂穴，让他几个时辰不能动，然后我们派人送他下山，岂不是两全其美？
2: 哦，那好吧。
1: 施主，千万不要相信他，他们的体力比我早恢复，随时会杀我的。
3: 放屁！三散人说的话，什么时候不算数？
0: 小兄弟，继续往前。
3: 没错，往前一点，左边，左边。
2: 元真大师得罪了。
3: 你个死和尚，卑鄙无耻，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0: 明教孤掌难鸣，一定要联络天下英雄豪杰方可成事。
4: 我们为了逃避朝廷追杀，东藏西躲，行事有时未免偏激狠辣，所受的教众又是三教九流之人，因此所谓名门正派视我们为魔教，不断抽杀，积下深渊。再加上教主失踪，教内自相残杀，引致本教的声誉江河日下。元真和尚，杨某所说的有没有半点假话？
5: 没有，你都死到临头了，怎么会说假话？
4: 空见高僧的徒弟果然非同小可，可是你们要回答我，总坛山道关卡重重，你怎么会这么容易上来？
5: 好，我不妨告诉你，让你死得瞑目。我从明教秘密的通道上山，所以神不知鬼不觉。
3: 放屁！你怎么知道我们明教的密道？
5: 是杨夫人亲自带我来过。
0: 混账！密道是明教禁地，只有教主才能进去，就算教主夫人也要教主带着，怎么会让你这个外人进去？
5: 你已经中了我的幻影石，不出三个时辰就一命呜呼。好，我不妨直说，贫僧在出家前姓程名坤，绰号混元霹雳手。
4: 你就金毛狮王的师父混元霹雳手陈坤？
5: 杨夫人是我青梅竹马的师妹，我们准备成亲，谁知道被杨顶天这个狗贼横刀夺爱，师妹父命难违，终于嫁给杨顶天成为教主夫人。但是师妹对我余情未了，还带我来明教的密道偷偷幽会，谁知道有一次杨顶天竟然在隔壁练功。

0: 杨顶天也死定了，谁知道杨顶天居然走火入魔而死。
1: 我师妹因为内疚，趁我不防，竟然插刀自尽。
0: 师妹，
1: 师妹，师兄，我跟你通通有悔，已经很对不起我夫君。现在我夫君是因为发现我们。

0: 师妹，师妹，本来我们两情相悦，大好姻缘，被人狗贼一手破坏。他自恃明教教主，就夺我所爱。我陈坤对天立誓，一定要消灭你明教，泄我心头之恨。
1: 30年来，

0: 无刻都在想消灭魔教。我陈坤一生不幸，我心爱的师妹为人所夺。当时谢逊是明教的金毛狮王，我决定利用他实行我的报复大计。我借罪行凶，将他的妻子奸污杀他全家，使他恨我入骨，到处找我报仇。他找不到我，便会胡作非为。知徒莫若师，他果然中了我的计。他滥杀无辜，使明教到处树敌，还跟各门各派结下血海深仇。掌上空同吴老，打死空剑高僧王盘山之意，还是各门各派高手变成痴呆。谢逊这个蠢徒，不枉我教他一身好武功啊。
1: 原来连你师父空剑高僧也是死在你的剑技之下。
0: 我陈坤哪有这个诚心拜他为师，我肯对他多磕几个响头，他死也死得瞑目了。

0: 也到时候送你们一程了。
1: 林真，请你放我小女不悔。她娘是峨眉派纪晓芙，出身正派，并非我明教中人。
0: 娘虎为患。

0: 不见了。
1: 宋婉，不要了，小姐，
2: 跪下。你承不承认？
1: 我对明教小姐忠心耿耿，绝对不是奸细。
2: 如今六大门派偷袭我们明教，我父女性命危在旦夕，你又行藏古怪和偷进明教密道，我管你是不是奸细呢，总之我先杀了你。
0: 不要啊，你是不悔妹妹？
2: 只有无忌哥哥才这么叫我。
3: 你是无忌哥哥？
0: 好久不见了，你不认得我了吧？
2: 太好了，你怎么在这里的？
0: 说起来挺复杂的，我稍后再告诉你。刚才我在追个和尚，他跑到那间房呢，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去就不见了，里面是不是有暗门呢？
2: 我没看见和尚啊，也不知道有没有暗门。
0: 那个和尚就是跑来偷袭你们明教的人，现在你爹受了伤，在大殿那边。
2: 我爹受了伤，我去看我爹。
0: 哎，不要。
2: 无忌哥哥，这个人行藏古怪，如果我不杀他的话，他可能会害我们的。
0: 这位姑娘容貌虽然古怪一点，但是我看她不像是个坏人，你就放过她了。
2: 好，我就看在无忌哥哥的份上放你一马。啊，无忌哥哥，你要等我，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先去看我爹。
0: 姑娘，你没事吧？
4: 没事。你找的那个和尚是不是60多岁穿着黄色僧衣的？
0: 对啊，你见过他？他在哪里啊？
4: 你一定要找他。
0: 这和尚坏事做尽，害人无数，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找到他。
4: 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好，你跟我来。

0: 真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条密道。
1: 我是无意中发现的。
0: 这条密道很可能是当年的教主做来逃生之用，而杨夫人也一定是利用这条密道进出，和程坤幽会。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哎，你跟我来。

0: 哎，小心！万一火花掉在火药上面，我们就死定了。
1: 怎么了，公子？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昭。
0: 小昭，原来你这么漂亮。
1: 哎呀，糟了，刚才吓呆了，忘了妆了。
0: 对了，你为什么要装得这么丑呢？
1: 我怕小姐不要我，所以就装得很丑。
0: 哎，我听到小姐叫你无忌哥哥，你的大名一定叫无忌了，对不对？我姓张，叫张无忌。嗯。小赵，我们到别的地方看看好吗？嗯。这么多兵器，看来这条密道可能是作为明教教众逃生之用的。 哎，那边还有路。啊！走！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糟了，被封死了。
0: 我试试推开他。

0: 这个巨石几千斤，任你武功再好也推不动的。
1: 长官，
2: 铁门太重了，我推不开呀。
1: 让我试试。
2: 公子你好厉害啊。
1: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死而复活，从乾坤破带跑出来之后，不止轻功好了很多，力气也大了很多。
2: 这道铁门这么重，又有那么多机关，武功差一点都应付不了。
1: 看来进出这里的人武功一定很高，我们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出路。不用怕，这里已经是尽头，没有其他出口了。难道这两个就是明教教主杨顶天和他夫人？有封遗书，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恭喜你公子，这是明教的无上心法。
1: 是吗？但是没字啊。

0: 好神奇。
1: 果然没错，是乾坤大挪移。
0: 小昭，你是怎么知道羊皮上的秘密的？
1: 我暗中偷听杨左使跟小姐说的，是杨教主的遗书，打开来看看。
0: 不行，上面写着夫人亲戚，
1: 里面可能有杨教主的遗言，公子看了再说给杨左使听，说不定能完成教主的遗愿。
0: 好了，
2: 夫人庄次，我今乾坤大挪移第四层出城，即其成婚之事走火入魔，真理将散，行将大难，盼夫人持遗书招左右光明使四护法三散人搬我一命，往波斯迎回圣火令，取获者奉为新教主，并令谢逊战摄副教主。

0: 光大我教，行善去恶，令明尊圣佛普惠天下世人，杨顶天绝笔。
1: 原来明教杨教主真的死在这里。照这封遗书看来，明教教义本来是光明正大的，只可惜杨教主失踪之后，明教就开始四分五裂，教义也开始变质。
2: 可惜杨夫人没看过遗书就已经自尽身亡。

0: 小张，这首歌谣真好听，还很有意思，你从哪儿学的？
1: 这是随便唱唱的。
0: 小赵，我真是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你困在这里。
1: 本来我已经死在小姐的剑下了，如果我死了就不会带你进来这里了，难道我要跟你说句对不起啊？
0: 小赵，你还挺聪明的嘛。
1: 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我听杨左使跟小姐说过，他说练乾坤大挪移一共分七层，他才练到第一层，要是能够练到神功最高那一层，便可以无坚不摧了。公子，你就试试练练乾坤大挪移，说不定你聪明过人，一会儿就练成了。
0: 可是杨教主穷毕生的精力只练到第四层，我怎么可能学得会
1: 啊？哎，受用一招，一招便宜嘛，练一点也好啊，反正我们困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你就试试啊。
0: 说的也有道理，那好，试试看。

0: 成了，公子你好厉害啊。
1: 可是这里明明写着第一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者十四年呢，怎么我一练就成了呢？
0: 我都说了公子聪明过人嘛。
1: 难道是我体内的九阳真气？
0: 不要再说了，快练第二层吧。

0: 福妹，
1: 亮哥，什么事？我好像看到福妹。
2: 报！

0: 小张，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是丹青公子。
0: 不知道为什么，我练到第七层，有十九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练都练不成。
1: 那你先歇会儿，慢慢再练。
0: 我看还是算了。虽然神功第七层我练不成，未免有点可惜。不过日盈仄，月满亏时，天地尚无完体，我又怎么可以人心不足，贪多误得呢？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跟我来。观背章无忌，无意亏得贵教神功心法，只在脱困求生，并非存心亏窃贵教秘籍。晚辈脱险后，自当以此神功为贵教尽力，不敢有副教主救命之恩。
1: 历代教宗在上，求你保佑张公子重整明教，光大列祖列宗威名。
0: 我太师父曾经嘱咐过我，绝对不可以深入明教。但是现在既然知道明教的教

0: 劳役也是济世为怀，拯救天下黎民百姓。我回去之后一定会竭尽所能向六大派解释，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小昭，你在干嘛？
1: 打得背熟啊，公子出去之后也可以慢慢练。
0: 哎，我现在去试试看能不能打碎巨石。

0: 太好了，我们终于出来了。
1: 嗯，
0: 小赵，原来你真的好漂亮。
1: 公子，你没骗我吧？
0: 你以后不要再装丑了。
1: 好，公子叫我不装，我就不装了。就算小姐杀了我，我也不会了。
0: 别傻了，好好的，她怎么会杀你呢？不要再说了，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1: 嗯。
0: 苏大侠，
1: 无忌哥哥，
2: 武当派的金创药，殷前辈，之前你已经跟武当四祖激战过，依然屹立不倒，送我甚为敬佩。可是这次大家都是冲着明教而来，你天鹰教早已自立门户，不属于明教，江湖人人皆知。前辈又何必强出头呢？还望前辈率众下山，免做无谓牺牲。
3: 宋大侠的好意，老夫心领。老夫白眉鹰王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虽然自立门户，但是明教有难，又岂可置身事外？老夫今天但求死而后已。宋大侠，请。
0: 哎，可是，宋大侠。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多人打一个老人家呢？太不公平了！
4: 枪毙明教，
5: 人人得而诛之，
6: 不公平！
7: 不公平！不公平！
2: 小兄弟说的对，宋某也不想乘人之危。可今天是六大派与明教决一生死的关头，
8: 今天不灭魔教，誓不罢休。何时轮到你来说话？
0: 灭绝师太是一派掌门的身份，欺负一个身受重伤的老人家，不怕被天下的英雄耻笑吗？
9: 周师妹，你留在这里看我怎么斩妖除魔。爹，今儿孩儿带你出战吧。
2: 别大意。
9: 在下宋青书，敢向前辈赐教。
0: 你还是稍作歇息，有晚辈替你应战。要是晚辈输了，前辈再出马也不迟。
3: 小兄弟，你是哪位高人门下？似乎不是本教中人。
0: 二公，是我，无忌。
3: 好，好，
0: 在下不才，想替殷前辈迎战阁下。
9: 好，你要自寻死路，我就成全你。
10: 高

0: 我有负众望，实在太没用了。
1: 宋师兄，宋师兄，宋师兄，
2: 宋师兄，
0: 僧师主如非魔教中人，便应从速下山，否则出家人虽慈悲为怀，也绝不饶你。
2: 在下既非明教，也非天鹰教的人，并无门派。不过，据在下所知。
0: 这次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其实是受了奸人的挑拨。我只希望双方能够暂且罢斗，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等查明真相之后，谁是谁非，自可秉公判断。
3: 这小子他一定是疯了，当自己是什么人呢？哼，他自以为是武当的张真人呢，还是少林的高僧呢？
4: 他有屠龙刀吗？他以为自己是武林至尊呢？死了那么多人，说两句话就要我们走？
0: 是啊。
4: 只要少林的袁振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
0: 他的阴谋自然会水落石出。哼，你到底是何居心？
2: 我袁真师兄不见踪影，恐怕已经力战而死了。不如你跟武当张翠山对峙吧。张武侠大名是你乱叫的吗？今天在下斗胆，恳请各派罢手。如果有哪派不答应，一定要消灭明教，除非先打赢在下。
0: 哼，好大的口气！今天我们六大派是要剿灭魔教，你这么说就是要你一人之力单挑六大派？不错。这位小兄弟，你独立挑战六大派，是想叫我们明教上下化解这场恩怨？你这种杀身成仁的胸襟，我们明教上下铭记于心。可是双拳难敌众手，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5: 鞠躬尽瘁，
6: 死而后已，是先父曾经教给在下的圣贤之言。在下既非圣贤，也不敢多大，只是想尽点绵力。
5: 好，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你就尽力而为，千万不要勉强。
6: 是。简直自寻死路，凭你就不相信六大派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赢你。
7: 你这是何苦？一时失意，便要轻生。
8: 我宋青书是武当大侠宋远桥之子，是武当第三代传人。我现在居然会输给一个籍籍无名之辈，我实在愧对武当，我愧对周师妹你呀。
7: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8: 可是我今天落败，不只会使武当颜面无存。
7: 还将天下人耻笑。你说，我以后怎么能在武林立足呢？天底下有哪个武林高手没输过？我想，就算你太师傅张真人，也一定身经百战，才能练成盖世神功。动不动就要自尽，你怎么会练成更高深的武功啊？一时之败算得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提升。
8: 才会有希望成为一等一的高手吗？对不起，宋师兄，我是不希望你。你骂的对，周师妹。青叔实在很感谢你对我的错爱和关心。
7: 宋师兄，你这么想就好了。
8: 总之，我宋青叔再次发誓，一定会勤练武功，打败那个姓曾的，不会辜负周师妹对我的厚望。
9: 曾少侠武功惊人，少林三僧领教。
0: 三位前辈，请。
10: 除魔卫道，我们速战速决。
11: 快！快！快！

0: 不知还有没有哪一位？
1: 请问曾少侠，你用什么兵器？
0: 我没兵器。
1: 凭你相信，不到两招你就会死在倚天剑下。

0: 贵派宝剑，请你转交尊师。
1: 芷若，杀了他。芷若，你是不是不听师父的话？杀了他。

0: 少林的御灵散是疗伤圣药，我们崆峒的凝血神胶很有效。
1: 谢谢。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冒出一个黄毛小子，破坏我整个计划。
2: 我陈友谅虽然身为丐帮长老，但是却得到师父暗中传授，把霹雳门和少林武功倾囊相授。
1: 又暗中相助弟子成为丐帮长老，只要师父吩咐，弟子万死不辞。
3: 好，
1: 友亮，不枉为师叔你为徒。
2: 师父筹谋多年，挑拨六大派与明教为敌，无非是想将魔教一举击灭，绝对不能功亏一篑。
1: 可是如今姓曾的小子尽得人心，连少林和崆峒都为他疗伤，如今要消灭魔教。
4: 恐怕机会越来越小。就算六大派罢手，还有我们丐帮呢。没错，绝对不能让那帮妖孽有翻身的余地。为师还有后招。
5: 多谢前辈赠药相救。
4: 哎，少侠刚才手下留情，老衲只不过是以德报德嘛。
6: 峨眉和武当两派，要是还有人不服，请出来较量。
7: 我们峨眉一诺千金，既然输了，我就认输。今天六大派只剩下武当未曾应战，看来今天的成败得失，就看你们五个人了。
6: 青书之前已经败在曾少侠的手里，武当也与魔教白眉鹰王交过手，现今曾公子身受重伤，若成人之危。
7: 实在有违侠义之风，以及家师多年的教诲。
8: 大师兄说的对，等曾少侠他日康复之后，我武当必定卷土重来，一决胜负。
9: 消灭魔教是为武林除害，怎么能算成人之危？要是今天放虎归山，六大派的弟子岂不是白白牺牲？
6: 若是再纠缠下去，名门正派跟邪门外道还有什么分别？
10: 这位小兄弟，我跟你无怨无仇，今天为难你，我阴离亭枉称侠义两个字，魔教之事。

0: 是，今天可以暂且罢休，但是我跟杨潇此仇不共戴天，非杀不可。请你让开，我跟他做个了断。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不会让你伤害任何一个明教的人。
0: 小兄弟，你对明教已经仁至义尽，别为杨某白白送死。
1: 那我只好杀了你。不行，你要杀公子，就先杀了我。
0: 小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公子，你对我好。姑娘，请你让开。
2: 我死了之后，求你放过杨叔叔。
0: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2: 我宁愿死，也不会跟你打。
0: 你。
3: 你杀了我吧，六师叔！你是无忌。
0: 小时候，谢谢你以真气为我续命。
3: 他真的是无忌，
0: 这是我哥的儿子，大师哥。
4: 我很惦记你，六师叔。
3: 无忌，爹，是素素的儿子无忌，为无忌疗伤。
5: 是。
0: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淫贼，我杀了你，替福妹报仇。
1: 不准你伤害我爹。
0: 福妹，你没有死吗？
1: 我娘死了。
0: 你娘？你是福妹的女儿。
1: 你让开，我要杀了她，替你娘报仇。好啊，你要杀的话。
0: 就杀了这个老贼尼，
1: 是他一掌打死我娘。你说什么？我还记得当日，是这个老贼尼逼我娘杀我爹，我娘不肯，他就一掌打死他。无忌哥哥都看到了，你可以问他。
0: 师太，福妹她，
1: 没错，的确是我亲手把他打死的。我这个徒弟不知廉耻，跟杨潇生下这个孽种，我不杀他，他留在世上也没有用。
0: 真正害死他的是杨潇，这些年来我不跟你说，只不过是顾全你的面子。
1: 我不信，不可能。殷六侠，要是你不相信，你大可问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我叫杨不悔，我娘说她永远都不会后悔这件事。
0: 不悔，
3: 福妹宁死都不后悔。啊！
0: 六弟，师弟，无忌，大师伯，无忌，二师伯，四师伯，七师叔，无忌，求受侄儿无礼，未能及到相认。
6: 你已经这么大了，
7: 所有的事都是少林元贞和尚的阴谋，
6: 施主。
8: 你在提起我师侄，究竟？
9: 他没出家之前，外号是混元霹雳手陈坤。六大派跟明教的恩怨都是他从中挑拨的。要是大师能够请他出来跟晚辈对质的话，
10: 阿弥陀佛，
9: 可惜元真已经不幸战死。
10: 应王，我就把无忌交给你了。
9: 放心，无忌是我外孙，我会好好的照顾他。告辞。
11: 请。

0: 外公舅舅杨左使，各位请你们赶快起来。
1: 我有个这么出色的外甥，再跪几次也无所谓。
2: 速速在九泉之下

0: 比我这个做外公的更加高兴。
1: 外公，我还记得小时候你给我吃的冰糖葫芦真是人间美味。
2: 既然张兄弟话当年，那我常遇春也要话当年了。当年要不是常大哥带你到蝶谷一仙那儿求医，你还能活到今天来相助我们明教吗？
1: 看到你真好，常大哥。
2: 好兄弟，
3: 常玉春，别想邀功啊。

0: 当作是你的乾坤大挪移，跟我外甥无忌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当然了，张少侠的神功，又在当年杨教主之上。
1: 杨叔叔，各位前辈，其实你们跟我义父金毛狮王是平辈论交的，你们不要再叫我什么少侠了，无忌真是担当不起。
2: 都是称呼嘛。
3: 不好了，敌人杀来了，弟兄们抵挡不住了。
2: 什么敌人？丐帮、基京帮、海沙派，岂有此理！丐帮居然联合乌合之众，这不明叫元气大伤，他来捡便宜。
4: 要不是我们有伤在身，一定杀了个片甲不留。
2: 但是目前这种形势，要不请各位跟我一块退到密道暂避吧。
5: 快扶张少侠进去吧。你们为什么不走？
6: 明教向有教规，除教主之外，谁擅闯密道都得处死。你和小昭不是本教的人，所以不用守这个规矩。
7: 可是现在情况危急，不可以变通一下吗？
5: 除非是教主下令。张少侠武功盖世，又机缘巧合，学会本教绝学乾坤大挪移，运用这种神功。
7: 相助我明教渡过一场浩劫，
6: 显然是天意，要张少侠继承已故杨教主的衣钵，
7: 并且接任为教主。
6: 我明教每位教主接任前，都由前任教主传授神功，乾坤大挪移，天意难违，请张少侠接任本教第34代教主。
7: 好，说得对。
8: 你
4: 做教主，没人反对。
7: 是啊。
8: 教主叫我们进密道，我们一定唯命是从。别人命令我周边，我当然放屁。
7: 没错，
2: 不行。其实杨教主有一封遗书，是要金毛狮王谢逊暂代教主之位。
7: 哎，大丈夫身逢巨变，不可以拘泥小节。既然谢逊是你义父，他现在又不在，子承父业，由你当教主也理所当然呐。
6: 对呀，
7: 张少侠，我们明教上下那么多条人命，就在你手里了。
9: 既然各位如此厚爱，
7: 张无忌，如果再不答应，反而会成为明教的罪人。好吧，我张无忌今天就暂代教主之位，
9: 参见教主。
7: 各位快请起来，
10: 遵命。
7: 但是过了今天一劫，务请各位再另择贤能。杨作士，麻烦你传令下去，本教所有弟兄立刻退入密道，
10: 谨遵教主之命。
7: 谁会想得到，杨教主聪明一世，居然会为了儿女私情，以致走火入魔？
11: 若早点看到这封信，明教就不会四分五裂，今天差点一败涂地。
7: 所以我看，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接金毛狮王回来，依照杨教主的遗命，由他老人家接任教主之位，我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4: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7: 难得明教各个敬服教主，不由教主担此重任，还有谁呢？
6: 对呀，
7: 没错。
6: 除了你之外，谁当教主，我周边全当他放屁。
12: 各位客官，客房已经准备好了，请跟我来。
13: 师太，我们明天一早赶路，先行歇息。
14: 明天各位要分道扬镳，贫尼就此告辞。
15: 请。

0: 没想到那个曾阿牛居然是张武侠的儿子，武功还真厉害啊。
1: 再厉害还不是败在周师妹的剑下。
0: 周师妹，我们先回房了。
2: 周师妹。
3: 宋师兄，这么晚了还不去歇歇？
2: 是啊，我现在来是想跟周师妹说一声谢谢。上次幸亏有你及时提醒我，要不然……你说的对，一次成败不足以论英雄，所以我答应你，不论再怎么辛苦，我一定会打败张无忌，以保周师妹对我的期望。
3: 换了是别人啊，我同样会这么做。

0: 周师妹，你对我的错爱，青叔怎么会不知道呢？总之有朝一日，我宋青叔能够扬名立万，绝对不会辜负周师妹的。
1: 可是张无忌到底是你五师叔的孩子，
0: 自古正邪不两立，大义尚可灭亲，怎么可以拘泥小节？要是他不弃暗投明，我就会与他为敌。就算穷我毕生之力，我要消灭魔教，为武林除害。

0: 岂有此理！堂堂明教，卷刃凭丐帮这帮乌合之众肆虐，他若要杨逍遥一定加倍奉还。
1: 没错，
2: 一定加倍奉还。
3: 各位兄弟，今天圣殿虽然烧毁，但是只要人心不死，重镇城，他日重建光明顶，光大明教一定指日可待。
4: 属下谨听教主训诲。
0: 属下认为，目前应该尽快举行教主接任大典，稳定人心。 稍后再慢慢处理其他的教务，
5: 一切都交给杨左使去安排。
0: 属下遵命。

0: 得你英俊不凡了。
1: 哎，不要取笑我。
0: 我说真的。
1: 就算是啊，也是小昭替我修饰的好。
0: 能够伺候公子是小昭最大的福分。
1: 小昭，其实我应该谢谢你。六大派围攻的时候，你居然肯冒死相护，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0: 小昭只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丫头，难得公子不嫌弃，拿我当朋友看待，我当然要对公子更加好了。
1: 傻丫头。
2: 参见教主。
3: 天鹰教个人听令，从今天起世上再没有天鹰教这个名号，所有人重归明教，以后听从张教主号令。要是再有人叫我阴教主，就是犯上叛逆，谁要不服可以立刻下山，我阴魔绝不为难他，如何？
2: 属下已经听张教主号令。
1: 明教天鹰教分而复合，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在下也有三件事，希望大家能够答应。
4: 教主有命，不要说三件事，就算三十件事也自当遵从，不敢有违。
1: 第一件事，各位必须严守本教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不准滥杀无辜，本教兄弟更不准自相残杀。
4: 正该如此。
1: 有请冷谦先生负责行堂执法，以正纲纪。
5: 遵命。
1: 第二件事，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为难，本教跟各大门派仇杀多年，双方互有死伤，我在这里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能够既往不咎，前嫌尽释，不准在私底下寻仇。
6: 好，反正我的命是教主所救，教主说什么我都服从。
7: 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教主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好，借此化解以前的罪孽。
2: 属下遵教主之命。
1: 各位宽宏大量，实在是武林之福。至于第三件，就是遵从杨教主一命，设法找回失去的圣火令，迎接金毛狮王谢逊回归中土，担任教主之位，到时候我再退位让贤，各位不得再有异议。
2: 谨遵教主之命。
4: 目前最重要的是天地风雷留在光明顶重建总坛，五星旗否则召集其他分散的教众。
2: 属下遵命。
8: 哎，教主，约法三章我周天一定做得到，可是这个蝙蝠就大有问题。
1: 为什么？
8: 因为他不吸人血就会死的，如果不可以滥杀无辜，岂不是要找一些死有余辜的人来杀？这个挺困难的。
6: 属下多年前练寒冰连长走火入魔，叛徒入侵奇经八脉，又经常吸引人血，御寒保命。
1: 至阴至寒的玄冥神掌也敌不过九阳真气，不如我就试试用九阳神功帮你化解。
6: 谢教主。

0: 哎，
1: 教
0: 主，
2: 教主，
3: 教主，
4: 好消息，为父王体内的寒毒已经全部清除，看来他以后用不着再吸人血了。
5: 那就麻烦了，明教四大法王要改名啊。
0: 喂，你说什么呀，周边？
5: 你看看他，脸色红润，神采奕奕，怎么还能叫青翼福王呢？哦，不是要改名吗？
3: 哦，那就叫赤翼福王。
6: 哎，现在教主治好了我的病，让我减少作孽。教主，请受我微笑一拜。
4: 哎，回福王不必客气。
0: 喂，你以前杀了那么多人，以后可要多积点德补回来呀。
7: 如今所有的事都办妥，教主可以启程到冰火岛迎接金毛狮王了。
8: 爹，我也要去。
7: 爹可做不了主，你问教主吧。
4: 你这个样子跟以前小时候根本就一模一样。无忌哥哥什么时候没有答应过你？要是你真的不怕风浪，杨左使，你就带不悔妹妹一块去吧。
8: 我当然不怕风浪了，无忌哥哥。不对，应该叫教主。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带我去光明顶，我们也有惊无险。
4: 那就有劳外公和冷谦先生坐镇光明顶。
9: 遵命。
10: 哎，无忌，我给你引荐三个人。
11: 无福、
12: 无禄、
13: 无寿，
14: 参见教主。
4: 三位请起。
10: 他们以前是你娘的侍从，
15: 看到张教主就像看到小姐一样。
16: 对，所以我们恳请教主能够留我们三个在你身边伺候，
17: 否则我们就长跪不起。
4: 那有劳三位了。
14: 谢教主。
8: 以后有他们三个伺候教主，那我怎么办？
4: 我当然不能没有小昭服侍了。
8: 那我就放心了。
4: 对了，不回妹妹
8: 是不是啊？
4: 麻烦你给小昭解开锁链吧。
8: 是这样的，我以前怕小昭会偷钥匙自己开锁，我藏起来了，可是那里已经烧成灰烬，找不到了。
7: 不会，这道锁是用乌金打造的，力气也砍不断的。
8: 算了，其实我戴上铁链走路叮叮当当的也挺好听的。
4: 不要紧，小昭你留在这里，等我接了义父回来之后跟他借屠龙刀，就可以替你砍断铁链。
7: 什么事，教主？
4: 有人跟踪我们。
18: 教主果然武功高强，耳聪目明，我们根本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4: 那个人在义里之外，你们继续走，我一会儿追上你们。
14: 是，教主。
8: 公子。
4: 小昭，原来是你。
8: 公子。
4: 小昭。
8: 公子，不管你到哪里，小昭都要跟着你。
4: 小昭。
8: 小昭从小就无依无靠，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公子了。要是连公子也不理小昭，小昭很悲惨的。
4: 好吧，小昭，你不要再哭了，我也带你去冰火岛。傻丫头，走吧。
8: 你倒挺聪明的，明知道教主会心软，装可怜跟着来。你别让我知道你对教主有什么居心，否则我跟爹不会放过你的。
19: 教主要我死我都愿意，我怎么会有什么居心呢？
8: 说的倒挺好听。
4: 不悔妹妹，不要欺负小昭啊。
8: 说这么小声你都听得到。
6: 教主是六大派的人。
4: 嗯，看起来似乎经过一场厮杀。
0: 一路上没其他门派的人，难道六大派自己窝里反？
3: 哎，也许有人武功高强，杀了他们就跑了。
20: 魔教狗贼，你们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小师父似乎是峨眉派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呢？
20: 呸，凭你配问我名号吗？我跟你拼了。
3: 你给我听清楚，这位就是打赢少林高僧，抢过灭绝师太手中的倚天剑，武功力压六大派的明教张教主，凭他配不配问你啊？
20: 凭你玄妙，本来我们是来会合师父，谁知道来了只看到六大派弟子的尸首，师父和其他掌门都不见了，不是你们魔教所为，还有什么人？
3: 你放屁！你简直是放屁！
4: 尊师和其他六大派。

0: 派的人离开光明顶差不多已经有十天，所以他们在下山之后发生什么事，我们实在毫不知情。
1: 魔教一向都奸诈狡猾，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们？
2: 哼，堂堂明教教主怎么会骗你们几个小辈啊？
3: 在下光明左使杨潇，就算我一个人出手要杀你们易如反掌，又不着出言欺骗。我们教主决心跟各派修好，今天的事不跟你计较。
0: 总之，尊师失踪的事与明教无关，但是武林出了事，我们明教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现在就此别过，进，我们走。
3: 在路上的尸首当中，并没有各派掌门辈分高的弟子，看来是有蹊跷。
4: 可以肯定一件事，六大派的人离开光明顶之后遭人埋伏，杀的杀，抓的抓，
5: 围攻光明顶的个个武功高强，什么人这么神通广大，能一次把他们全部掳走，
2: 还可以全身而退，不留半点痕迹。
6: 只有我们明教才有这个能耐。
3: 莫非有人想嫁祸明教？
0: 是六师叔，六师叔，发生什么事了？是少林大筋魔指所杀。
2: 教主啊，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歇，安顿一六侠吧。
6: 好。
7: 父妹，父妹，不要救我，让我死了算了。我要去见父妹。
5: 教主，殷六侠怎么样？
1: 他是不是伤得很严重啊？
0: 他的情形和当年三师伯一样，他四肢的关节全都碎了。
1: 那就是没得治，还会残废呀。
0: 我现在才真正的明白我爹和太师父当年的心情。当你身边的人遭遇到如此毒手，而你又束手无策，欲救无从的那种心情，真是比死还难受。

0: 谢啊，你醒了。
1: 凤妹，你终于来见我，凤妹。
0: 你不要动啊，休息啊。
1: 凤妹，答应我，以后不要离开我，我带你回武当。
0: 我叫不回，我叫杨不回呀。
1: 不回，我早就应该知道，我就算死了，福妹也不会来见我。你想见的人，根本就不是我。你出去。
0: 殷六祥。
1: 你出去。
0: 好，我出去，你不要生气啊，我出去。

0: 无忌哥哥。
1: 不悔妹妹，什么事啊？没什么不对劲吧？
0: 没有啊，一六侠他醒了。
1: 是吗？我进去看他。
0: 干什么？你以为我哭啊？我的眼睛进了沙子吗？
2: 小姐是不是刚刚看过殷六侠？
0: 嗯，
2: 他怎么样？
0: 他还是迷迷糊糊的，我看他伤得真的很重。
2: 我能听见他稍微清醒一点呢，就叫着什么福妹，福妹是你娘。
0: 嗯，
2: 看来他还是很挂念你娘。
0: 其实没有什么。小昭啊，其实如果那一天殷六侠要不是一时伤心自己一个人走了，就不会弄成这个样子了。他现在伤得这么重，不多不少也是因为我爹和我娘造成的。
2: 这也不能怪你娘的。
0: 不管怎么说

0: 说，殷六侠也是为了我娘伤心欲绝了这么多年，就算我娘现在能复活也补救不了了。
1: 小姐，你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过我真的很想替她做点事。
2: 原来你已经当了明教的教主，
3: 无忌也是为了救人才迫不得已的。他日我会上武当山禀明太师傅，另外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将明教纳入正途，和各派修好。六师叔，到底是什么人把你打伤的？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当日我离开了光明顶，接着就下山。
4: 父妹，原来你始终不悔，难怪你连梦中也不肯与我相见。

0: 请问阁下高姓大名，所属何派呀？
1: 在下武当，阴离铁。
2: 嘿，哥，
3: 来这儿，
2: 哥，
3: 哥，
2: 哥，哥，
3: 娘，
2: 哥，
3: 啊，
2: 哥，
3: 不，
2: 娘，
3: 哥，
2: 啊，
3: 不，
2: 娘。
4: 少林大力金刚指，难道那些番僧和少林大有渊源？这我就不知道了。当初我还以为是明教所为，可是现在我当然知道不是的。六大派的人中伏，可能也是和这些人有关。江湖凶险，看来又要掀起另一场腥风血雨。
1: 可惜我再也帮不了你们了。
4: 六师叔，当年蝶谷医仙曾经传过一本医书给我，我记得里面有一种药叫黑玉断续膏，是可以医治好大力金刚指的伤的，所以你不要这么灰心。
1: 当年我们也曾经为了三师伯的伤远赴西域，希望找到西域少林的传人，逼他们想出解救的办法，可惜音讯全无。听说西域少林已经在20多年前消失了。
4: 我们别管那些番僧是不是西域少林，既然他们会用大力金刚指，就可能会有黑玉断续膏。我一定要尽快找到那群番僧，逼问他们黑玉断续膏和六大派的下落。
1: 你想去救他们？
4: 这是化解明教和六大派恩怨的最好机会。
1: 那么你就尽快上路。
4: 可是要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真的不放心。
1: 你怕我自寻短见吗？不会的，我就算真的死了，小夫也不想见。

0: 况且，我再生就有机会回武当，见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弟，而且也不会再有人费心加害一个废人。看来六大派的高手被人所擒，就是这群恶僧所为，害得三师伯终生残废，和间接害死我爹娘的，应该是这群恶僧。我一定要查到他们的下落，以报此血海深仇。
1: 不错，人可以是假装的，武功可不能假装。金刚只是少林绝学，我们就冲上少林，逼他们交出凶手。
0: 少林和武当为了三师伯的伤，纠缠了20多年了，也没有定案。看来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2: 大不了明教武当联手硬闯上去。
0: 少林是武林的泰山北斗，如果硬闯上去，恐怕会掀起另一场血战。杨左使说的不错，我们千辛万苦才和六大派缓和下来。 应该进一步和他们和解，而不是再生事端。教主，言下之意就是到此罢休？
3: 那倒不是，大力金刚指是少林绝技，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上少林问个明白，从中得知线索，说不定还可以查到那些恶僧的下落。再说，我还想向少林方丈查问一下黑玉断续高的事。
0: 好，我们就来个心理后兵。
4: 那林六侠就要留下来了？
0: 不错。
3: 我想麻烦五府无路无寿三位留下来照顾六师叔。是教主。
0: 有五府无路无寿在这就行了，你留下来干什么？
3: 爹。
0: 杨左使，
1: 教主，
0: 什么事啊？不回妹妹想留下来？
3: 是啊，我想留下来照顾殷六侠。
1: 就您那两下子功夫，五府无路无寿在这就行了，你不要多事。
3: 就是因为我的功夫不好吗？给你们上少林，岂不是累赘？
1: 干脆留下来照顾殷六侠。你不用找借口了。
3: 殷六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你一点都不觉得内疚啊？
1: 你说什么？
3: 殷六侠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的事，所以弄得方寸大乱，才那么容易中伏的。要不是你啊，当年夺人所爱，他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0: 你放肆！
1: 哎，
0: 杨左使，你先听不回把话说完好吗？
3: 我知道我娘是喜欢爹你，但是她也确实是伤了殷六侠的心吗？
0: 我做一点点小事作为补偿，也是很应该的。无忌哥哥，你说对不对？其实不悔妹妹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3: 我想好好的照顾殷六侠，直到他回武当为止。
0: 杨左使，既然有无福无禄无寿在这里，他们的安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干脆就让不悔妹妹留下来吧。
1: 既然教主你也赞成。
3: 那你要处处小心，不能再任性。殷六侠，教主他们已经离开这里了，以后呢，你有什么吩咐就叫我去办好了。你不喜欢吃啊？不要紧的，我明天再给你换一种粥喝，准有一种你喜欢的。
5: 啊，杨左使胸襟广阔，气度不凡，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6: 你要说什么？
5: 哎，让女儿伺候以前的情敌，就光是这份气度啊，我周天就服得五体投地了。
6: 哎呀，周天呐，你少放一次屁行不行啊？你忘了教主给我们的约法三章，教中兄弟不得自相残杀吗？
5: 喂，我动口不动手啊，怎么算是犯规啊？
6: 周天，
5: 是，是我周天不对。
6: 我这个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哎，教主恕罪啊！
7: 为父啊，我现在真的很佩服杨教主。
0: 光明左右使、四护法三散人，其性各异，虽然偶有争执，但是始终是好兄弟。
7: 哎，先去填饱肚子，就这里吧。
0: 好啊。
8: 哇，这么多东西，一个人吃不吃得了啊？哎，
0: 简直是罪过罪过！啊，这位公子长得眉清目秀，一定生在大户人家。
9: 是个姑娘，
10: 冰糖葫芦。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从海岸回到中原，外公给我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吃，简直是人间最美味的。
10: 你现在贵为教主，恐怕也很难在街上买一串来回味了。
3: 公子，我去买点东西。

0: 这一天剑一定有蹊跷，追！慢着，不要打草惊蛇。
1: 小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在街上到处乱走，很容易被人家骗的，不如……
2: 不如跟我们一起走了，好不好？哎呀，小姑娘，哎呀，小姑娘，你会武功啊，那更好玩。哎呀，
3: 别走！
2: 哎呦！
1: 别跑！别走！
2: 二哥！
1: 哎呀！
4: 啊！中！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动。
1: 住手！
2: 姑娘一番好意，在下还差点误伤姑娘，还望恕罪。
1: 少侠武功果然非同凡响，还不收起弓箭，想在高人面前班门弄斧、丢人现眼啊？
3: 是
4: 是是。
5: 多谢姑娘给我斩断锁链，
1: 举手之劳而已。在下告辞了，请
2: 请。

0: 小昭，你没事吧？
1: 哎呀，我的冰糖葫芦呢？
0: 你刚才就是去买冰糖葫芦啊？
1: 公子你喜欢吃，小昭当然要去买了。可是现在……
0: 别找了，算了。
2: 哎呀，小昭，你这么关心教主，他就算不吃，心里也甜呢。
3: 是啊，小昭，嘿，这就叫做好人有好报。以后啊，你就不用整天带着锁链到处走了。
4: 那倚天剑是峨眉的镇山之宝，怎么会落在这个人的手上呢？
5: 这位姑娘绝不简单，就她那八个随从，武功不在三散人之下。
3: 放屁！你就是说我们三散人的武功不好了？
2: 哎，不是的，我们怕灭绝师太他们有事啊。
0: 这位姑娘手上的倚天剑是个追查的目标。为父王，
5: 为父王已经去跟踪了。
6: 属下尾随跟踪，查到女扮男装的那位姑娘，住在城外20里的绿柳山庄。
0: 那有没有查到他们是什么人？
6: 属下也问过附近所有的人，没人知道他的身份来历。
3: 难道狐仙在世，突现凡间？哼，离奇！
2: 哎呀，周颠呐，你别放屁好不好？教主商议正经事呢。
3: 你才放屁呢！我现在不正经吗？我也是在推测那个姑娘的身份。哼，真是的。
0: 既然现在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那我们今天就先行夜探，待查清楚来龙去脉再做打算。
7: 过了树林，前面就是。
4: 这里四周无人，荒芜之地竟然有一间绿柳山庄。
3: 就是因为太荒芜，那些人才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绿柳啊，什么红花之类的，这就叫望梅止渴。哼，难道还叫荒芜山庄吗？
0: 对方身份神秘，来历不明，手下又有那么多高手，我们万事都要加倍小心。
1: 咦，你们看看，
2: 哼，夜深人静，竟然灯火通明，一定非比寻常啊！
3: 难道知道我们大驾光临，设宴款待？
5: 看来这位姑娘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0: 既来之则安之。

0: 我们尽管看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1: 明叫各位豪杰驾临绿柳山庄，真是蓬荜生辉啊。张教主，韦福王，说大师，周兄，杨左使，英野王，这位准是整天伴在张教主身边的那位小昭妹妹，对吧？
0: 赵姑娘果然神通广大，
1: 名叫群豪，名满江湖，有谁不认识呢？再说近日光明顶一战，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震六大派，更加名震武林。
2: 赵姑娘不止武功了得，原来对书画也有所研究，真是文武全才，佩服佩服。
1: 杨左使，你见笑了，我只不过是学人附庸风雅而已。说到书法，应该说说张教主的那位令尊武当武侠张翠山。当年张武侠号称铁画银钩，自是书法名家。张教主家学渊源，不知小女子可不可以见识一下？
0: 在下自幼丧父，未能继承先父之学，实在惭愧。
1: 张教主，你太自谦了。其实光明顶一战之后，大家都会觉得张教主青出于蓝，不同凡响。大家远赴中原，路上的武林朋友都会仰慕款待。小女子准备了酒菜，就让小女子先宴请各位吧，请。

0: 园中的花卉，全都是江南名种啊。不然的话，又怎么称得上是绿柳山庄呢？
1: 荒凉之地，能够铸成一个绿洲，的确是不简单。赵姑娘所花的心思也不小啊。
0: 这个是绍兴的女真陈酒，埋在地窖已经18年了，大家尝尝酒味如何？张教主，怕我在酒里下毒啊？
1: 我又岂敢在明教群雄面前乱来呢？各位，小女子先饮为敬。我们就以教主为首，一起敬赵姑娘一杯。
2: 谢谢赵姑娘设宴款待。

0: 小妹两次与各位相遇，各位都目光如炬，不离此见，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1: 那就允许在下先向赵姑娘请教一件事。
0: 张教主又何必见外呢？
1: 赵姑娘身边的倚天剑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0: 怎么这么问呢？
1: 众所周知，倚天剑是峨眉灭绝师太所有。
0: 哦，是啊是啊是啊，张教主和峨眉派有那么深厚的渊源，也难怪这么紧张这把倚天剑。小女子也有一个问题很想请问教主的。
1: 什么事呢？
0: 张教主神功盖世，听闻曾经用乾坤大挪移从灭绝师太手中抢得此剑，可是为什么最终反而被此剑所伤？不过又听闻剑伤张教主的是一位峨眉派的年轻女弟子，莫非此女子的武功在张教主之上？

0: 或者有什么独门暗器或是绝招之类的。张教主，请恕小女子天生愚笨，请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事出突然，在下未及防备才会失手。
0: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小姑娘，请你告诉我，那个周芷若周姑娘是不是真的那么貌美如花，令你们教主神魂颠倒，有机可乘呢？有你这么漂亮，小昭只不过是教主的侍女，不敢和周姑娘相比。周姑娘固然是秀丽动人，可是也比不上赵姑娘你。

0: 照顾了你，娇艳中又带一份雍容华贵，就像一个是秋月，一个是骄阳，骄阳当然更是光芒万丈了。
1: 好，张教主真是艳福不浅，除了周姑娘之外，还有一位这么善解人意的解语花在身边。
2: 我再问你一次，倚天剑到底是怎么得来？请你不要再诸多回避。
1: 是一位好朋友送给我的礼物，张教主，你满意了吗？
2: 敢问赵姑娘这位好朋友到底是哪位？
1: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是我的私隐。
3: 你关心教主，教主关心你也是应该的。
1: 杨左使，你真会说笑，我怎么会关心你们教主呢？
3: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关心我们教主在光明顶所发生的事呢？
1: 其实我也不用事事亲力亲为，六大派有那么多人，自会有人跟我说的，是哪一位就不必过问了。
3: 你还不承认关心我们教主？命人探得教主的事告诉你，不过教主抱着你只不过是昨天的事，不可能三个月前就仔细打听吧？莫非姑娘对我们教主早有意思，还是另有别情？
1: 小女子不胜酒力，再喝下去恐怕会失仪，我还是先进去换一件衣服吧，失陪一下。各位自便，不必客气。
4: 哎，居然连那把剑也没拿走啊！
5: 他一直留意我们的行踪，必定有所企图。
3: 不错，韭菜没毒，又这么信任我，留下倚天剑。

0: 哼，我真是忍不住了，这把倚天剑那么厉害，我一定要见识见识。咦，这么轻，是木质的，
1: 好香哦。
2: 这是檀木独有的香味，没事。
3: 难道他早知道我们会偷看，所以特地拿一把假的倚天剑来戏弄我们？
4: 教主，这位赵姑娘古古怪怪，还是尽快离开为妙。
2: 何必这么惊慌呢？有什么不妥就杀她一个落花流水。
4: 从踏入绿柳山庄开始，处处透着诡异，似正非正，似邪非邪。我们又何必留在这里，事事受人所制？
2: 不错，杨左使说的对。
1: 那我们不找那把真的倚天剑了？
2: 既然他故布疑阵，就必定有所图谋。就算我们这次不找他，他早晚也会来找我们。
4: 不错，日后就以逸待劳，占他一个先机。
2: 嗯，我们走。
0: 走。

0: 位酒后真不好意思，我再叫人送些酒菜过来。
1: 不用了，赵姑娘，我们俗务缠身也到启程的时候，多谢赵姑娘热情款待，下次相见再讨教。
0: 赵敏一定奉陪。
1: 我们这次空手而回，不止查不到六大派的下落，就连倚天剑为什么会在赵敏手上也不知道。
2: 他款待我们，绝不会是仰慕明教这么简单。
3: 你说了那么多次，最对的就是这次。
4: 如果他真有居心的话，那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不在酒菜里下毒，也没有找人暗算我们。
3: 你这么说也很有道理。
5: 废话，两个都对，那什么意思？
3: 也就是说，连我微笑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
5: 哼，啊，照我说呢，这个赵姑娘不是有什么居心，她只是拿把木质的倚天剑来和教主你开个玩笑。可是有件事不能说笑的，她好像对教主你有点意思。
4: 哎，我也觉得，老赵，你说是不是？
0: 公子这么英俊不凡，赵姑娘对他心动一点也不奇怪啊。
1: 小赵，
2: 他确实对教主和明教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
6: 光明顶义，轰动武林。他知道一点也不奇怪，瓦江左使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突然之间怎么变成惊弓之鸟了？
1: 哎呀，怎么了？
4: 怎么了？怎么样？
1: 没事吧？
4: 是吗？
1: 你怎么会这样？

0: 小张，
1: 我觉得我亲生好像无力于事呢。
0: 我们中了毒了！刚才我们饮食已经非常小心了，怎么还会中毒呢？
2: 是啊，他酒也没喝过，东西也没吃过，除非是吸口气也会中毒。
3: 吸口气？
0: 你们对方也无色无嗅的毒药，这会死到临头了，还废话连篇呢！你，杨左使，到底是什么毒药？
3: 无色无性，糟了，大家记住，千万不要胡乱运功逼毒，不然的话就没得救了。你马上去拿解药。这么快就回来了？很想我啊？
0: 我是回来拿解药的。拿解药？什么解药啊？有人中毒了吗？
3: 你中毒了？你不是好好的站在我面前吗？
0: 我不是眼花吧？
3: 你还想狡辩？你那把檀木倚天剑的麒麟香木虽然本身无毒，但是加上那种叫醉仙灵符的花香，就会变成无色无嗅的剧毒。要是我们用神功护体，也已经助了你的奸计了。
0: 你们偷看过我那把剑啊？那就是你们咎由自取了。
3: 是你特地把那把剑放在那里引诱我们，
0: 你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3: 没人让你们擅自偷看的吗？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再善取几颗花草一用。

0: 你这是什么功夫？是乾坤大挪移。哦，乾坤大挪移啊！是我的剑够锋利，才入木三分的。你的什么神功，也只不过不外如是。
1: 是吗？
0: 你要喜欢这朵珠花，早点说嘛，何必动手抢呢？
1: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要是要你的命，根本就易如反掌，还给你。
0: 张无忌，你干嘛偷走我珠花上的明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纠缠下去。
0: 你有本事就过来和我对质。
1: 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我胆小怕死，反正你也是一派胡言。
0: 你是说我撒谎了？好啊，你这样侮辱我的人格，我就以死证明。
1: 喂。

0: 想不到你这么卑鄙，竟然用自尽来骗我跌下这个陷阱。
1: 你大可以见死不救的，你这么容易被人哄，很容易被人骗的，尤其是女人。
0: 难怪我娘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1: 你是说我漂亮呢，还是说你娘有先见之明呢？

0: 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好。
2: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3: 不苦，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0: 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4: 好。师傅，抱着亚人夫人咱回府了吗？
0: 走吧。
5: 看啥？
2: 你变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5: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2: 为啥干这个呀？
5: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还没办法，走背字嘛。明天我还爱上班了，我先走了。
2: 哎，你周末有事吗？
5: 咋？
2: 和我去探个班。
5: 探班是啥？
2: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6: 秦哥最近咋样？
7: 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6: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接。

0: 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
1: 你也没跟我说过吗？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0: 这把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我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刚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2: 我去不了。
1: 为啥？
2: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1: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2: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3: 妈，我回来了。
4: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3: 刚你叫的吗？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着吗？
5: 彬彬，是你回来了。
3: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5: 哎呀，来。
3: 咋了这？
5: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3: 我回来了。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7: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15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倒计时，李子柒任推广大使，主题活动让技能走进市民生活。上海国际电影节掀起全程观影热潮，串联观影、演艺、购物等福利，多个景点商圈影院同步破圈。端午假期临近，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民宿游持续升温。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广东汕尾发生龙吸水。美伊冲突迎来重大转折，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伊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将在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火，伊朗方面予以确认。美伊和平协议达成之前，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有真主党高官被打死。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大赛传播计划发布活动在上海举行，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市赛。

0: 推广大使。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全域传播行动正式开启。上海世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世赛推广大使。他也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的第二位推广大使。李子柒在海内外平台拥有强大影响力，多年来他潜心研习传统技艺，用镜头记录匠心手艺，助力传统手艺传承与创新发展，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上海世赛官方表示，邀请他出任推广大使将助力本届世赛宣传破圈传播，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技能故事。主流媒体世赛朋友圈共建计划同时启动，联动上海本地、长三角以及国内其他省市主流媒体资源，实现一次创作多端分发全域落地。活动上，罗振宇等十人被聘为首批世赛首席内容共创官。
2: 除了有我们主流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矩阵之外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内容的创作者，更多的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通过他们的优势、他们的特长，把我们世赛的品牌、把我们世赛的特点传播到我们各个层次的群众当中去。
1: 大赛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全市展开，在位于百联中环的主会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奖牌首次向市民展出。
3: 过去历史感，同时呢它还有新时代的这种 AI 啊、新科技啊、新发展啊、这种金属啊、科技的这种感觉相互融合了以后，让我们感觉其实这个意味深长。
1: 上海世赛的奖牌突破了一般奖牌的扁平圆形，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视觉标识，打造专属的不规则六边形造型，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美学完美融合。
4: 背面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石库门的这样一个造型的设计，这样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一种精神，也寓意了我们海派的一种文化。然后呢，这里呢是一个上海的天际线，也是更加呼应了这个上海的一种特色。所以呢，这个在这一面一看就知道，一个我们社区班地就是在上海，上海欢迎大家。
1: 除主会场外，上海还有十大分会场结合自身特色，面向市民开展世赛开放日活动。上海100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以及世赛赞助商也于近日起同步启动相关活动，携手打造技能之城。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主论坛昨天举行，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围绕如何为青年影人搭建舞台，为电影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展开了热烈讨论。
1: 上午9:30，业界代表们齐聚一堂，论坛正式开始。与会嘉宾们一致认为，培养青年影人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慢功夫，更是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硬支撑。
6: 我们愿意为了涵养上海电影生态而精耕细作，久久为功。今后我们还会建设科技、艺术、戏曲等等各类主题影院，不断打造出电影之城的影院新地标。我们是首次推出了首金电影的创作营，我们也首次兼顾了产业的培训和公共的普及。我们向很多影视爱好者来开放了我们的工作坊，是一个愿意为年轻人搭台、愿意为新作品护航的一个行业生态。
1: 随后，多位青年影人代表上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7: 你生活，你每天去买菜、做饭、跟家人一起吃饭、上班，你自然而然地体会到是这个时代的触觉，它自然而然地会传递到你的笔触。
1: 今年 Safe 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迎来第五届，目前已累计扶持青年影人29位。2025年以来，更推动了20多部金爵入围的国产影片走向海外，让青年创作者的作品被世界看见。论坛上，入选本届 Safe Young 的9位影人获颁了证书。
6: 第一部戏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各种电影节的推举，然后走到了大家的面前。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1: 上海国际电影节正掀起全城观影的热潮，上海多个景点、商圈、影院同步的破圈，串联观影、观展、演艺、购物等专属福利，搭建丰富的文旅场景。无论你是资深影迷还是走马观花的游客，都能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
8: 上午10点，影迷们以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为起点，开始了电影主题 City Walk。这条全长1公里左右的线路，一路打卡上影演员剧团、武康大楼、百代小楼等建筑，恰好是武康电影。

名主题街区的精华部分，沿途还能看到克林故居、张乐平故居等。整个街区50余处影视相关历史建筑，诉说着上百位电影艺术家的过往故事，让影迷们大呼。

0: 工坊沙龙、现实展沉于一体的电影主题会客厅，尤其是电影节限定精美套装，让影迷们趋之若鹜。
1: 这边是在这个武康大楼这边的，
2: 还有一个是新华
1: 上海影城的
3: 周边，有很多的那些电影相关的机构。我们在做这个 City Walk 的时候，就把这个每个建筑给它串联起来。
0: 如今上海国际电影节不止于观影本身，影迷们乐此不疲的还有各种限定文创。宛平剧院就已连续四年与电影节深度破圈融合。中午11点，距离电影节影片《人工智能》开场还有一个小时，影迷们就已大排长龙，只为限量版纪念票根。
4: 在领那个电影院的票根，《人工智能》，我正好抽到了他的冰箱贴。
0: 今年宛平剧院共放映46部电影节影片，剧院方面不仅对票根、冰箱贴等特色文创做了升级，还新增手账市集，为影迷们带来独特的体验。
5: 看完一场电影，然后马上到楼上去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账和相应的一些小的贴物贴在上面，把自己当时当下的心情和境遇给表现出来，也是个非常好的体验。
0: 记者赵一凡报道。
6: 再过几天呢，就将会迎来端午假期了，外出游玩的热度持续上升。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草原游热度空前，
8: 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
7: 与此同时，高考后的毕业旅行已提前启动。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6月10日至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民俗游、小城游人气高涨，嘉兴、阿坝、开封、汕头等预订火热。
9: 6月机票酒店的均价较7到8月降低了50%以上，正是错峰游捡漏的绝佳窗口。高考生的准考证也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过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带动了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显著。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取景地汕头的搜索量增长了3倍。
7: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机票在售。六月下旬将迎来毕业旅行与端午出行叠加的小高峰，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
10: 端午节，划龙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上周末呢，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精彩的开赛，吸引了海内外超180支队伍参加。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
11: 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12: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13: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it really really amazing.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And then, of course, the spirit team, the team together, I really enjoyed that too.
11: 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2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14: 端午节爬龙舟咧，喺澳门咧已经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噶啦。咁而龙舟竞渡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龙舟竞渡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啊！
6: 在广东珠海，一场传统的龙舟赛也激情开赛了。来自包括港澳队伍在内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

0: 蒋竹浪在碧波之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1: 随着发令枪响，鼓点瞬间划破河畔宁静，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鼓手端坐船头，节奏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木桨齐齐入水，溅起层层水花，号子声、鼓乐声、岸边助威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恢宏，各支队伍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碧波之上白桨翻飞，展现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比拼，来自阳江的龙舟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摘得本次比赛冠军。
2: 珠海这次的环境非常好，港澳跟我们同台的水平也非常高，这次我们能得到冠军也非常高兴。
1: 此外，赛事现场同步配套打造的端午奇妙嘉年华也落地兴湾河畔，青草地端午长桌露营宴，巨型充气龙舟打卡点错落分布，粽叶祭雨、手工香囊等经典端午习俗悉数亮相，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参与。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南方雨带将稳定维持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高空槽和冷涡依然活跃，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西北地区的东部至黄淮一带则以晴热天气为主，河南、陕西等地高温连连。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云南、广西、广东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方已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需注意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持续时间较长，郑州未来一周有5天高温，公众需注意防暑。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江南一带最高气温将快速回升到30摄氏度上下，闷热感回归。华南多地也会维持闷热感。在今天短暂降温后，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又将步步攀升，最低气温也多在27摄氏度上下，闷热持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华南的龙舟水进入鼎盛时期，广东多地昨天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局地的雨势较猛烈，降雨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以及粤东，并且降雨的范围较大，多地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汕尾确认发生龙吸水。
4: 6月13日晚，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当天23时02分左右，广东汕尾红海湾发电厂、石鼓赶海公园和海上公路附近疑似发生龙卷风。6月14日16时许，汕尾气象局通报，2026年6月13日23时02分前后，在汕尾市红海湾海上公路附近发生水龙卷上岸影响，汕尾市气象局与佛山市龙卷风研究中心进行了分析研判，确认此次水龙卷于13日20:30前后形成并影响，目前已进入龙舟水季节，汕尾易发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御。水龙卷俗称龙吸水或龙吊水，其实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龙卷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空气绕着龙卷的轴一边快速的旋转一边移动，而受龙卷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水流被吸入涡旋的底部，并随即变为绕轴心向上的涡流，于是水龙卷便产生了。水龙卷通常具有突发性强、范围小、移速快、破坏力大的特点，由于大气不稳定、能量充足，同时配合低空西南急流的影响，这就为水龙卷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大气条件。昨天粤东地区的汕尾、揭阳等地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地发生严重内涝，防汛形势严峻。汕尾陆丰市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4毫米，揭阳惠来县东港镇降雨也超过400毫米。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

0: 阳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昨天京九铁路阳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普降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采取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进行调整。
1: 上周六的晚上八点到周日的早晨八点，广西贵港的钱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中北部等区域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雨。港南区的新塘镇的岭盟水库累计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033.6毫米。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了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实测的最大风力每秒为18.3米。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贵港城区的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当地有序地开展了积水处置工作。
2: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华北地区受东北冷涡抛出的冷空气的影响，近期频繁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上周六的傍晚，北京多地是电闪雷鸣，然而疾风骤雨过后，一道彩虹闪现，成为了雨后动人的风景。
3: 傍晚时分，大雨倾盆，雨势急速，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水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0: 上周六，我国的西南、江南、华南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上周六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浙江省13号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在浙江长山，入梅后的首轮大范围集中强降雨，造成长山长峰水利枢纽水位快速抬升。长山长峰水利枢纽全面开启17孔水闸，通过加大下泄流量，腾空水库库容，有效分流河道来水，减轻上下游堤防行洪压力。上周六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未来3天，暴雨带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预计局地累计雨量可达400毫米以上。上周末，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6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香港食环署下月9号起允许宠物狗进入餐厅。上周六，首阶段的1000个牌照名额进行抽签，有中签的餐厅相信，这对餐厅的营业有正面的影响。这家位于湾仔的楼上餐厅抽中了允许狗只进入餐厅的牌照名额，负责人表示会做足准备，包括用走廊分隔带宠物客人和其他客人的用餐区域，以及提供宠物用品等。 香港石环署下月

0: 九日起允许狗只进入餐厅。首阶段1000个牌照名额，剔除重复、不符合资格等申请后，共1616宗申请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抽签。由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凯欣分5组通过电脑抽出，没有中签的餐厅则进入候补名单。有负责人希望能进一步开放更多牌照。
1: 我哋有勾多，咁所以本身啲狗成即系狗主都问，可唔可以入嚟啊？因为夏天你知，啱啱上个礼拜几热，平均每日都8-9个狗主嚟，抽唔中咪辛苦啲咯，抽中咪。大家都舒服啲。
2: 我哋之前所講啦，我哋都覺得而家係俾市民有得揀。1000間，我覺得又唔係話太少，做得好啦，再下一步。
0: 中签申请人会收到短信通知，并收到关于牌照条件的信件。申请人需在本月24日前到牌照办事处办理手续，费用140港币。如在指定期限内未缴费，名额将交给候补名单。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美伊冲突迎来重大转折，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伊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将在所有的战线立即永久停火，伊朗方面予以了确认。美伊和平协议达成之前，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有真主党高官被打死。
0: 经过数月战火与艰难谈判，持续数月的伊朗与美国军事冲突迎来了重大的转折。巴基斯坦总理正式宣布，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将在所有的战线立即永久停火。签字仪式定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此前以色列方面表态强硬，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此前有分析指出，这份协议属阶段性框架安排，将立即生效的停火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作为第一阶段，而核问题和全面解除制裁等最棘手议题被推后60天进行技术谈判。
4: 而就在协议达成前的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
0: 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只是以军发动了本轮袭击，以回应离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一天，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精准打击了位于代西耶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在当天的袭击中打死了离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黎巴嫩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3: 美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本不应该发生。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免受威胁，但其所要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很小，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以色列不应发动袭击，干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重要进程。特朗普说，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还称，美伊协议或许是一段长久而美好和平的开端。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了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
3: 伊朗外交部14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此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
0: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着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他表示，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佩泽西奇扬在与国内媒体负责人举行的会议上说，有关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针对辞职传闻，佩泽西奇扬予以否认，他表示自己始终坚定履行职责。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0: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的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1: 一架载有跳伞爱好者的飞机昨天在密苏里州巴特勒市起飞后不久坠毁，导致了机上12人全部遇难。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介入调查。
0: 这起空难发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5公里的小镇巴特勒。画面中，这架坠毁的 PAC 太平洋宇航 750XL 型飞机隶属于当地的堪萨斯城跳伞公司。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飞机刚从巴特勒纪念机场起飞便遭遇不测。机场经理描述，飞机起飞后做了一个左转，随后疑似失去动力，机头朝下坠毁在机场旁约270米处的田野中，并燃起大火。警方确认，机上共有一名飞行员和11名跳伞乘客，无人生还。救援人员已沿航线搜索，证实无人在坠机前跳出机舱。涉事机型为一款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2010年制造，最多可搭载17名跳伞员，在业内应用广泛。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小组已赶赴现场，调查将重点排查机械故障。跳伞公司方面拒绝回应此事。随着调查展开，这一地区的跳伞季节或将被迫暂停。数据显示，过去10年，美国已发生8起涉及跳伞的致命坠机事故。
2: 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了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的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
0: 事故发生在里约热内卢西区，上午9点左右，2架直升机在空中发生碰撞，随后坠毁在一处电动汽车停车场。其中一架直升机坠地后发生爆炸，引燃了现场约20辆电动汽车，火势一度十分猛烈，浓烟数公里外可见。另一架则坠落在约100米外。消防部门确认，6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5人来自起火的那架直升机，另一人

0: 为另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两名飞行员均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飞行员。目前巴西航空事故调查与预防中心已介入，将对事故原因展开全面调查。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末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表示将在下月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英国国防投资计划。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双方一致强调，面对日益严峻且不断演变的全球安全威胁，北约成员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全力加强集体防御能力。通话中，斯塔默重申了希望在下届议会任期内将国防开支水平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的目标，还表示即使面临艰难预算抉择，国家安全仍然是政府首要任务。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令斯塔默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英国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资金缺口。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端午将至，上海苏州河再现龙舟竞渡，51支海内外的龙舟队伍，1000多名选手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男子用 AI 伪造病历和发票向多家餐厅恶意索赔，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因为敲诈勒索罪获刑。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端午临近了，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昨天呢，在普陀区的中原两湾城孟清源水域迎来了决赛。51支海内外的龙舟队伍，1000多名选手齐聚城市滨水赛道，在劈波斩浪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5: 鼓声点点，划桨起誓，随着发令哨响，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俯身弓腰，动作整齐划一，单桨入水，挥桨出水，一气呵成，在200米直道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岸边观众的呐喊声此起彼伏。
6: 在电视上看的话呢，没有那么直观，然后只是看一个名字。但现场呢，有这个呐喊声，有这个锣鼓声，然后总的来说就会给大家一种非常澎湃的感觉。
5: 作为上海唯一城市景观龙舟赛，今年共有51支队伍，超1000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共设精英组、公开组、高校组、大众组4大组别，其中上海中桥龙舟队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全国高校组22人龙舟赛冠军；台北龙协队摘得公开组12人龙舟赛桂冠；三菱商会在大众组12人龙舟决赛中胜出。
7: 这次氛围非常的好，大家都是比较的这个向上，比较的积极，而且各个队伍之间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的一个鼓励啊。
8: 龙舟很有意思，第二次参加比赛 ，In fact, I felt in love with Dragon Boat. This is a wonderful sport. You can get a lot of strength, and I hope that this can get worldwide. Like, I want to take this to my country in Colombia. This would be very popular.
9: Suzhou River is very nice. It's nice for racing. It's very nice to be within the building next to the park. I also love it for running. Next to it is a very nice place.
5: 青浦水城门前同样热闹非凡。2026青浦龙舟公开赛再次举行，400米直道上桨声齐整，浪花飞溅，鼓声震天，两岸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10: 我们龙舟运动员为大家特别激情，氛围感也非常高。
5: 经过激烈角逐，朱家角龙舟队最终斩获含金量最高的400米大龙冠军。
11: 我们就是从冬天训练到现在，就是为了我们青浦的这场比赛，因为我们江南地区嘛，包括我们青浦地区水域非常发达，在我们整个上海，我们青浦的龙舟一直是佼佼者。
5: 活动沿线还布设有文化传承、公益助农、惠民好物等100余个民俗市集摊位，设五毒投壶等国风小游戏，吸引市民组队玩乐。嘉定嘉北郊野公园里上演了一场温馨的亲子龙舟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龙舟冲出起点，船头鼓手

0: 奋力击鼓，爸爸们卯足劲挥动船桨，孩子们紧握小桨，喊着一二一二的口号，声音稚嫩却充满力量。
1: 我感觉这次划龙舟很开心，很高兴，我下次还想来这边玩。
2: 在划龙舟的时候大家都很团结，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我很开心又兴奋。
0: 活动现场不仅有专业教练进行龙舟教学和安全讲解，更有救生保障团队全程护航。孩子们在挥桨前行中了解龙舟的传统文化习俗，亲身感受团队协作的力量。
3: 一方面是身心上的一个放松，还有一个亲子的感情也是更加的融入融合了。
4: 同时啊，在江苏苏州的张家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划龄童比赛也正在火热的开赛，聚人气，旺消费。
5: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龄童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6: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5: 龄桶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龄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龄桶开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龄桶的乐趣。
7: I enjoyed it。
8: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5: 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
4: 当绿茵场的激情与扬州的早茶和的闲事相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目前是激战正酣。在扬州，市民和游客可以解锁边吃早茶边看球的全新体验。第二现场十分热闹。上午9点多，在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屏正直播着世界杯小组赛海地与苏格兰的较量。第28分钟，苏格兰队一脚劲射洞穿海地队球门，取得1-0领先，店内瞬间爆发出球迷的欢呼。
9: 我比较喜欢苏格兰这支球队，进了一个球，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打得还是蛮不错的。
4: 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碧绿的绿阳春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
10: 世界杯刚好呢，这次呢就是跟我们的早茶时间可以融合起来，然后我们才会想出这个活动。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一个是338的5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4: 扬州台报道。最近呢，浙江的杨梅是大批量的上市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呢也迎来了杨梅转运的高峰期。这几天的机场有多忙，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现在是晚上的11点，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杭州航空的转运中心。那么在我身后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大量从我们的仙居余姚过来的杨梅呢正在进行一个转运，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杨梅输送到每一架飞机上面，然后飞机将这些杨梅运输到我们北上广深等地。
4: 当晚，杭州机场杨梅转运舰达10万余件，主要转运输送地为华南、重庆、北京等地。为保障杨梅能够及时快速转运，杭州航空转运中心保障人员从原先的500人增加到800人，分别分布在卸货区、安检区、分拣区等核心区域。为什么杨梅要空运？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梅采摘后24小时内色泽会从鲜红转暗，风味会大打折扣，因此机场也是提高运输效率，最大程度锁住杨梅鲜甜的口感和新鲜品质。
12: 都采摘到我们的客户手里面，我们的江浙沪可以做到18个小时之内送到客户的手里，那我们的北上广深的主要城市可以做到24小时之内送达客户的手里面去。
4: 目前 杭州机场正迎来扬眉转运的小高峰，最高峰预计在6月18日左右，届时一天转运件数将达18万件左右。

0: 杭州台报道。
1: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2026长三角医院联盟三省一市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发布长三角医院患者安全专家共识，为三省一市各级医院建立统一规范的医疗安全标准，意味着长三角区域内百姓就医都能享受同质化的优质诊疗服务。大会还重磅发布医疗科创转化新动能项目，将正式搭建医疗算力一体化平台，落地 AI 医疗智能体、 AI 加医疗等前沿应用。上海嘉定区启动无人机血液运输项目，通过构建空中生命通道，将应急用血配送时间缩短近80%。以嘉定区血站到嘉定区中心医院为例，地面运输屏风需26分钟，高峰达36分钟，而无人机空中直达，全程冷链，将运输时间稳定控制在8分钟以内，显著提升了极为重症患者的用血保障效率。618电商大促拉开帷幕，浦东国际机场跨境电商海关监管仓库内一片繁忙，一件件包裹在完成信息比对与核销后，准备发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手中。上海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浦东机场口岸五月跨境电商进出口申报量达8137万票，货值85.92亿元，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68.4%、37.4%，均创历史新高。江苏无锡迎来首家机器人6S 店，4000平方米空间集结8家头部企业、11款人形机器人明星产品。不同于传统门店，这家店不仅提供产品展示体验与销售服务，更整合了售后维保、科普研学、技能教培、产业孵化等功能，形成了覆盖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 6S 服务体系，打造前店后厂、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协同格局。2026年苏州无地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将于6月19日至21日端午期间举办，将联动江苏按察使署旧址、盘门景区两大主场及非遗展演、沉浸体验、市集消费、文体活动于一体。在盘门景区五象祠将举办午市宗亲、祭祀活动、五子胥情景表演等活动。端午节当天，苏州市民凭本人有效证件可免费入盘门景区。对外开放不久的黄山风景区、东海景区及东海索道沿线出现壮美云海景观，翻腾的云海与奇松怪石相映成趣。6月11日，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开放运营，东海索道同步运营，索道全长6638米，设上、中、下三个站点，最高支架61.58米，最大支架跨度504米，被誉为建在陡崖上的索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上证指数微涨0.09%，深证成指上涨0.75%，创业板指数涨幅为0.50%。那本周的 A 股表现如何呢？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中泰证券投资顾问总监邓天。你好，邓先生，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根据上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势来看啊，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先抑后扬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一些前期低位板块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申万一级行业的过程当中，银行、非银金融、有色等板块是领涨，这一迹象表明市场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呢有所降低，风格呢也趋于均衡。在宏观方面，我们主要关注美联储方向的动作。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 CPI 数据来看，4.9%还是比较符合前期的一个市场预期，核心 CPI 的数据2.9%，这个数据呢应该也是这个跟市场的有所偏差，因为环比增长是0.2%，前期整体的一个环比增长的一个预期是在0.3%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数据公布以后，各大机构都是下调了美国年内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此外，受到这个中东地缘局势缓和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国际油价呢是持续承压。那综合以上两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美联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走宽松这样一个路线的概率会大幅的一个提升。在美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个这个新闻就是来自于 SpaceX 的 IPO， 它的上市首日的表现还是比较抢眼的，收涨了19.22%。受此消息影响呢，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段过程当中，这个光伏设备，尤其是跟太空光伏相关的一些板块呢，可能会受到市场的持续关注，因为这个板块在前期的过程当中已经是调整了超过30%左右啊，所以整体的性价比有所凸显。在这个整个流动性宽松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对市场应该是持续保持乐观，投资者呢也可以在这个受益于流动性宽松的有色，以及像泛科技赛道中当中的这个先进封装，以及像这个晶圆代工等等方向去进行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3: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

解放日报，每年的金爵主论坛都是以话题犀利、直击痛点、洞察深刻而著称。今年呢，引起的掌门人、电影一线的创作者们共同来思考如何扶持年轻力量，为未来的观众拍出好的电影。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热议哪吒，那么今年则是阿嬷。大麦娱乐的总裁李杰就表示说，近期啊，给阿嬷的情书、毒蛇律师等超预期的电影均来自年轻、态度真诚的导演。与其寻找方法论啊，不如信任创作者。上影集团的董事长王俊就强调，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新人。上影新人新作计划已经是孵化了爱情神话等六部作品。文牧也认为呢，电影传递情感，创作者需要同行者。陈芷溪建议啊，今年导演控制预算，保持执着。董润年呼吁增强剧作的能力。论坛指出，电影节不仅要为今天的电影鼓掌，更应该为下一代的电影人和观众搭建舞台。上海弘扬城市精神，打造电影之城三年行动计划迎来了收官。三年来，上海佳作频出，好东西的票房7.2亿，并且呢获得了金鸡最佳故事片的殊荣。菜肉馄饨探索的是分线发行，取得了近3000万元的票房。飞驰人生三呢以44亿元领跑2026年的票房榜。新民晚报说啊，影院正经历第三次的变革，红色、动漫、体育等主题影院相继开业，从单纯的放映转向了文化综合空间。围绕电影之城 IP， 上海推出了首映上海周周有影展等品牌。科技赋能方面，举办全国首个 AI 电影日，编制虚拟现实电影放映标准，并依托上海电影发展研究院新增青鸟计划等青年影人的扶持项目，孵化近10个电影项目。电影之城正以精耕细作换新出发。上海呢，正全面地推进慢行交通品质的提升，创建一行一骑的出行环境。近日，位于恒富风貌区的长寿路，也就是长乐路、安福路，长约50米的禁飞断点被打通了，采用单侧的双向通行方案，设置双向各2.5米非机动车道，用护栏分隔路权，完整保留了花香与梧桐。文汇报说呢，过去啊，骑行者要么绕行，要么挤上机动车道，隐患重重。早期禁飞政策本意是为了保机动车的通行，如今啊，城市转向了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近3年，上海已经恢复20处禁飞路段的非机动车通行，今年计划呢，再恢复至少4段，包括了万航渡路、中心路等。专家建议啊，将非机动车道最小的宽度从1.5米拓宽至2米。上海推行一段一侧精细化的改造，预计啊今年底实现外环以内慢行设施的全面提升，构建全龄友好慢行交通环境。景区的摆渡车加价、园内二次收费等等影子门票乱象频发，过度的依赖门票经济已经难以适应文旅的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说啊，文旅部虽然是点名整治，但是部分的景区整改是流于表面，没有触及到根本。只要将增收与通行的权利啊强制的绑定，或者是捆绑保险啊、购物等等，都属于是变相的重复收费。根源就在于多数景区长期依赖躺赚的这样一个入口收费的模式，缺乏改革的勇气，陷入到了越收割越留不住人的恶性循环。反观武夷山、杭州西湖等取消门票的景区啊，通过了查理融合、环湖商业等等业态，实现了长效的增收，证明啊，优质的文旅靠内容深耕与服务提质。整改呢，不必一刀切，但景区必须主动地摒弃套利套路，取消强制捆绑和隐性的加价，做到收费要公开透明，服务自由可选。文旅升级的第一步啊，是摆正态度，以开放的姿态留住消费和人心。

0: 近年来啊，职业教育在社会的认知当中是悄然地发生了转向。过去呢，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几乎是无数家庭共同的执念。中考分流常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焦虑源头。然而2026年的招生季啊，画风突变。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的报录比超过了6:1。广州、上海等地啊，一些高分的考生是主动的摒弃了普高，转而填报职校。部分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是达到了10:1。那些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校，为何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呢？学习时报说啊，背后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政策的托举。新职教法就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啊同等的重要，职业本科扩招，职教高考推广，打破了学历的天花板。二是呢，产业升级催生了高技能人才的短缺，职教专业随产业动态而调整，智能制造等专业的毕业生啊被企业预定，起薪呢超过了本科生。三是职校主动的求变，深化产教融合，订单式的培养，打通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升学的通道，以技能大赛和务实的作风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啊，与其让孩子在同质化的文凭赛道上面内卷，不如让其掌握一门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与其在不擅长的赛道当中苦苦的挣扎，不如在职教赛道将孩子的特长和兴趣转化为职业的竞争力。好，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映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杨浦法院审理了一起利用新技术实施的新型敲诈勒索案。一名男子借助 AI 工具伪造病历和电子发票等凭证，假装自己就餐后身体不适，向多家餐饮店索赔。
2: 这些虚假的图片你是如何制作得来的？
3: 通过这个 AI 技术。
4: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杨某在杨浦区多家餐饮店堂食或购买外卖后，伪造其与女友患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呕吐物照片等材料，向餐饮店索要医药费赔偿。杨某已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以及在消费平台发布差评作为要挟。3个月内共计敲诈得款2500元，另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
5: 本市关于敲诈勒索罪的入罪标准，敲诈勒索公司财务数额达到2000元以上的，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4: 考虑到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额退赔，并取得了商家的谅解，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事实上，随着 AI 的普及，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利用 AI 造假的乱象。此前，湖北一房东用 AI 生成了假的水电表照片作为证据材料提交，被法官当场识破。而这些 AI 造假乱象也对法院的证据审核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法院在庭审中对该类证据的甄别要依托源头核查、证据链综合比对，同时考虑引入先进技术、专业鉴定等方式综合予以甄别。
6: 原始图像跟这个后期叠加的这个图像，它们之间这个编码，这个尤其是颜色、这个亮度等等这样的一些编码会有差异的。
4: 记者于欣怡报道。
1: 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奉化区，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疾病倒地，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伸出了援手，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并协助送医。
7: 当晚，一男子骑自行车经过一路口时突发癫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男子短暂挣扎后起身，但身体明显不稳，很快再次跌倒。
8: 你没事吧？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救护车啊？
9: 叫一下好了。
8: 啊，
9: 好像现在头有点撞了。
7: 关键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上前将男子扶到路边的安全区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的身旁，观察其状态。
1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1: 能开心吗？
10: 慢点慢点。你感觉怎么样？
11: 能看到我们吗？能看到我们吗？
10: 可以啊，
11: 可以。
10: 那就
11: 没事，
7: 随后

0: 120急救人员到场将男子送医，经诊断该男子癫痫急性发作，由于送医及时，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端午假期临近，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183万张，民宿游持续升温。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广东汕尾发生龙吸水。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所谓特供酒案件，关停涉案白酒生产企业5家，7家电商平台将被处罚。美伊冲突迎来重大转折，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伊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将在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火，伊朗方面予以确认。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的小雨，偏东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
0: 再过几天呢，就将迎来端午假期，外出游玩的热度也在持续的上升。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草原游热度空前，
3: 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
2: 与此同时，高考后的毕业旅行已提前启动。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6月10日至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民俗游、小城游人气高涨，嘉兴、阿坝、开封、汕头等预订火热。
4: 6月机票酒店的均价较7到8月降低了50%以上，正是错峰游捡漏的绝佳窗口。高考生的准考证也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过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带动了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显著。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取景地汕头的搜索量增长了3倍。
2: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机票在售。6月下旬将迎来毕业旅行与端午出行叠加的小高峰，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
0: 在黑龙江，哈尔滨的旅游市场热度全面的走高，省会哈尔滨的酒店、租车、机票及周边游产品的预订量持续的攀升。
5: 这几天，哈尔滨正迎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及主要景区客流同步增长。上海游客姚玉美提前一周就到了哈尔滨，抢先感受这里的夏日魅力。
6: 上海的天气比较闷热，很想去看一下端午的龙舟啊，还有什么踏青的活动啊。
5: 像姚玉美这样提前抵达的游客不在少数。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是5大客源地。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的一家酒店，端午期间的预订已经达到80%。
7: 在前一2天基本上就爆满了。现在我们前台也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一些葫芦啊、装饰品也会在房间里布置一下。端午节期间，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引导客人参加哈尔滨的特色的活动。
5: 全省各大租车企业门店订单量也节节走高，哈尔滨西站这家租车门店预订的订单已经达到70%。很多长三角、珠三角的游客提前一周就锁定自己喜欢的车型，本地市民的短途出游需求也在同